0: 就是存放钥匙的工位抽屉，第二个就是公司二楼，就是他们公司第一部门的所有直播间，第三个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监控室。
1: 民警了解得知，公司二层直播间分为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两个区域，此次被盗的相机和镜头全部都是业务一部的，二部直播间的钥匙平时保存在其他地方，因此并未被盗。
0: 一部门和二部门本身没有什么隔断，他们两个部门只是说作为不同的直播团队在进行这个直播的运营。
1: 被盗的直播公司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新龙达大厦，大厦门前是一个十字路口，周边还有多条小路和一个公交车始发站，来往人员十分复杂。如果公司内部的监控全部丢失，那么渝中警方的调查工作将会十分困难。
0: 大厦出入口可以说是特别多，可能有6到7个左右。因为整栋大楼的构造比较特殊，公司的一层和二层是作为这个直播公司在使用，然后在一层二层下面还有一层是类似于那种架空层的构造，整个大楼有很多那个消防通道都可以向外连接。
1: 大厦的出入口众多并不是警方需要面对的唯一难题，由于正值春节假期，直播公司一直处于半停业状态，直到2月23日才发现被盗。因此，窃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公司人员一时也无法确定。
2: 主要是它时间跨度太长，对于这种楼内案件，这栋楼就是人员混杂，而且楼内监控是没有的。
1: 被盗的直播公司租赁了新龙达大厦的一层和二层，一层有一个正门以及两个后门，二层共有三个后门。整个直播公司一共有6个出入口，通过勘查，这6个出入口均没有人为破坏或技术开锁的痕迹。
3: 二楼的时候它有一个后门，它那个后门是虚掩着的，我们经过现场的一个询问呢，就知道这个二楼的这个门的话，他们的员工平时加班到很晚的时候都是从那里进行一个进出。
1: 民警了解到，因为过年期间公司还有2个直播间正常工作，所以二楼有一个后门一直没锁，而这个后门直通大厦的楼梯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楼梯出入。
3: 当时我们就推测他应该是从后门来进行一个进出的。
1: 由于现场门锁和地面均遭到破坏，侦查员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在窃贼作案时必须接触的三脚架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勘查中还发现，整个公司只有直播间内的相机和镜头被盗，其他区域几乎没有翻动的痕迹。
3: 犯罪嫌疑人直奔每个直播间三脚架上面的相机和镜头，说明犯罪嫌疑人他明确的知道在现场的话哪一个价值会更高。
1: 此外，勘查时民警发现整个二楼呈回字形布局，中间还有2条长廊相连，大小直播间有40余个，而存放监控设备的监控室位于二楼深处的拐角，与周围的直播间几乎没有区别。如此隐蔽的位置，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够准确地找到？
3: 犯罪嫌疑人非常准确地找到了监控室，把监控设备里面的储存卡弄掉，我们就在现场做出了一个熟人作案的一个推断。
1: 既然怀疑是熟人作案，那么放假期间仍在公司活动的人自然成为了警方优先调查的对象。
0: 因为整个二层的直播间它是一个流通性比较大的，很有可能说我在这里搬东西，从其他直播间出来的人就正好会撞见。
1: 民警了解到，过年期间的2个直播团队一共有2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从下午5点一直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下播离开。 期间也会出门吃饭或者上

0: 厕所，但都没有看到陌生人。
1: 过年期间上下班的一个打卡记录有还是有，但是比较不确定。比如说从下午5点开播，然后凌晨1点直播结束，就会在群里报一声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到公司，什么时候离开公司，一开始没有掌握到的。
0: 调查中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2月16日凌晨2点直播结束后，一名董姓工作人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大家一起离开。当时，他跟同事说有事需要处理，就独自留在了公司。
1: 我们当时也没找他询问，他如果存在同伙这个情况下，如果先行对他进行这个一个询问的话，可能会打草惊蛇。
0: 通过大厦2月16日各个出口的监控发现，董某是凌晨5点时乘坐一辆网约车离开的公司。他为何下班后还要在公司独自停留3小时？这一举动确实有些反常。
1: 这个人就我们了解，年龄大概在26、27左右，他公司工作时间还比较长，有4、5年了，是公司的比较老的一个主持人员。
0: 公共视频显示，董某离开公司时身上并未携带大件物品，这意味着被盗相机并没有随他一同离开现场。但他作为公司里的老员工，对公司内部环境十分熟悉，这一情况让办案民警产生了另一种判断。
2: 当时我们初步怀疑的是内外勾结，因为他毕竟当时还有2个直播间还在播，那就说明可能来实施盗窃的人他应该知道里面的哪些直播间是没有进行直播的啊，这可能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董某身上的疑点却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春节假期结束后，董某一直正常到岗上班，与同事领导之间也没有发现明显矛盾。
1: 没有发现他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然后走访了解他们单位的领导，他们领导也表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行为举止都还是比较正常。
0: 董某这条线索暂时没有取得突破，渝中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方向。13台相机和镜头体积较大，嫌疑人如果将其带离现场，势必需要借助袋子、箱子等工具。因此，警方决定对案发时间段内所有搬运大件物品的人员逐一进行排查。
1: 前期我们是还是看了很多的监控，就是通过周边呢外围的监控来筛查进出的人员，但是时间跨度比较长，这种方法呢，效率不是特别高。
0: 作案时间依然是侦查员们最想知道的答案。在讨论案情时，民警突然想到一个细节，既然公司监控设备被人为拆除，那么后台系统应该留下了设备的离线记录，而这个离线时间很可能就是锁定案发时间的重要依据。
1: 搞案子的都知道，就是时空条件嘛，时间和空间。空间我们是已经现在我们的包围圈里边了，时间一旦锁定了以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0: 果不其然，公司监控系统的后台显示，画面离线时间为2026年2月16日的凌晨5点13分。这个时间与董某离开公司的时间几乎重叠。难道，盗窃相机的嫌疑人真的是他？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

0: 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痒痒痒，
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调查发现，案发时间点前后十分钟里，只有董某和一名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的人出现在大厦的监控中。董某是离开公司，而黑衣人则是从地下停车场的电梯上到了13层的公寓。
8: 初步判断，我们认为这个人存在一定的作案嫌疑，因为他的一个进出大楼的一个时间和案发时间也是高度重合的。
7: 在梳理黑衣人轨迹的同时，办案民警也与董某进行了一次接触。董某承认，2月16日下班后，他确实独自在公司停留到凌晨5点，但那是因为他一早约了朋友，所以才在直播间的沙发上休息了3个小时。董某也向民警出示了当天的聊天记录。
8: 我们第一时间还是保留对他的一个怀疑，认为他可能是公司内部一个作案人员的一个同伙，他可能是来通风报信的，就因为他是公司当晚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员。
7: 与此同时，围绕黑衣人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走访民警发现，13层的住户都不认识那名穿黑色羽绒服的人，所以他并非这一层的居民。那么，凌晨5点，这名黑衣人为何要按13层的电梯呢？
8: 在这种要过年的前夕，大半夜的，这街上连人都很少看到，就感觉他这个整个行为啊，确实很怪异。
7: 在走访时，民警发现13层有一家住户的门口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看到黑衣人在到达13层后，并没有进入某一个房间，而是直接走进了大厦其中一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直通被盗公司2层的后门。
8: 总共大楼它的构造比较特殊，分为 AB 两栋，其中有一栋它的那个消防楼梯是无法通过这个步行的方式就直接进入被盗的直播公司的。他乘坐电梯上来的那一侧楼道就是不能直通公司的，相反他出电梯之后走进去的那一侧消防通道才是可以直接进入公司的。所以说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整个行为就判断出来，他相当了解整个楼层的构造。
7: 大厦门口的一处监控画面显示，这名黑衣人的头发较长，似乎是一名女性。
9: 这个人长发，戴帽子，戴口罩，直观感觉是个女性。
7: 为了验证嫌疑女子是否具备进入公司作案的条件，办案民警做了一个路径还原实验。

0: 按照女子当时的行进路线，民警全程用时近6分钟，
1: 误差时间就在1-2分钟左右。
0: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警方对嫌疑女子的怀疑。通过外围调查，警方发现这名嫌疑人是凌晨4:34从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出来的。出小区后，他一路步行穿越嘉陵江大桥来到渝中，凌晨5点到达新农达大厦的门口，5:05出现在地下停车场的电梯门口。
2: 按道理他不应该是走路过来，应该是打车过来啊，加上一个女子的话啊，所以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有点比较反常。
0: 追踪嫌疑女子的路线时，侦查人员发现她的行走步幅明显大于一般女性。跨越道路的护栏时，她也没有选择绕行，而是直接单脚跨过护栏横穿马路。种种细节让办案民警觉得这名女子的行为举止与普通女性有所不同。
2: 这个动作看起来她幅度比较大，然后不太像个女生的这样一个步态，好，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
0: 在新农达大厦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出口，警方终于获取了嫌疑女子的正面影像，但她一直戴着帽子和口罩，侦查员始终无法看清她的样貌。
1: 我们就觉得他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的身材，因为我们搞视频工作的对人的身材还是有一定的掌握，他的步态和他的身材感觉的话，他不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个女性，他显得太魁梧了。
0: 难道说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视频研判过程中，民警又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嫌疑女子的长发摆动幅度明显过大，与真实的头发似乎不太一样。
1: 这个女子她的头发感觉特别的轻，就不像正常的头发那种质量。包括这个事情，我们也请我们其他女民警啊都来进行了判断，他们都觉得这感觉有点像假发，就不像正常的头发。
0: 侦查员反复观察着嫌疑人在画面中的每一个动作，终于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一个此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出现了。
1: 就是在他从地通上来的一瞬间，就发现在一个角度里面，他看着隐约看到他的喉结，刚好他扭头的瞬间看到了喉结。
0: 假发、喉结，再加上此前掌握的行动轨迹，办案民警们最终判断，此前一直追查的嫌疑女子是由一名男性假扮。渝中警方判断，这名男扮女装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1: 喉结那个细节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兴奋，就觉得这个案子八九不离十，就已经很有可能是他了。
0: 侦查人员发现嫌疑人再次出现已经是4个多小时后的上午9:56，当时他乘坐电梯从10楼下到地下停车场，然后打车离开。民警看到此时他的手里多了2个袋子，
1: 还是比较沉，是一个形状来说的话应该是有棱有角的一个方比较方正的一些东西，并不是那种很软的很软趴的那种东西。
0: 办案民警认为，嫌疑人的包和袋子里应该装有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但仅凭这些物品很难一次性带走全部赃物。那么其余的被盗物品去了哪里？难道他还有其他的同伙？
1: 因为我们还考虑到就是被盗的相机有13套左右，就相当于这个量，不管是重量还是数量来说都特别大，就是说他一个人不能帮忙，可能还需要有其他人员的一个配合。
0: 一路追踪，民警发现嫌疑人打车到江北后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到了小区。调查发现，嫌疑男子进入了5号楼，并乘电梯到了25层。

0: 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之前在小区的人也是分开来做，有些看监控，有些在物业那边。当时就在，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22楼嘛，我们就当时调了22楼的住户的情况。最后情况并不复杂，实际上当时从他进电梯的方向，我们判断的话，只有2户出租屋是有可能的。但是这2户出租屋，我们反复排比对了一下，都不符合条件，就很奇怪。
1: 侦查员注意到，嫌疑男子回小区时，在门口短暂摘下了口罩，说明他应该是通过小区的人脸识别系统进的门。那他的身份信息应该在那时留下了记录。
0: 就发现他实际上住的是27楼，是27楼的一个住户的信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就出来了。
1: 小区门禁系统显示，这名男扮女装的嫌疑人姓彭。调查发现，彭某是这家直播公司的创始员工之一，曾长期担任公司的主管。2025年7月，彭某突然辞职。
2: 是他们公司原来二部门的部门主管，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矛盾和争执，就选择离职离开了公司了。
1: 为进一步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办案民警将彭某作案时的照片拿给公司员工辨认。辨认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却意外认出了他手中提着的白色纸袋。
2: 过完年出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口袋不见了，但是他起初也没有多想，他就认为可能是被清洁阿姨收走了。他一看到我们那个图片，他就在那儿看，辨认说他这口袋好像是他本人的。
1: 这只白色纸袋进一步印证了彭某曾在案发期间进入过直播公司，
2: 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有这个重大作案嫌疑。
1: 2026年2月28日，渝中警方获悉彭某约公司的主播外出打牌，办案民警立即进行收网。
3: 啥东西？
4: 啥东西？
1: 到案后，彭某始终否认盗窃事实，然而在对其车辆进行现场搜查时，抓捕民警却在后备箱内发现了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
3: 三台，
4: 这是有3台相机。
5: 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事实现场就承认了。
3: 什么放在这里的？
6: 相机放在这
1: 儿。彭某现场供述，其余被盗相机和镜头还被他藏在大厦里。原来彭某曾长期租住新龙达大厦11层的一间房屋，离职后也一直没有退租。2月16日作案后，他先将大部分相机和镜头藏在了出租屋里，只携带3部回家，随时准备寻找买家出手。
5: 他当时之所以没有把相机镜头一次性全部拿走，他也担心目标也比较大，被警察发现。
1: 审讯中，彭某交代，离职后自己经营的直播间也没有太大起色，再加上此前离职时与公司有过矛盾，所以便将作案目标锁定在曾经工作的地方。
5: 他和一些员工比较熟，然后就通过他们了解公司的情况，所以说他就明确的知道这2个直播间下播之后公司是没有人的。
1: 因为长期从事直播行业的工作，彭某家中有很多女性服饰、假发等道具，所以他就想通过男扮女装的方式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渝中警方仅用时5天便成功将该案告破，被盗财物全部追回，为企业及时挽回了经济损失，也保障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7: 安企有力度，护企有精度，这是渝中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核心理念。此案的快速侦办，有力地震慑了此类案件的蔓延，同时也体现了渝中公安守中为民的初心。
1: 再精心策划的伪装，也掩盖不了犯罪留下的痕迹。嫌疑人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0: 国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无事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嘎达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9: 先拿出来，拿出来！
10: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这就是葛冷眼。
11: 难道真像秦川所说，这就是同一伙人？
12: 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11: 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仿佛拨云见日。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

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省厅专家组前来支援，在尸检过程中，技术专家们对11号尸体的创伤口进行分析。令人意外的是，在其右颊部的软组织上，居然还发现了一条与猎枪弹道几乎重合的特殊弹道痕迹。

0: 痕迹。
1: 每一把枪在射击时都会在弹头和弹壳上留下独一无二的划痕，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相同的指纹一样。简单来说，弹道痕迹专家的工作就是用物理、化学等方法把枪支和子弹的指纹找出来，从而锁定凶手。
2: 没错，
3: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头？
1: 从表面上看，十一号是被猎枪打死的，但猎枪打出的是一片散射弹丸，绝不可能在人体上形成一个规则的对穿弹孔。然而当法医初步尸检后，却没找到手枪子弹的痕迹，于是曹忠树和法医决定把尸体解剖再仔细检查一次。果然，在仔细解剖中，法医找到了一个微小的弹道痕迹。
3: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啊。
1: 曹忠树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无名死者身上挨了三枪，有两枪是猎枪打的，还有一枪是手枪打的。手枪子弹打进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和猎枪弹丸的伤口位置重合，导致两个伤口完全重叠在了一起。
4: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5: 对，
6: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一文被撂倒的。
7: 老张，
6: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3: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一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6: 哎，
3: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一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6: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3: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6: 啊，
3: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8: 哎，曹老师，张一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3: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9: 张，你站。
10: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剧中的专家，其现实原型就是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老师。崔道直，全国著名痕迹检验专家，被誉为中国公安刑侦战线的瑰宝，中国刑警之魂。从事刑事技术工作60余年，为7000余件痕迹物证进行检验鉴定，无一差错，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2021年6月被授予7一勋章。

0: 专家就是专家。曹忠树一到场，直接把这潭死水给搅活了。他推断张义文当时用手枪击中了这名劫匪。
1: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11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劫匪同伙见11号受伤无法逃脱，又用猎枪向他的面部补了两枪。
1: 毁尸灭迹，11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11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3: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4: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元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5: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着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3: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6: 照这么说，那11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5: 文卓，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7: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
0: 凶手不仅杀了人，更试图抹去死者的社会身份，这意味着11号无名尸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他就是劫匪之一。但他是谁，从哪儿来，跟谁一伙，还得接着查。
8: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甲呀。
9: 步兵，
10: 到，
9: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10: 是。
9: 金川，
4: 哎，到，
9: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4: 是。
3: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11: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5: 发动群众。
3: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9: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7: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3: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
0: 那个年代
7: 对吧，
0: 5万块钱是啥概念？当地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也就2-3千，这悬赏一发出去，说不定就会有线索。
7: 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万份。
10: 是。
12: 秦队，
4: 哎，我找点东西。
12: 你找谁的档啊？
0: 秦川也立马去翻阅曾经的档案，在档案室里翻了半天，还真让他翻出东西来了，那就是1991年4月金鹿储蓄所抢劫案。
13: 记者同志，
4: 韩局，戴局，
14: 怎么了？
4: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14: 这样，同志，你说。
4: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14: 我记得。

0: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电车案并过案的那个，
1: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电车枪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0: 哦，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1: 嗯，
0: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在这个案子中，多名目击者证实，其中一个嫌疑人左眼下斜，东北话叫隔楞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斜眼。这个面部特征瞬间如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档案还记载了劫匪是本地人，身高约1米8，所有描述都与11号无名尸高度吻合。
1: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隔楞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0: 胡兵在旁边听着，脸都黑了。他最烦秦川这种劲儿，当场就反对：“
2: 白太君不对嘛，你看这金口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4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口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2: 你这是推断，这办案子不能这。
4: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3: 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4: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尸。那另一个呢？
3: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1: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的不是小事。
0: 并案并不是小事，胡兵那个脸色，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不痛快。压力都给到了韩局长，领导很果断，立马拍板，决定将4年前的旧案与128大案并案侦查。胡兵也只能憋着。
4: 局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新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5: 是。
6: 秦川调阅了1991年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卷宗，发现犯罪嫌疑人不仅使用了高建设的那把54手枪，而且体貌特征与11号尸体也有明显相似之处，都是隔楞眼，这难道是巧合吗？结合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和高建设被害案来看，貌似与128大案有很多线索都有所重叠，所以警方决定将3起案件并案侦查。那么警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并案侦查呢？犯罪嫌疑人相同时，如同一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团伙实施了多起犯罪行为，案件性质相同且特征相似时，比如多起案件的性质相同且在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侵害对象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案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时，如不同案件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并案侦查。
7: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8: 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9: 妈妈，那个爸爸的作案案子吗？
8: 多次指示，
9: 对，是你爸爸。
8: 不管下多大，
9: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8: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

0: 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交甲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
1: 啥呀，
0: 头戴
1: 不是女的呀，
0: 黑色毛线帽，
1: 何尝还有这号人呢，
0: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2: 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3: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4: 哎，川哥，来，来。
5: 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4: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
6: 瞅瞅，热情的白玲又来了。没有什么角色是白白出现的，但这白玲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啊。
4: 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4: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5: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4: 行，
5: 走。
4: 你不说两句。
5: 嗯，嗯。
7: 好，你说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好吃吧？
8: 那里边手艺不错。
7: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8: 你忙你能耐的。
5: 回来了。
9: 嗯。哎呀，饺子呀！
5: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9: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0: 嗯。
9: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10: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6: 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

0: 左眼哥伦亚，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哥伦亚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1: 那肯定急眼了。喂，你看，何所？
2: 此时，一个有用的线索也随之而来，是杜逢春那边传来的。杜逢春就是第二集里细心的派出所民警小杜，反复去敲陈大爷家门的那个。
3: 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4: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1: 还有啥？
4: 当时车上坐了四个人，
3: 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1: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3: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九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1: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3: 来了，人在里面。
5: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6: 1月17号。
5: 那么记那么清楚的？
6: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5: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0: 哎，
5: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6: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5: 嗯，对方几个人啊？
6: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5: 脸儿看清了吗？
6: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5: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6: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5: 哦，哪俩？
6: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5: 我到哪儿？
6: 这儿。
5: 嗯，
6: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5: 包你车那男的呢？
6: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5: 嗯，
7: 超哥。
5: 嗯，
7: 我刚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5: 你确定吗？
7: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5: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6: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罗师傅的信息很关键。那天他拉活，一个男的先上车，让他开车去蛟河板厂。到了地方，又接了两男一女。虽然他未看清对方的脸，但始终对女乘客印象深刻。
1: 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2: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1: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0: 秦川一听到这些信息心里有数了，这不就跟案发现场的女劫匪对上了吗？
1: 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4: 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个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
3: 谢谢。
0: 哎，不客气。
3: 好，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6: 这四个人抢车的时间点很特殊，正好是西山矿区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抢车不就是为了准备交通工具吗？可谁知道遇到了一个谨慎又命大的出租车司机，司机一跑，他们就没敢再行动。
7: 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8: 面对神秘的三男一女。幸亏司机老罗反应机智，一脚刹车弃车而逃，这才保住了性命。但奇怪的是，这四人精准卡在了1月17日西山矿发工资的当天实施抢车。四人的体貌特征也与128案的嫌疑人吻合。难道真像秦川所说，这就是同一伙人？他们抢车就是为了抢钱准备交通工具。抢劫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严重暴力犯罪，而为抢劫犯罪准备交通工具的行为，属于抢劫罪的犯罪预备，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
6: 然而，线索再次变得模糊，司机未能提供更加具体的体貌特征。警方知道敌人来过，但依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条线索至少将劫匪的准备阶段呈现了出来。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9: 拉倒吧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1: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9: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0: 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1: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2: 当外部调查陷入僵局，专案组迅速调整方向，决定从尸体本身挖掘身份密码。
3: 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给他洗澡穿衣。
0: 洗澡穿衣。很多人都对法医很好奇，为生者权，为死者言，这是法医的誓言，说起来很高大上，但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尸体会说话，每个伤口都是真相的一部分。仔细清理尸体表面，然后再给他穿上案发现场找到的衣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其生前的体貌状态。
1: 艾小薇。
4: 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5: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6: 拿手电。
0: 看着像纹身似的。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5: 拍照。
0: 果然，法医在清理尸体手臂时，一个被遮掩的纹身赫然显现。
7: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
0: 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1: 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图案，蛇头龙身，诡异又张扬。在那个年代，这种纹身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纹的，一看就是道上混得很绝色。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 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这个纹身立即被拍了下来，分发到各个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而消息也很快得到回应。谢霆。
7: 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衣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案子上线了。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
0: 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8: 实锤了，
0: 那个在火场中沉默多日的11号，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陈小秋。而这个名字将成为撬动整个犯罪团伙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8: 不能派出嫌疑。
0: 注意看胡兵的表情，他眉头紧锁，似乎想起了什么。因为民警小杜早就和他汇报过陈小秋的情况。
8: 就这样的。
0: 大过年的。 家里头就一个老爷子，儿子老伴儿，每次都不在，少了这么多人，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小杜当时就感觉不对劲，但胡兵没放在心上，这下事情严重了。
9: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10: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9: 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这事儿吧。
1: 洪兵挨骂有什么用？
2: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27就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8: 考验小杜的时刻到了，要说这事儿确实得赖胡兵。小杜认真把活干了，也及时请示汇报了。
6: 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
8: 听到这里，胡兵也暗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也不是追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摸清楚陈家的情况。
6: 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9: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6: 我去。哎，不要，哎，你去。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10: 我说领导，你不能别问我了。
8: 前面出现过的陈大爷陈海山再次上线了，陈小秋就是他二儿子。民警之前去他家走访时，陈海山很不耐烦，说话支支吾吾，说老伴和三儿子去省城走亲戚了。现在回头看，非常令人怀疑，会不会是跑路了呢？
4: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10: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11: 证据会说话，虽然11号尸体身中多枪，并被毁尸灭迹，但随着蛇头龙身的纹身图案被刮开，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仿佛拨云见日，可以确认这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陈小秋。但是

0: 陈小秋的父亲对自己儿子的事情却一问三不知。根据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经手的一起案件，一名姓马的小伙在公众场合故意伤害他人后逃跑，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了网络等各方媒体报道，社会舆论关注度很高。我带队开展抓捕工作，这期间小马的父亲老马明知儿子已故意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况下，仍提供钱财、衣物和住处协助其逃避民警抓捕。当我们找到老马取证时，他还执意包庇，故意隐瞒小马的行踪。该起案件的最后，小马因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老马因涉嫌构成包庇罪，均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我们可以理解父亲呵护孩子的心情，但是法律上他们却触碰了红线。这时只有带着孩子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才是明智之举。
1: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2: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1: 是。
3: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4: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5: 锁定了陈小秋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顺藤摸瓜。专案组把陈小秋经常接触的人列了一份名单，10几个人，一个一个过。
6: 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2: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

0: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1: 另外两个人呢？
2: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4: 围绕陈小秋日常的行动轨迹和生活习惯，陈小东、宋小民、孙哲、宋小军进入了警方视线，专案组对几人产生了重大怀疑。那么他们究竟是不是128西山矿案的凶手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治，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2: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5: 走，带走。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
7: 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8: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9: 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0: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呢。
11: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2: 你怀疑过吗？
11: 我怀疑过。
12: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
4: 但问题现在是脚伸出去了，它回不来了。
5: 你会撑懒腰吗？
6: 会啊。
5: 他的懒腰撑得不太对，
7: 起数功叫喝字诀。
4: 喝喝的喝，喝字诀。
7: 那个甩臂的动作，找一找掌根用力的感觉。

0: 哎呦！
1: 轻松一起来，
0: 喝杯咖啡歇歇吧。
1: 要不要来一下，练一下？
0: 挑战是吗？
1: 对，
0: 你挑战你哥。
1: 一起帕梅拉，
2: 那来，我就不信了。
1: Musi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调整一下。
0: 你还在加难度是吗？
1: 能不能再低一点？
0: 他看不见我，他不相信我的能力。哎，来，
1: 我觉得我得给你上难度呀。
0: 起，
1: 非常好。
0: 左，右，起。
1: 来垫子，上难度。
0: 这不行，我穿上鞋吧还是？
1: 来，可以啊，可以的，你可以的。
0: 真可以吗？
1: 你挑战一下，对，大不了就刺啦一声嘛。
0: 刺啦一下不就露底了？
1: 让我们看看雪松的柔韧度是怎样的。哎、
0: 你告诉我怎么玩啊？这不行，我绝对不行。
1: 就是你看，一个腿向前，来，哎，一个腿向前，一个腿向后，对，下到你自己合适的，下到你自己合适的那个就好。加油！
0: 虽然说没
1: 加油，加油。作为男人的话，你柔韧成这样，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0: 是吧？但问题现在是脚伸出去了，他回不来了。
1: 笑不来了，
0: 不行，我觉得这你这怎么办？
1: 我们换一个男同志擅长的姿
0: 势。你别换了，你别换了，换
1: 简单一点吧。
0: 我知道我的作用了。这时候要是鼓掌的话，会打扰你不？
1: 不会，
0: 不会啊！来，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琪琪，你这么对待我，我也不客气了。我摇人儿，我摇个人儿，摇个高手来跟你比试比试。
1: 我觉得我们运动的人哈，就喜欢，然后所有喜欢运动的人都聚在一起。对，我们一起练习，
0: 不害怕是吧？
1: 我看你那边还煮咖啡呢，这样我正好运动完，你给我煮杯咖啡，然后我等你摇人。
0: 你喝着咖啡，我摇人，好吧？
1: 好了，
0: 来，

0: 欢迎崔大师。哎，
1: 两位好，两位好。
2: 我换好衣服，等着拜师了。
0: 对啊，
1: 咋回事？是什么情况？
2: 他本来想让我 PK 你，然后我看了您的视频之后，我就准备拜师了。
1: 怎么这么你这立场转变为什么这么快呀？
2: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知道刚才我受刺激了。这个琪琪啊，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要跟我比试，又是一字马又倒立的，
4: 又要厉害。
1: 对对对，
2: 就是实际上我就是想看看他手里哈有什么宝藏型的健身专家，想拿来跟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
3: 哎呦，就把您摇来了。
1: 好好好，咱们一起谈一谈，看看怎么健身呗。
3: 对呀，
1: 咱们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1: 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个调理脾胃的动作，让你的脾胃功能好了之后啊，消化吸收的更好。因为脾主水谷的运化嘛，那咱要不要先学一个调理脾胃的？
2: 好呀。
1: 八段锦里边一个动作叫调理脾胃虚丹菌，尤其比较适合它，简单呀，好吧？
0: 这招我得认真学。
1: 好，两个手侧起，你看展开，到体前来抱一个球，手啊靠肚脐眼同靠就行了。好。两手微落，左手向上托穿举，右手到体侧停住，停三秒。好，左手落下来。好，再起身哈，起身的同时右手向下托穿举，停三秒。好，一松脚，手再落回来，原路返回。这就是调理脾胃虚丹菌，是不是这个动作要比刚才简单多了？
0: 那是简单，但是我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2: 越是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做好了越不容易。
1: 内在的东西比较多，记住动作我在讲，里边的最要点。好，分三个节拍，左手往上托，托到小腹这个位置，手往上穿，穿到胸口这个位置，然后翻掌向上举到肩上。这时候要注意，你看，手指要正朝前，掌心朝下。这个呢，手心朝上，手指要朝你的侧面。
0: 我应该哪里有拉伸感呢？
1: 这个掌根往上撑，
0: 对，
1: 拖出去，
0: 拖出去，
1: 拖到顶，然后食指往上一勾，是不是这块就有一个拉伸的感觉？
0: 哦，是的，
1: 是
0: 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好，这个呢，掌根去按着地，按下去之后保持按的，中指往上一挑，这儿有没有拉伸的感觉？
0: 有，
1: 有没有？
0: 来了，
1: 也试一下啊，也试一下。你看，掌根往上顶天，拖到最用点，完了之后掌根不要松。食指往上一勾，这儿有拉伸的感觉，
2: 很明显。
1: 这个掌根往下一按，按到底，这个指头往上一挑，
2: 非常明显的拉伸。
1: 看这块拉伸了，好，先放下啊，休息一下。
2: 那我真的能感觉到，就是这儿，就是它有那种
1: 是拉在里边的感觉，
2: 就是有一点那个酸麻，
1: 对，
2: 酸麻的感觉。
1: 这时候呢还不是经络，这时候是拉的是筋。
2: 哎，我平常是察觉不到我筋的存在的，今天我感受到它了。
0: 尤其是胳膊内侧的，
2: 对，我感受到它了。
0: 基本上用不到这个动作，
2: 对，
1: 因为你练的那些运动啊，是重在肌肉的运动，往往是肌肉你会有感觉，有酸疼啊，有热的。老祖宗不是很练肌肉，但是很注重筋的把伸，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是不是？还有一个道理，我们身上的脾经、胃经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在哪儿？脾经、胃经，
0: 我觉得应该跟刚才拉伸的地方有关吧，
1: 有关也有点不太完全一样，
0: 是吧？
1: 在哪儿呢？
0: 那你得告诉我吧。
1: 脾经从我们的大脚趾内侧啊，顺着里边上来，到这个地方大包穴，这是一个脾经，一个竖向的，是不是？胃经在哪儿？胃经是从这儿顺着下来到这儿，再顺着大腿外侧到你的二脚趾外侧，你看
0: 大腿外侧，
1: 对。两条经络是竖的，刚才我为什么练的时候强调你脚要蹬头要顶啊，两条经络拉开了，是不是啊？拉开了之后这个手一撑，是不是两条经络往这一个侧拉，再做这个手又一个侧拉，
0: 是的，
1: 交替的放松拉伸，放松拉伸，把两条经络的气血调动起来，增强脾胃的功能。但是当你手放下来的时候，你的手会有什么感觉？
0: 有热，
2: 它的酸
1: 酸，但是放下的时候是很轻松。

0: 对，
1: 哦，放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好舒服，
2: 很舒服的，
1: 很
2: 舒服的，
0: 血液唰，
2: 对的，
0: 就流通了。
2: 就是你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这条经络阳经给闭住了？嗯，哦，往下一落的时候就松开，阳经的气血更通了，哦，促进全血气血的运行，所以这个动作要多练。
1: 我觉得我还想多学几招。
2: 我们再学一个这样的哈，学一个调理三焦的。三焦之经是三焦这条经络，你看，是从。

0: 百病不生是为什么？这三焦就像我们五脏六腑生长的土壤一样，土壤好了，里边长的东西也就好了。
1: 那崔老师打通我们的三焦吧。
0: 好吧，我还没再学一个动作，也是八段锦里边的，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你会撑懒腰吗？
2: 会啊。啊，
0: 我发现他的懒腰撑得不太对，
2: 是因为不太懒呢，
0: 不是，
2: 还是不够解乏呀？
0: 你这一撑懒腰的时候，你是这么往下走的吗？你是不是整个身体，把身体拔起来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
1: 他那个偶像包袱有点重，
0: 重了是吧？
1: 对对，
4: 我光注意形象了是吧？
1: 不要偶像包袱。
0: 对，这个动作就是模仿撑懒腰，撑懒腰，你看为什么一撑完懒腰很累很困，一下子精神了？三焦得到了刺激了，三焦是行阳气的，人体的阳气要通过三焦布散到全身去。咱模仿撑懒腰做这个动作，好吧？来，孩子从这地方开始啊，两手你看侧起，好，再到体前抱球，这是一个站桩的动作啊。你看两个手落下来，十指交叉，你看起身的同时，两个手向上举到胸口的时候，转掌心向上，眼睛看着手。眼睛看前面，头转正，两个手向后一点贴着耳朵，好，这时候两个掌根往上撑，上面就和托着天一样，就像撑懒腰一样。好，撑几下，放松。好，两个手从体侧落下来。
4: 崔老师，我的呼吸要跟着如何调整？
0: 我有一个建议，刚开始练的时候呢，先不要配合，
4: 不要关注呼吸，
0: 不要关注呼吸，自然呼吸。为什么呢？你动作还没熟练，你看，
1: 因为我觉得我想不了那么多，因为我专注我的动作，
0: 对，
1: 要呼吸我就乱了。
0: 是的，刚才我看了你们在练的哈，动作大差不差，要点还差一点。我来给你讲要点，刚才你这个动作是这么起来的，是不是？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这个手呢是你看到胸口站直了，
1: 然后再
0: 转掌心向上的时候，你看起来眼睛看着手，这对你颈椎是一个锻炼。头转正。好，这时候有要点了啊。第一个要点，掌根，是这儿，掌根往上托天。第二个要点，脚踩着地，头往上顶，把你的身体拔开伸懒腰。三个要点哈，脚蹬地，头顶天，掌根外撑，把身体纵向呀，拔伸到最大，上面托着天，下边踩着地，停三秒，至少。好，然后手放下来，十指交叉。起身，转掌心向上，头转正，掌根上撑，停三秒。好，手打开，松脚屈膝，两手从体侧缓缓下落。
5: 通过我们甩动我们的两根手臂，让我们放松我们的胸廓，让心肺的浊气能够从我们的甩动之中，让气血能够充分的一个畅通，让它能够宣发出来，甩出。
6: 找到这个感觉了，我们身体要正直啊，
5: 身体正直，找到这种感觉，哎，掌根用力，掌根用力。
6: 所以我们做完这个动作，我感觉我们有抻筋拔骨的感觉，
1: 有，
6: 所以我们筋骨并调。
7: 其实我以前还真是有误区，我一直觉得早晨锻炼特别好，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傍晚也可以锻炼而且我发现傍晚锻炼也挺好的，比如说我们下了班了，大家这个一天的身心都放松了下来，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运动的快乐了。
4: 没错，谢老师，您跟这个亮镜的年龄差不多哈，所以
5: 是的，
4: 每到下班的时候是不是心都飞回家了？
7: 对呀、啊，
5: 特别是每次下班的时候，总是感觉身心疲惫嘛，
7: 真的，
5: 然后特别不想动。其实这时候最应该动一动，让我们整个闭塞的一个气机得到一个舒缓放松，因为阳气主宣散宣发嘛。我们如果白天比如长时间被空调一吹，然后本来是应该宣散宣发出来的一些阳气，然后内敛住了，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身心俱疲，然后上面感觉很燥热很干渴，然后我们的脚又很冷，膝盖也很不舒服。
7: 对，
5: 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起身，然后来稍微做一些简单的活动。
7: 我突然想到一句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说下班以后去去班味儿可以来这儿。
4: 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待了一整天了，这个时候应该动一动了。该怎么动，谢老师？
5: 接下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套导引运动方法，它出自呢我们传统的中医二十四节气导引养生法和诸病源混论的导引养生法，帮助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身心。
4: 这套动作难吗？
5: 并不难，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日常中用十分钟的碎片时间进行一个练习，就可以很好的舒缓。
4: 练起来好吧？
6: 来，好，
7: 动起来。
4: 谢老师，咱们找一个什么样的场地好啊？
7: 对呀、
5: 那里好像有树荫，空气也不错，我们去那边吧。我们要避开太阳直晒，
7: 凉快多了哈。

0: 现在哎呦太爽了。
1: 嗯，这是个平衡木啊。
2: 对，我们坐在这上面做一些简单的，特别是模拟在家做了一下午的需要运动却要活动一下身体的一种状态。
1: 那简单了。哎呀，
3: 我太喜欢这个动作了。
2: 好，这个动作叫足运太极。我们两手掌搓热，搓热有讲究。嗯，搓热的是哪些经络？
0: 在大指这个是肺经，然后中指的是心包经，在小指呢是心经，对吗？
2: 对，是的，是的，马老师。好，我们已经搓热了我们的手三阴经，用手三阴的气血去激活我们腿部的经络。好，首先我们的左腿抬起，手交叉放在我们的膝下，膝盖下面，然后我们用足大指领动，用足太阴脾经的气血去领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大指领动，然后脚背向上略停，好，然后向下点地绷紧，好，略停，接着画圆，向上向右向下向左向上向右向下向左，好，画弧，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画弧动作。
4: 老师，我的脚有点抖，
2: 脚部可能气血不通。
0: 我感觉我手底下的这个足阳明胃经的这块经筋它在转动，在动，你也感觉到手底下这个大筋在动，对吧？
5: 是。好，我的脚已经感到热了。
0: 我也感觉热了。
2: 缓缓放下。
0: 对，哎呀，浑身都热了，而且出汗了。
5: 这个动作我们练几组？
2: 这个动作我们每次练七遍，
0: 练七组，
2: 七组之后然后再反复三遍，相当于转21次。
0: 21次。
4: 明白了。
2: 接下来我们要站起来运动了，让我们的气血更好的通畅调和。好，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去找一个地方做站立的运动。
0: 好，走吧，谢谢。走了。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活动一下上肢，让我们心肺的浊气能有一个排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甩臂的动作。我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通过我们甩动我们的两根手臂，让我们放松我们的胸廓，让心肺的浊气能够从我们的甩动之中，让气血能够充分的一个畅通，让它能够宣发出来。好，首先我们上托，甩出，甩出。我来看一下几位老师，其实是有点僵硬的，然后我们没有找到这种将灰尘将我们身体的一些杂质去甩出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下一个小的辅助的工具，对，在这个场地里，然后有很多的植被，有很多的植物，我们可以找两根草或者两根芦苇，两根枝条来做一下，去甩动一下，找一种甩动的感觉。想象我们的手臂就像这个枝叶一样，然后这上面有很多的灰尘杂质，我们要把这个杂质给它甩出去。甩出。
4: 找到这个感觉了。
0: 找到了。
2: 大家动作也变得柔软了很多。
4: 真的哎。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武术通背拳的一种运动的方法，通过我们气血的震荡，然后去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好，然后我们把草放下，然后我们去甩动我们的双臂。
5: 不用了，
2: 我们已经找到了甩动的感觉了，可以把工具放在一边。好，首先上托，然后到头顶甩出，甩出，两臂就像我们刚才的小草一样，我们可以一起边散步边去甩动，然后也可以去舒畅我们的身心。
4: 好的，
2: 让我们身心融入大自然，甩动。
0: 好。其实这个甩动的时候，等于把上肢的手三阴经和三阳经都得到调节了。
5: 所谓的打开心肺，是通过三阳经。
0: 心肺是通过手三阴经。
5: 三阴经。
0: 对，大肠小肠是通过手三阳经。
4: 而且感觉还挺累的。
0: 还挺累的。
2: 好，
0: 你是不是感觉心胸畅快了？
4: 对
0: 对，
2: 呼吸也通畅了。接下来我们要更好的去激活我们的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这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手腕的穴位了，找一找我们掌根用力的感觉。我们可以两人面对面，要伸直哦。
0: 要伸直。
5: 然后呢，接下来要拍吗？
2: 接下来我们不是去拍，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拉伸的运动。我们来一起进行一个拉伸。
4: 那现在我俩是怎么弄的？
2: 好，先回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5: 是你先松手还是我先松手？
2: 好，先回到我们站立的状态，两臂向前，找到刚才一个对掌的感觉。如果自己练习的话，可以找一个墙面或者找大树，跟大树对一下掌根，用掌根贴住它。贴住之后，我们两臂侧展，展开它，继续掌根用力，找到。

0: 我们掌根往外推出的感觉。
1: 嗯，
0: 掌根用力啊，掌根没有用力放松了。
1: 我都感觉我的上肢都热了，掌根
2: 也
1: 热了。
2: 是
0: 这样才能去激活我们的腕关节上面的原穴。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彼此的有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3: 来，我们连个垫，
1: 连个垫。我们身体要正直啊，
0: 身体正直，
1: 哎，
0: 找到这种感觉，哎，掌根用力，
1: 掌根
0: 用力，
2: 蓄力了，
0: 气血
3: 不用，效果到了，
1: 我不但来电了，而且我左腰部也感觉紧紧的，
2: 是吧？
3: 是不是？
1: 嗯，
3: 我是来汗了，
2: 哎，我有一种和地接起来的感觉。
3: 嗯，马老师，你去把大树的电连上。
1: 来，我们为了连树，来，大家跟着我一贯往树的方向走，来，连着电，
2: 哎，
1: 走，跟着我，哎，缓步走过来，
0: 哎，
1: 我们这叫天人合一啊，
2: 嗯，
1: 好嘞，把大树的气传给
0: 掌根用力，
1: 亮镜，然后传给雪松，然后传给谢老师，
3: 来了，谢老师，你收到了吗？
0: 我收到了，
1: 收到了，
3: 尤其是这个位置的拉伸感，
1: 嗯，
3: 啊，是很强烈的，
2: 对，我觉得我的气血都全部都走了一遍，
3: 对你平时是没有。这样
2: 很少
3: 拉伸过吧，
2: 很少。
1: 所以我们做完这个动作，我感觉我们有抻筋拔骨的感觉，
2: 有。
1: 所以我们筋骨并调，就是又调了肝又调了肾，所以对我们全身关节的放松是特别好的效果。
0: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最后一个动作，要记住这个动作可更难了哦，它要增加一些其他的练习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声音去进行一个养气练气的一个方法，叫喝字诀。
2: 哎，喝字诀，哎，许嵩老师，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般播音班都会有这个。嘿哈嘿，
3: 你说练声是吗？
2: 练声的时候，然后会让这个胸腹是联合呼吸嘛，感受那个丹田的力量。嘿嘿哈，是这样吗，老师？
0: 是的，
2: 啊，真的是。
0: 但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不能去剧烈的发音，因为喝字诀喝音通我们的心脏，然后我们需要舒缓的让心中的浊气往外排出，叫排心火嘛。然后我们要舒缓一点，就不能像呵。要缓缓的喝出，嗯，
3: 还是谢老师您先喝吧。
0: 好，我先喝，
1: 喝一杯。
0: 好，喝一杯。嗯，然后首先我们身体松静站立。
1: 嗯，
0: 我为什么喜欢叫它洗漱功呢？我们需要模拟我们脸前有一个山泉水，有一盆山泉水。好，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看到山泉水了。
1: 嗯，
0: 然后两臂侧起，把山泉水捧起来，捧起来，哎，捧起来，把山泉水捧起来。捧起这盆山泉水，然后起身洗脸洗漱，然后翻掌向下，翻掌向下。好，这个水开始滋润我们的身心。
3: 嗯，
0: 然后这时候要发出来喝音，喝。
3: 你别说，谢老师，我这一喝喝了两下，觉得好像有点口舌生津的那个感觉。
2: 真的吗？但是我跟他的感觉完
0: 全 对，是的，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1: 许嵩老师元神通畅，我这还没有任何感觉，你有吗？
2: 我的感觉和他恰恰相反，我在喝的时候有点恶心。嗯，
0: 那可能是因为您的发声的感受不对，您可能太强求着发声发出来，
1: 就心肺不调和，一定是心肺的通道堵了，
2: 嗯，
1: 所以他会出现这种恶心的感觉。我感觉你多练几遍，可能这症状就好了。
2: 好。

0: 非常好，有一种眼冒金星的感觉，但是感觉焕然一新了。眼冒金星说明喝的时间太久了，
1: 喝多了。跟你说，你只喝二两，结果你喝了半斤，
2: 喝醉了。
1: 你说这个"喝"字诀啊，开始我的理解呢，跟亮镜一样，嘿嘿。
0: 有点吆喝，那个"喝"，其实是"呵呵笑"，"呵呵的"喝，"喝"的"喝"，"喝"字诀。谢老师讲讲。对，他也喜欢"呵呵"。对，
1: 刚刚说，
3: 天地之间自有答案，所有的问题都会给我们回答，
4: 真的很正确。
1: 是，你看，听到刚才。
0: 小毛驴的两声叫声，我们就呵呵呵呵心胸开阔了。
3: 心胸开阔。
0: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开心。
1: 那这个平时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做吗？
0: 我们随时随地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去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发"呵"其实不能要发出声音，我们只能用模拟发音的方式，鼻吸口呼，让这个"呵"气能够"呵"出气来，不要"呵"出声来。如果"呵"声的话，没有配合动作，容易造成我们的脏腑之气的一个外泄。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发音。

0: 我们就鼻吸口呼。
1: 其实我们用这个呵呵的这个声音是找到那个向外呼气的感觉，
2: 对，
1: 就找到那个通道。
0: 对，是的，我们前面的动作充分调动了我们的心经的气血，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养心效果。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生脉饮里边有党参吧，党参是补气的，麦冬是养阴的，五味子呢是敛汗的，这样呢它通过益气达到养阴的作用。这个参类它其实有讲究的，有人参、党参、太子参、北沙参啊等等很多。那么补劲儿最大的就是人参。那刚才谢老师说了，夏天为什么我们一般不用人参？除了价格贵之外，它是补元气，它还上火，所以夏季本来火就旺，所以就不用人参了。党参呢，药劲儿相对平和，它补而不燥，所以一般价钱它也很便宜，所以我们用党参来代替了这个人参了。那么还有一种参呢，叫太子参。太子那一定是小辈儿的，所以它的补气力量呢就是相对弱一点，虚弱气虚不严重的我们运用太子参。党参、太子参、人参都是甘温补气的，虽然劲儿大小不一样，但吃多了都会上火。但是西洋参呢，它是甘凉的，吃了就不上火，它能够滋阴益气，清火的。那么还有一种参呢叫沙参，它单纯就是养阴的，它是不补气的。这是关于参类的这些简单的区别。
1: 觉得我们今天的跑步会非常的开心的，
2: 一定非常成功。
3: 那我们
2: 跑起来，
3: 跑起来！
1: 我们播音界说胸
4: 腹联合呼吸法，
2: 十个早，九个早，八个早，七个早。
3: 这样的话，你的膝盖有很好的缓解。小克，你等等我，你骑那么快干什么？

0: 咱们还有一个运动搭子，专业的骑行教练。
1: 这个车座要再往上再升高一点，到你的腋下的这个位置
2: 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鲜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鲜龙鱼1:1:1。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陆明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一男子用银行卡办理贷款，却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另一男子面试遇诈骗，结束后银行卡竟多出30万元钱。两位当事人的银行卡都被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是否要承担责任？银行卡里藏陷阱，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中午，北方某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一名中年男子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和警察诉苦：警察同志啊，我真是冤死了，我哪知道他是骗子啊，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警察一脸严肃地对中年男子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也不是3岁的孩子了，出事儿了知道后悔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已经涉嫌犯罪了。在派出所痛哭的男子叫马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呢？让我们先从他装修民宿说起。原来马凯经营了一家民宿，在对民宿进行装修

0: 修的时候呢，遇到了麻烦。装修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工地因为马凯拖欠工程款停工了。
1: 为此，马凯计划从银行贷款来支付工程款，可没想到银行在审核马凯贷款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个人征信有问题，贷款没有审核通过，这可急坏了马凯。但更令马凯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将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0: 他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信息，无抵押贷款，不需要个人征信，利率低，贷款发放以后收取小额的服务费。马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自称是某银行的金融客服，可以帮马凯无抵押贷款，并且不需要查看征信，贷款发放以后只需要抽3个点的服务费。贷款手续很简单，只要马凯先开一张银行卡，把银行卡原件给他寄过去，再告诉他持卡人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的密码就可以了。马凯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知道银行卡不可以随意交给别人，万一对方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对方见马凯犹豫不决，和马凯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银行卡，是因为根据银行的政策呀，借款人需要提供银行流水，用来证明企业或个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状况良好的才能发放贷款。根据马凯的情况，银行流水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呢，他们有渠道帮着刷流水，刷够流水以后就能贷款了，所以要马凯的银行卡就是刷流水用的。
1: 一听只是用银行卡帮着刷流水，急于用钱的马凯把心一横，将自己的银行卡邮寄给那个自称银行客服的人，并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了对方。马凯还承诺贷款发放后服务费一分不会少，但此时的马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竟会为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0: 银行卡寄出去以后，马凯时不时地给对方打电话催，对方答复说正在审批呢，让他耐心地等待。但是遗憾的是，马凯没有等来发放贷款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警方的传唤。原来警方打掉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实际上马凯把银行卡邮寄给对方以后，被对方用于实施网络诈骗。他们所谓的银行卡刷流水，实际上是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的诈骗资金。这段时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受害者将资金转入马凯等人的账户，然后又被划转到下一级账户，被犯罪分子分批取走了。仅马凯的银行卡就涉及28个被害人，被骗资金共计人民币120多万元。在警察面前，马凯没有抵触，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本来他觉得警察顶多也就是警告一下了事，自己又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贷款呢也没有贷下来。然而警察告诉他，他已经涉嫌犯罪，马凯彻底傻了眼。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那么马凯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帮信罪。帮信罪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的帮助行为既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也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认定帮信罪需要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我们再回到本案，法院开庭时，马凯的辩护人认为，马凯的目的是办理贷款，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被人欺骗，才将信用卡交给别人使用，他不知道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马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法院会采纳马凯辩护律师的意见吗？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凯明知是非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对于银行流水的资金来源不予审查，放任了他人利用其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有犯罪的主观明知，导致多个受害人受到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马凯的行为构成了帮信罪。最终法院以马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接到判决后，马凯后悔不已，但是侥幸心理作祟，酿成大祸，不单生意受到影响，还身陷囹圄，留下一辈子都抹不去的污点。另外，涉案诈骗团伙被另案处理，相关人员也都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马凯因为存在侥幸心理，把银行卡交付他人刷流水，实际上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构成了帮信罪，令人唏嘘不已。而接下来的案例，主人公也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男子去面试，却被对方利用自己的银行卡转移资金。
4: 无为急的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0: 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
1: 男子拿回银行卡后，却发现卡里多出30万元，男子竟将钱据为己有。
0: 有了这笔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这30万元钱从何而来？男子取走自己卡内的不明钱款，是否会受到惩罚？银行卡里藏陷阱，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如果您的银行卡上突然多出了30万元钱，您会是什么反应呢？是欣喜若狂，还是惊慌失措？或者就像捡了个烫手的山芋，捧着吧烫手，扔了吧又不舍得。本案的主人公胡伟，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就遇到了这天大的喜事儿，他会作何选择呢？胡伟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啊，他下载了一款招聘软件，在注册的时候填写了微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叫钱守义的人主动加他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家奢侈品代购公司的人力资源老总，公司想在胡伟所在的城市招聘一名业务合伙人，合伙人不需要投资，居家就能办公，但需要经常出国，问胡伟是否感兴趣。胡伟一听是心花怒放啊，不需要投入资金，在家就能办公，关键是经常出国，长这么大胡伟还没有出过国呢，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吗？两天以后，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入职的手续基本办好了，就差最后的面试环节，他准备第二天到胡伟所在的城市组织一场特殊的面试，让胡伟把银行卡以及身份证都带上，说银行卡是以后发工资用的。胡伟听了高兴极了。第二天，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和市场部的孙经理已经到了胡伟所在的城市，并且把面试的地点发给了胡伟，面试地点选在一家星级酒店。胡伟到酒店后，钱总和孙经理两名男子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他，他们各自把名片递给了胡伟，还让胡伟看了他们的身份证。紧接着，钱总和孙经理把胡伟带到酒店的房间，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了。胡伟的面试内容是，最近有客户需要从境外购买一批奢侈品，资金数额较大，需要用胡伟的银行卡转账。
1: 接下来，钱总让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他们，并且向胡伟索要手机开机密码。这时的胡伟突然警惕起来，把身份证和银行卡等证件交给两个陌生人，万一他们拿去做违法的事，自己岂不是要受连累？可是不给的话，自己还能得到这份心仪的工作吗？
0: 看胡伟犹豫了，钱总解释说，他们公司主要做境外奢侈品的代购业务，国内有些买家不希望通过自己的银行卡转账，以免泄露个人信息，所以需要帮助他人的银行卡周转一下，这也是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此时的胡伟啊，一方面担心对方是骗子，另一方面又想，即使他们是骗子，又能骗自己什么呢？钱汇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又不是让你给别人的账户汇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胡伟觉得不能错失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了钱总，期间钱总和孙经理用胡伟的手机不停地刷新，有时候还躲进卫生间忙碌。过了一会儿，两人兴奋地手舞足蹈，嘴里还喊着进账了进账了。胡伟的账户上陆陆续续有钱打进来，看样子还不少。短暂的开心之后，钱总开始把胡伟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其他的账户，然而在转了几笔以后，胡伟银行卡里的钱却转不出去了，上面显示此卡受限。得知这个情况，胡伟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这时候钱总和孙经理也开始变得紧张。

0: 在犹豫片刻以后，钱总让胡伟去银行把卡里剩下的30多万取出来，或者干脆就去附近的金店把这些钱买成黄金交给他们。
1: 此时的胡伟基本确认对方就是诈骗团伙，接下来无论他们怎样威逼利诱，胡伟都不再配合。一番僵持之下，两人只好带胡伟离开了酒店。分手前，钱总让胡伟把他的微信好友删除了，并告诫胡伟说以后谁也不认识谁，更不要说双方见过面，卡里剩下的钱以后再说。那么接下来胡伟该怎么办？
0: 两人离开以后，胡伟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自己在网上应聘了一份工作，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公司的要求，也进入了面试环节。在面试的过程中呢，面试官却跑了。这还不算完，胡伟通过手机银行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里确实凭空多出来30万元钱。这是30万呀，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接下来胡伟会怎么处置这从天而降的30万元呢？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大馅饼，胡伟却吃不香睡不着了。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包括自己的父母。思前想后，胡伟觉得应该先搞清楚网上银行为什么突然转账受限了。刚开始他求助于互联网，希望在网上找到答案，但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公检法查封的，也有说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还有人说是资金多次不正常的进出导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那么自己的银行卡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转账呢？胡伟决定冒险去银行柜台问问，看看工作人员怎么说。第二天，胡伟忐忑不安地来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后告诉他，最近啊有多个人往他的卡上汇过款，并把汇款人的名字都告诉了胡伟。胡伟一听这几个人他都不认识，但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说实话。工作人员又对胡伟解释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是因为这个账户啊在同一个时间段有多笔资金进进出出，交易异常，被大数据管控了。要想取钱，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解除限制，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到银行柜台来解除限制，这样卡里面的钱就能取出来了。胡伟心里明白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路不明，极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他哪敢通过正常程序去解除限制呢？
1: 之后几天，胡伟好几次鼓起勇气去报案，但每次到派出所门口时又退了回来。他安慰自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会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胡伟明知道这笔钱有问题，却不可控地起了贪念，这究竟是为什么？
0: 胡伟是一个普通人，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呢都是农民，学习成绩不上不下，属于中等水平，就读的大学也很普通，不是重点大学。就这样的条件，在就业市场上自然就缺少竞争力。以前胡伟也有过自己创业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就躺着30万呢，这笔钱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胡伟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卡里的30万元钱转出来。此时的胡伟啊，又想起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只要向银行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理由正当，就可以把银行卡里解除限制，银行卡里的钱就可以取出来。那么自己能找到什么正当理由呢？冥思苦想以后，胡伟终于想出了一招。这一天，胡伟再次来到银行柜台，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最近啊要买房交首付款，从亲戚那儿借了些钱，估计是亲戚在同一时间段同时汇款，金额有些大，银行卡被大数据管控了，申请银行解除限制。为了获得银行职员的信任，胡伟还特意把伪造的房产信息、自己和房产中介的聊天记录

0: 录等等给银行工作人员看。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异常，查看了胡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后，帮胡伟解除了银行卡的限制。
1: 银行卡限制被解除后，胡伟欣喜若狂，他迅速把卡里30万元钱全部取了出来，存到自己另外三个银行卡里，然后申请银行把之前被限制的银行卡注销了。那么胡伟的做法真的能够将这30万元钱据为己有吗？
0: 办完这一切，胡伟觉得人不知鬼不觉，自己突然挣了30万元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明。这笔钱正好可以当做自己的创业基金，自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这笔钱，自己跟那帮打工的同学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接下来，胡伟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创业项目。就在这时候，他注意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大致的意思是炒股是致富的捷径，但是炒股呢，需要掌握内幕消息，才能不被割韭菜。胡伟以前也关注过股票，也听说过一些股市一夜暴富的传说，他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没准啊，在股市上能大赚一笔。于是胡伟按照短信提供的信息加入了一个股票的交流群，交流群里不断有人晒出炒股的业绩，这个赚了8万，那个赚了10万，看得人热血沸腾，胡伟也开始蠢蠢欲动。然而就在胡伟准备把钱投进股市的时候，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说他涉嫌犯罪，要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胡伟因为心虚，乖乖地被警察带走了。原来警方最近破获了一个网络诈骗案件，经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伪装成股神、大 V 等等，号称拥有内幕消息，以分享炒股技巧、推荐黑马股等方式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在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后，他们会要求投资者下载特定的 APP 或加入某个炒股的交流群，然后以各种名义要求投资者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户。诈骗团伙成员分工非常明确，自称钱守义和孙经理的人负责收集银行卡转移诈骗资金，他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目标，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应聘者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等，从而顺利地把诈骗来的钱转走。胡伟就是这样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工具，他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犯罪分子使用以后，实际上成了犯罪链桥上的一个环节。由于犯罪分子频繁操作胡伟的银行卡，导致他的银行卡交易受限，最终他卡里面的30万元钱没有全部被犯罪分子转走。胡伟的银行卡被冻结以后，犯罪团伙担心胡伟报案，一直不敢联系胡伟，但也不甘心那30万被胡伟私吞，就通过给胡伟发信息，谎称炒股能快速的赚钱，打算再次让胡伟进入骗局，让他把这30万元钱再吐出来。没想到胡伟还没来得及把钱投入股市，发财梦还没有实现，警方便找上门来。案件真相大白以后，检察机关很快以涉嫌帮信罪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帮信罪，胡伟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盗窃罪，胡伟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跟受害人素不相识，受害人被诈骗团伙引诱，主动把款项汇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自己呢，只是把这张银行卡里的30万元钱转移到另外一张卡上，也没有花里面的钱，所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那么，胡伟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盗窃罪的认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胡伟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仍然为他人提供银行卡转账，明知自己银行卡上的资金是诈骗分子非法所得，是受害人的钱财，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在侦查阶段，胡伟承认自己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的银行卡上是想作为创业资金，寻找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胡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帮信罪和盗窃罪。最终法院以胡伟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5000元，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8000元。收到法院的判决，胡伟懊悔不已。刚开始他也是受害者，被犯罪分子盯上了，但是当他知道对方可能利用他的银行卡犯罪的时候，存在侥幸心理，没能悬崖勒马，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银行卡上多了30万元钱的时候，财迷心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拿了不该拿的钱，这一步一步的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观众朋友们，近些年来银行卡犯罪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切莫贪图小利，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比如案例一中的马凯，为了贷款把银行卡交给别人刷流水，无意当中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引来了牢狱之灾。另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犯罪都难逃法网。案例二中的胡伟，在把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以后，对卡内资金心生贪念，想非法占有归自己使用，不仅构成帮信罪，还构成了盗窃罪，葬送了大好年华。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要鼻塞，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女子产后抑郁，留下无尽悲凉。
5: 然后那个又不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
4: 女婿隐瞒目的，引来对簿公堂。
6: 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拿我们女儿的骨灰，还要杀害我们？
4: 情绪失控，互相猜忌，死结能否化解？
7: 我慢慢开吧。
4: 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6: 生他养他养了他三十多，把他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然后到了他手里，独独两年时间，他把他人毁掉。我女儿在天有灵，他会哭，他会想妈妈，妈妈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4: 回想起女儿黄晓宁的遭遇，马女士至今心绪难平。2021年8月，黄晓宁因产后抑郁留下襁褓中的孩子自缢身亡。在马女士看来，女儿的死完全是女婿牛先生一手造成的。不过牛先生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5: 我老婆在怀孕6个月真的都没跟她妈联系过，因为她母亲就是负面的能量之源。你看他的这个备忘录里写的这个事情，就是他那个母亲掌控欲太高了，他要牢牢地掐住他的脖子。
4: 除了相互埋怨，对于黄晓宁去世后留下的财产，马女士和女婿牛先生同样争执不下，并最终闹到了法院。2025年2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案。
8: 我老婆在7月31号转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死。他转账给他父母18万，他们已经承认了。因为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我老婆要去世的信号，但是他们那个就是无动于衷。
6: 黄婚姻是一场骗局，之前黄不嫁给他，他背地里威胁黄杀掉他的家人。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马女士说，女婿牛先生过于依赖自己的母亲，在其母亲干涉小两口生活时呢，一直偏袒其母亲，完全忽视了其妻子黄晓宁的感受。特别是在黄晓宁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照顾不到位，这是导致黄晓宁患上产后抑郁并自缢身亡的主要原因。牛先生则认为岳父岳母呢，从一开始就因为家庭条件瞧不上他，并且重男轻女，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黄晓宁，只是将其视为提款机。在黄晓宁去世之后不久，就又盯上了家里的财产，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对簿公堂了。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家人之间为何有着如此深的猜忌和矛盾呢？这些矛盾又是如何累积而成的呢？
4: 牛先生提到，妻子黄晓宁是2021年8月去世的，因为一些客观原因，直到2022年10月才在河北老家下葬。在此期间，岳父岳母经常到他的单位拉横幅闹事，对他的工作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妻子下葬时他没有通知岳父岳母到场。
6: 死者入土，生者为安。现在死者已经入土多长时间了？我们做父母的丢了女儿，到现在女儿扔在那儿，骨灰他都不放过，我们是何等的痛心。
4: 此外，牛先生还提到，妻子去世后，他曾经写过一份承诺书给岳父岳母，表示妻子的后事要在他老家按当地风俗办理，妻子生前的所有财产由岳父岳母支配。

0: 同时他答应赔偿岳父岳母30万元。
1: 我说只是活生生一条人命，活生生过来几天你就把他弄死了，你没有责任。你火化以前付了

0: 不知道女儿下葬的具体位置，同时女婿承诺的赔偿款中有10万元没有到账。马女士和丈夫于2023年初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2023年5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马女士夫妇享有对女儿的祭奠权益，判令牛先生及时告知黄小宁的安葬时间及地点，同时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书并非牛先生的真实意思表述，判令牛先生支付剩余款项10万元及利息。牛先生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判决生效后，马女士和丈夫仍然未能找到女儿的坟墓，随后他们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 跟他也接近了一个释法明理吧。虽然情绪上还是不大愿意，被执行了还是比较快的，把这10万块钱付进来了。那么就是这个告知义务就比较麻烦一点。
0: 初步了解了案情后，执行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2: 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建陵墓地呢，我倒建议啊，他可以不立碑，可以更换一个石头，因为我们那儿前面虽然没有立碑啊，但是也有一个石头在那摆着呢，就是他自己可以更换这个石头，也可以说种一棵树都可以。
3: 而且现在这个安葬的位置也挺好的，风水也挺好的。
4: 风水不错，你八三十多。
0: 双方见面后没说几句话，情绪突然失控，法官只好将双方隔离分开进行调解。
5: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意的，都是同意的，今天他来了以后他的意见也反复了。他为什么？因为你们经常到他那边闹，他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即使我同意了，你们还会提出其他要求的，所以我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既然今天来了，那就是希望你们能不能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哎，在某一点能谈到一起去，关系稍微缓和一下。那你说那关系能好，这关系能谈得很好，不可能。那至少不会有过激的一个行为。
0: 在法官的耐心开导下，双方的情绪有所缓和。但是对于马女士提出的给女儿立碑的请求，牛先生还是直接拒绝了。
2: 你法律要有法律的依据，然后呢也应该尊重当地的习俗，是吧？我这个说的没有问题吧？就是我们那儿呢就是有，比如说我爷爷死了，然后我可能由我或者我的儿子来给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去立碑，是这样子的一个
5: 由小辈来立碑。
2: 对对，由小辈来署名，就是孝子孝孙这样子往上立碑的。
0: 此外，马女士提出，为了避免今后在祭奠时与女婿牛先生一家产生矛盾，她希望将女儿的骨灰转移到当地的公墓进行安置。
4: 他配合我们，把我女儿，移到公墓，然后我女儿的遗产都在他手里。先把我女儿这个钱，他自己的钱自己买个墓地嘛。
5: 你的意思是公墓的钱由他出？
4: 是我女儿的遗产，他要怕出钱，我们。
5: 你们掏钱，
4: 我们掏钱给我女儿买墓地，剩下我女儿的遗产，我慢慢给她打官司。
0: 据了解，在法官进行调解之前，牛先生提供了妻子墓地的定位和照片，还录制了从村委会步行到达墓地的行进视频。但是马女士和丈夫对此不认可，他们认为，女儿的墓地位于荒山之中，周边地形相似，山路难行。并且附近有多个类似的坟包，他们难以准确辨认。
1: 他们这个亲属来说啊，他以后祭奠啊什么的也是比较便利。这个诉求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下双方当事人这个工作的。那么，所以后来这个关于迁墓的这个事情呢，法院实际上是不予余力的，就做双方当事人工作。
0: 随后，经过法官多次组织调解，牛先生最终同意将妻子的骨灰移至公墓安葬，相关费用由其岳母承担。
6: 骂就让他在这骂一会儿，在这再说嘛。
7: 骂什么呢？
6: 他要骂就这样骂一会儿。
7: 不是，今天不是来骂的。
6: 你说呀，
7: 人多就是你一嘴我一嘴。
0: 2024年底，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不远千里赶到邯郸。

0: 督促牛先生完成迁坟事宜。
1: 哇，你是没有受过我这种苦难。
2: 结束了，你今天弄完不就结束了吗？
1: 我肯定是结束了。
3: 首先，
1: 你这边这么好，你说
3: 好到最后才叫好呀，是不是？
1: 肯定好到最后。
0: 为了避免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执行法官要求整个执行过程中双方不要见面，先由牛先生将法官带至墓地位置。
1: 还是希望这个什么，我们涉县的法警能够把这个消息带出去，公道自在人心。
3: 这个事情已经告段落了，对吧？你再去闹，这个就没道理了。
0: 在牛先生离开后，法官将马女士及其丈夫带到了现场。
4: 妈妈一直在找你，终于把你找到了，没有放弃你，只是找不到，找你好久。妈妈给你买了新家了啊，听见妈妈来叫你了，给你买了新家，咱们搬家啊。
5: 我们把这个被执行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远离了这个执行现场，可能有个将近100米的距离，双方就没法这个直接上的进行语言上的对抗，啊，那么后续在这个法院的工作下，被执行人包括被执行人的家属也慢慢都平复下来了。
4: 我把女儿带走了，我就安心了。有我女儿是亲家，没有女儿是仇家，因为我女儿走得可怜，走得委屈，所以我要把她带走。
3: 这个还是不要太伤心了。
4: 对，主要是法院为我们讨回了公道。
6: 对，我们感谢
4: 法院，感谢法官。
0: 在邯郸当地法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马女士和丈夫将女儿的骨灰迁入到位于县城附近的一座公墓里进行安葬。
7: 这起关于祭奠权纠纷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执行法官明显感觉到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化解。2025年2月，马女士及其丈夫再次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呢，他们要求按照遗产分割协议和之前签订的承诺书，将女儿黄小宁名下的存款拿回来。那么法院会支持这个诉求吗？案件最终又会如何裁决呢？
0: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矛盾由何产生？
8: 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
0: 校园之恋，婆媳之争，冲突怎样酿成？
1: 产后抑郁他非要安到我妈头上去，他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0: 亲情纷争，最终结局如何？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了解，黄小宁和牛先生是高中同学，上大学期间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黄小宁在上海读完研究生后，牛先生也来到上海发展。
1: 挺英气的小姑娘，特别那个好心生强，心里非常有骨气。
0: 牛先生提到，因为他跟黄小宁上高中时做过同桌，所以他对黄小宁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
1: 小的时候就是买龙须回来，都是给他弟弟买的，然后他呢就是说毛都没有，就是毛都没有，他说我忘了给你买东西了，特别的重男轻女。
0: 但马女士则表示，女儿黄小宁不仅从小成绩优秀，还非常体谅家里的难处。
9: 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一手带大的，我都是会说什么样的话，你是当姐姐的，他是当弟弟的，不要给他一般见识，让着他。也许是我意识不到，当时年轻妈妈带孩子也是有的。
0: 马女士说，对于女儿的婚事，她和丈夫一开始就不同意，因为女婿牛先生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家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9: 20平没有那个房子啊，他不敢叫我们
10: 去
9: 他家。
11: 你找对象也不能说一定找到成都怎么样，门当户对哦，他又没有爸，房子又没有，你不能这一辈子这婚姻就稀里糊涂就这样办。我就这样说，他起来就跑了。

0: 虽然父母不赞成，但最终黄晓宁还是选择了和牛先生走到了一起。2018年，两人在上海登记结婚。
1: 我们呢，最少是10万块钱彩礼，那时候当时那时候，可是牛支出8万8，可是黄怕父母这边有时候卡牛过不了，自己贴了12000，然后给我往卡上转了10万块钱。
0: 在牛先生看来，妻子黄晓宁就是岳父岳母跟他索要钱财的工具。
2: 要彩礼了，没有嫁妆，要嫁妆应该是，嫁妆应该是第二年的时候，典礼的时候给了有6床被子。
0: 而在马女士及其丈夫看来，女婿牛先生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女儿嫁给他后就和家里人明显疏远了。特别是女儿怀孕之后，牛先生的母亲来到上海，说是照顾怀孕的儿媳，实则处处为难。
1: 他非常强势，还有这个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不吃什么，反正我得吃。你买回这个东西来，我喜欢吃，管你吃不吃，我得先吃。反正是超级自我的一个人。
0: 2021年初，黄晓宁顺利诞下一个女儿。但随后便出现了明显的产后抑郁症状。据马女士说，那段时间里，女儿黄晓宁跟婆婆经常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吵架，女儿一度搬到马女士在上海的住处。后来在一次偶发的冲突里，女儿黄晓宁突然情绪失控，拿刀刺伤了婆婆。
2: 我妈在血里躺了10分钟之后，觉得自己还能活，然后自己满楼道都是血，从电梯里落下来，然后马上那个保洁还是谁看到他之后马上报的警。那孩子在房间里没人管，我回到家的时候，物业帮我看着孩子。你想床上是孩子，然后地下是一滩血，那边是一滩血，你想满地都是血，你是你的亲生至亲被砍成这样子啊。
0: 牛先生说，在那次冲突里，母亲的头部和四肢被砍伤，多处骨折，肌腱断裂。因为黄晓宁在哺乳期，并且患有精神疾病，在缴纳了10000元的保证金后，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
2: 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这条事情根本就解释不通嘛。我就想，心中的恶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了，后来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他母亲给他灌输的恶。产后抑郁，他非要安到我妈头上去。他说你都是别人害的你，他没说你婆婆。他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0: 经此一事，牛先生的母亲开始劝说牛先生和黄晓宁离婚。他担心儿媳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行为不受控制，会伤害牛先生和孩子。
2: 我这边求我母亲出具谅解书，求他让我不要离婚，包括我还出具一份协议嘛。我说这个，只要我和我老婆能够两个人不离婚，我每年给我老妈1万块钱，无非是我和我老婆拿了一笔钱赔偿给我妈，作为她的那个被砍伤的精神抚慰嘛，是吧？然后这个小家庭还是存在的，等我老婆以后再生个孩子，或者有2个孩子了，到时候我再把我妈去找回来，不挺好的吗？
0: 除了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还要时刻关心妻子的情绪。牛先生说，那段时间里他身心俱疲，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妻子黄晓宁最终于2021年8月10日选择了自缢身亡。妻子去世后，牛先生写下了3份承诺书，其中有一份的第二条写明，黄晓宁生前所有财产由其父母支配处理。正是依据这一条，马女士及其丈夫将女婿牛先生再次告上了法庭。
3: 本案中主要几个争议焦点，首先被制约遗产范围还是要明确的啊。第二，继承方式的问题，继承方式的问题就是事关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协议有好几份啊，怎么解读，是否有效？第三个争议焦点，未成年人必留份，是否该留？该留的话留多少？
4: 我老婆在7月31号转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死，然后8月1号的时候就自杀未遂。然后那个8月2号的时候又再次自杀，我回到家的时候，他什么脖子都是黑青，就是已经上吊过了。他们确认收到了那个我老婆转账的18万嘛。这个协议签之前有重大的误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老婆已经转给他们那么多钱了。这个他们相当于已经收到了这一笔钱，所以根本就不应该来分财产了。
1: 因为我培养女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不是18万能弥补过来。

0: 女儿，对我的一片心意，因为那年我做了大手术，在上海花了十几万。
1: 你看他原来拿到那个十八万，然后他又等给他弟弟17000，然后那个他自己又把公积金取走了，然后我又赔了他31.5万，这加起来就已经60多万块钱了，这都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攒的钱呢。
2: 据了解，法院审理后认定，黄小宁的遗产总额为21万余元。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一般原则，牛先生和女儿以及牛先生的岳父岳母这四个人均可继承1/4的份额。但是考虑到牛先生的女儿尚且年幼，从保护儿童利益角度应当适当多分，且考虑到牛先生之前写下的最后一份承诺书的内容，最终判定由牛先生的女�儿岳父岳母各继承1/3的份额。同时法院考虑到牛先生与岳父岳母交恶，虽然承诺书中约定牛先生女儿继承的财产由牛先生岳父岳母保管，但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角度出发，由监护人保管更有利于遗产使用效能，故判定牛先生女儿所继承的遗产由牛先生保管。同时法院还认定黄小宁生前将其夫妻共同存款19万余元转给父母和弟弟的行为部分属于无权处分，应当退还一半属于牛先生的个人财产。各项相抵后，马女士及其丈夫需要支付给女婿牛先生15万余元。对于该判决，马女士及其丈夫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起案件中，牛先生坚称自己是在被恐吓、被逼迫的情况下，以及不知晓黄小宁生前已经转出大额财产给岳父岳母，存在重大误解才签下了承诺书。但是法院综合研判双方提供的证据后，未支持牛先生的主张，并认为因重大误解主张撤销的期间已经超过除斥期间。那么如果当事人提出自己之前签署的类似承诺书、合同等等非本人真实意思表述，那他应该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呢？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4: 第一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证明存在欺诈行为；第二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0条证明存在胁迫行为；第三点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7条证明存在重大误解；第四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1条证明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第五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6条证明交易存在虚假的意思。那么法官呢，主要考量的因素呢，第一个呢，是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已经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第二个呢，是文件签订的背景和环境。第三个方面呢，是会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认知水平，包括当事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文化程度、专业背景等等。第四个方面呢，是合同内容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第五个方面是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和他事后的做法或态度。在涉及和解协议、承诺书等私了的案件中呢，法官其实尤其注重维护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当事人呢，在纠纷发生后自愿签订的和解协议呢，一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得随意反悔。法院呢，通常会对反悔这个主张呢，是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的，一般是要求主张方呢，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呢，才能推翻已签署的这个协议。
3: 这场悲剧令人扼腕。法律虽然能够厘清财产与继电权，但是却难以缝合亲情的裂痕。逝者已矣，生者当行，唯有放下执念与仇恨，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1: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0: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2: 你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
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十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三小时的男员工，凌晨五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2026年2月23日上午11点，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直播公司报警。
1: 我所有直播间房间的相机都不见了。
2: 就不止两部了哟。
1: 嗯。
3: 当时发现公司一共有13套的相机及配套镜头丢失了，这个大概价格应该在30万元左右。
0: 报警的负责人称，2月14日至2月23日这10天放春节年假，公司只有2个直播间在春节期间直播。今天早上，前台工作人员提前到公司给各个直播间开门时，发现原本放在抽屉里的钥匙不见了。
3: 他们找来了开锁师傅，把门全部撬开之后，发现里面的相机全部都丢失了，就怀疑是被盗。
2: 这个门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钥匙不见了，都开开，然后这里的2台相机不见了，就只有架子，所有的房间里面都只剩架子。
0: 出警民警看到，现场有13个直播间的门锁都被开锁人员拆除。负责人称，放钥匙的抽屉平时并不上锁，早上工作人员找不到钥匙后，先去查看了每个直播间，发现都正常上锁，所以他才先找了开锁人员。而没有选择直接报警。
3: 本身公司人员比较多，人来人往的，很多直播人员或者一些主管人员都会向行政人员去借钥匙。他为了方便，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钥匙随手放在这个工位的抽屉里面。
0: 打开门，看到相机不见后，工作人员想要查看公司内部的监控。结果发现所有监控设备也离线了，存放监控视频的硬盘被人拿走了。
2: 这个监控室也是锁起的吗？
1: 这个没锁。
2: 没锁？
1: 对，
2: 这现在是空，现在这个监控室全部都没有，是不是？
1: 对，这个是
3: 公司的主要被盗痕迹集中在3个区域，一个是前台，就是存放钥匙的工位抽屉，第二个就是公司2楼，就是他们公司第一部门的所有直播间，第3个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监控室。
0: 民警了解得知，公司2层直播间分为业务1部和业务2部2个区域，此次被盗的相机和镜头全部都是业务1部的，2部直播间的钥匙平时保存在其他地方，因此并未被盗。
3: 1部门和2部门本身没有什么隔断，他们两个部门只是说作为不同的直播团队在进行这个直播的运营。
0: 被盗的直播公司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新龙达大厦，大厦门前是一个十字路口，周边还有多条小路和一个公交车始发站，来往人员十分复杂。如果公司内部的监控全部丢失，那么渝中警方的调查工作将会十分困难。
3: 大厦出入口可以说是特别多，可能有6到7个左右。因为整栋大楼的构造比较特殊，公司的1层和2层是作为这个直播公司在使用，然后在1层、2层下面还有一层。

0: 层是类似于那种架空层的构造，整个大楼有很多那个消防通道都可以向外连接。
1: 大厦的出入口众多，并不是警方需要面对的唯一难题。由于正值春节假期，直播公司一直处于半停业状态，直到2月23日才发现被盗。因此，窃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公司人员一时也无法确定。
2: 主要是它时间跨度太长，对于这种楼内案件，这栋楼就是人员混杂，而且楼内监控是没有的。
1: 被盗的直播公司租赁了新农达大厦的一层和二层，一层有一个正门以及两个后门，二层共有三个后门，整个直播公司一共有六个出入口。通过勘查，这六个出入口均没有人为破坏或技术开锁的痕迹。
3: 二楼的时候它有一个后门，它那个后门是虚掩着的，我们经过现场的一个询问呢，就知道这个二楼的这个门的话，他们的员工平时加班到很晚的时候都是从那里进行一个进出。
1: 民警了解到，因为过年期间公司还有两个直播间正常工作，所以二楼有一个后门一直没锁，而这个后门直通大厦的楼梯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楼梯出入。
3: 当时我们就推测他应该是从后门来进行一个进出的。
1: 由于现场门锁和地面均遭到破坏，侦查员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在窃贼作案时必须接触的三脚架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勘查中还发现，整个公司只有直播间内的相机和镜头被盗，其他区域几乎没有翻动的痕迹。
3: 犯罪嫌疑人直奔每个直播间三脚架上面的相机和镜头，说明犯罪嫌疑人他明确的知道在现场的话哪一个价值会更高。
1: 此外，勘查时民警发现整个二楼呈回字形布局，中间还有两条长廊相连，大小直播间有40余个。而存放监控设备的监控室位于二楼深处的拐角，与周围的直播间几乎没有区别。如此隐蔽的位置，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够准确地找到？
3: 犯罪嫌疑人非常准确地找到了监控室，把监控设备里面的储存卡弄掉，我们就在现场做出了一个熟人作案的一个推断。
1: 既然怀疑是熟人作案，那么放假期间仍在公司活动的人自然成为了警方优先调查的对象。
0: 因为整个二层的直播间它是一个流通性比较大的，很有可能说我在这里搬东西，从其他直播间出来的人就正好会撞见。
1: 民警了解到，过年期间的两个直播团队一共有2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从下午5点一直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下播离开，期间也会出门吃饭或者上厕所，但都没有看到陌生人。
0: 过年期间上下班的一个打卡记录有还是有，但是比较不确定。比如说从下午5点开播，然后凌晨1点直播结束，就会在群里报一声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到公司，什么时候离开公司，一开始没有掌握到的。
1: 调查中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2月16日凌晨2点直播结束后，一名董姓工作人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大家一起离开。当时，他跟同事说有事需要处理，就独自留在了公司。
0: 我们当时也没找他询问，他如果存在同伙这个情况下，如果先行对他进行这个一个询问的话，可能会打草惊蛇。
1: 通过大厦2月16日各个出口的监控发现，董某是凌晨5点时乘坐一辆网约车离开的公司。他为何下班后还要在公司独自停留3小时？这一举动确实有些反常。
0: 这个人据我们了解，年龄大概在26、27左右，

0: 公司工作时间还比较长，有4-5年了，是公司的比较老的一个主持人员。
1: 公共视频显示，董某离开公司时身上并未携带大件物品，这意味着被盗相机并没有随他一同离开现场。但他作为公司里的老员工，对公司内部环境十分熟悉，这一情况让办案民警产生了另一种判断。
2: 当时我们初步怀疑的是内外勾结，因为他毕竟当时还有2个直播间还在播，那就说明可能来实施盗窃的人他应该知道里面的哪些直播间是没有进行直播的，这可能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董某身上的疑点却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春节假期结束后，董某一直正常到岗上班，与同事领导之间也没有发现明显矛盾。
0: 没有发现他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然后走访了解他们单位的领导，他们领导也表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行为举止都还是比较正常。
1: 董某这条线索暂时没有取得突破，渝中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方向。13台相机和镜头体积较大，嫌疑人如果将其带离现场，势必需要借助袋子、箱子等工具。因此，警方决定对案发时间段内所有搬运大件物品的人员逐一进行排查。
0: 前期我们是还是看了很多的监控，就是通过周边呢外围的监控来筛查进出的人员，但是时间跨度比较长，这种方法呢，效率不是特别高。
1: 作案时间依然是侦查员们最想知道的答案。在讨论案情时，民警突然想到一个细节，既然公司监控设备被人为拆除，那么后台系统应该留下了设备的离线记录，而这个离线时间很可能就是锁定案发时间的重要依据。
0: 搞案子的都知道，就是时空条件嘛，时间和空间。空间我们是已经现在我们的包围圈里边了，时间一旦锁定了以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1: 果不其然，公司监控系统的后台显示，画面离线时间为2026年2月16日的凌晨5点13分。这个时间与董某离开公司的时间几乎重叠，难道盗窃相机的嫌疑人真的是他？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调查发现，案发时间点前后十分钟里，只有董某和一名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的人出现在大厦的监控中。董某是离开公司，而黑衣人则是从地下停车场的电梯上到了13层的公寓。
5: 初步判断，我们认为这个人存在一定的作案嫌疑，因为他的一个进出大楼的一个时间和案发时间也是高度重合的。
4: 在梳理黑衣人轨迹的同时，办案民警也与董某进行了一次接触。董某承认，2月16日下班后，他确实独自在公司停留到凌晨5点，但那是因为他一早约了朋友，所以才在直播间的沙发上休息了3个小时。董某也向民警出示了当天的聊天记录。
6: 对的啊，都是。
5: 我们第一时间还是保留对他的一个怀疑，认为他可能是公司内部一个作案人员的一个同伙，他可能是来通风报信的，就因为他是公司当晚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员。
4: 与此同时，围绕黑衣人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走访民警发现，13层的住户都不认识那名穿黑色羽绒服的人，所以他并非这一层的居民。那么凌晨5点，这名黑衣人为何要按13层的电梯呢？
5: 在这种要过年的前夕，大半夜的，这街上连人都很少看到，就感觉他这个整个行为啊，确实很怪异。
4: 在走访时，民警发现13层有一家住户的门口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看到黑衣人在到达13层后，并没有进入某一个房间，而是直接走进了大厦其中一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直通被盗公司2层的后门。
5: 总共大楼它的构造比较特殊，分为 AB 2栋，其中有一栋它的那个消防楼梯是无法通过这个步行的方式就直接进入被盗的直播公司的。他乘坐电梯上来的那一侧楼道就是不能直通公司的，相反他出电梯之后走进去的那一侧消防通道才是可以直接进入公司的。所以说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整个行为就判断出来，他相当了解整个楼层的构造。
4: 大厦门口的一处监控画面显示，这名黑衣人的头发较长，似乎是一名女性。
7: 这个人长发，戴帽子，戴口罩，直观感觉是个女性。
4: 为了验证嫌疑女子是否具备进入公司作案的条件，办案民警做了一个路径还原实验。

0: 按照女子当时的行进路线，民警全程用时近6分钟，
1: 误差时间就在1-2分钟左右。
0: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警方对嫌疑女子的怀疑。通过外围调查，警方发现这名嫌疑人是凌晨4:34从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出来的。出小区后，他一路步行穿越嘉陵江大桥来到渝中，凌晨5点到达新农达大厦的门口，5:05出现在地下停车场的电梯门口。
2: 按道理他不应该是走路过来，应该是打车过来啊，加上一个女子的话啊，所以感觉这个还是比较反常。
0: 追踪嫌疑女子的路线时，侦查人员发现她的行走步幅明显大于一般女性。跨越道路的护栏时，她也没有选择绕行，而是直接单脚跨过护栏，横穿马路。种种细节让办案民警觉得，这名女子的行为举止与

0: 普通女性有所不同。
1: 这个动作看起来它幅度比较大，然后不太像个女生的这样一个步态，好，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
0: 在新龙达大厦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出口，警方终于获取了嫌疑女子的正面影像，但她一直戴着帽子和口罩，侦查员始终无法看清她的样貌。
2: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她的身材，因为我们搞视频工作的对人的身材还是有一定的掌握，她的步态和她的身材感觉的话，她不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个女性，她显得太魁梧了。
0: 难道说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视频研判过程中，民警又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嫌疑女子的长发摆动幅度明显过大，与真实的头发似乎不太一样。
2: 这个女子她的头发感觉特别的轻，就不像正常的头发那种质量。包括这个事情，我们也请我们其他女民警啊都来进行了判断，他们都觉得这感觉有点像假发，就不像正常的头发。
0: 侦查员反复观察着嫌疑人在画面中的每一个动作，终于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一个此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出现了。
2: 就是在他从地通上来的一瞬间，就发现在一个角度里面，他看着隐约看到他的喉结，刚好他扭头的瞬间看到了喉结。
0: 假发、喉结，再加上此前掌握的行动轨迹，办案民警们最终判断，此前一直追查的嫌疑女子是由一名男性假扮。于中警方判断，这名男扮女装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2: 喉结那个细节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兴奋，就觉得这个案子八九不离十，就已经很有可能是他了。
0: 侦查人员发现嫌疑人再次出现已经是四个多小时后的上午9:56，当时他乘坐电梯从10楼下到地下停车场，然后打车离开。民警看到此时他的手里多了两个袋子，
2: 还是比较沉，是一个形状来说的话应该是有棱有角的一个比较方正的一些东西，并不是那种很软的很软趴的那种东西。
0: 办案民警认为，嫌疑人的包和袋子里应该装有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但仅凭这些物品很难一次性带走全部赃物。那么其余的被盗物品去了哪里？难道他还有其他的同伙？
2: 因为我们还考虑到就是被盗的相机有13套左右，就相当于这个量，不管是重量还是数量来说都特别大，就是说他一个人不能帮忙，可能还需要有其他人员的一个配合。
0: 一路追踪，民警发现嫌疑人打车到江北后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到了小区。调查发现，嫌疑男子进入了5号楼，并乘电梯到了25层。
2: 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之前在小区的人也是分开来做，有些看监控，有些在物业那边。当时就在，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22楼嘛，我们就当时调了22楼的住户的情况。住户情况并不复杂，实际上当时从他进电梯的方向，我们判断的话，只有2户出租屋是有可能的。但是这2户出租屋，我们反复排比对了一下，都不符合条件，就很奇怪。
0: 侦查员注意到，嫌疑男子回小区时在门口短暂摘下了口罩，说明他应该是通过小区的人脸识别系统进的门。那他的身份信息应该在那时留下了记录。
2: 就发现他实际上住的是27楼，是27楼的一个住户的信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就出来了。
0: 小区门禁系统显示，这名男扮女装的嫌疑人姓彭。调查发现，彭某是这家直播公司的创始员工之一，曾长期担任公司的主管。2025年7月，彭某突然辞职。
2: 是他们公司原来二部门的部门主管，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矛盾和争执，

0: 就选择离职离开了公司了。
1: 为进一步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办案民警将彭某作案时的照片拿给公司员工辨认。辨认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却意外认出了他手中提着的白色纸袋。
0: 过完年回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口袋不见了，但是他起初也没有多想，他就认为可能是被清洁阿姨收走了。他一看到我们那个图片，他就在那儿看，辨认说他这个口袋好像是他本人的。
1: 这只白色纸袋进一步印证了彭某曾在案发期间进入过直播公司，
0: 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有这个重大作案嫌疑。
1: 2026年2月28日，渝中警方获悉彭某约公司的主播外出打牌，办案民警立即进行收网。
2: 啥东西？
1: 到案后，彭某始终否认盗窃事实，然而在对其车辆进行现场搜查时，抓捕民警却在后备箱内发现了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
2: 三台，这是有三台相机。
3: 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事实现场就承认了。
2: 什么放在这里的？
4: 相机放在这
1: 儿。彭某现场供述，其余被盗相机和镜头还被他藏在大厦里。原来彭某曾长期租住新龙达大厦11层的一间房屋，离职后也一直没有退租。2月16日作案后，他先将大部分相机和镜头藏在了出租屋里，只携带3部回家，随时准备寻找买家出手。
3: 他当时之所以没有把相机镜头一次性全部拿走，他也担心目标也比较大，被警察发现。
1: 审讯中，彭某交代，离职后自己经营的直播间也没有太大起色，再加上此前离职时与公司有过矛盾，所以便将作案目标锁定在曾经工作的地方。
3: 他和一些员工比较熟，然后就通过他们了解公司的情况，所以说他就明确的知道这两个直播间下播之后公司是没有人的。
1: 因为长期从事直播行业的工作，彭某家中有很多女性服饰、假发等道具，所以他就想通过男扮女装的方式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渝中警方仅用时5天便成功将该案告破，被盗财物全部追回，为企业及时挽回了经济损失，也保障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5: 安企有力度，护企有精度，这是渝中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核心理念。此案的快速侦办，有力地震慑了此类案件的蔓延，同时也体现了渝中公安守中为民的初心。
1: 再精心策划的伪装，也掩盖不了犯罪留下的痕迹。嫌疑人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0: 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武士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一首世界的情歌，一个情歌的世界。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女子攀岩意外坠落受伤，索赔65万余元。
1: 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8级伤残。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
0: 高风险运动意外伤残，责任应该由谁担？
2: 这个是主与器，
3: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猜。
2: 冰滑机、滑动机、不带气。
0: 女子薅羊毛，薅到3700多件家电。
4: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
0: 钻漏洞零元购，究竟是什么样的瞒天过海，造成商家巨额损失？
5: 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0: 登山途中老人突发不适，
6: 头晕，下不去了，
7: 手脚都发麻，是不是要医生看了一下？
0: 高温高湿环境，留意身体状态，户外活动谨防意外发生。
8: 注意脚啊，脚底下啊，
9: 看脚底下，一定看脚底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的未拆封电器，而这些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女子张某薅羊毛所得。张某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1: 这个是煮鱼器，
2: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拆。
1: 净化机、化妆机、煮蛋器。
3: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4: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通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笔。
5: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4: 这家电商公司发现，这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一个平台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3: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4: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款。而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了出去。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的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6: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4: 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3: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4: 如此刻意的模糊信息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已离职员工。
5: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4: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的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的数量远比家中的更多。
5: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4: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牟利。
5: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它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它的那个微信的收款，它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记住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4: 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只要通过2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就可以不支付任何费用获得全新的小家电。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

0: 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1: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
0: 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2: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 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索要好处的张某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接下来您将看到。啊！掉了！掉了！掉了！掉了！掉了！
4: 女子攀岩意外坠落受伤，索赔65万元。
5: 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
3: 高风险运动意外伤残责任应该由谁担？登山途中老人突发不适，
6: 头晕，下不去了，手脚都发麻。
7: 高温高湿环境留意身体状态，户外活动谨防意外发生。
8: 注意脚啊，脚底下啊。
9: 看脚底下，一定看脚底下。
10: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因为攀岩而引发的纠纷。北京的王女士在一攀岩馆内，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约4米的攀岩墙，意外坠落摔伤。
8: 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这是在北京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的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过多久，她就卡在了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她走向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她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11: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
0: 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一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岩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八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
11: 法官说，核心还是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 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
0: 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

0: 及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1: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0: 在救助方面呢，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1: 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0: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她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是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1: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2: 近年来文旅市场非常火热，暑期的一些景点更是一票难求，想去某个景点买门票的时候呢，就发现进入购票系统啊，网络非常的拥堵，或者刚开票没多久就买不到票了。北京警方在近期的一次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些情况背后不一定都是因为预约的人多，也可能是售票系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
3: 在暑期呢，我们针对于北京的热门景区景点啊，发现一个问题，在景区出票的时间段会有大量异常访问，因为我们日常的游客呀，不会在官方景点出票的时候立马进行抢票的活动，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1: 北京警方发现这一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线索侦查和调查取证工作。
4: 通过工作，我们发现此案涉及一个制作抢票程序、售卖使用权限、利用程序抢票、线上推广售卖的跨地域、多环节、全链条的技术抢票犯罪团伙。
1: 警方展开调查，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在摸清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后，专案组在5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4: 对抢票工具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通过抓取票务平台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瞬间多线程同步大量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1: 警方表示，这种非法抢票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该团伙的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对此类违法犯罪啊，坚持全链条的打击，同时呢，及时与文旅等部门加强联动，督促相关的景区景点优化升级预约系统，并且从源头上夯实群众公平购票的安全屏障，切实呢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1: 同时，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务必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轻信网络有偿代抢宣传，同时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谨防钱财

0: 被骗、信息泄露风险。
1: 破坏公平购票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前不久，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利用外挂软件批量代抢火车票牟利的案件。
0: 2025年2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接到线索，有人疑似利用外挂抢票软件在12306平台高频大量刷票抢票。警方随即展开侦查，当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某。
2: 他呢，在网上呢，通过他人的介绍呢，去花了1100元去购买了一款外挂抢票软件，通过多线程的技术去进行实现自动查询并购买火车票的这样一个功能。
0: 经查，郑某某为了通过外挂软件高频抢票，事先还购买了大量12306的账号。在法庭审理中，郑某某对此供认不讳。
3: 账号就是之前在一个网站上会就是购买的，
4: 也是买来的是吧？你从这个从事这个抢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期间总共买了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啊？
3: 账号大概200个左右。
0: 在掌握了大量12306账号后，郑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揽客户，乘客把身份证信息发给他，他就利用这些12306账号进行高频抢票。据郑某某交代，他会向买票的客户收取50元到150元不等的费用。仅是在2025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为他人非法抢购火车票200余张，非法获利20000余元。
5: 第一个层面呢，是被告人郑某某违反了国家规定，像我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当中都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技术手段干扰网络正常运行。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告人使用了这种非法的外挂软件，并且呢非法利用他人的这个平台账号进行批量抢票，他的这个行为呢是没有获得平台的授权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达到20000余元。
0: 案发后，郑某某主动全额退缴违法所得20000余元。最终，静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6: 那么，只要利用了这种方式破坏了购票环境的公平公正，那这样的行为呢，都值得刑罚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就可能构成本案所涉及到的这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一组救援现场。
0: 近日，一名68岁的老人和家人在登山过程中，由于体力透支，突发头晕乏力、身体发软等不适，寸步难行。家属见状，立刻拨打电话求救。消防员接到求助后，立即前往事发地点。消防员抵达半山腰后，看到老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无法站立。
8: 头晕，下不去了。手脚都发麻，
9: 是不是要医生看了现在？
0: 事发位置位于景区半山腰，台阶密布，山路狭窄陡峭，救护车无法上山，老人丧失了行动能力，转运下山的难度不小。
10: 再往上一点吧，再往上一点，来，再往上一点，你稍微往上一点，好，
11: 注意脚啊，脚底下啊，
10: 看脚底下，一定看脚底下。
0: 消防员小心地把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全程保持平稳行进，沿着崎岖的台阶徒步将老人安全抬送至景区停车场，移交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消防提醒市民游客，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户外体育活动体能加剧，出行尽量挑选清晨傍晚凉爽时段，身体出现不适及时休息，谨防中暑与身体的突发情况。近日，山东淄博市有一名女子被困公园淤泥中，无法自行上岸，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经了解，事发前公园因防汛需要放水，河床裸露，该女子出于好奇走进河床，不慎陷入淤泥，挣扎多时无法脱身，遂报警求助。
12: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已经发现那个女士陷入淤泥当中了，距离岸边有10米多远的距离，然后当时保安已经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人已经陷到淤泥里，陷得非常深。
0: 淤泥湿滑粘稠，直接接近存在危险，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
12: 通过绳索救援系统，然后建立起救生通道，逐步朝被困女子前进，然后通过腰带绑到被困女子的身上，然后再通过接力的方式一点一点

0: 将被困女子救回。
1: 拉绳！别扶持了，把上一车把他拽上去。
2: 在岸上队员协力帮助下，女子被拉回安全区域并上岸，所幸身体并无大碍。日前，江苏徐州市沛县一纺织产业园内，两名工人被困在罐内。当时，一名工人进入罐中维修，但一直没有出来。另一名同伴呼唤未果，就进入罐中查看，也被困其中。由于罐体入口距离屋顶过近，二人无法自行爬出。罐体内部狭小缺氧，二人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他人也无法从罐体入口将二人拉出。消防员赶到现场，先是通过罐顶入口观察被困两人的位置，在确定罐内无有毒及易燃易爆气体后，立即用五尺锯对罐壁切出一个大洞，被困二人成功获救，送医治疗后二人目前已无大碍。
3: 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4: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此次收网行动主要聚焦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犯罪。各地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电信网络诈骗除了诱导线上转账以外，骗子呢还会诱导受害者进行线下交付，所幸警方处理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3: 对，我们这边前一波就非常重要，下银行取现金，然后送到其他地方，有没有这回事？
4: 没有，我是缴那个房贷的。

0: 前不久，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打电话找到她时，她正要将36000多元现金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得知李女士在出租车上，民警立即和出租车司机刘长贵通话。接到民警电话后，刘长贵立即改换路线，将李女士送到了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经民警了解，李女士一周前在网络上刷到了一则兼职广告，声称只需要收藏书籍帮刷人气，就能每次赚取3到5元的佣金，轻松获利后，李女士根据对方提示又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在20%高回报率的诱惑下，李女士充值了10000元。可当她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客服声称因她操作失误，账户被冻结，需要交所谓的解冻金。李女士凑了36000多元，准备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所幸被及时拦截，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8月4号，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向出租车司机刘长贵发了一笔专项奖励，表扬他的善举。近日，在重庆开州区，一金店店员报警称，怀疑前来购买黄金首饰的王女士遭遇投资诈骗。王女士在这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了店员的警觉。
1: 有没有那个？
2: 能买多少？
1: 能买
2: 多少？
1: 有少卖个几万块钱的。
0: 民警随后将王女士带至反诈中心进行核查。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日常视频时，收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持续对其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网络恋爱关系。该男子告诉王女士，他在某网络平台上投资，收益非常可观，但自己不便操作，便请求王女士帮忙打理。
3: 打理了10天左右，网站上的基金涨幅就有了20多万。这个时候，对方就顺势邀请他愿不愿意加入，跟他一起挣钱。受害人已经毫不防备，就顺势答应了他。
0: 男子刻意编造规则，声称该平台无法线上充值，只能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0000元的黄金首饰，并与对方约定线下交接。民警现场核查王女士的手机，发现所谓投资平台数据全部为后台模拟数据，根本无法提现，是典型的虚假投资诈骗网站。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王姐。

0: 根据我自己温饱的同时，我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助人自助，助人为乐，做了这个事情他才知道原来帮助别人自己很快乐。
0: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讲，我从没有想过哪天会停止。

1986年5月1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震中太阳村镇上等村房屋倒塌损毁，1.1万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随后的几天余震不断，又赶上强降雨，他们的日常起居、吃穿用度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而就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今年58岁的彭杰也从百公里之外的河

0: 驰宜州，只身一人赶到镇区，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一待就是十几天，搬运物资，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普及地震自救知识。在临时安置点，总能看到彭杰的身影。在柳南区的一处抗震物资存放点，彭杰与其他志愿者正在搬运刚刚抵达的捐赠生活物资。几百箱的物资，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搬运，有的开叉车。
1: 这我前九十九天没有这种，基本都是靠人船。这个好，这个减轻多少体力。慢一点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刚刚好。
0: 柳州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捐赠的爱心物资在这里聚集暂放，然后根据不同临时安置点的需要进行分发。彭杰和其他志愿者每天通过接龙报名来这里进行物资收库出库。
1: 必须从上往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哎呀，这个物资啊，给人感觉很暖心啊。所以说在灾区受灾啊，最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感动。其实我们力量可能会很小，但是呢，凝聚起来的相互这份感动啊，确实能够深入骨髓。
0: 搬运完这批货，彭杰终于能喘口气。他来柳州十来天，搭帐篷、卸物资，帮助群众检查帐篷用电，自己能干的都干。为了不给政府和群众增加负担，吃穿用度都是自己负责，经常从一大早忙到第二天凌晨，有时还有强降雨来袭。连续几天下来，彭杰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
1: 你这水多深呢？
2: 是啊，
1: 如果不发电，那个如果是导电的，那就麻烦了。
2: 对对对，
1: 说安全隐患。
0: 除了搬物资，彭杰还给安置点的群众送饭，陪他们聊天，做一些心理疏导工作。他说刚到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群众慌张的脸，
1: 不光是要排除他们恐惧，最关键要树立他们信心，最关键就信心的塑造。就是天灾，我跟他们讲，就是现在天灾来了啊，就是这天灾他这个谁也说不清楚的，知道吧？啊，咱们都不想有，但如果来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给天灾去抗争。
0: 几天后，受到影响的镇区群众已经得到妥善的安置，大部分的志愿者也陆续离开，彭杰也走了，但走到半路又折返了回来。
1: 我又回来，有些不认识志愿者吗？家里有好友，我说帮我拉哪个群，哪里有活我做一点儿啊，不然的话我心里面就是好像做了99分，但是差那一分，100减1，在我的心里面不是99，而是0。然后他就把我拉下去，然后就在几乎就在服务这边装卸，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安置点那边啊，跟老乡聊聊天。
0: 彭杰的心中自有一杆秤，他反复说他来柳州是来报恩的，否则心里就像堵住了一样。为何这么说？彭杰为何又如此毅然地参与到柳州抗震救灾？一切的原点还要回到2008年5月12号，彭杰是那场大地震的亲历者。2008年5月12号，当时40岁的彭杰家在四川绵竹，那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当时他因恰巧待在室外幸免于难，但他苦心经营的多家婚纱影楼毁于一旦。
1: 汶川地震我受灾亲身经历，这个然后那个时候地震头两天，我也处于心情很低落，甚至叫绝望，好像天塌下来了。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就是我的地狱一样。
0: 两天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援助陆续赶来，这让彭杰看到了希望。
1: 我一下就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光啊，就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这个大爱都过来，然后呢，就也当时给我了一个非常 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望，也使起我因为这份爱这份感动，使起我就是一下就从就是那个相当于灵魂或者心死亡一下就重生了，啊，就看到希望，看到感动了嘛。
0: 彭杰说，512汶川地震后的一年是他灵魂重建的一年，无数人的帮助让他重获新生，也在他心里埋下了报恩的种子。
1: 从地狱啊到有啊吴淑珍大寿啊来拿我们，到我自己这个经过大家的大爱啊帮助啊，那我得到了重生，同时呢也就是埋下了这个我必须要报恩啊这么一个种子。
0: 在彭杰家里墙上贴满了这些年的救援照片，每去一个地方他都留一张照片做纪念，而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格外特殊，那是彭杰第一次参与救灾工作，那时的他既是志愿者也是受灾者，那便是512汶川地震。
1: 2008年5月12号当天的时候，0:28地震，我大概我的时间应该不到20分钟，我就自己啊用这个桌子用这个纸，然后这个棉签啊棉花，就是那个伤员那个宣血啊棉花啊写的抗震救灾志愿团，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然后这个政治呢也写个还写错了啊错别字，对，
2: 自己组织的，
1: 说真话那两天自己是没有，就脑袋是空的，
2: 一片空白，
1: 一片空白。
0: 512汶川地震之后，彭杰成为了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至此开始了他18年的报恩路。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他紧急驱车1000多公里，从绵竹赶往玉树灾区。为了节约近10个小时的车程，他选择了一条更为危险的道路，结果险些连车带人翻下悬崖。
1: 旁边都是雪山，雪山呢，北天呢会好一些，到晚上啊，它到零下了。它的路面啊
2: 结冰，
1: 哎，但是它看了黑的看不出来
2: 啊，
1: 哎，所以说那次有点危险，那次好像我们那个车
2: 打滑了，
1: 打滑了，然后4个轮子有一个轮子已经是半悬空了啊，刹不住车的，没办法。后来那个时候心里在想，
2: 到悬崖边了吗？
1: 对对，那个时候已经在什么呢，啥也没想，反正就是随天意吧。结果呢哗哗哗一些小碎石头从那又下来给卡住了。
0: 除了照片，彭杰还留着一张600元的汇款票据，那是河南新乡水灾时他捐的，当时他还还着房贷，全部存款不到3000元。为了省钱，他坐硬座火车去，一天一夜。
1: 我当时可能我的全部身价加一块就存款啊可能不到3000块钱。有些时候就觉得什么呢，就是可能钱不多啊，但是捐一点心里舒服一些。
2: 这个是哈达，这个是
1: 哈达，对，
2: 藏族的啊，
1: 对，在就是在西藏定日的那个叫深嘎村，对，就最重那个村啊，然后老乡跟我说的哈达，因为我走的时候说的哈达。
0: 2025年1月7号，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彭杰在那里参与了10几天的救援，他说那个地方走路快了就喘不上气。
2: 当时那个待多少天？在定日
1: 待了也是13天吧，14天，我都忘了。那个太苦了，那个海拔太高了。然后去了之后，老乡说，让我注意什么呢？就是那个，就还高海拔，因为我们是中央地区去的，那么不要跑啊，就是走路走慢一点。然后我又着急想去搬东西，结果去了之后感觉就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感觉有人这样
2: 捂住鼻子那种，
1: 很难受。对对对，然后慢慢适应嘛，开始吸氧嘛。
0: 此次柳州地震转入灾后重建阶段后，彭杰便离开了柳州。当时穿着的救援服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而这件救援服他已经穿了13年。
1: 就是洗干净，然后，自己做个留念吧。至少，因为他这些，他不光是就是我们在灾区的时候干事情的汗水，它里面其实 印记了很多什么呢，就是在灾区人当中的那种感动。
0: 四川、青海、河南、甘肃、西藏，彭杰的报恩路走了18年，而柳州是他志愿救灾的第10个地方。离开柳州时，他曾说，这一路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在疗愈着自己。
1: 助人自助，助人为乐，做了这个事情他才知道，原来帮助别人自己很快乐。我现在感觉我很幸福，知道吗？啊，因为他们脱离了苦难，他们心里走向了阳光，开始走向阳光，然后他们有笑容了，我觉得很幸福，知道吗？
0: 18年，彭杰见证过灾难带来的支离破碎，也见证过人间的无私大爱。18年来，他一次又一次选择逆行赴险，用自己报恩的心，用自己的经历去疗愈别人。而回到家中，家也是彭杰的避风港。彭杰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无论再苦再难，上有老下有小，就是彭杰对家最美好的向往。这些危险的经历，彭杰从不主动与人分享，即便是最亲近的妻子和女儿。
1: 我不让他触碰那些东西，他问我，我也在尽量的回避啊，因为他孩子小嘛，因为讲的你跟他讲真的他也懂不了。我就懂得就是什么呢，我说你好好读书就行了，然后你读书拿成绩来跟爸爸比，是吧？
0: 彭杰说，女儿性格像他，尽管不善表达，但乐于助人。平常他也会引导女儿做些力所能及的助人小事。
1: 我给他定的是一个星期做一个公益啊，就是用行为来，就言传身教嘛，引导他，比如讲一讲垃圾啊，或者是哪怕你啊洗个脸、洗个脚、洗个手，哪怕今天你在家里面洗碗了啊，或者是在外面啊扶了老人也好，只要你发现你能够表达付出爱心的，你都去做一件。
0: 彭杰和妻子有一个暗号，每当彭杰准备赶赴灾区支援，他都会淡淡地和妻子说一句，我出差了，没有过多的话语，一句我出差了，一句注意安全，这便是夫妻二人多年来形成的默契。
3: 我在工作的时候接到他电话，他就跟我说，我可能要出差几天，你不用担心，他就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说好，行吧，那你注意安全，什么的时候有什么的话就经常联系。
0: 彭杰的妻子韦丽琴每天早起送女儿上学后，在家附近的酒店做保洁，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但妻子没抱怨过。
3: 他在外面也挺辛苦的，我在家做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感觉都是很平常的，应该的。一直以来这一条路他都是那种，我感觉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他也没有什么很英雄伟大的，他做这些也是很平凡的。反正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0: 妻子说，彭杰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但彭杰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
1: 站那个丈夫和父亲的这个角度讲，我跟我打一分，就是就在我对给家庭的这一份叫什么呢，叫就是责任心吧，我打一分。
0: 自打女儿出生，每年彭杰都让女儿骑在她肩膀上拍一张合影，至今已经9个年头了。他答应过带女儿去北京看升国旗，但是这个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1: 我还是，我跟你讲，我还是想带她去啊。其实我很想也实现她去北京、去天安门、去看升国旗，你懂吗？这个是我比较想的，啊，到后面再说吧。没事，
2: 都会实现。
1: 你相信你老公的能力啊，一切都会有的啊。
0: 18年， 彭杰走过一个又一个灾区，搬过物资，搭过帐篷，捐过仅有的存款。他用一次次逆行回

0: 着当年那束光。今年58岁的彭杰体力已经远不如当年，有人问他以后还去吗？他说还会去。
1: 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的一生的那个他的价值或者是叫信仰吧，啊，可能我的价值就是解决我自己温饱的同时，我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天灾，上天给了我一次痛不欲生的灾难，但是因为我有我们这么一个大中国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原来我觉得其实我是活得也非常幸福，就是知恩必报啊，就是助人自助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讲，我从没有想过哪天会停止，在我心里讲，我是用一辈子一生啊，甚至用生命去诠释。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这边有小人，往这边走了。杨春、白雪，来了来了，春儿春儿来！
9: 刚开始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0: 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羊羊羊，
6: 反复抓还是反复养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女子产后抑郁，留下无尽悲凉。
10: 然后那个又不怎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
9: 女婿隐瞒目的，引来对簿公堂。
11: 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拿我女儿的骨灰，还要杀害我们？
9: 情绪失控，互相猜忌，此结能否化解？
12: 我慢慢开吧。
9: 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1: 生他养他养了他30多，把他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然后到了他手里，都多2年时间，他把他人毁掉。我女儿在天有灵，他会哭，他会想妈妈，妈妈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9: 回想起女儿黄小宁的遭遇，马女士至今心绪难平。2021年8月，黄小宁因产后抑郁留下襁褓中的孩子自缢身亡。在马女士看来，女儿的死完全是女婿牛先生一手造成的。不过牛先生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10: 我老婆在怀孕6个月真的都没给她马来洗过，因为她母亲就是负面的能量之源。你看他的这个备忘录里写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母亲掌控欲太高了，他要牢牢地掐住他的脖子。
9: 除了相互埋怨，对于黄小宁去世后留下的财产，马女士和女婿牛先生同样争执不下，并最终闹到了法院。2025年2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案。
13: 我老婆在7月31号还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下发要去死。他转账给他父母18万，他们已经承认了。因为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我老婆要去世的信号，但是他们那个就是无动于衷。
11: 黄明的婚姻是一场骗局，之前黄明不嫁给他，他背地里威胁黄明杀掉他的家人。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马女士说，女婿牛先生过于依赖自己的母亲，在其母亲干涉小两口生活时呢，一直偏袒其母亲，完全忽视了其妻子黄小宁的感受。特别是在黄小宁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照顾不到位，这是导致黄小宁患上产后抑郁并自缢身亡的主要原因。牛先生则认为岳父岳母呢，从一开始就因为家庭条件瞧不上他，并且重男轻女，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黄小宁，只是将其视为提款机。在黄小宁去世之后

0: 不久就又盯上了家里的财产，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对簿公堂了。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家人之间为何有着如此深的猜忌和矛盾呢？这些矛盾又是如何累积而成的呢？
1: 牛先生。

0: 所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妻子下葬时他没有通知岳父岳母到场。
1: 死者入土，生者为安。现在死者已经入土多长时间了？我们做父母的丢了女儿，到现在女儿扔在那儿，骨灰他都不放过，我们是何等的痛心。
0: 此外，牛先生还提到，妻子去世后，他曾经写过一份承诺书给岳父岳母，表示妻子的后事要在他老家按当地风俗办理，妻子生前的所有财产由岳父岳母支配，同时他答应赔偿岳父岳母30万元。
2: 我说只是活生生一条人命，活生生过来几天，你就把他弄死了，你没有责任。你火化以前付了20万，他这个10万块钱没有兑现。
0: 面对记者，牛先生表示，这份承诺书完全是他被逼签下的，不能算数。
3: 他一直在恐吓我，他说：“牛同学，你今天要有个了断，啊，要有一个了断。”他包括在晚上的时候还在发消息嘛，就是说，你想想，你妹妹、你妈妈，你选一条命出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当时确实签了字了，确实是我签的字，但是我没有办法了。
0: 因为一直不知道女儿下葬的具体位置，同时女婿承诺的赔偿款中有10万元没有到账，马女士和丈夫于2023年初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2023年5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马女士夫妇享有对女儿的祭奠权益，判令牛先生及时告知黄小宁的安葬时间及地点，同时在按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书并非牛先生的真实意思表述，判令牛先生支付剩余款项10万元及利息。牛先生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判决生效后，马女士和丈夫仍然未能找到女儿的坟墓，随后他们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4: 跟他也接近了一个司法明理吧，虽然情绪上还是不大愿意，被执行了还是比较快的，把这10万块钱付进来了。那么就是这个告知义务就比较麻烦一点。
0: 初步了解了案情后，执行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5: 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建立的目的呢，我倒建议啊，他可以不立碑，可以更换一个石头，因为我们那儿前面虽然没有立碑啊，但是也有一个石头在那摆着呢，就是他自己可以更换这个石头，也可以说种一棵树都可以。
6: 而且现在这个安葬的位置也挺好的，风水也挺好的。
2: 风水不错，你爬30多。
0: 双方见面后没说几句话，情绪突然失控，法官只好将双方隔离分开进行调解。
7: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意的，都是同意的，今天他来了以后他的意见也反复了。他为什么？因为你们经常到他那边闹，他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即使我同意了，你们还会提出其他要求的，所以我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既然今天来了，那就是希望你们能不能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哎，在某一点能谈到一起去，关系稍微缓和一下。那你说那关系能好，这关系能谈得很好，不可能，那至少不会有过激的一个行为。
0: 在法官的耐心开导下，双方的情绪有所缓和，但是对于马女士提出的给女儿立碑的请求，牛先生还是直接拒绝了。
5: 你法律要有法律的依据，然后呢也应该尊重当地的习俗，是吧？我这个说的没有问题吧？就是我们那儿呢就是有，比如说我爷爷死了，然后我可能由我或者我的儿子来给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去立碑，是这样子的一个
7: 由小辈来
5: 啊、对对，由小辈来署名，就是孝子孝孙这样子往上立碑的。
0: 此外，马女士提出，为了避免今后在祭奠时与女婿牛先生一家产生矛盾，她希望将女儿的骨灰转移到当地的公墓进行安置。
2: 他配合我们，把我女儿，移到公墓，然后我女儿的遗产都在他手里。先把我女儿这个钱，他自己的钱自己买个墓地嘛。
7: 你的意思是公墓的钱由他出？
2: 是我女儿的遗产，他 他要判出钱，我。

0: 你们掏钱，
1: 我没掏钱给我女儿买墓地，
0: 买个
1: 剩下我女儿的遗产，我慢慢跟她打官司。
2: 据了解，在法官进行调解之前，牛先生提供了妻子墓地的定位和照片，还录制了从村委会步行到达墓地的行进视频。但是马女士和丈夫对此不认可，他们认为女儿的墓地位于荒山之中，周边地形相似，山路难行，并且附近有多个类似的坟包，他们难以准确辨认。
3: 他们这个亲属来说啊，他以后祭奠啊什么的也是比较便利，这个诉求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下双方当事人这个工作的。那么所以后来这个关于迁墓的这个事情呢，法院实际上是不予余力的，就做双方当事人工作。
2: 随后经过法官多次组织调解，牛先生最终同意将妻子的骨灰移至公墓安葬，相关费用由其岳母承担。
4: 骂就让他在这骂一会儿，在这再说嘛。
5: 骂什么呢？
4: 他要骂就这样骂一会儿。
5: 不是，今天不是来骂的。
6: 你说呀，
5: 人多就是你一嘴我一嘴。
2: 2024年底，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不远千里赶到邯郸，督促牛先生完成迁坟事宜。
4: 哇，你就没有受过我这种苦难？
6: 结束了，你今天弄完不就结束了吗？
4: 我肯定是结
5: 束的。首先，
4: 你这边还不好，你
5: 说，跑到最后才叫好呀，是不是？
4: 肯定跑到最后。
2: 为了避免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执行法官要求，整个执行过程中双方不要见面，先由牛先生将法官带至墓地位置。
4: 还是希望这个什么，我们涉县的法警能够把这个消息带出去，公道自在人心。
5: 这个事情已经告段落了，对吧？你再去闹，这个就没道理了。
2: 在牛先生离开后，法官将马女士及其丈夫带到了现场。
1: 爹，你在这里啊？妈妈一直在找你，终于把你找到了，没有放弃，只是找不到，找你好久。妈妈给你买了新家了啊，听见妈妈来叫你了，给你买了新家，咱们搬家啊。
7: 我们把这个被执行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远离了这个执行现场，可能有个将近100米的距离，双方就没法这个直接上的进行语言上的对抗，啊，那么后续在这个法院的工作下，被执行人包括被执行的家属也慢慢都平复下来了。
1: 我把女儿带走了，我就安心了。有我女儿是亲家，没有女儿是仇家，因为我女儿走得可怜，走得委屈，所以我要把她带走。
5: 这个还是不要太伤心了。
1: 对，主要是法院为我们讨回了公道。
8: 对，我们感谢
1: 法院，感谢法官。
2: 在邯郸当地法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马女士和丈夫将女儿的骨灰迁入到位于县城附近的一座公墓里进行安葬。
9: 这起关于祭奠权纠纷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执行法官明显感觉到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化解。2025年2月，马女士及其丈夫再次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呢，他们要求按照遗产分割协议和之前签订的承诺书，将女儿黄小宁名下的存款拿回来。那么法院会支持这个诉求吗？案件最终又会如何裁决呢？
2: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矛盾由何产生？
1: 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
2: 校园之恋，婆媳之争，冲突怎样酿成？
4: 产后抑郁他非要安到我妈头上去，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2: 亲情纷争，最终结局如何？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了解，黄小宁和牛先生是高中同学，上大学期间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黄小宁在上海读完研究生后，牛先生也来到上海发展。
4: 挺硬气的小姑娘，特别那个

0: 好心生强，心里非常有骨气。
1: 牛先生提到，因为他跟黄晓宁上高中时做过同桌，所以他对黄晓宁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
0: 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是买东西回来，都是给他弟弟买的，然后他呢就是说毛都没有，就是毛都没有，他说我忘了给你买东西了，特别的重男轻女。
1: 但马女士则表示，女儿黄晓宁不仅从小成绩优秀，还非常体谅家里的难处。
2: 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一手带大的，我都是会说什么样的话，你是当姐姐的，他是当弟弟的，不要给他一般见识，让着他。也许是我意识不到，当时年轻妈妈带孩子也是有的。
1: 马女士说，对于女儿的婚事，她和丈夫一开始就不同意，因为女婿牛先生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家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2: 20平没有那个房子啊，他不敢叫我们去他家。
3: 你找对象也不能说一定找到成都怎么样，门当户对哦，他又没有爸，房子又没有，你不能这一辈子这婚姻就稀里糊涂就这样办。我就这样说，他起来就跑了。
1: 虽然父母不赞成，但最终黄晓宁还是选择了和牛先生走到了一起。2018年，两人在上海登记结婚。
2: 我们呢，最少是10万块钱彩礼，那时候当时那时候，可是牛只出8万8，可是黄怕父母这边有时候卡牛过不了，自己贴了12000。然后给我往卡上转了10万块钱。
1: 在牛先生看来，妻子黄晓宁就是岳父岳母跟他索要钱财的工具。
0: 要彩礼了，没有嫁妆，要嫁妆应该是，嫁妆应该是第二年的时候，典礼的时候给了有6床被子。
1: 而在马女士及其丈夫看来，女婿牛先生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女儿嫁给他后就和家里人明显疏远了。特别是女儿怀孕之后，牛先生的母亲来到上海，说是照顾怀孕的儿媳，实则处处为难。
2: 他非常强势，还有这个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不吃什么，反正我得吃。你买回这个东西来，我喜欢吃，管你吃不吃，我得先吃。反正是超级自我的一个人。
1: 2021年初，黄晓宁顺利诞下一个女儿。但随后便出现了明显的产后抑郁症状。据马女士说，那段时间里，女儿黄晓宁跟婆婆经常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吵架，女儿一度搬到马女士在上海的住处。后来在一次偶发的冲突里，女儿黄晓宁突然情绪失控，拿刀刺伤了婆婆。
0: 我妈在血里躺了10分钟之后，觉得自己还能活，然后自己满楼道都是血，从电梯里落下来，然后马上那个保洁还是谁看到他之后马上报的警。那孩子的房间里没人管，我回到家的时候，物业帮我看着孩子。你想床上是孩子，然后地下是一滩血，那边是一滩血，你想满地都是血，你是你的亲生至亲被砍成这样子啊。
1: 牛先生说，在那次冲突里，母亲的头部和四肢被砍伤，多处骨折，肌腱断裂。因为黄晓宁在哺乳期，并且患有精神疾病，在缴纳了10000元的保证金后，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
0: 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这条事情根本就解释不通嘛。我就想，心中的恶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了，后来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他母亲给他灌输的恶。产后抑郁，他非要往安到我妈头上去。他说你都是别人害的你，他没说你婆婆，他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1: 经此一事，牛先生的母亲开始劝说牛先生和黄晓宁离婚。他担心儿媳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行为不受控制，会伤害牛先生和孩子。
0: 我这边求我母亲出具谅解书，求他让我不要离婚，包括我还出具一份协议嘛，我说这个只要我和我老婆能够两个人不离婚，我每年给我老妈1万块钱，无非是我和我老婆拿了一笔钱赔偿给我妈，作为她的那个被砍伤的精神抚慰嘛，是吧？然后这个小家庭还是存在的，等我老婆以后再生个孩子或者有2个孩子了，到时候我再把我妈去找回来，不挺好的吗？
1: 除了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还要时刻关心妻子的情绪。牛先生说，那段时间里他身心俱疲，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妻子黄晓宁最终于2021年8月10日选择了自缢身亡。妻子去世后，牛先生写下了3份承诺书，其中有一份的第二条写明，黄晓宁生前所有财产由其父母支配处理。正是依据这一条，马女士及其丈夫将女婿牛先生再次告上了法庭。
4: 本案中主要几个争议焦点，首先废除一个遗产范围还是要明确的啊。第二，继承方式的问题，继承方式的问题就是事关到我们的这个所谓协议有好几份啊，怎么解读，是否有效。第三个争议焦点，未成年人必留份，是否该留，该留的话留多少。
5: 我老婆在7月31日好像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死，然后8月1日的时候就自杀未遂，然后那个8月2日的时候又再次自杀。我回到家的时候，什么脖子都是黑青，就是已经上吊过了。
6: 他们是确认说的收到了那个我老婆转账的18万嘛？
5: 这个协议签之前有重大的误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老婆已经转给他们那么多钱了。这个他们相当于已经收到了这一笔钱，所以根本就不应该来分财产了。
7: 因为我培养女儿，付出了太多太多了。不是18万能弥补过来的，这也是女儿，对我的一片心意。因为那一年我做了大手术，在上海花了19万。
0: 你看他原来拿到那个十八万，然后他又转给他弟弟17000，然后那个他自己又把公积金取走了，然后我又赔了他31万5，这加起来就已经60多万块钱了，这都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攒的钱呢。
1: 据了解，法院审理后认定，黄晓宁的遗产总额为21万余元，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一般原则，牛先生和女儿以及牛先生的岳父岳母这四个人均可继承1/4的份额。但是考虑到牛先生的女儿尚且年幼，从保护儿童利益角度应当适当多分，且考虑到牛先生之前写下的最后一份承诺书的内容，最终判定由牛先生的女�儿、岳父、岳母各继承1/3的份额。同时，法院考虑到牛先生与岳父、岳母交恶，虽然承诺书中约定牛先生女儿继承的财产由牛先生岳父、岳母保管，但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角度出发，由监护人保管更有利于遗产使用效能，故判定牛先生女儿所继承的遗产由牛先生保管。同时，法院还认定，黄晓宁生前将其夫妻共同存款19万余元转给父母和弟弟的行为，部分属于无权处分，应当退还一半属于牛先生的个人财产。各项相抵后，马女士及其丈夫需要支付给女婿牛先生15万余元。对于该判决，马女士及其丈夫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这起案件中，牛先生坚称自己是在被恐吓、被逼迫的情况下，以及不知晓黄晓宁生前已经转出大额财产给岳父岳母，存在重大误解才签下了承诺书。但是法院综合研判双方提供的证据后，未支持牛先生的主张，并认为因重大误解主张撤销的期间已经超过除斥期间。那么如果当事人提出自己之前签署的类似承诺书、合同等等非本人真实意思表述，那他应该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呢？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9: 第一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证明存在欺诈行为。第二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0条证明存在胁迫行为。第三点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7条证明存在重大误解。第四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1条证明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第五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6条证明交易存在虚假的意思。那么法官呢，主要考量的因素呢，第一个呢是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已经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第二个呢是文件签订的背景和环境。 第三个方面呢，是会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认知水平，包括当事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文化程度、专业背景等等。第四个方面呢，是合同内容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第五个方面是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和他事后的做法或态度。在涉及和解协议、承诺书等私了的案件中呢，法官其实尤其注重维护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当事人呢，在纠纷发生后自愿签订的和解协议呢，一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得随意反悔。法院呢，通常会对反悔这个主张呢，是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的，一般是要求主张方呢，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呢，才能推翻已签署的这个协议。
8: 这场悲剧令人扼腕。法律虽然能够厘清财产与继电权，但是却难以缝合亲情的裂痕。逝者已矣，生者当行，唯有放下执念与仇恨，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牌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1: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0: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2: 你就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
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20: 它真是金融模范。
19: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 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喂，
1: 喂，谭老三，我谭小四，你宝贝儿子，
2: 我到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啊？
0: 你到哪了？
1: 你等会儿啊！哎，美女，方便加个微信吗？带你吃鸡啊？
3: 不方便。
1: 不是，哎，赣东飞机场啊！
4: 你个倒霉孩子，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跑这干什么？
1: 我在家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
2: 你知道的，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
1: 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不好？
4: 这老吴也是你叫的，啊？这臭小子，你真没大没小啊！我跟你说啊，就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去，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1: 回不去了，我没带钱。
4: 莫生气，莫生气，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戏，
5: 不用问我都知道。小四儿来了，对吧？
4: 你说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臭小子？
5: 这辈子也没少造孽。你看你什么样，你还老说人小四儿，别老说孩子啊。多找找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你看看我们家老大。
5: 你们家老大？你们家老大是你亲生的吗？
4: 这不是我亲生的，是你生的。
5: 亲生的他不愿跟你姓。
4: 啊，去去去去。嘘。
5: 行了，姐夫，这龙生九子啊，各有不同，总不能个个都像你们家老大似的出国留学念博士吧？小四儿挺好的，我挺喜欢的，真的。哎呀，现在啊，瘸子也死了，月亮受了伤，正是缺人的时候。小四儿这个时候来，正好能帮上忙。这用自己人总比用外人强吧？老夫人这两年没少历练他。他要是真喜欢干这行，就让他干吧，至少有咱们在旁边看着，不会出太大危险。
4: 这好话赖话都让你讲了。哎，
0: 我也是，走吧，
4: 去接着臭小子去。

0: 哎，老肖，我被跟了，你是不是说漏了？
1: 小磊的手机被下了钉子了。
2: 那车牌查到了吗？
1: 车主叫王根生，2个月前车被盗了，派出所有备案。你看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他。
0: 看来他们有备而来。
1: 马队这个人不好对付，你要小心一点。我现在往东郊去呢。
0: 行，我知道了。

0: 干嘛呢？嘿，
1: 有钉子，快来人呐！
2: 收拾东西！
3: 见鬼！
2: 敢听雷！兄弟们，把仇家伙干了！

0: 人呢？
1: 什么人啊？哎，人都打上门了，我操你大爷！人打上门了，我杀呀！我干他！别打了，别打，别打！
0: 人呢？
1: 什么人啊？
0: 戴金链子那个。啊，
1: 这我们黑道的都戴链子，你找的是谁啊？这
0: 药呢？
1: 什么药啊？浩哥，别打了，别打了，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别打了，别打了，我带你去。
0: 来那边啊。

哎呦，我操，你轻点儿，哎呦，哎。哎呦我操！哎呀，再走了，你别催我。

0: 你不是很能打吗？啊！把棍子给我扔了，扔了！哎呦，在道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这样被人揍。这要是在缅川，你都死10000次，你知不知道？给我站着！
1: 没必要。
0: 没必要，啊！你可真不要脸！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说没必要？今天你必须死！再见。

0: 他打死了。
1: 小暖怎么办？解药怎么办？
2: 我不打死他，你早就死了，还不出来进是不是？这司机呢？
1: 哪有司机？
0: 找不到解药，
1: 小暖快死了，我害的。
2: 小暖从小就善良，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
0: 小暖还有救，对吧？
2: 放心吧，医院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0: 走吧，
2: 上哪去？
0: 回去啊。我跟马瑞回去，不然你们都不好做。
2: 对了，我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王处长也签过字了。刚把字签完，你就跑了，你说寸不寸？
0: 回去再说。
2: 哎，飞龙农贸市场。
3: 来的名片，
4: 哎呦，哎呀，哦，那带我上医院呢？
5: 知道了，带金链的那个司机跟那老头是一起的，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个解药肯定在农贸市场。老兄，我得去。
2: 回来。这个。
5: 对了，回来送你份大礼啊。
2: 还大礼，净给我雷，替你扛着还得。哎，马队。
6: 你怎么在这儿？干天雷呢？
2: 别提了。连跟干天雷的毛都没有，这就是一毒窝。南岸码头的货就从这儿出去的，然后给捅了。
6: 前面那些人都是你干掉的
2: 啊？
6: 那可有七八个人。
2: 不是大妹子，你这话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这还躺着一个呢，那脖子上子弹就从我枪里打出去的。来来，我给你查查啊。
6: 把所有人招呼过来，封锁现场，仔细勘查。
2: 是，
7: 是，
2: 对对对对对，好好查查，这边这边都查查啊。
8: 阿姨。您知道 B 杠二十四在哪儿吗？
9: 你往前一直走，走到头右拐，那边一个铁皮房就是，你自己找找吧。
8: 哎，谢谢。
10: 解药呢？
11: 老人感冒了，进去。
10: 哎，怎么总想动手呢？
8: 为什么陷害我？
10: 哪儿陷害你了？没陷害你。我要陷害你，还能给你解药吗？
11: 那特效药，静脉注射，绕道毒解。
10: 你们给我女儿下毒，绕这么大一圈把解药给我。你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还有，为什么引我去东郊？
11: 引你去东郊，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作对，刚好你又这么能打，这个资源不能浪费。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是在帮你，真的。你可以继续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但是我怕你女哥哥等不了太久。
10: 我们会再见的，
11: 小兄弟。红色摩托车，抓紧。
3: 太君，我是甘天雷。
7: 甘天雷，你这个臭小子，
3: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2: 抱歉，给您惹麻烦了。小暖是我女儿，我必须得这么做，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拿到解药了，正往医院赶呢。
7: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让马瑞赶过去。你把药送到医院以后，下面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马瑞，甘天雷现在赶往医院，你赶紧带着人赶过去，把他摁住，切记要保证他的安全啊。
6: 是太君，收队。
13: 是，是台局电话吧？甘天雷的事儿。
14: 我发现你这人挺讲义气，为了弟兄两肋插刀。
6: 台局说，甘天雷在回医院的路上。
13: 这臭小子，
6: 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啊！走了。
13: 你看看这是，他们都说啊，刑侦的马队是属灭绝师太的。胡扯的嘛！这大妹子，局里再评先进，我第一个投你。
6: 都说缉毒的熊国良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天总算见识了。
13: 哪能啊！不能够，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啊！大妹子，
6: 走。

0: 小雷，哎，拿到了吗？拿到了。阿队，让我把药送上去，只要看到我女儿没事，之后都听你的，行吗？求你了。
1: 你俩跟他上去。
0: 谢谢。
2: 行了，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恐怕很难醒过来。
3: 药给你，给他打，快！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这种药片医院是有规定的，你快别说了，赶紧打吧，
2: 不能打，真的。
3: 请给两剂，
4: 打不打？
3: 真的不能打。哎，你老爸来了，小明。

可以能不等一等吗？都怪我，都怪爸。小暖，小暖。

0: 太君
1: 啊，
2: 太君，
1: 范端怎么样？
2: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给他打的那针富含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可能以后都有依赖了。
3: 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办法
1: 啊。
2: 太君，天，
3: 这几天你把队里的事放一放，照顾好小暖，带我去找你们马队长。
0: 是。
4: 谁给你的胆子放走干天雷的？不让你干什么，你非要干什么？
0: 太君，我。
5: 太君，
3: 打开吧。
5: 太君，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0: 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啊，虽然这事儿不大不小，但是你怎么连最起码的规章制度都不懂呢？啊，起码的流程你也不懂呢？
1: 我还有，你这么做跟越狱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没办法，我女儿。
0: 他没办法，你说说。
3: 天雷被隐去的那个，
0: 坐下说，坐。
3: 天雷被隐去的那个东家养殖场，跟刚的那个南岸码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根据李克和小姨的审讯结果，可以知道，南岸码头的那些货。是从东郊养殖场散出去的，天雷也是被人引过去的，由此可以确定，在咱们赣都，确实是存在两股犯罪势力，一波是
4: 缅川的谭家，
3: 一波是凯撒旧部。
5: 东郊养殖场被老熊击毙的那个人

0: 他们是从缅川来的，所以应该是谭家的人。
1: 其实这是转移视线，就说之前那个神秘的举报电话吧，一直点的都是谭家的炮。之前我还不敢肯定是凯撒的旧部干的，但是南岸的码头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想明白了，合着是两股势力都想借着我们的手把对方给拔掉。

0: 才是整个这些事情的主角。
1: 南岸码头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怀疑给我解药的那个人应该是凯撒旧部那伙的。
2: 说说

0: 进度支队的，什么情况？不是熊队带上来脚的吗？他们在这儿。不知道，先进去看看。那个碰瓷老头跟红车上的金链子是一伙的。对，我刚从医院出来，这个金链子车就盯上我了。 这也太巧了吧！那老头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他，其他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在我身上放东西。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金链子给我解药的时候随口一说这是特效药，连医院都需要化验过才知道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能够拿到特效药，说明他们对谭家极为熟悉。
1: 对谭家如此之熟悉，除了他的死对头凯撒之外，没有别人。也正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知道盖小暖中的是什么毒，所以玩了一招借刀杀人吸引你，不对，吸引我们，去把东郊养殖场这个点给拔了，也就是把谭家的点给拔了。凯撒的下属把你从医院里救了出来。 顺手又点了谭家的生意，然后把特效药又送回了给你，顺水做了个人情。凯撒的人是不想让你死，他为什么不想让你死呢？那就说明你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东西？
1: 嗯。
0: 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如果我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好办了。
2: 同意。你现在呀，是处在了谭家和凯撒的中间，两家都盯上了你，你的危险程度也在加大。但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对我们非常有利。
0: 抬举的意思是让天雷做诱饵，引蛇出洞，
3: 就怕他们不惦记我呀。
1: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搞明白，栽赃陷害天雷的是陈月亮，对小暖下手的也是陈月亮，谭家跟天雷有仇，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去陷害他，而且对小暖下手，还不如干脆把他给杀了，不更解气吗？他们现在是在利用你对小暖的情感，做的连环套。
4: 现在看起来，这个陈月亮是个核心人物，我们要尽快的抓到他。只要能抓到他，谭家的一切事情都会浮出水面。
0: 我已经派人24小时蹲点了，只要他一露面，肯定拿下。

0: 老姚那边你还得回去。
1: 这事儿虽然不大，但影响太不好了，我们总得给人老姚一个交代呀。
2: 现在我们是鱼钩，你是鱼饵。
3: 行吧，那小暖那边
2: 放心，有我们在。
1: 注意安全。
3: 哎，上回跟你说立功那事儿还要吗？
2: 哎呀，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3: 立大功啊你都不要？
2: 真的？

0: 你们俩都有玩呢，啊？咱们兄弟单位又不是吃干饭的，能带走的全部都带走了，连个毛都没有。
1: 马队，我是说可能，又没说一定，对吧，天雷？嗯。

0: 应该靠谱的。最有懂行的。
1: 你真的都想起来了？
0: 一点儿，但也可能是巧合。
2: 巧合？我竟然为了一个巧合信了你俩的鬼话。带走。
1: 马队，你听我说啊，咱们是人民警察对吧？一旦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哪怕只有0.1%的可能性，咱们都得查下去，是不是？再说了，就算是没有，就当是顺路来歇歇脚不就完了吗？
2: 你说的还是不是人话？顺路，看守所在西郊，我从医院到东郊，然后再到西郊，这叫顺路？
1: 不是，
2: 哪儿呢？
3: 尼克，差不多行了。你盯他们看什么呢？走吧，这都被查封了。
4: 小姨姐，你不觉得这群猪有些奇怪吗？
3: 我是觉得你有些奇怪，再不走我都腌入味了。

0: 又怎么了？
1: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0: 熊芝啊，
2: 熊振，
0: 我们在医院问询完，来这跟兄弟单位做了一下问询沟通。谁知道他不走了，非说这里有问题。
3: 你这有明白人啊？
1: 啥意思？
4: 你不会觉得这能藏人吧？
3: 你过来。把那个端起来。熊队，闻闻，闻一闻吧。

0: 这就是给我的大礼。
1: 别着急啊，你，嫂，你明白了吗？

0: 队长，这里有密室。
1: 行了，
2: 你这新来的人不错。
1: 那当然了，我的眼光能差得了吗？

0: 这趟算是没白来啊，啊，可算是有真凭实据了。
1: 制毒贩毒一条龙，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食草里面有毒品，是因为这么大的制毒窝点，势必会有很多残次品，他们呢正好利用猪食来帮他们销毁。至于发现呢，是因为猪的嗅觉格外的敏锐，这个暗门呢是这里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久而久之这些猪就会对毒品有依赖性，就会格外的眷顾这道暗门。
4: 兄弟，这发现张地图
5: 上标记了三个点，
0: 顺着这三个点好好摸排一下，一定会有重大发现的。
4: 哦对了，还有这个不知道写的什么鬼画符一样，看不懂，
0: 都带回去吧，反正也是证据。
4: 是，
2: 这回多亏你了。
3: 哎，事儿是你们俩办的，当然还有他们俩，跟我没关。
0: 放心吧，功劳簿上肯定会有你一笔的。
6: 谭旭的意思你还得再进去一趟，把这事儿查透了，自己小心点，
3: 早点给我放了就行了。走了。
7: 在这次行动中，我罔顾组织纪律私自行动，严重损害了同事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我保证从今以后。
8: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9: 事情紧急，我也没有办法。
8: 你是不是觉得你挺仗义的？你是一名警察，不是街头小混混。
10: 你爸爸前几天给我打电话问你工作怎么样，我在电话里还表扬你说你干得不错。你要是不想干了，你赶紧滚回东乡派出所去，那儿清静。
9: 别呀，表舅，我干嘛要回？
11: 好好说话。
9: 是，
7: 太君，
9: 我不想回东郊派出所，我是正经八百警校毕业，成绩优异，所以才会分到进多大队。我又不是走后门进来的，我正儿八经走大前门进来的。
10: 按照警察条例，你今天这个行为
9: 我这是为了完成任务。
10: 什么任务？
9: 雄之交代的任务，让我保护好肖暖，照顾好肖暖。
10: 从现在开始医院你不要去了。
9: 为什么呀？那是我的任务，我得执行完啊。
10: 我换个明白人去啊。
9: 太君，
7: 我错了，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改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冲动的毛病。但是太君真的，那是小暖的亲生父亲，
8: 谁也不行。别说王处长签字了，他早签了都不行。这种事情你再按照程序走，这简直无法无天吧。
10: 我现在就给人事处的侯处长打电话，你赶紧走吧。
9: 不，抬举，我错了，我又再也不敢了。我保证以后一定遵守纪律，遵守规章制度。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10: 滚。
9: 是。
10: 把门给我带上。
9: 是。
12: 老谭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是个病人，不能折腾。可是你算算，从他苏醒到现在，你让他受了多少刺激了啊？
10: 张院长，我不跟你讲了吗？不是我们非要刺激他，是有的人非要刺激他，不是他找事儿，是事儿找他。我说了半天，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还有啊，对于甘天雷的恢复，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12: 我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简单的说，在不断的恶性刺激下，他的暴力倾向、自我怀疑的抑郁气质越来越重，潜在的危害性也会越来越大。
13: 好，我知道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安排好了，今晚就走，三号码头。
1: 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还是要回趟家。
2: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
2: 还是不要回去了。外面风声太急，我怕你有事儿。
1: 我就回去看他们一眼。放心吧，一会儿见。

盯着点，是我东西。

0: 回来了。小峰，小峰，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1: 不好不坏，就那样。
0: 小峰，你看你现在长大了，赶紧找个女朋友回来，让妈高兴高兴，你自己也有个伴儿啊。
1: 我自己的亲姐都没有陪过我，你还指望我找个女朋友啊？
0: 别弄了，我们去看看妈吧，走。妈，怎么还咳得这么厉害？这药吃了多久啊？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小峰，你下次给妈换家医院看看啊。

妈，我想起来我衣服还没晾，我弄完了再过来陪你好不好？来，你休息一会儿啊。你在这陪妈，我一会儿就回来。

0: 琼芝，陈月亮出现，身上携带武器已经被击毙了。
1: 把消息档案网上发出去，谁杀了干爹雷，花红500万。

0: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突袭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必须换肾。换？茉莉不能死，钱不是问题，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秘书，您的案子比较复杂，恐怕……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清楚。
0: 茉莉，拜托你了。
1: 您放心。
0: 欢迎。
2: 说说吧。
3: 昨天有个酒驾被关进来的，带进来个消息，
4: 说有人出500万花红，
5: 苏西在。

0: 哎，三天之内啊，要对干天雷下手。
1: 那干天雷是谁啊？
0: 就是那小子，跟他同屋。
1: 有件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了。
0: 哎，那块肉是我的，你别想了。
1: 你六，我四。
0: 我劝你别跟我争。
1: 哼，欺负我。哎，
0: 你这怎么说什么都是什么了他。
2: 人都不在，
3: 瞎琢磨什么呀？
2: 最好别回来，这样的话我就能拿钱走人。
4: 姚锁，
5: 别生气了，人我给你带回来了，进来。
6: 姚所长，
7: 干天雷啊，
6: 哎，
7: 你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啊，转身就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
6: 你晓不晓得？
7: 我因为你这档事情，要背多大的锅？
6: 真的抱歉，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7: 不要因为台局让你来查案子就得寸进尺。
6: 姚锁，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消消气嘛。
7: 会出乱子的呀，干天雷，我还不晓得你的作风啊。
6: 干天雷啊，
7: 哎，我请你老实一点啊，如果再出事情，再出事情啊，真的连台局也保不住你了。
6: 下不为例。
8: 还没有，这港口啊，它本身摄像头就少，而且他们械斗的地方刚好又是视线盲区，而且你看啊，它这岔路又多，而且它都是分上下层的，这等于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呢，不好找。
9: 浩哥，累了吧？我给你按啊。这个案子啊，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加把劲儿帮帮忙啊！这个行不行？
8: 我说尚儿啊，虽说咱们平时不怎么熟吧啊，但好歹一块工作这么多年了，这平时啊就没见过你叫声大哥，这一有事儿啊你倒是立马改口啊。
10: 就是啊，给我也安安呗。
9: 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心里啊，你永远是我大哥，当然了你也永远是我大姐。

0: 飞龙农贸市场确定吗？
1: 当然确定了，我跟我那大哥可是熬了好久才找到这帮家伙，就差把赣都的监控都翻一遍了，最后定位就是飞龙农贸市场。
0: 这次又是哪个大哥啊？

0: 这汽车科一小哥们儿。
1: 李克，
2: 嗯，
1: 看什么呢？
2: 我们从养殖场找的那张小纸条，我总觉得它有一些别的含义，但是看不懂。
1: 这帮人能作什么大妖啊？难不成还能搞得跟摩斯密码一样？
2: 给我。哎，对了，咱们找那张地图给杨队看了吗？他怎么讲？
1: 杨队你还不知道，做事雷厉风行，噼里啪啦把那三个点全给扒了。
2: 可以。
3: 哎，你好，
1: 哎，
3: 麻烦问一下那个透析楼在哪儿？
4: 透析楼，你说的是肾病科吧？
3: 啊，对。
4: 往后面最高那个楼，七楼就是。
3: 七楼。
4: 对。
3: 好，谢谢啊。
4: 没事。
3: 谢谢谢谢。
5: 魏哥，找到了。好，那我正好避避风头，先不回甘都了。
3: 来，茉莉姐，吃个橘子。
6: 谢谢你啊。
3: 没事。
6: 大晚上让你跑一趟，怪不好意思的。
3: 嗨，说这干什么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
6: 你们基金会这么辛苦啊？这么晚都没下班？
3: 可不嘛，这次来呢，一是代表基金会给你这个账户呢缴费，二一个呢就是代表我个人过来探望一下你。
6: 那上次那个小陈呢？他不说这件事是由他负责吗？
3: 小陈最近太忙了，这不又出差去了吗？所以这不就委托我过来了。
6: 你基金会真是太贴心了。
3: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对了，茉莉姐，上次小陈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6: 让我想想啊，这差不多得有两个星期。
3: 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不对呀，他跟我说他去北京出差了。哎，姐，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你这儿有他电话吗？我看一下就知道了。
6: 电话他没留，说他过几天再回来，就不用打电话。
3: 那之前那个缴费的单子有吗？
6: 单子他都拿走了，说是要交回基金会。哦，对了，有一张银行回执单落着了，你不说我都给忘记了，你帮他拿回去吧。既然公司有规定，别让他到时候没办法交代。
3: 对对对，还是茉莉姐想得周到。行，单子呢？
6: 啊，就在第二个抽屉。
3: 嘿，好。行，姐，我先下去把费交了，你先休息。
5: 魏哥，找到线索了。
7: 15天前，一次往账户里打了50万，大手笔啊！
8: 找到他。我相信这是个有台词的角色，不是什么小人物。
7: 好。
9: 跑的我腿都瘸了，累死姑奶奶了。你说这玩意儿不数胖子了，打个洞就没影
10: 了。东哥，
11: 你咋咋呼呼的，这干嘛去了啊？
9: 少，好不容易定位到南岸码头那帮打手的位置。我们去踩点了，在飞龙农贸市场。
11: 飞龙农贸市场，这么巧吗？
9: 什么这么巧？
11: 啊，没事。那个怎么样？找着了没有？
10: 我们前前后后找了十几遍，市场监控都掉了，愣是什么也没找着。
5: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突然就没了。
11: 没事，办案子嘛，哪能每回都是一帆风顺的？没准东边不亮还西边亮呢啊！
9: 黑鱼压寨。这个量我是看不到。
11: 那个小姨啊，你岁数也不小了，你看你这翘胳膊架腿的样，总有点姑娘样吧，将来嫁人都嫁不出去。
9: 雄之，自扫门前雪吧，您就别操心我了。
11: 不是，我是说
9: 李克，答应你的红油抄手
11: 啊。对对对，那红油抄手味道不错，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0: 宋志，要不给您带一份？
1: 喂，卧室不好啊。
2: 哎呀，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看来咱们小姨找到真爱了。
3: 还听说两个人定情信物都送了，
2: 是吗？啊，胜儿，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八卦的劲儿用在正道上？
3: 我这不是看您也八卦呢吗？
2: 胡说！我什么时候八卦了？我是那种人吗？
3: 不是，绝对不是。
4: 哎呀，慢点慢点，你看你像饿狼下山似的，看得我都心疼。
5: 饿死我了，我们一天没吃饭了。
4: 你该，还不是你贱的。哎，我就纳闷了，人家住院你怎么跟着穿得那么起劲呢？
6: 啊，妹妹。
4: 妹妹，我以为你给我找到儿媳妇呢。
6: 能不能好好吃饭了，妈？你怎么老提这事啊？
4: 嫌我烦是不是啊？你要是早点把儿媳妇给我找到家来，我会烦你，我会催你啊。你说你上次把人家方叔的女儿损的，你看看你长那个样，有资格损人家吗？
7: 是亲妈吗？
6: 哎，我这长相谁给的？这不是爹妈给的吗？啊，那你说我随谁吧？
4: 随你爹。哎，我说儿子，你眼皮怎么那么高呢？我觉得人家方叔叔女儿挺好的呀。
6: 是挺好的，那好有什么用？你是冲我来的吗？
5: 嗯，冲我爸来。
6: 资源、政治联姻。
8: 哎，我怎么听你说话就这么烦呢？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不是？拿你老子开涮，能聊不？
9: 不能聊，赶紧走。
4: 你看看，叫你瞎嘚嘚。
8: 哎，对了，你不提你方叔，我都给忘了。哎，老方不是说今天要过来吗？说是跟一个什么老板谈运输的事儿啊？
4: 对啊，他是说今天要来的，
10: 不过他刚从缅川回来，
4: 是不是公司忙啊？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
8: 不会，他找我谈。我上什么杆子？
4: 德行！
11: 熊志，啊，你过来看一下。你看这个人，很可疑。
2: 这是同一天拍的吗？
11: 第一张是干小暖中毒的前一天晚上，后两张是他中毒当天。
2: 哎，这旁边这个人，我看着怎么那么像马烈呢？
12: 是他没错，
2: 啊，是他吗？
12: 这条裤子我认识，他当时跟我说是什么限量版的，给我显摆好几天呢。对，绝对没错。
2: 给马烈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我认为这个人确实是有问题，他非常关注干小暖的病房，但是呢，他又不是干小暖的主治医师。打电话，
11: 明白。

0: 喂，东哥，
1: 你在哪儿？
0: 你吃饭呢？怎么？
1: 行了，你先别吃了。
2: 医院那边有线索了，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核实一下。雄志让你马上回来。
0: 好，马上过来。
3: 我再帮你忙。
4: 你看看，你吃这么急。来，喝了，助消化的。就是妹妹嘛，她也得睡觉啊。
0: 哦，救命啊！局里面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妈。
4: 你慢点，没喝完呢。
5: 老唐，爸，坐着。
6: 哎呀！何叔，
5: 哎呀，马六，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你爸呢？
7: 在里边等你们呢。
5: 哎呀，太好了！我来介绍一下，
8: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9: 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
8: 你叫谭叔就行了。
6: 谭叔，
5: 这就是马总的公子，马六。
6: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说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你们先聊啊。
5: 行，晚上注意安全啊。

0: 胜，胜，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别在这耗着了。
1: 啊，不是吧？
0: 让你回去就回去啊，正好陪陪女朋友，赶紧走。
1: 要不我等等小姨他们。
0: 赶紧去吧。
1: 得嘞。
2: 哎，胜，快，
3: 玛丽，已经等你了。
4: 看看，这个人。
5: 这个人我有印象
1: 啊，
5: 当时我在上厕所，护士说小暖出事了，让我赶紧往小暖病房跑，撞到了这个人，这人后来又上厕所去了。
0: 你还记得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5: 我想想，一个绿色的东西，头部很尖，像铅笔一样，
6: 是个圆头猪刀。
5: 对，
6: 是个猪刀。
5: 对，兄侄啊，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嫌疑。
0: 说清楚。
6: 当时病理科的王主任看过小暖的伤口，他认为是被尖锐物体划伤，但并不是金属物体造成的，更像是一种植物，比如说竹子。所以兄侄，我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0: 东子，查了这个人吗？
7: 根据沿途的监控追查到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在沙广河的城中村附近。
0: 这样分两头，一会儿咱们去蹲守，东子赶紧把资料发给小姨和李科，让他们明调到医院去查一查，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医院的人。
4: 不是，兄侄，这个点蹲守
0: 怎么了？
5: 东哥，没人想吗？
0: 换衣服。
5: 太错了。

0: 来这么早，你也太敬业了吧。
1: 习惯了，到点就行。
0: 我一直以为这些都是你买的呢，原来都是你自己做的。
2: 我爸是个木匠，我小时候他经常会叫我刻一些这些小玩意儿，后来刻着刻着刻着就喜欢上。
0: 哎，这个送我。
2: 哎，小姨姐，这个真不行。我做的这是一个系列，我管他们叫做人生的节点。你看啊，这个单人的我叫它青春，这个一男一女相拥的我叫它承诺，而这个一家三口抱着孩子的我叫它责任。啊，还有少着最后一个。
0: 行了行了，别显摆了。你还没吃早饭了吧？先吃这个。
2: 你不吃吗？
0: 我昨天晚上吃多了，今天减肥，买了一份早餐，先到先得，你正好赶上了。
2: 没事，小姨姐，你不用减肥，你吃吧，我不饿。
0: 哎，不饿，先喝这个开开胃，先喝这个，再吃这个。
2: 小姨姐。你要是想要的话，等我把这个系列刻完了，我重新给你刻一个吧。
0: 行，姐给你这个机会。
2: 好。
3: 多吃啊。越吃越困。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4: 陶明要不要喝咖啡啊？
5: 不用。
6: 马医生，这是咱们禁毒支队的同志，来问一下从下面抽调上来参加培训的王四海的情况，请大家配合一下。
7: 那这王四海他都两天没来上班了，
0: 你们知道他在哪吗？
2: 那或者他的家庭住址也可以。
7: 家庭住址？那行，那你们先坐一下，我来找找看。
8: 好，
2: 行，谢谢。
9: 海哥能参加这次培训真是不容易啊，他也没个身份，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承认他的业务资历。

0: 谁呀？王赛家吗？这……哦，我们是赣都市禁毒支队的，来了解一下王赛的情况。警察同志，我们家老王是犯什么事儿了吗？别着急，例行公事。他人呢？他已经2天没回来了，我也联系不上他。 我这心里正担心着呢。那他最后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大前天晚上，他一回来就忙着收拾，说是医院派他去出差。我问他去哪儿，他就一脸不耐烦，我就没敢再多问了。那行，麻烦你手机给我一下。
1: 警察同志，我们家老王他到底怎么了？他不会是犯什么事儿了吧？你看我这身体也不好，他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呀？没事儿，王四儿不是在医院吗？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例行公事而已，别担心。这是我的电话，他要是回来了，请立刻打给我。哎。
2: 走吧，慢走啊！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我爸当时都是为了救我。可是平心而论，他这次的确是违反了规定。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犯了错，总是要接受惩罚的。
1: 你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就是偶尔感觉没劲，发冷。对了，我当时到底中了什么毒呀？他们都不肯告诉我。可能是不重要吧。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在康复了。好可惜，如果。
2: 当时从我身上提取出来一些，也好让我分解分解，应该都是一些不常见的分子，是吧？你都不省人事了，谁还能想得到什么分子是啊？也对。小暖，你记着啊，在你没有完全康复之前，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安心养病。没事啊，让他们多带你出去晒晒太阳。好了好了，
1: 你又开始了。
2: 我都知道，我就是担心我爸，
3: 怕他被人欺负。
2: 你是美剧看多了，现实生活里没那么黑暗，要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1: 陈叔叔，
2: 嗯，
1: 我想你了。
2: 我也想你。
3: 这样吧，等忙完手头的事儿，我去看你。
1: 真的，不准食言。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大夫，走上去。老实点。老实点。
1: 叫什么？
2: 王思涵。
1: 带回去。
0: 请。
1: 走。

0: 哎，老杨，又怎么了？又出事了？
1: 吓死我了！
0: 什么？有人要对甘天雷下手？我说，等会，什么暗网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你等会儿，好，我知道了，我找人查一下啊。好嘞，挂了。
2: 姓名？
3: 王思海。
2: 年龄？
3: 40。
2: 职业？
3: 赣州中医院药剂师。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不知道。
2: 17号上周五，你在哪儿？
3: 我上班去了呀。
4: 王思海，撒谎都不带脸红的，是不是？
5: 真当我们跟你很和蔼呀？没有证据，我们敢抓你吗？
6: 说，
5: 去医院干什么了？
2: 先坐。
3: 我想起来了，我去医院取药去了，我媳妇儿糖尿病3期。
4: 拿什么药？
3: 胰岛素。
4: 拿了几盒？
3: 2盒。
7: 我们查了你医院的排班表，
2: 17号该你轮休啊，可你却在医院出现了，还去了住院楼。你去住院楼干嘛了？取药啊？
3: 对啊。
2: 好，1盒胰岛素7支，2盒14支，你不到2天就用完了，干嘛？喝饮料啊？你自己就是药剂师，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5: 你跑住院部去拿药啊？撒谎啊？接着撒。
3: 警官，你给我根烟吗？

0: 我就知道这事儿我们住的。我说，知道什么叫暗网吗？知道，我之前外派学习的时候，听网监的同事说过，这暗网啊，被称作不可见网，不能通过超链接访问，也不能被搜索引擎索引，只能通过特定的搜查才能动态产生。这里边就是个乌七八糟的法外之地。哎，你好好问这个。
1: 是这样啊，这个看守所那边啊，传来消息，说这个暗网上有人在搞花红，跟甘铁林有关系，你赶紧查一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有人在。

0: 我查，我怎么查？没有特定的访问途径，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这事儿应该找网监，我就是个二把刀啊！
1: 这废什么话呀！要是好弄的话，我能让你弄啊，我自己就查了。这找网监不还得办个手续吗？
0: 这监狱任务交给你了。
2: 哎哎哎，同志，那你给我点线索。
1: 来来来，线索线索，赶紧拿手机拍下来呀！快点的。

0: 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需要钱。我老婆的病已经快发展成尿毒症了，如果不透析就会死，
1: 所以你就铤而走险是吗？
2: 谁指使你的？
0: 一个老乡介绍的，他是有笔大买卖，我正好要在这家医院上班。他说，只要往那个姑娘胳膊上划一下，我就能拿到50万。
2: 你知不知道你给他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啊？嗯，
0: 啊，对不起，那姑娘，跟他无怨无仇的。却害了他，
2: 你不是害了他，你差点杀了他，王四海，你现在已经涉嫌蓄意杀人了，你知道吗？
1: 你老乡是谁？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
0: 应该是14号晚上。
3: 四海兄弟是吧？
0: 你是？
3: 你老乡没告诉你啊？叫我陈哥就行。
0: 啊，
3: 坐。
0: 陈哥，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啊，先不说我的事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四海兄弟是吧？
1: 你是？
0: 你老乡没告诉你啊？叫我陈哥就行。
1: 啊，
0: 坐。
1: 陈哥，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啊，先不说我的事儿。我听说弟妹得了重病了，四海兄弟这两年照顾弟妹不容易吧？
1: 一周做两次透析，虽然治不了肝儿，但能保住命。

0: 胸哥，你这是干啥？你
1: 拿回去。
2: 不是白给你的，哥哥想请你帮个忙，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50万，全当给弟妹看病了。
3: 就这些了？
1: 就这些，能找的我都找了。
4: 那个竹筒一样的注射器是你自己做的吗？
1: 不是，他们给我的时候就那样，我当时也还在纳闷儿。我在医院干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些药品用特殊的容器存放，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用竹子来做存放容器的，我是头一次见。
3: 王思涵，你有没有想过，你进去，你老婆怎么办？
1: 坐牢，我老婆有可能死，不做我老婆必死，我能怎么办？
4: 王思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啊？
5: 你老婆的命是命，对吗？
6: 那个女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啊！为了保住你老婆，就可以杀死那个女孩，是不是？什么道理？你觉得你自己说得通吗？
5: 我告诉你，在你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的同事，他的母亲也是尿毒症晚期，也要做透析。怎么着，让他去偷去抢啊？
6: 让他为了50万去杀人？
5: 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委屈，你做错了事情，作为我们警察就要抓你。
3: 王思涵，犯罪就是犯罪。今天先到这儿吧。

0: 文臣，我刚才有点……
1: 阿莲，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能不能？
0: 一定能。
2: 对，这入堂是对的，对的。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但真正违法乱纪的有几个？他说的什么话？什么被逼得走投无路啊？要我看，这就是犯罪分子在道德层面给自己找的一块遮羞布。
0: 没错，
2: 马莲，那么多年了，我们见了那么多事情，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真的值得同情的，没有一个。
0: 我同意，气死我了，王老师说的对。

0: 是啊，今天子超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2: 这几天我跟我那些哥哥们就差把干族都翻个底朝天了，这货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你说这帮人能躲哪呢？哎，李克呢？
2: 这不来了吗？
3: 干嘛呢，李克？
4: 峰哥，
3: 啊，
4: 这些是什么呀？
3: 网址，熊队下的任务，一点线索都没有，大海捞针呢。
4: 网址不长这样吧？
3: 这跟咱普通意义上的网址不同，得经过特殊的方式才能访问。哎，别弄，我挂了。
4: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小姨姐，小姨姐，
0: 一大早的怎么了？
4: 网址，
0: 你看看。
4: 东哥，你这个帮我们试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无论如何。
0: 没事的，别着急，慢慢来。咱们干的就是这个活，在茫茫大海寻找线索，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3: 哎，李克，李克，过来！你们看，这是一个带跳转机制的网站。
4: 我，东哥。你往下，你看看有没有
5: 什么情况？
4: 我来一个，我来弄，别着急啊！
6: 你看现在不干活了啊？
7: 秋志，
0: 你还记得东郊养殖场那个小纸条吗？李克研究好几天，终于知道它是什么了。
4: 秋志，还是东哥厉害。嗨，我没帮熊志找到线索，却帮你们误打误撞找到，也算没白忙啊。
8: 什么情况啊？
4: 熊志，你看，李克找的这个纸条其实是个网站，是一个需要进入暗网才能登录的网站。
8: 网站？什么网站？
3: 你看这儿。
9: 缅川之光，
8: 这是什么网站？
4: 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出售木材的网站，毒贩他能买木材，这就是个壳。
3: 这里边还藏着一个数据库。但是需要密码才能登录。
8: 能破解吗？
4: 就跟咱们普通的网站不一样，没办法破解。
8: 找网监呢？
4: 这在互联网当中就是个法外之地，网监也接碰不到。
8: 你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4: 好。
10: 停。
11: 前面一张，再往前一点。
10: 啊、再往前一张，
11: 董哥。
10: 好。
11: 这人我见过。
10: 啊？
11: 他手上的纹身纹得像皮皮虾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哪儿见过的人？
1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你叫谭叔就行了。
10: 谭叔，
12: 这就是马总的公子，马烈。
13: 你好，你好，你好。
11: 在我们家门口。
13: 你们家门口？
11: 对。
13: 什么时候？
11: 就那天晚上，东哥叫我过来指认王四海。我从家门出来，他进我们家门，他好像是我爸一什么朋友。
13: 他叫什么？
10: 不，他是我爸的朋友的朋友，是过来跟他谈个生意。
11: 啊，不，等一下，我有点乱。我爸是正经生意人。
13: 我问你，他叫什么？
11: 姓谭。
13: 这么巧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线索。就像李克说的，一个毒窝里怎么会有人去买木材呢？而且一个网站的入口搞得这么严密，里面肯定有猫腻。马烈，
10: 嗯，
13: 是让你们家老爷子过来一趟，还是我派人过去？
10: 我全力配合，我相信我爸是清白的。
13: 行，小姨，那个李克，一会儿你们到马烈家去一趟，
14: 摸摸这个人的底。
13: 问话的时候注意态度啊，这个不是寻衅犯人。
3: 好，
0: 明白。
13: 雷，要不要我先给老爷子打个电话，打声招呼？
5: 麻烦了，
3: 行着。
13: 行，那我打电话去，你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5: 没事儿啊，
11: 应该没事吧？

0: 我把你吵醒了啊？
1: 不是，嗯，我这几天除了吃就是睡，睡不成了。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多吃多睡，把身体养好。他虚了，
0: 这都快养着小鹿崽子了，你看我是不是胖了呀？
1: 胖点好看。再说你不一向都是吃好喝好再减肥的吗？也对啊。 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那就对了，多吃多睡。杨妈，我想我爸了。你爸，他挺好的，说不定你还没出院，他就放出来了。对了，你熊叔给我打电话说害你的凶手查到了。真的呀？嗯，谭浩，是谁呀？这么丧心病狂？ 敢对我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美少女下毒手！不过，我感觉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冲着我爸去的。杨妈，你说我爸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惊天大秘密啊？这个呢，你就得亲自问他了。不过不巧，他现在脑子不好，我记不得了。
0: 嗯，One Piece。
1: One Piece呀，就是世界上最后的宝藏，一个令世人为之癫狂的宝藏，就是我爸的秘密。One Piece，
0: 嗯，什么意思？这你都不懂，杨妈，你真应该了解一些年轻人的话题，不然你以后怎么跟你这个可爱懂事的宝贝闺女聊天呀？总不能一直找马烈吧？行，我老了，你是年轻人是吧？以后换你养我。
1: 没问题，我养你嘛。哎，不对啊，这样我就没时间玩了呀。啊，真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你才反应过来呀，傻丫头。哎，对，刚才说马丽，马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0: 不爱搭理她，
1: 闹别扭了。肯定是你的问题，人家马丽对你多好啊，一直顺着你，你说什么是什么？
0: 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
1: 我爸的事情，我正生气呢，他呛着火给我讲一堆大道理，他不就一钢铁直男，他这不找骂吗？那你是不知道你爸年轻时候什么样，驴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跟驴一样倔。
0: 我爸之前的样，你听我讲讲呗，让我也开心开心。
1: 想听啊？
0: 想听。
1: 我告诉你，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厚道呀？
1: 你也挺不厚道的。
0: 我怎么了？我
1: 没水了，我去叫护士。

0: 嘿。
1: 我这两天老在琢磨个事儿，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2: 没有。
3: 干警官。
1: 没错吧？
3: 哟，
1: 你也犯罪了？
4: 你说，他是警察，
5: 是冲着我来的吧？
4: 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咬紧了牙没把外面的弟兄招出来。
5: 合着，
4: 你是在这等着我呢？
6: 起开！你那点破事算个啥？
7: 哎，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
8: 就我后面那些买家，随便逮一两个，得来力大呀！
4: 动了！
6: 都往后退！把这柴火弄死谁？
4: 弄死你！来呀！
6: 行
4: 行，弄死你！我弄死你！
6: 来人！
9: 来，
10: 班长，
6: 村里有事，
4: 弄死！
6: 哎，
10: 胆子肥呀、啊！你要弄死哪一锅啊？啊？放开他！来，弄我！啊，来这里，来一下，上上！
5: 要不是你来，非弄死他！
4: 行，
5: 姚大所长，给你面子，
8: 把我面子？那我不能把你面子呢，伙计！
6: 来人呐，铐起来！关起门上，
4: 放开我！
6: 看什么？看什么
8: 看？烦了，停了，看你们事。
10: 有这么疼吗？
11: 啊！
10: 看你这个片子，应该没什么事儿啊，就是增生。
6: 哦，我说这么疼呢，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要不大夫，你让我住个院吧。
10: 我觉得你这不是病，给你开点万用药，回去服一服，抹一抹就好了。
6: 哎，大夫，不瞒您说，我都久病成医了。现在情况是这样，从这儿到这儿，哦对了，西医叫什么我不知道，中医啊叫膀胱经。现在骨刺压迫了这个膀胱经，钻心的疼啊！我担心什么呢？现在不治，将来时间长了，从这儿，然后到这儿，我这左腿要是再废了，我可就瘫了。
10: 行，那就给你办住院手续。
6: 好嘞。
10: 哎，那个患者，出门左手边交给处。
6: 哦，好嘞，谢谢啊。
12: 你怎么来了？
13: 我能不来吗？接到消息，我和老熊一直往这赶。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下手果断，目标明确，就是冲着我来的。手太快了，没反应过来。不过他已经关禁闭了。小娜怎么样？
13: 目前恢复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把我妈喊过来照顾她。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2: 谢谢。
13: 我还是比较担心你。老熊和台局正在协调，争取早点把你放出去。
12: 他人呢？
13: 找老姚算账去了，怎么也得给个单间啊。
12: 死不了。
13: 那也不行，这不都出事儿了。
0: 策
3: 我说老姚啊，老姚，干天雷有多么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9: 什么叫我怎么能出这种事儿的呀？啊，要不是摄像头，又不是360度无死角。我跟你讲，老熊啊，你就是把我丢到那个监仓里面去啊，我有一个打盹呐、摔跤的时候吧，你晓不晓得？
3: 你是不是摄像头？可你手底下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吧？我告诉你啊，干天雷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等着挨处分吧。
11: 什么拿优秀评先进？你想都别想！
3: 你讲的这叫人话吗？你想一想啊，这个事情你交代给我，叮嘱过我之后，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事情不是我亲力亲为啊？啊，我扑在第一线呢、摸摸你的良心，摸摸你的良心，你有良心吗？现在跟我这么讲，
9: 真是伤心啊！
3: 你看，你还当真了？你真是跟你开玩笑，你也看不出来吗？
11: 哎，我刚才也是着急，你知道吧？这个台局发下来的活儿，我也不想出问题，是不是？刚才是真着急了，别往心里去啊，别生气。哎呀，
9: 这个事情呢，也是倒霉。
14: 哎，我跟你讲。你不要动不动就拿台局来压我，晓不晓得？我心里有数。
3: 不能够，不能够！咱们哥俩那么多年了，怎么能？这种拿上级压人的事儿，我绝对不能干啊！
11: 哎，这小子现在怎么处理啊？
9: 这个小子胆子很肥呀、敢跟我翻箱啊！我估计一时半会他肯定是放不出来。
11: 行，行。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
9: 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是个滚刀肉，他是个破罐子，破罐子他会破摔噻。
3: 没问题，他再破罐子破摔，摔成渣了，在你老姚手上不照样妙手回春，拼了个新的一模一样吗？是不是？
9: 哎呀，这个态度转变得很快呀、老熊啊，刚才你跟我说话不是这个嘴脸呐、
11: 回头请你喝酒，喝酒啊！
9: 哎呀，晓得晓得，我尽量吧。
11: 够意思。
15: 哎，阿姨，太辛苦了。
13: 挺合适，
15: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不用客气。
15: 哎，走。
13: 阿姨啊，我们呢就是来跟叔叔问点情况。
16: 我们跟玛丽都是很好的同事，您不用有顾虑。啊，那个你们熊志队长啊，今天给我们打过电话了。说你们要过来问一下情况，没说什么事儿，说是玛丽要避嫌，这不，我跟他爸爸哪儿都没去，光等你们了。
17: 你就别去到了，我又没做亏心事儿，人警察不是说了吗？正常询问情况。
15: 是，
17: 哎，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啊，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说。配合警察工作是我们的义务嘛。再说我们也是警署啊，更要配合，对不对？
15: 那叔叔我就直接问了啊。那个听玛丽说，
18: 前段时间有个缅川人到您家拜访过您，
15: 您还记得吗？
17: 记得，是我生意上的一个伙伴引荐的，说是在缅川做木材生意，姓谭。因为我对木材生意不感兴趣，所以之前呢就没怎么关系。

0: 住这个人。
1: 那通过你们的谈话，您大概对这个姓谭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
0: 好，老方说就是我那个生意伙伴，他说这个姓谭的是他
2: 在云南的时候做生意认识的，好像他还帮过他的忙
0: 啊。当然具体他们俩什么关系我也没多问，他们这次来找我呢是主要让我给他们运货啊。我以前呢是做边境贸易的，在运输上有点资源，我估计他们就是从这个来找我的。
3: 那叔叔您知不知道他们要运些什么呀？
0: 他们是木材商，那肯定是运木头的呗。
4: 是。
1: 您答应他了吗？
0: 没有，虽说是老方带来的人，但是我对这个人不知根不知底，而且我总觉得他这个人吧挺邪性。据他说是因为之前的运输途径出了点问题，有一批货运不出去，所以过来找我。看起来挺迫切的，可是按理说运个木材而已也不至于找不到运输的途径吧。我摸不透这个人，我也肯定不会答应。运输这行啊最忌讳跟陌生人做生意，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运的是什么。再加上我的儿子还是警察，现在啊这运输行业我根本就不碰。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啊？
1: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不过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的配合。
0: 好，
5: 配合警察工作，这我们应该做的。
0: 对。
5: 哦，对了，
6: 我们家马烈在你们队里表现还行吧？
0: 行，这时候你问这个，你让孩子们怎么回呀？
3: 挺好的，挺好的。

了。

0: Jerry 叔叔，快进来。这医院伙食太好了，我天天躺着都不运动。你真的来了？
1: 我这不老毛病犯了吗？
0: 骨科在楼下呢。
1: 哦，哎呀，你看看，糊涂了，走错门了。没事吧？
0: 没事了。
1: 我走了。
2: 除非必要，车厘子从不露面，也习惯了只用黑话和小暖联络，但事态的失控让他感到只有靠近核心才能掌握局面。
1: 头一回这么期待住院。

0: 你跑着跟我演法官来了？你跟老板说，赶紧把我弄出去，这钱我不挣了，赔偿谁？你们另请高明吧。啊，关于这一点，这个放心啊，我作为一名律师呢，我一定会证明您的清白的。
1: 压根儿没影的事儿，你证明个啥呀？哎，
0: 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个老头，看着挺斯文的，心可黑了。
2: 听说他老婆都让他给煮了，
0: 干天雷差点被这个黎叔给勒死，还好我反应迅速，把狱警给喊来了。
3: 黄哥，老板让你再坚持两天，他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啊！
0: 你才姓黄呢，姓洪，洪！
3: 啊，哈哈啊，洪，姓洪。

0: 这半子不活的熊样，昨晚上干嘛去了？
1: 老舅肝都太好玩了。
0: 小四，要是老舅说你啊，你最好安稳点。现在不光警察盯着咱们呢，凯撒那边的人也在盯着呢。来了。你干嘛去？
1: 老舅，就这熊样的我一个人能打10个，你想听什么微信告诉我。
0: 我老实点，看看在哪儿。

0: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我告诉你啊，这下棋和做事一样，选择好方向，就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能犹豫不决，拖泥带水。
1: 大叔，你这招可不像是在老年活动中心学的呀，招招见血，成匹夫之勇。可这力气有点重啊。
2: 力气重了有什么不好？棋没有好坏，只有胜负。布了这么久的局，我要赢，我不能输，你懂吗？好棋啊！哎呀，
1: 这大势已去，你离输不远喽。
2: 暗箭伤人是吧？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2: 说是越是好看的女孩啊，越容易骗人。
1: 柴叔叔你，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自己找我来下棋，你输了还要来说我，你个臭棋篓子。
2: 别太骄傲了，棋还没下完呢，谁输谁赢不一定呢。
1: 这还留了一手啊。
3: 哎，小布护士，
4: 嗯，
3: 你看见小暖了吗？
1: 刚刚还在大厅溜达，说是想透透气，怎么还没回去吗？
3: 哪有人呐，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他妈妈一再跟我说别让他乱跑，你看一不留神人就没了。
1: 天天在病房里多无聊啊，出去溜达溜达也好啊。
3: 你说的是那边那个大厅吗？
1: 嗯，是。
3: 这孩子他就是欺软怕硬，净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了啊，走了。
1: 比妈妈更可怕的是妈妈的妈妈。
2: 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
1: 不玩了不玩了，是我输心了吧？

0: 生气了？
1: 我只要玩得起放得下，我敢玩就敢输。
2: 你是不是早想到这一步了？
0: 你现在是太年轻了，没有耐心。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按照刚开始既定的棋路，我不一定会赢。你说你半道非得来围我，耽误时间，还容易有风险。
1: 可是，我之前把你围得死死的了呀，这局势几乎是必输了呀。你用一条大龙做赌注，万一要是输了呢？
0: 你看到要赢的棋，未必真的能赢；你看到仿佛要输的棋，也未必一定会输。局势在

0: 我们的事情发生了变化，我这么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记住，从现在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听到没有？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2: 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嘛。况且，你仗也赢了。大小暖，大小暖，小暖，
3: 哎，我在这儿呢。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你啊啊啊！我错了，我错了，你还是疼啊！
2: 大姐，是这样，不怪他啊。
1: 都怪我，我让他来下棋，都怪这老头，他非拉着我来下棋，不然我早回去了。怎么那么没礼貌啊？说啥呢？我很痛的，奶奶。不是你妈给惯的，就是真的不怪我呀。我就出来溜达溜达，我看到这个老爷爷他在这儿摆棋，他非说来来来陪我下盘棋吧，那我拒绝行吗？我不能拒绝。
4: 是你喊他的，
2: 是是是是是，我就觉着吧，你看现在孩子们那功课太辛苦了，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就让他玩玩。哎呦，气笑的，叮呱呱。
4: 对嘛，人家还夸我了呢。夸啥呀？我打您那么多电话，干嘛不接？还打电话呀？
1: 你看看，
4: 电话那儿呢。你看看啊，打了多少个电话？
1: 不是，我开静音了，我就怕影响您午休。
2: 没听着，没听着，
1: 没听着，真没听着。
4: 行了。
5: 企业下了，气儿也透了，走吧。啊，对，回吧，回吧，回吧。啊，走了啊。实在是打扰了，打扰了。
6: 没事，没事，没事。
4: 扫地。
5: 走了。
7: 我恭候啊，我恭候。别。哎，兄弟，累吗？啊，
5: 大哥。
7: 老舅，我这脚踢得准。哎，
5: 这个好，我看看，这个好。哎呀，老舅，你又虚了，你到底行不行？还300多遍了吧？这孩子怎么说你老舅呢？我哪虚了？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626G 别打了。
2: 哎，大律师，哎，
3: 你看我像贼吗？
0: 我差钱吗？
3: 不是，大哥，你们不要钱，你们要什么呀？我就只有钱。
0: 老舅。

0: 饶了我吧，啊，大哥。
1: 我要消息。
0: 什么消息？
1: 雇人去看守所里保护干天雷的人是谁呀？
0: 上尉，上先生，我们万州人的骄傲，万州商会的副会长。
2: 他电话，
0: 幺三九零。哎呀，家就住在滨江路38号。

0: 问完了，那还打吗老舅？
1: 啊！
2: 打，背到上衣上线上。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
0: 哎，
3: 律师，
0: 你呀、
1: 啊，
0: 太不仗义。
1: 刚才呢，我打你的都打完了，但我还要替我老舅啊，再打你一会儿。
4: 我知道，我都说了，我不要打，我真的不能打。
1: 住了，邓明啊，说什么来着？
5: 老方，原名方志军，

0: 对马雷父亲的问询，我们确定他就是谭家所找的前客。
1: 这么说的话，找到老方就可以调出谭家的人了。
2: 应该是这样，老方的生意都在滇缅一带，谭家又在赣都人生地不熟，这半年来被我们连续打击过很多次，已经十分谨慎。按理说他们这一次应该找一个正规渠道，相对于来说保险一些，但是他们还是找了老方，这就说明了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一般。
0: 那老方现在在香港，要不要到那边协调抓人？
3: 不行，现在我们是一静不移动，这个方志军是个关键人物，动静太大肯定会打草惊蛇。小磊，方志军这边还是由你带队指挥，密切关注，一旦他回来了，马上寻求马丽父亲的帮助，争取把他约出来，调出到这上线。
4: 好，明白。
3: 没问题吧？在赣都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说明他在谭家肯定是核心人物之一。咱们就拿他开刀，杀一儆百。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

0: 最懂法。
1: 我看见

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什么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画面中的人是苏大强，此刻他正焦灼地等待着大儿子苏明哲，只为能尽快动身去买房。
0: 等你呢吧，你总算回来了。
14: 自从妻子赵美兰去世后，苏大强便寄居在二儿子苏明成家。在他看来，子女家的屋檐再大，也终究不是自己的主场。他迫切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拥有独立空间。而作为苏家长子的苏明哲，义不容辞地揽下给父亲买房的重担，可这条路却一波三折，还成了引爆他小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3: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套。
15: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2: 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15: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爸，您别着急啊。
2: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16: 你不顺他心意就开始怼天怼地。
2: 姐们，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14: 心仪的房子惨遭截胡，苏大强当场面露不悦，满是抱怨。
2: 我就要那套啊，
17: 压抑了一辈子，就现在非常的狂野，
16: 释放了。
14: 当晚苏明哲拿出两套新房供苏大强挑选，却都被否决。苏大强还一口咬定是无非耽误了买房，翻来覆去念叨过不停。挺好的，
2: 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3: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2: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16: 为他付出是应该的，稍微有一点做的不顺他心意就是对方不好。
2: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吧。
3: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18: 是啊，来，爸，来，赶紧吃饭啊。吃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3: 这碗多，
2: 本来就是无非给耽误了嘛。
19: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
14: 第二。

0: 第二天，苏明哲带苏大强在中介的陪同下看另一套新房。苏大强把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通透，十分满意。可苏明哲询问价钱后，才得知这套房子首付比预期多出20万元。就在他犹豫之际，苏大强当即表示就要这套。
1: 明哲，我就要这套了。
2: 大叔，您可真有眼光。
3: 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啊，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0: 行。回家路上，苏大强再次催促苏明哲尽快把房子定下来。苏明哲虽然有些犯难，但不愿告诉父亲自己真实的经济情况，只好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吴飞打去了电话，却遭到吴飞强烈反对。
4: 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
5: 别的咱们先不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
6: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4: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0: 一边是父亲苏大强的步步紧逼，一边是妻子吴飞的强硬拒绝，夹在中间的苏明哲成了这场买房风波里最窘迫的一员。一场围绕房子的争吵依然箭在弦上。
7: 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掐断电话了。
2: 这爷儿俩特别有意思，房子没买成，苏大强骂的是吴飞。你说这个多了20万，你这个2万美金不打过来，他也觉得妻子不懂事儿。但是你们有没有真实的考虑过人家这个妻女在美国的生存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你的房子并不是刚需，你的房子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你作妖的结果，这就是让人看得特别气愤。
8: 作为儿子的这个角色，你要能够分得清到底是谁把你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在这个故事里面，显然就是这个不懂事的爹让你陷入了这个两难，你就应该知道你这个时候该站在谁的这边。
2: 关键他不知道，他要知道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9: 所以就是这个明哲啊，他还是家庭系统排列的问题。他有了小家庭之后，他依然把他父母的需求，尤其是这个作天作地的苏大强的需求呢，放在第一位，先于他自己的小家庭之前。但事实上来讲，我们更多的首先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小家庭，其次才是父母的需求，何况这个父母的需求还是锦上添花的需求。
10: 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父慈子孝，是吧？那为什么先是父慈再是子孝，而不去说子孝父慈？所以我觉得要在父亲先慈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自孝。
2: 没错。而且呢，接着这个话说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但凡不顺自己的心意，苏大强就立马翻脸，就立马骂人。而且他看了这个很好的房子，哎，觉得挺好，然后我就要这套，看完以后反复强调我就要这套，但是他从来不问这套多少钱，这个钱子女能不能承担，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一句，说哎呀，你看你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吴飞和孙女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啊，他们缺不缺钱呢？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以说好像他就一味的在单方面的向他的子女进行索取，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9: 对，这也说到关键了，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生活在空气中啊。你要买一个房子，钱从哪来？你儿子就算同意你了，问题是你还得你儿媳妇同意啊，因为这个不是小钱，这个动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如果说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小钱，你是可以不经配偶同意擅自去做决定的。但这可是买套房子，它用的是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从法律角度来讲属于共同财产，配偶另外一方是有共同的决定权的，所以你不得不去问配偶的权利，还不是说是基于礼貌、基于道德得问，法律上你都得先问。
10: 我们有个细节可以看到，他这趟岳阳电话是把吴飞从深睡当中叫醒
2: 了。
8: 对，
10: 接到这些电话都一定会非常的崩溃。然后另外也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那个片段里啊，就是这个苏大强在吃晚饭的时候，本来是和明哲坐在一边
2: 放位置了。
10: 对啊，一直在抱怨吴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然后很大动作和明成换了一个位置。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跟你明哲坐在一起了，我们两个已经不在一个阵营了，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了。那我现在跟你做一个切割，我要坐到这一边，跟你站在一个对立面。这个从视听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划清界限的这么一个表现。
2: 而且还有一点，他坐过去以后呢，马上吃饭，拿着筷子当当当在桌上敲。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自从镇压他那个五指山不见了以后，他整个人他都无法无天了，就作天作地的。
9: 对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他长期处于这种被欺压的状态，长期处于忍耐的状态的时候呢，当这个因素除去之后，他会更加的反弹。
8: 其实我觉得不能用正常人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苏大强这个角色，太自私了。我曾经小时候一直有一个误解，我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吧，但是当我做了心理助人这一行，我发现真的有父母是完完全全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完全不顾孩子的利益，真的有，这会给孩子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7: 三三药啊，
2: 肯定是明哲哪来的，
7: 接个电话啊。
0: 为了凑齐给苏大强买房的20万首付差额，苏明哲再次拨通了妻子吴非的电话，可他满心只想着赶紧把房子敲定，全然不顾远在美国的妻女要靠这份积蓄维持生计。
8: 太隐忍了。
11: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12: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
13: 苏明哲，
12: 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
8: 这种婚姻挺绝望的。
11: 道理
12: 啊，你才不讲理。
0: 面对吴非的强硬拒绝，苏明哲彻底失去了耐心，当场撂下狠话，
11: 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12: 苏明哲，你混蛋，
10: 不给他钱他还闹脾气。
0: 一句就算借高利贷也不求你，彻底撕裂了两人的沟通。吴非无奈之下转头向妹妹苏明玉求助，
12: 你工作了啊。
0: 然而林玉却不愿插手，走投无路的吴非又拨通了弟媳朱莉的电话。
14: 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13: 你大哥没钱。
2: 朱莉其实本质上人还是不错的，
10: 通情达理的。
14: 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3: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是自恋，
14: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谢谢。
13: 应该的。
14: 老公，那个股你退了吗？
0: 挂掉电话后，朱莉因这笔钱与坚持不退股的苏明成起争执，两人不欢而散。一边是丈夫的拒不退股，一边是对大嫂的承诺，夹在中间的朱莉左右为难。这场因买房而起的风波，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又该如何收场？
2: 他们家的这个女人都不错，真的
9: 是，
2: 就他们家的男人都不顶用。
9: 其实明哲很在意的是自己的面子，是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长子的角色。他在下决定的时候考量的因素就是这个。但是呢，他丝毫没有把吴非看成自己人，或者说他压根不尊重吴非，对吧？第一，这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吧。第二，你有没有跟他商量？没有，反而进行道德绑架。
10: 在这里我也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电话打进来，但是吴非并没有着急接，而是悄悄地瞥了一眼旁边的女儿小咪。其实这个透露一点，就是他其实在接这通电话之前他已经有预判了，
2: 他知道
10: 这通电话苏明哲来就一定又是来找他要这2万美金的。但他 要在意的是我要给我女儿留多少，我要怎么和我的女儿继续在大洋彼岸持续的生活。
2: 嗯
10: 啊，然后最后的这个镜头也很有深意，从这个无非摔过地

0: 电话之后啊，他这个靠在墙上，非常沮丧，也非常的难过。这个拉镜头从吴飞的脸上拉到小咪的背影，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小咪的状态是默默地看向自己的母亲，
1: 对，
0: 嗯，就他能目睹说我的母亲和父亲因为这件事情争吵，
1: 嗯，
0: 啊，
1: 你看，不论是这个明哲跟吴飞之间，还是明成跟朱莉之间，他们两对夫妻所做的都是无效沟通，但是呢，有效的倾诉是什么呢？就是大嫂在给妹妹，在给这个妯娌打电话的时候，这都是有效的倾诉，对吧？对不起，我打扰你，我要跟你说一下具体是什么事儿，你要帮忙哦，你帮不了，我再找另外的一个人。
2: 到底这个沟通是有效的还是没有效的？我觉得可以看两点啊。
1: 嗯、
2: 第一点是，你是单纯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还是说你基于问题本身，你想要解
1: 决
2: 问题？很多时候，老苏家就是情绪宣泄啊，你这个让我没面子了。对吧？所以他考虑的是个人的情感，他没有着眼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1: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点是，他们眼睛朝哪儿看？那有的人呢，他朝过去看，就是你过去这个事儿，你伤害我了，你导致我受伤了，我没面子了。但有的眼光，我们要向前看，对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家庭过上好的日子？
1: 对，
2: 是不是我们要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给孩子留一些他需要的东西，像未来。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两个因素去来判断我们这个沟通有没有效。
1: 嗯，
0: 是的，
3: 我特别讨厌一句话，叫做这钱是我赚的，
1: 对，
3: 是我们共同的家庭。
1: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面对这个家里尤其是有全职的这么一方，其实我觉得大家伙真的得认识到，不是说你在外赚钱的就是大爷，在外赚钱的好像家务事你一点都不管，就是跟你这个家跟你没关系，因为钱都是你赚的。你要知道，你赚钱的这份功劳当中有一半是后方全力的支持。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意识不到的问题。
3: 是的，
0: 嗯，
2: 对的，因为从法律上我们也认可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先生他的家务劳动是有价值的，这个在以前的立法当中没有的。但是2021年民法典立法之后呢，他改了，他非常明确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1: 对。
2: 第一是夫妻共同财产，管他谁赚的都是共同的。第二是如果要离婚的话，那么这些年他全职这些年我们是要给他家务补偿的，当然这个家务补偿并不是很高啊，在当下，但是也表示我看见你了，
1: 嗯，
2: 法律看见了你的付出，法律看见你的委屈，所以我从经济上我要给你一个肯定。
3: 嗯
1: 嗯，
4: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2: 面对丈夫苏明成拒不退股，朱莉无奈之下找到妹妹苏明玉，成功借到20万元。
3: 这家兜兜转转还是花明玉的钱。
2: 朱莉拿着从明玉那里借来的20万元，找到了正为房款焦头烂额的大哥苏明哲。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却也为这场买房风波埋下了新的隐患。
4: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3: 好讨厌这个拿腔拿调的样子，菲菲怎么能找你们呢？
5: 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6: 这也是实话，爸一高兴，就全家人都轻松，不单单是两家人。
4: 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5: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行。
2: 苏明哲以为房款的事尘埃落定，却没料到风波再起。苏明成得知20万元竟来自明玉，只觉得是奇耻大辱，怒火攻心下竟对朱莉动了手。苏明哲得知真相后质问弟弟，可苏明成却将所有的怨气都归咎于这场折腾人的买房闹剧。
7: 就给你那20万，我那20万是明玉的。
8: 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呀。
7: 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2: 苏明成和苏大强为此大吵一架，苏明哲一心想着平息事端，连忙带着苏大强去朱莉父母家道歉。可苏大强一番不合时宜的话反倒火上浇油，两人直接被赶了出来。碰了一鼻子灰的苏明哲转头就向妻子吴飞吐槽此事，没成想这又成了两人新一轮争执的导火索。
9: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0: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6: 那他就怪他，
11: 这个归因居然归到了吴飞身上。
1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天哪，非要结这个婚吗？
10: 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
7: 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10: 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12: 苏明成有病吧？
9: 像他这种，
6: 他压根儿没觉得是他老婆帮了他的忙。哎
3: 呀，好气！
12: 你得对我好，还得用我认可的方式对我好。
2: 苏明哲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吴飞身上，埋怨他不该向朱莉开口借钱。可吴飞却看得通透，直言这场闹剧的根源本就是苏大强挑三拣四的买房要求。
9: 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10: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9: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10: 哎，行了行了。
2: 眼看争吵即将升级，苏明哲话锋一转，询问该如何处理朱莉与苏明成的事。随后吴飞的一番话点醒了苏明哲。
9: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6: 实话，
2: 吴飞的话如同一记重锤，让苏明哲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困局。这场由买房引发的连锁风波裹挟着两代人的矛盾与隔阂，最终会落得怎样的结局？
10: 我找明玉。

0: 真的看到这儿，我觉得这个苏明哲成功的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就是这20万，哪怕就算是老二他们家出了，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反倒是我觉得明哲在这儿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
1: 是，
2: 对，就是明哲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非常执着的想要当这个一家之主，执着到动作变形了。本来说我们都几个都是孩子，父母买房我们
0: 凑一凑
2: 是没问题的，但他偏不，就是他已经偏离了我们正常人的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的能力得配得上你的野心啊，你的野心是想要全部担起来，你没有这个能力，结果你是靠道德绑架其他人，绑架无非，对吧？然后一定要要求别人配合你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你没能力，你就别称这个王。他就特别，真的我也很讨厌他。
1: 我很好奇，我想问问那个洛燕啊，这个明哲的这种人格算不算 NPD？
3: 其实不是，
1: 不是，是吧？
3: 但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我经常发现啊，我的来访会误把强迫型人格当成是 NPD， 这两个人格很容易混淆。其实苏大强特别像 NPD， 因为他很不负责任。就自恋型人格呢，因为所有人都要围着自己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责任心是特别特别差的，他只考虑自己。明哲不是，明哲是被这个畸形的家庭养成的一个强迫型的孩子。什么叫强迫型呢？就是我必须要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他的这种自恋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会去想要去承担，所以也可以看出他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能做一个好爸爸，只是他现在卷入到苏家的这个纷争之中呢，有一点把自己的位置这个偏离了。他是很想做好爸爸、好儿子、好职员，但是他因为能力问题，他没有办法都兼顾，正好妈妈又在离世的这个当口，他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儿子，这才是我的第一诉求。
1: 理解，谢谢。还是一个叫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0: 对呀、
3: 对，
0: 而且你看，还是人家吴非最聪明。吴非看的是最透、最明、最远的。吴非说：“你们苏家三个男人都抵不上一个名誉。”这是虽然说是一记重锤，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吴非面对她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个丈夫，此刻当下的这些种种的行为，我觉得她对于他们这段关系其实也是略有失望的。
3: 这个特别典型。我们发现啊，就是有些有毒家庭那些被偏爱的孩子反而容易养得奇奇怪怪的。比如说呢，被寄予厚望的孩子，他就容易过度的负责，然后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压迫自己，压迫他的这个伴侣。因为亲密关系好像他是跟他自己是一个阵营的嘛，他就很容易把伴侣也拖到这种完美主义中，哎，我要成为那个完美的长子，要去孝敬父母，所以他就会自己不应该负的责任强加到伴侣身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过度被宠溺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自己的生存的能力，他其实也是被父母捆绑在身边，其实他的翅膀被折断了。大家就会发现，在有毒的家庭中，那个被忽视的孩子往往是家里养得最好的，因为他远离了这样的环境之后呢，自己成长起来反而说不定能有出息，
0: 名誉。
3: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有毒的家庭，你面对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非常自私的不断的向他人索取的这么一个亲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2: 如果说我们面对这种低能够逃离的，尽量去逃离。
0: 对，
2: 但是在逃离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有这个能力。因为明月他比较顺利，他比较幸运的是，他逃离的时候，第一，他考上了一个大学，有个空间；第二是他遇到的这个蒙总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对吧？事业上愿意帮扶他，所以他在逃离的这个当口呀，他是比较幸运的，找到了合适的人，以及他也有自己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要逃离很重要。那第二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要有一定的厘清我们的自我认知，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说，他这么对我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就陷入了自我攻击当中。他在成长过程中他就会很内耗，他可能就会放弃自我成长。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坚定的自我认知。
3: 假如你遇到这种过度负责，对大家庭过度负责，牺牲小家庭的这样的，不幸遇到这样的老公怎么办呢？其实示弱是好的，因为他想要做那个一家之主嘛。你如果很强势，你把他往外推，他就只能在那个大家庭里做一家之主。

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示弱，然后带着孩子说，哎，我们最近多困难多困难，然后呢在每一次这个丈夫为这种强迫型丈夫为家里付出的时候，你夸他，让他在这个小家庭有做一家之主的感觉啊，其实有可能是有助于这个情况顺利推进的。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
11: 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12: 一个迷途的中年男人，深陷情感漩涡。
13: 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化。
12: 一份质朴的关怀，寻回婚姻本心。
14: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她之前也晕过2次了。
12: 备受瞩目的女主播，暗藏满腹心酸往事。
15: 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
12: 依托真情，她能否走出过往阴霾？
16: 少少，
12: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经典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观察所有的事情要用这儿去体会。
1: 妈妈要走了，你不光能够照顾自己，

0: 还能帮助别人。
1: 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了？这儿不能停车。
2: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那是我表哥，我老婆呀，不让我把她带回家。我在和一个大哥谈项目，你看呢？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3: 爸爸，爸爸，那你爱我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离婚，顾鸿钧，你什么德性，我心里有数。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可是这回，你的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我怎么假装看不见？不光我看见了，儿子也看见了，他还问我，妈妈这是谁呀？
1: 你要在外面胡来，你要乱搞，你要出轨，我都可以忍。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2: 他们也是我的。
0: 现在开始不是了。
2: 我不同意离婚。
0: 那就打官司，放赔。

0: 在冰箱了，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了。
1: 知道了。
0: 还有呢，那个电饭煲里面煮饭，一次性千万不要煮太多，这天气太热了，容易坏。
2: 啰嗦。
0: 还有，洗衣服你手洗就行了，你那洗衣机你也不会用。
1: 你呀，不就是出去交流学习一周吗？咋这么多话呢？
0: 还有，你实在是不想在家吃的话呢，也可以出去下下馆子，也不要亏待了自己。
1: 知道了。
0: 哎，爸，手机千万不要静音啊，记得每天都给我发微信。
1: 知道了，小领导。
0: 哎，路上小心点。
1: 好。

0: 老姜，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别跟着我！
1: 哎，老姜，
0: 老姜，
1: 哎，老姜，
0: 我求求你了，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要不这样，你就当我是租，行吧？这钱呢，你拿着，怎么样？
1: 你那么有钱，住哪儿不好，干嘛非得跟着我啊？
0: 我不是为了躲我那个小绿朋友吗？你说我去开个宾馆，扫个微信，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我老婆让我搬出去。

0: 过不去的坎啊。
1: 老姜啊，其实我呢真的还不错，也很努力，青年企业家，后来还给我评了一个什么80后之光，一天有多少人围着我转。
0: 厉害厉害，来吃点东西啊。
1: 可是我现在生活很乏味，没有色彩。哎，我再给你讲一讲我老婆。学校的学霸，毕业之后啊，企业的高管。但是自打成为家庭主妇以后，对待我的态度就这三个字：无所谓。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是没有意义的。
0: 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吃东西啊！
2: 老姜，
3: 哎，
2: 不打算再找一个呀？
0: 不找了，今晚你睡床，我睡这儿啊。
1: 看照片，嫂子挺漂亮的。
0: 是啊，她化疗那会儿啊，头发都掉光了，牙也掉光了。但我呀，始终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我们结婚那会儿啊，我妈正在生着病，两个弟弟啊都在上学，她一个人啊撑起了整个家。有她在啊，我就很满足。
2: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0: 我肯定很满足呀、啊，至少我还活着，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这么乖的一个闺女，有什么不满足的？

0: 哎呦！
1: 你摔坏我的模型也就算了，
2: 居然还偷吃锅饭做的饭！
0: 我
2: 哎。
3: 丫头，
4: 喂，老舅，
3: 干啥呢？嗯，
2: 爸，抓了个小偷。
3: 哎呀，什么小偷啊？你去学习一下。哎，起来。哎，
4: 哎呦，我慢点，
3: 麻了。哎呦，我说你呀，是该重新找个地方住。
2: 爸，他谁呀？哎呀，他把我给你做的饭都给吃了。
3: 重做一份呗。
2: 我看什么看？高达，陪我。
5: 我请你吃饭吧，西餐。
1: 爸，你快过来看，这咖啡店环境真好，还有大黑熊呢。
5: 上面啊，
6: 走，
1: 这还有个豹子。哇，现在咖啡厅都这样了，来，快来坐。
5: 来，你们看啊，这上面呢有菜单，也有菜的图片，居然是图片店。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别客气。
1: 点一个卡布奇诺怎么样？
7: 平时没这忙，没当我们事吧？这
6: 有
7: 事吗？姐，我今天给大吃一顿。
6: 要不你点菜吧，看
7: 看想吃什么。我都行。没事，
6: 你点吧。再给你点，继续
7: 找什么？看想
1: 要
7: 什么。
6: 你说了算。
1: 哎呀，都说了算。啊？怎么说走了？爸，你说他不会带我们来脱单了吧？

0: 你见过啊？奇了怪了，孩子呢？孩子谁看？你管得着吗？我还没签字呢，你现在还是我的合法妻子。算了，我这人大气，你有权利和任何人来往。
1: 胡先生，
2: 行了，你别说话，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不能不管孩子呀。
0: 我是欧阳女士的律师。什么？你现在说完了吗？说完了，我们要继续谈了。谈什么呀？反正我不同意。
3: 你有意思吗？没意思。
0: 胡先生，你要是再这样对欧阳女士说话，我们可以告你。你告我？你的律师诉讼费是谁出的？家里的钱是谁挣的？用我的钱来告我？
3: 恶心我！不是你这人，冯红军，你够了！爸，我劝他。
4: 哎，你瞎掺和啥呀？你
3: 别忘了，我在嫁给你当家庭主妇之前，我的收入是你的三倍。你到处跟人说你白手起家，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人脉关系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大。家里的老人小孩现在谁在照顾？是我。
4: 你以为有钱什么都解决了吗？咱们走。欧阳，走了走了走了。欧阳，哎，你还年轻，还能再找。这孩子有点早熟。你没事吧？切，别走啊！ 点的东西还没吃呢。既然你从家里面搬出来了，我们也不是不能帮你。嗯，我们家的小阁楼，一个月1000块钱租给你，怎么样？
5: 咱家阁楼他能住吗？

0: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哎，我不都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1: 你别光扯姐姐，你不是说了吗？你说离婚就会跟我在一起。他不会离婚的。你说什么？他说过，他不会离开他老婆和他孩子的。

0: 你为什么拉我到这儿来？
1: 在这条街，从这头到那头，一共233米。最开始呢是我妈扫，可后来我爸觉得我妈太累了，就帮着她一起扫。那就这个位置，以前呢是个石狮子，我小学6年放了学都在这做作业。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0: 我问你，你的那些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爸妈的工作嫌弃过你？
1: 我爸经常说，只要一家人相爱，吃草都

0: 开心。但如果一家人都不和睦的话，就算每天吃红烧肉也都没有意思。
1: 你不是也着急把高达卖了吗？来赚钱。
0: 这家庭幸福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钱谁不喜欢呢？
1: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你们家就这么容易满足。
0: 我爸呀，就是舍不得我妈。他和我说，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但是只要他一拿起扫把开始扫地，就能觉得我妈还在他身边。
2: 都这么晚了，不要你们陪，丫头明天还上学呢。早点回去啊。
3: 知道了，爸，这就回去了。
2: 好嘞，
0: 我来帮你扫一会儿。
2: 这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
1: 喂，你好，
2: 不许这么熬夜啊！
1: 我是。
0: 知道了，
2: 早点回去吧。
4: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的，之前她已经来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她需要休息，但是她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他之前晕过两次，你不知道吗？

0: 爸，水是吧？啊，等一下啊，爸，晚上吃什么呀？这样，给你炖排骨，这排骨吃了有营养，给你补充点营养啊。爸，来，慢点，哎，爸，你等我一会儿啊。
1: 二宝怎么了？啊！哎呦呦，哭了！哎，没有，乖乖，你看这是什么？

圈了，没人了，啊，想着再想一想，听见，听见。

0: 姑娘，天晚了，早点回去吧。
1: 姑娘，你快，你滚！你滚！快点滚我！
2: 哎呀，你拉我干嘛呀？你这是……
1: 你来看看，你来看看。
2: 你真是你别拉我！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
1: 这都在这样，喝了3天了，天天喝到现在。你说一个小姑娘家家的，要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
2: 你就瞎操心吧。你看看他那个包多贵呀！

0: 年的工资了。哎呀，
1: 还有，你看那张手机，再加几个月的工资。肯定跟她男朋友吵架了。
2: 哎，我别扭了。
1: 哎
2: 哎
1: 哎，闺女闺女，你住哪儿啊？
2: 那儿，
1: 那栋楼。
3: 去看看去，快去，快快去！哎
1: 呀，这女人也够苦的了。哎哎，你等等我，你慢点，你干嘛去你？你干嘛去你？你
3: 去帮帮忙啊！这都喝成这样了，这……哎呀，
1: 你真是的你！
4: 我先上去了。
5: 那你请我上去坐坐呗，喝杯酒什么的。
4: 今天太晚了，不太方便，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先走了。
3: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这么好的花，你不要了呀？
4: 是你？
5: 是你呀、啊？
4: 这花你要是喜欢，就自己留着吧。
3: 哎哎，那这个。

0: 你怎么看？锁完了，咱们早点回家啊！
1: 你的购物车已经为你清空，疼你的男人，凯凯。

0: 女朋友挺漂亮啊，老唐，你们别给我开玩笑了啊！要是她是我女朋友，
1: 哎，这怎么了？这是
2: 闪了一下。
0: 哎，老唐，女主播王双双你不认识啊？
1: 我认识。
0: 哎呀，没文化吧？啊，你看看，别人这点击量，人家这粉丝啊，你见过吗？
1: 我还真就没看出哪儿好。我听别人说啊，有很多人给这些女主播打赏，那都倾家荡产。你给几个钱？
3: 我
4: 老孙啊，哎，聊会儿差不多得了啊，时间不早了，天天加班你不累啊？啊，老唐，谢谢你烧烤啊，
0: 没事儿。看见没？看见没？啊，
1: 你快自己看吧，我忙着呢。

0: 在锅里热着呢。
1: 宵夜。哎，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嚯，你也看他呀？
0: 你也认识他？
1: 孙正天天看他。你呀，别一天老是盯着手机看啊，要好好学习，知道吗？
0: 爸，你这花来的也太及时了。

0: 哎，呀，你也认识双双姐啊？
1: 对啊，哎，真没想到，她呀也住咱们这条街。
0: 你是说王双双就住在这条街上？
1: 对啊，我告诉你啊，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她出门买夜宵。
0: 真的假的？
1: 不信啊，你不信问你爸去，你爸他也认识。再送你朵花儿。
2: 是不是真的？双姐真住这儿？
0: 可靠些吗？
2: 还不出来？哎，双双姐，别双双姐，
0: 双双姐，双双姐，双双姐，我们是你的粉丝，来，这是给你的礼物，你快点收下吧，我们特别喜欢看你直播，真的，双双姐你本人真漂亮，我们给你的礼物你就收下吧，
2: 你收下吧，
0: 我们特别喜欢你。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慢？我们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2: 说什么呢你？双姐，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你收下吧。
0: 还有我，
2: 你收下吗？进来吧，随便坐。冰箱里有饮料，自己拿。
4: 我的礼物啊！
0: 双双姐，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2: 这只是我房子当中的一套。在市区方便我出行。
0: 双双姐，这是你男朋友吗？长得还挺英俊的。双双姐，你说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成功啊？
2: 你说的是像我一样很有钱吧？我大学没毕业，我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看好我，他们认为我找不到工作。可现在呢，
3: 双姐，是不是有钱就能代表成功啊？
4: 说什么你？
2: 没有钱你就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爱你，更别说别人会尊重你了。坐吧。
0: 双双姐唱的也太好听了。
5: 上课看直播，还强迫同学关注女主播。
0: 谁说的？
5: 老师说的。老师说你还对同学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有钱才是人生的赢家。女主播不上学照样能赚大钱，有没有这回事？
0: 你能不能别像我们老师一样老土啊？我就是想像双双姐一样赚很多钱，不让你那么辛苦。
5: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0: 你教的呀，劳动者靠劳动吃饭，这双双姐也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不偷不抢还挣得多。你不能因为她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就觉得她有错吧？
5: 手机没收。
0: 爸，你把手机还给我。
5: 走走，夜宵。

0: 双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清楚，我送你回来这么多次。哎呀，
1: 我今天不舒服。
0: 不舒服？你跟我说清楚，你哪儿不舒服啊？我不管这么多啊，我今天必须上你家看看。
1: 哎呀，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拉着我。
0: 看着有怎么了？我每次送你回来，要么你就是不舒服，要么就是有事儿。
1: 我上次
0: 不舒服，你赶紧回去吧，别跟着我。
1: 我就不回去。走，
0: 我今天必须要上你家看看。
1: 别跟着我，你放手。
0: 双双，我跟你说，你这次可千万不能拒绝我。
2: 你别拉我了，你我就喝一杯咖啡，好不好？哎，我喝了一杯咖啡，我就走。你让我上，
0: 你别这样。
2: 双双，
0: 小哥，
2: 你的车是不是停在路边啊？
3: 怎么了？
2: 被挂了。
3: 什么？谁干的？
2: 我不知道，你去看看呀。
3: 我是江飞的爸爸。

0: 他非常喜欢你的直播。
1: 他要什么？
2: 可以签名还是礼物？
0: 他什么都不缺，我只是想请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跟他接触了。
3: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0: 他现在还小，我想等他长大以后再自己决定他自己想要做什么。
3: 你还是看不起我？
2: 你能给他什么？

0: 小颖，芳芳姐今天直播间里面抽礼物，我又没抽到。
1: 什么时候直播的？我怎么知道啊？
0: 就是今天。
2: 张帆，芳芳。
1: 双姐，我是你的粉丝，你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啊？
2: 好，
1: 谢谢。双姐，我永远支持你。你看双姐给我的签名。
3: 做网红不现实。
1: 你懂什么呀你？
4: 回家读书吧。
1: 切。
2: 这样怎么样？谢谢，走吧。张帆，
5: 你爸来找过我。
0: 你别理他，他这人轴得很，
5: 人穷脾气就大。
0: 我爸他也不穷啊，
5: 穷是动力，穷才能够让我们更努力地挣钱。
0: 我爸经常说，之所以贫穷可以限制我们的想象力，那是因为我们只能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但是那些满足也只能是暂时的。
5: 穷人找个借口吧。
0: 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2: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怎么，你不赞同啊？走吧。
0: 爸，你去我房间帮我拿下充电器。
3: 好嘞。这是什么东西啊？哪来的？
6: 别人送我的。
3: 能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什么？
6: 我一枚多少枚钱，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就不能用了？
3: 影响你学习。
6: 我不想学习。
3: 不学习你以后干什么？
6: 我大不了跟你一样当环卫工。
3: 你
6: 怎么？你从小就教育我尊重劳动者，我当环卫工怎么了？
3: 没出息。
6: 爸，你。

钟钟，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我压力很大。我们还是分手吧。

双双，我知道你在里面。双双，双双开门。双双，我找你有事儿。双双。

0: 去医院。
1: 谢谢。还好啊，没有伤着神经。回吧。

你父母呢？那朋友呢？朋友总该。

0: 双双姐，你多吃点，还有个菜呢。还炒呢？哦，这么多菜啊！铁公鸡身上拔毛不疼啊？
1: 爸，双双姐，最后一个菜来了，尝尝。
0: 好吃吗？你呀，都睡了一两天了，等吃完饭了，就自个儿回去吧。
1: 双双姐是客人，你怎么能赶客人走呢？今天晚上我做鸡汤鱼丝面。
2: 好。
1: 你不学习啊？
3: 今天是周末，放松一下嘛。
1: 双双姐，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
2: 慢点儿。
0: 他真住你家了？
3: 对呀、啊，他睡江妃那儿，江妃睡我那儿。
1: 我呀，睡杂物间。
4: 要不，你让他住我家，我那大呀！
5: 你这可拉倒吧你！你要是有女儿的话，都得跟人家一般大。别扯！
4: 你可是他救命恩人，那也许，他要以身相许呢。明儿见。
1: 哎，对了，你别忘了，让那个女主播帮我宣传宣传店。
4: 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爷爷住。我爷爷是个水电工。 什么都会修。当我16岁的时候，爷爷过世了，我就跟我爸还有后妈一块儿住。我弟呢，老爱欺负我，还撕我的课本。我爸从来不管。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他，结果我后妈就把我从家里给赶出来了。
5: 不过现在我自己挣钱了，根据网络上很流行的话怎么说来着？今天你对我
4: 爱理不理，明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双双姐，我想跟你学直播赚钱。
5: 直播很辛苦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日夜颠倒，还没有休息时间。
4: 双双姐，你看，我不怕吃苦的。
5: 你爸说的对，今天带来的满足啊，只是暂时的。

0: 喂，对，中四路29号，送上来吧。
1: 双双姐，这为什么上不了网啊？
2: 傻姑娘，没安 WiFi 呢。
3: 丫头，干嘛呢？
1: 爸，看新电脑。嗯，
3: 哪儿来的呀？
1: 哎呦，爸，你快过来看，快过来！你看这个房间的帘子，双双姐新买的，还有这个灯罩，也是双双姐新买的。
3: 哎呀，你看又让你花钱。
2: 我在这住这么多天，交点房租。哦，
1: 爸，对了，还有，过来看这个屋。你看这风扇也会摆头了，也是双双姐修好的。哎呀，还有呢，我这个小风扇，看，也是双双姐修好的，厉害吧？哎呀，
3: 他怎么会这么多呀？
1: 当然了，那个，我去办 WiFi 了哈。哎，双双姐，我去办 WiFi 了。
0: 老姜，这鞋这么破了，你补什么呀？
4: 别告诉香妃啊，她要是知道了呀，那肯定又得给我买新的。
0: 你买个鞋能花多少钱呀？
4: 嘿，你这是几个钱，那是几个钱，那一个月工资不就没了呀？
0: 难怪呢，江飞嚷嚷着要跟我学挣钱。
4: 他还只是个孩子，只要他愿意啊，我就一辈子都养着他。
0: 有个爸爸宠着，也挺幸福的。
1: 双姐，你之前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嗯，其实是有的，比如让妈妈活过来，
0: 比如让一个变心的人能够回心转意。江飞，我真羡慕
1: 我。
0: 嗯，有人爱你，有人陪着你，都是无条件在为你付出。
1: 你说的是我爸爸，可是这是你的粉丝也很多啊。
0: 如果我不漂亮，不跟他们互动，他们还会喜欢我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不论你长得好坏，地位高低，始终不变的。比如你爸爸对你。
1: 那肯定啊，我也这么爱他嘛。
0: 快吃吧。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哎，爸，你回来了，双姐买的蛋糕我们给你留了一块，快来尝尝，快点。啊，让开。好吃吗？
3: 好吃，快去睡啊。你也是。
1: 知道了。哎，再来吃一个，再吃一个，特别甜。

0: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他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但那个人不是我。
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明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2: 可确实父亲找来了，
3: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呀！
4: 演唱会不要钱的，
2: 不行。
4: 凭什么呀？
2: 就凭我是你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10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3小时的男员工，凌晨5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双面伪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6年2月23日上午11点，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直播公司报警。
1: 我所有直播间房间的相机都不见了。
2: 就是不止两部了哟。
1: 嗯。
3: 当时发现公司一共有13套的相机及配套镜头丢失了，这个大概价格应该在30万元左右。
0: 报警的负责人称，2月14日至2月23日这10天放春节年假，公司只有2个直播间在春节期间直播。今天早上，前台工作人员提前到公司给各个直播间开门时，发现原本放在抽屉里的钥匙不见了。
3: 他们找来了开锁师傅，把门全部撬开之后，发现里面的相机全部都丢失了，就怀疑是被盗。
2: 这个门是怎么回事？
1: 我钥匙不见了，都开开，然后这里的2台相机不见了，就只有架子，所有的房间里面都只剩架子。
0: 出警民警看到，现场有13个直播间的门锁都被开锁人员拆除。负责人称，放钥匙的抽屉平时并不上锁，早上工作人员找不到钥匙后，先去查看了每个直播间，发现都正常上锁，所以他才先找了开锁人员，而没有选择直接报警。
3: 本身公司人员比较多，人来人往的，很多直播人员或者一些主管人员都会向行政人员去借钥匙。他为了方便，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钥匙随手放在这个工位的抽屉里面。
0: 打开门，看到相机不见后，工作人员想要查看公司内部的监控。结果发现所有监控设备也离线了，存放监控视频的硬盘被人拿走了。
2: 这个监控室也是锁起的吗？
1: 这个没锁。
2: 没锁？
1: 对。
2: 这现在是空，现在这个监控室全部都没有，是不是？
1: 对，这个
3: 公司的主要被盗痕迹集中在3个区域，一个是前台，就是存放钥匙的工位抽屉，第二个就是公司2楼，就是他们公司第一部门的所有。

0: 直播间，第三个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监控室。
1: 民警了解得知，公司二层直播间分为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两个区域。此次被盗的相机和镜头全部都是业务一部的，二部直播间的钥匙平时保存在其他地方，因此并未被盗。
0: 一部门和二部门本身没有什么隔断，他们两个部门只是说作为不同的直播团队在进行这个直播的运营。
1: 被盗的直播公司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新龙达大厦，大厦门前是一个十字路口，周边还有多条小路和一个公交车始发站，来往人员十分复杂。如果公司内部的监控全部丢失，那么渝中警方的调查工作将会十分困难。
0: 大厦出入口可以说是特别多，可能有6到7个左右。因为整栋大楼的构造比较特殊，公司的一层和二层是作为这个直播公司在使用，然后在一层二层下面还有一层是类似于那种架空层的构造，整个大楼有很多那个消防通道都可以向外连接。
1: 大厦的出入口众多，并不是警方需要面对的唯一难题。由于正值春节假期，直播公司一直处于半停业状态，直到2月23日才发现被盗。因此，窃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公司人员一时也无法确定。
2: 主要是它时间跨度太长，对于这种楼内案件，这栋楼就是人员混杂，而且楼内监控是没有的。
1: 被盗的直播公司租赁了新龙达大厦的一层和二层，一层有一个正门以及两个后门，二层共有3个后门。整个直播公司一共有6个出入口。通过勘查，这6个出入口均没有人为破坏或技术开锁的痕迹。
3: 二楼的时候，它有一个后门，它那个后门是虚掩着的。我们经过现场的一个询问呢，就知道这个二楼的这个门的话，他们的员工平时加班到很晚的时候，都是从那里进行一个进出。
1: 民警了解到，因为过年期间公司还有2个直播间正常工作，所以二楼有一个后门一直没锁，而这个后门直通大厦的楼梯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楼梯出入。
3: 当时我们就推测他应该是从后门来进行一个进出的。
1: 由于现场门锁和地面均遭到破坏，侦查员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在窃贼作案时必须接触的三脚架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勘查中还发现，整个公司只有直播间内的相机和镜头被盗，其他区域几乎没有翻动的痕迹。
3: 犯罪嫌疑人直奔每个直播间三脚架上面的相机和镜头，说明犯罪嫌疑人他明确的知道在现场的话哪一个价值会更高。
1: 此外，勘查时民警发现整个二楼呈回字形布局，中间还有2条长廊相连，大小直播间有40余个。而存放监控设备的监控室位于二楼深处的拐角，与周围的直播间几乎没有区别。如此隐蔽的位置，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够准确地找到？
3: 犯罪嫌疑人非常准确地找到了监控室，把监控设备里面的储存卡弄掉，我们就在现场做出了一个熟人作案的一个推断。
1: 既然怀疑是熟人作案，那么放假期间仍在公司活动的人自然成为了警方优先调查的对象。
0: 因为整个二层的直播间它是一个流通性比较大的，很有可能说我在这里搬东西，从其他直播间出来的人就正好会撞见。
1: 民警了解到，过年期间的2个直播团队一共有2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从下午5点一直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下播离开，期间也会出门吃饭或者上厕所，但都没有看到陌生人。
0: 过年期间上下班的一个打卡记录，有还是有，但是比较不确定。比如说从下午5点开播，然后凌晨1点直播结束，就会在群里报一声，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到公司，什么时候离开公司，一开始没有掌握到的。
1: 调查中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2月16日凌晨2点直播结束后，一名董姓工作人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大家一起离开。当时，他跟同事说有事需要处理，就独自留在了公司。
0: 我们当时也没找他询问，他如果存在同伙这个情况下，如果先行对他进行这个一个询问的话，可能会打草惊蛇。
1: 通过大厦2月16日各个出口的监控发现，董某是凌晨5点时乘坐一辆网约车离开的公司。他为何下班后还要在公司独自停留3小时？这一举动确实有些反常。
0: 这个人就我们了解，年龄大概在26、27左右，他公司工作时间还比较长，有4、5年了，是公司的比较老的一个主持人员。
1: 公共视频显示，董某离开公司时身上并未携带大件物品，这意味着被盗相机并没有随他一同离开现场。但他作为公司里的老员工，对公司内部环境十分熟悉，这一情况让办案民警产生了另一种判断。
4: 当时我们初步怀疑的是内外勾结，因为他毕竟当时还有2个直播间还在播，那就说明可能来实施盗窃的人他应该知道里面的哪些直播间是没有进行直播的这可能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董某身上的疑点却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春节假期结束后，董某一直正常到岗上班，与同事领导之间也没有发现明显矛盾。
0: 没有发现他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然后走访了解他们单位的领导，他们领导也表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行为举止都还是比较正常。
1: 董某这条线索暂时没有取得突破，渝中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方向。13台相机和镜头体积较大，嫌疑人如果将其带离现场，势必需要借助袋子、箱子等工具。因此，警方决定对案发时间段内所有搬运大件物品的人员逐一进行排查。
0: 前期我们是还是看了很多的监控，就是通过周边呢外围的监控来筛查进出的人员，但是时间跨度比较长，这种方法呢，效率不是特别高。
1: 作案时间依然是侦查员们最想知道的答案。在讨论案情时，民警突然想到一个细节，既然公司监控设备被人为拆除，那么后台系统应该留下了设备的离线记录，而这个离线时间很可能就是锁定案发时间的重要依据。
0: 搞案子的都知道，就是时空条件嘛，时间和空间。空间我们是已经现在我们的包围圈里边了，时间一旦锁定了以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1: 果不其然，公司监控系统的后台显示，画面离线时间为2026年2月16日的凌晨5点13分。这个时间与董某离开公司的时间几乎重叠。难道，盗窃相机的嫌疑人真的是他？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

0: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调查发现，案发时间点前后10分钟里，只有董某和一名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的人出现在大厦的监控中。董某是离开公司，而黑衣人则是从地下停车场的电梯上到了13层的公寓。
10: 初步判断，我们认为这个人存在一定的作案嫌疑，因为他的一个进出大楼的一个时间和案发时间也是高度重合的。
9: 在梳理黑衣人轨迹的同时，办案民警也与董某进行了一次接触。董某承认，2月16日下班后，他确实独自在公司停留到凌晨5点，但那是因为他一早约了朋友，所以才在直播间的沙发上休息了3个小时。董某也向民警出示了当天的聊天记录。
10: 我们第一时间还是保留对他的一个怀疑，认为他可能是公司内部一个作案人员的一个同伙，他可能是来通风报信的，就因为他是公司当晚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员。
9: 与此同时，围绕黑衣人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走访民警发现，13层的住户都不认识那名穿黑色羽绒服的人，所以他并非这一层的居民。那么，凌晨5点，这名黑衣人为何要按13层的电梯呢？
10: 在这种要过年的前夕，大半夜的，这街上连人都很少看到，就感觉他这个整个行为啊，确实很怪异。
9: 在走访时，民警发现13层有一家住户的门口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看到黑衣人在到达13层后，并没有进入某一个房间，而是直接走进了大厦其中一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直通被盗公司2层的后门。
10: 总共大楼它的构造比较特殊，分为 AB 2栋，其中有一栋它的那个消防楼梯是无法通过这个步行的方式就直接进入被盗的直播公司的。他乘坐电梯上来的那一侧楼道就是不能直通公司的，相反他出电梯之后走进去的那一侧消防通道才是可以直接进入公司的。所以说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整个行为就判断出来，他相当了解整个楼层的构造。
9: 大厦门口的一处监控画面显示，这名黑衣人的头发较长，似乎是一名女性。
11: 这个人长发，戴帽子，戴口罩，直观感觉是个女性。
9: 为了验证嫌疑女子是否具备进入公司作案的条件，办案民警做了一个路径还原实验。

0: 子当时的行进路线，民警全程用时间6分钟，
1: 误差时间就在1-2分钟左右。
0: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警方对嫌疑女子的怀疑。通过外围调查，警方发现这名嫌疑人是凌晨4:34从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出来的。出小区后，他一路步行穿越嘉陵江大桥来到渝中，凌晨5点到达新农达大厦的门口，5:05出现在地下停车场的电梯门口。
2: 按道理他不应该是走路过来，应该是打车过来啊，加上一个女子的话啊，所以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有点比较反常。
0: 追踪嫌疑女子的路线时，侦查人员发现她的行走步幅明显大于一般女性。跨越道路的护栏时，她也没有选择绕行，而是直接单脚跨过护栏横穿马路。种种细节让办案民警觉得这名女子的行为举止与普通女性有所不同。
2: 这个动作看起来她幅度比较大，然后不太像个女生的这样一个步态，好，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
0: 在新农达大厦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出口，警方终于获取了嫌疑女子的正面影像，但她一直戴着帽子和口罩，侦查员始终无法看清她的样貌。
1: 我们就觉得他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的身材，因为我们搞视频工作的对人的身材还是有一定的掌握，他的步态和他的身材感觉的话，他不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个女性，他显得太魁梧了。
0: 难道说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视频研判过程中，民警又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嫌疑女子的长发摆动幅度明显过大，与真实的头发似乎不太一样。
1: 这个女子她的头发感觉特别的轻，就不像正常的头发那种质量。包括这个事情，我们也请我们其他女民警啊都来进行了判断，他们都觉得这感觉有点像假发，就不像正常的头发。
0: 侦查员反复观察着嫌疑人在画面中的每一个动作，终于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一个此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出现了。
1: 就是在他从地通上来的一瞬间，就发现在一个角度里面，他看着隐约看到他的喉结，刚好他在扭头的瞬间看到了喉结。
0: 假发、喉结，再加上此前掌握的行动轨迹，办案民警们最终判断，此前一直追查的嫌疑女子是由一名男性假扮。渝中警方判断，这名男扮女装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1: 喉结那个细节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兴奋，就觉得这个案子八九不离十，就已经很有可能是他了。
0: 侦查人员发现嫌疑人再次出现已经是4个多小时后的上午9:56，当时他乘坐电梯从10楼下到地下停车场，然后打车离开。民警看到此时他的手里多了2个袋子，
1: 还是比较沉，是一个形状来说的话应该是有棱有角的一个方比较方正的一些东西，并不是那种很软的很软趴的那种东西。
0: 办案民警认为，嫌疑人的包和袋子里应该装有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但仅凭这些物品很难一次性带走全部赃物。那么其余的被盗物品去了哪里？难道他还有其他的同伙？
1: 因为我们还考虑到就是被盗的相机有13套左右，就相当于这个量，不管是重量还是数量来说都特别大，就是说他一个人不能帮忙，可能还需要有其他人员的一个配合。
0: 一路追踪，民警发现嫌疑人打车到江北后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到了小区。调查发现，嫌疑男子进入了5号楼，并乘电梯到了25层。
3: 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之前在小区的人也是分开来做，有些看监控，有些在物业那边。当时就在，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22楼嘛，我们就当时调了22楼的住户的情况。住户情况并不复杂，实际上当时从他进电梯的方向，我们判断的话，只有2户出租屋是有可能的。但是这2户出租屋，我们反复排比对了一下，都不符合条件，就很奇怪。
0: 侦查员注意到，嫌疑男子回小区时，在门口短暂摘下了口罩，说明他应该是通过小区的人脸识别系统进的门。那他的身份信息应该在那时留下了记录，
3: 就发现他实际上住的是27楼，是27楼的一个住户的信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就出来了。
0: 小区门禁系统显示，这名男扮女装的嫌疑人姓彭。调查发现，彭某是这家直播公司的创始员工之一，曾长期担任公司的主管。2025年7月，彭某突然辞职。
1: 是他们公司原来二部门的部门主管，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矛盾和争执，就选择离职离开了公司了。
0: 为进一步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办案民警将彭某作案时的照片拿给公司员工辨认。辨认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却意外认出了他手中提着的白色纸袋。
1: 过完年就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口袋不见了，但是他起初也没有多想，他就认为可能是被清洁阿姨收走了。他一看到我们那个图片，他就在那儿看，辨认说他这口袋好像是他本人的。
0: 这只白色纸袋进一步印证了彭某曾在案发期间进入过直播公司，
1: 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有这个重大作案嫌疑。
0: 2026年2月28日，渝中警方获悉彭某约公司的主播外出打牌，办案民警立即进行收网。
2: 啥东西？
4: 啥东西？
0: 到案后，彭某始终否认盗窃事实。然而，在对其车辆进行现场搜查时，抓捕民警却在后备箱内发现了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
2: 三台，
4: 这是有3台相机。
2: 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事实现场就承认了。
5: 什么放在这里的？
2: 相机放在这
0: 儿。彭某现场供述，其余被盗相机和镜头还被他藏在大厦里。原来彭某曾长期租住新龙达大厦11层的一间房屋，离职后也一直没有退租。2月16日作案后，他先将大部分相机和镜头藏在了出租屋里，只携带3部回家，随时准备寻找买家出手。
2: 他当时之所以没有把相机镜头一次性全部拿走，他也担心目标也比较大，被警察发现。
0: 审讯中，彭某交代，离职后自己经营的直播间也没有太大起色，再加上此前离职时与公司有过矛盾，所以便将作案目标锁定在曾经工作的地方。
2: 他和一些员工比较熟，然后就通过他们了解公司的情况，所以说他就明确的知道这2个直播间下播之后公司是没有人的。
0: 因为长期从事直播行业的工作，彭某家中有很多女性服饰、假发等道具，所以他就想通过男扮女装的方式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渝中警方仅用15天便成功将该案告破，被盗财物全部追回，为企业及时挽回了经济损失，也保障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6: 安企有力度，护企有精度，这是渝中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核心理念。此案的快速侦办，有力地震慑了此类案件的蔓延，同时也体现了渝中公安守中为民的初心。
0: 再精心策划的伪装，也掩盖不了犯罪留下的痕迹。嫌疑人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0: 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无事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1: 东山就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12: 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13: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14: 马市长刚来的时候，你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15: 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16: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涵，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制毒第一村，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上期我们讲到了李飞不见包兴就不开口，那这期调查组能否找到包兴呢？咱们就继续跟着李飞和调查组解开五一三案更深层的谜团。现在我就在法国马赛港口的现场，这里也是刘浩宇跨国贩毒链条的核心节点。

0: 载被灭口，但刘浩宇的法国物流网有条不紊运行中。法国马赛青龙物流 CEO 何瑞龙，没错，也是刘浩宇的人。
1: 老板，货已经顺利收到，非常安全。你放心，今天晚上这批货流入市场，我会让整个欧洲都知道
2: Made in China 就是品质的保证。
3: 怎么样，我的饥饿疗法还有用吧？
2: 当然有用了，断货半个月利润增加了10%，你说能不好用吗？
1: 下一回等交易完了之后你过来一趟，我带你好好享受享受。
3: OK。
4: 大哥，上枪签呢？
3: 上枪。

0: 朱老板，
1: 东山又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0: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到的？
1: 他们端货快半个月了，之前还找不到货，今天开始你要多少都能给。
2: 你确定是东山的货吗？
3: 错不了，刚刚是。
1: 纯度和品质一如既往的好。
0: 你确定？
1: 放心了，我的鼻子比尿液检测还准。
0: 哎，知不知道是哪个港口进的？
1: 香港的库存不是到马赛就是勒阿佛。
4: 赵家良这边搭上了法国毒枭朱红运，套出两个关键信息：货从东山出，经香港中转，直达马赛和勒阿佛尔。
2: 货放结束，警察就来了，船黄了，
0: 有消息再通知你了。
1: 赵老板，你现在玩我？
5: 没有货，你怎么这么交易啊？
2: 朱老板，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1: 你想好了再说了。
4: 赵家良当场表演，我要取代他。朱红运一盆冷水，你没货拿什么取代？扎心了，老铁。赵家良的真正目的究竟是当毒王，还是顺着这条物流线摸到东山的根呢？刚挂掉外国毒枭的电话，赵家良转头就联系了警方。
0: 卫民，
6: 昨天法国方面又从国内进了一批货，你能不能动用关系让法国警方查一下？
0: 昨天进入马赛和勒阿弗尔港的中国货轮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
7: 有些难度，需要时间呢。
6: 那你帮我查一下，大约在28到30天之前，从深圳港、汕头港、中山港还有湛江港四大港口前往法国的马赛和勒阿弗尔的国内货轮号
0: 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
8: 30天前，
0: 没错，4月15号到19号之间。
4: 就在这时，赵家良忽然问了一句：“
7: 好吧，
4: 李飞怎么样？”
7: 我抓紧办。
4: 之前闪回里，他叫自己的孩子飞飞。李维民又说，李飞的母亲是他的战友，牺牲在他面前。两个细节一叠加，赵家良该不会是李飞他爸爸？如果是这样，那戏可就好看了。
9: 从法律层面来看，链条每个环节都触碰重罪，

境内窝点批量炼制冰毒，涉嫌制造毒品罪，香港居间对接买卖、仓储转运毒品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利用远洋船舶跨海走私出境触犯走私毒品罪，境外落地拆分售卖同样难逃贩毒相关刑责。现实里无数大案也印证了海运是跨境贩毒的核心案道。2016年广东

撕开了一条跨境海上毒线。好，回到我们破冰行动的剧情，赵家良身为商人，却不着急挣钱，还非要往东山这滩浑水里钻，他到底图什么？悬念一直吊着观众的胃口。而主角李飞将重新进入叙事主线，此前他一直刻意隐瞒513案与林胜文案的关键线索，左蓝处长提出新的思路，从蔡永强和李飞的关系切入，那么左蓝在这个新的思路能让调查组找到新的隐情吗？

0: 大哥，别杀我！我大哥，放过我吧！啊，大哥，我没有把你的事跟赵家良说啊！
1: 我相信你的话，我会给你个痛快。
0: 大哥，我对你这么忠诚，你放过我吧，大哥！大哥，
1: 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
0: 大哥，大哥。
2: 李局，我们决定换一个切入点，看看能不能从李飞和蔡永强的关系上找到一个突破口。
3: 哎，这枪里的瓜不甜，硬气不是办法。李飞既然不愿意说，那就先让他说他喜欢说的。
4: 飞扬组合，两人就能把塔摘闯。
5: 不过周凯是个好的缉毒警，年纪轻轻很有见地，关键的时刻也敢往上冲，是个靠得住的人。
6: 这么说，是李飞的问题大一点了。
7: 李飞和蔡永强之间的矛盾才是打开死结的钥匙，两条线同时开火。蔡永强说的挺明白，李飞干劲足，但处理人际关系有缺陷，容易冲动。翻译一下，
5: 脾气压下去，
7: 这小伙子业务能力没得挑，但太刚太直不会来事儿。
6: 你的意思是，李飞处理人际关系不大好？
5: 有缺陷。
2: 你跟马云波局长的关系是生死之交。
5: 是。
2: 马云波这个副局长本来应该是蔡永强的。
5: 你想说什么？
2: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5: 马局长刚来的时候，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2: 蔡三毛的案子，这个案子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7: 再来看李飞这边，马云波刚上任就开始训话，听听，义正言辞，句句在理。蔡永强脸色铁青，马云波当着全队的面说，东山毒品这么多，禁毒大队难辞其咎，你蔡永强难辞其咎。这就是马局当众打蔡队的脸，两位领导不对付，底下的人办事也很难啊。
8: 被大冯的人打死，理由是因为争夺一个座位。
9: 这事儿你跟马局说的？
8: 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
9: 全队都知道。
8: 听到的最，
9: 你在门口说话的时候，周凯听见了。
8: 明明是杀人灭口，却说成是为了争夺一个座位发生了口角，从而造成了死亡。你们各位都是从警多年，你们相信这个理由吗？蔡三毛的父亲，也就是三方的房头，没有埋葬他的儿子，而是把蔡三茂的尸体拉到了凶手的家里，摆在了院子的中央，而凶手却逍遥法外，只有两房的房头在争执不休，不服输赢。

0: 这起庭事案，我们进都大队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为止，去年闹的是纷纷扬扬啊。正当这起群起事件马上就要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心急如焚的村主任竟然找到了我们禁毒大队。 要求我们禁毒大队帮助解决这起庭事案，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请注意我的用词，要求。在中国，要求这个词多用于上级对待下级。我说的没错吧？而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我们禁毒队的领导居然还真去了，不但去了，还自己花钱买了烟，请几位房头到祠堂开会。而这荒唐的会居然开了一个多月，直到涉案的房头答应各自妥协，才把蔡三毛的尸体掩埋，而丧葬费由我们东山市公安局和田西镇支付。
1: 太荒唐！
2: 马云波局长刚刚上任，他要立威，我能理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来东山是要当局长的，结果屈居副职，他一心想要干出成绩来，尽快的证明自己。
3: 蔡三毛一案是你侦办的吗？
1: 是，我和周凯，当时我们俩是搭档。
2: 有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蔡三毛制毒？李飞当时向马云波举报了蔡三毛案，结果被同事传得满城风雨，全队人都觉得李飞是告密者，对他冷嘲热讽。
1: 为此我跟他发生过争执，但是后来还是把蔡三毛给抓了。
0: 但是没过两天，蔡永强就又把他给放了。所以你心里有情绪？是个正常人都会有情绪。我请问各位，公安局是做什么的？公安局不是民政局。
4: 更不是慈善机构，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
1: 好，咱们捋一下这条线。按照李飞的视角，蔡三毛是毒贩，被抓又被放出来，就离奇死了。蔡永强就是保护伞，而蔡永强的立场，
3: 蔡三毛是我的线人，我不能让李飞把他抓走，暴露身份。
0: 放人是无奈之举，但是他出去怎么死的，这我可不知道。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这两房在两年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械斗共13次。为了给三房一点颜色看，大房的人就诬陷给三房房头的儿子蔡三毛，说他制毒。
5: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宗族矛盾，我理解没错吧？蔡永强，你可以拍着胸脯告诉我。 蔡三毛就是死于一起偶然的激情犯罪吗？东山的这些毒贩太嚣张、太猖狂，目无国法，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马云波今天就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
6: 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难辞其咎。你蔡永强，难辞其咎。马云波一上任，就当着所有干警的面前点你的名，你是觉得委屈还是气愤？
7: 我必须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6: 那你会因为李飞跟马云波的关系对他另眼相看，或者说特殊照顾吗？
7: 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蔡永强呢？ 现在不好判断他是不是保护伞，但在蔡三毛的案件上他是背锅侠。他的隐忍、回避、沉默不是心虚，而是因为他知道太多不能说的事。他保护线人，宁愿扛下李飞的误解，但他也有问题，他太讲证据了。一句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把调查组挡在门外，也把自己拖进了泥潭。
2: 基层公安局更多的工作是解决矛盾，能解决矛盾就是水平，这也是许多东山老百姓评价干部能力的标准。
3: 不管他怎么狡辩，他周凯、陈自立就是蔡三毛的保护伞。
4: 你说的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有点勉强。
1: 李飞认定蔡永强是保护伞，直到这一集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
6: 好，那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蔡三毛是我们秘密发展的线人。
1: 蔡永强终于爆了猛料，蔡三毛是我安插的线人，这件事只有我、周凯、陈自立三人知道。
6: 蔡三毛也答应了，这件事情在禁毒大队，甚至整个东山公安局，只有我、陈自立、周凯三个人知道。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飞擅自行动，以贩毒罪名把蔡三毛抓了个现行，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后来作为补救，我们找了个借口把蔡三毛给放了。可就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春节看大戏的时候，蔡三毛被大房蔡大全当场打死。我们没有任何塘头村制毒的证据，所以蔡三毛的命案搞得我们很被动。我能感觉到，也就是从那之后，李飞对我有成见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所以从蔡三毛的案子开始，你对蔡永强就有了成见。
3: 其实也不是，早在马局到任之前，我跟蔡永强就有些摩擦，但都是对事不对人啊。直到马局在禁毒大队的动员大会上，把我对他说的蔡三毛的案子说出来之后，我就被这里的人彻底孤立了。他们觉得我是告密者，对我冷嘲热讽，这是东山人的性格。 他们平时再有分歧，只要一受到外界威胁，立马抱团一致对外。
13: 在你们禁毒大队里面，东山籍的警员占多大比例？
3: 80%以上吧，但是因为工作特殊性，局里会调一些外地警员，陈自立就是部队专业的，但是东山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了。
5: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东山将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扫毒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毒贩的嚣张气焰。如果3个月让我看不到东山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我马云波不会给大家留任何情面。东山有句话，人情几国债，但是对不起，我马云波不讲情面，只讲原则和警察的荣誉。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一句，请各位一定不要对不起头顶上的这枚警徽。
3: 心肝上任3把火。
1: 而那句老话，人情景过债，把整个警队的生态点透了。在这里，人情比法律还重。真相大白不等于所有疑问尘埃落定。蔡三毛的线人身份到底是谁泄露的？周凯、陈自立，还是蔡永强自己的保密出了问题？得知原委的李飞会不会放下成见向蔡永强致歉？李飞这人典型缉毒上瘾的狠角色，但他的声音越来越虚弱，关键时刻还是李维民发觉不对头，审讯中断了。
4: 李飞，李飞，没事了。
14: 线人之死暴露出哪些问题？首先明确，线人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法侦查手段，尤其在缉毒扫黑案件当中不可或缺。很多人替蔡永强委屈，严格保密有错吗？初衷没错，但执行中有瑕疵。线人信息虽要保密，但不是绝对封闭。更关键的是，当李飞毫不知情依法抓捕蔡三毛时，蔡永强为了保线人强行介入放人，这种内部信息差导致执法冲突，放人的举动在旁人的眼里就是典型的保护伞行为。那么怎么区分包庇毒贩和保护线人？性质天差地别。蔡永强放人初衷是保障案件侦办，不是包庇犯罪。但请记住，保密绝不是违规的免死金牌。如果这种隐瞒行为导致无辜民警被追责，案件办理失序，相关人员可能就面临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追诉。蔡三毛的血告诉我们，机制不仅要防黑警包庇犯罪，也要防误伤线人。这需要严格的审批，必要范围内的通报和全程的留痕监督，否则线人就成了最危险的消耗品，而正直的警察也可能在层层迷雾中被当成罪犯。
3: 高烧39.6度，伤口还有炎症，另外血糖和血压都有些偏高。
13: 那现在怎么治？
3: 病人需要好好休息，尤其是充足的睡眠。
4: 好，谢谢你，肖医生。

0: 也毕业了，准备去生地了。
1: 还没想好。
0: 前几天省厅情报中心的主任找过我，点名要你，有兴趣吗？
1: 您说呢？
0: 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不会干涉你。
1: 您说。

0: 你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年缉毒啊？
1: 跟你说句实话吧，缉毒上瘾。
0: 是吗？
1: 不过这些年我最引以为傲的，我一直认为只有最机智、最勇敢、最坚定、最执着的警察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0: 您觉得我怎么样？
1: 说呢？
0: 我觉得我就是您说的那种有瘾的警察。

李飞刚入行就说："缉毒会上瘾，要做最勇敢的警察。"他不是不懂人情，是不屑妥协，不是叛逆，是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人，是缉毒警里最硬也最容易受伤的那种。

之前李飞反复叮嘱李维民务必保护好陈科的安全，而陈科为了给牺牲的宋阳讨回公道，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0: 杨柳。
1: 陈珂。
0: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0: 包兴在吗？
1: 我跟他分手已经有一年了。
0: 你能不能帮帮我？
2: 喝吧。
0: 谢谢。
2: 你找包兴，怎么不去他姐那儿啊？
3: 李飞被冤枉，宋阳被害，所有的谜团都在包兴身上。只要找到他，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0: 你找包兴干什么？
3: 可包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陈珂只能从他身边的人入手
0: 要挟他。
3: 杨柳起初不愿卷入，说包兴会毁了所有人。显然他知道包兴是瘟神，谁惹谁麻烦。
1: 这个包兴非得害得所有人都家破人亡啊。
4: 李小丽，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打架，没打赢。唉，
5: 等你长大了，长成什么样？
6: 想成您这样的。
5: 坐下。

0: 喂，陈江，
1: 你要的4月15号至4月19号之间那四大港口发往法国马赛区的国内货轮号和相关公司的材料，我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啊。
2: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你，谢谢
1: 你。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
2: 正在询问当中，有什么新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你通报。
1: 好，嗯，再见。
2: 好，再见。
3: 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从深圳港出发，运了一批电子零部件到法国马赛。
2: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手机上了。
0: 明白。
3: 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刘浩宇是法国市场的供应商。我想切断他，等刘浩宇直接来找我。
4: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摸到东山。
2: 一定保持通讯的畅通，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谢谢。

0: 告诉你啊，千万别拿你现在这种眼神看我。钱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的。
1: 别喝了，
0: 松开，
1: 松开，不要喝了。
0: 陈哥，跟我说说你和你男朋友呗，找错人毁你一生啊。你看我，就找了包鑫这么一个吸毒犯。
1: 先起来，
0: 找个
1: 小心，
0: 找个好人。
1: 坐好了
0: 啊，找个好人。
1: 是是是，先把药喝了。

0: 谁的电话？这是包兴长期买毒品的那个毒贩电话。啊！杨柳，
1: 他帮陈科拿到了包兴长期买毒品的毒贩电话，陈科要独自前往。 杨柳一把拉住他，
2: 你干嘛呀？不带上我，你一个人能被他们玩死。你看，嘴上说着别用那种眼神看我的杨柳，心里比谁都清楚。一个普通护士往毒贩窝里闯，那就是送人头。两个女孩即将走进龙潭虎穴。杨柳帮陈科查到了包兴长期买毒品的毒贩电话，陈科要独自前往。杨柳警告他。 不带上我，你一个人能被他们玩死。这段看似热血的寻阵，藏着致命的风险。当初，李飞正是从林水伯口中得知黑豆就是林胜文，才和宋阳等人冒雨夜袭塔寨。也正是那次行动，为宋阳的牺牲埋下了祸根。曾经受人尊敬的沈优秀教师，如今为何沦为拾荒者？
1: 马子，林疯子，三立啊，黄大仙。对。你敢信吗？这个推着破烂车、满脸沧桑、走路都打晃的以捡破烂为生的老头，以前居然是东山中学的老师，他叫林水。 黑夜里，巷子深处传来惨叫。他明知对方是毒贩五仔，还是推着破烂车冲过去救人。林水伯为什么吸毒？为什么被人从塔寨赶出来？他身上藏的秘密，后面一定会炸出来。但现在咱们就能看懂，毒品从不管你是谁，以前多体面，沾上就是毁灭。
3: 什么情况？
4: 救人！
3: 哦，
4: 怎么了？
3: 好多血！
4: 哎呦，哎，把伤口捂好啊！
3: 你，
4: 快，小心，小心，
3: 台阶，
4: 小心台阶。

0: 幸亏送来的早，要不然就没命了。谢谢你，还要补交2700块。我，
1: 医生，我刚才付钱了，不够啊！他的手术难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医生，
0: 能不能？我身上只有这些钱，剩下的钱我分期还给你，行不行？分期给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这您放心，我原来是东山中学的老师，我还得过省里优秀人民教师的称号。就你，啊？
2: 林老师，真是您啊！我昨晚就觉得像您，可没敢认。啊，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
0: 你认错人了。其实我不是老师，我胡说的。
1: 就是。
2: 陈医生，你能跟我出来一下吗？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痒痒痒，
1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个吸毒的拾荒老人，在人命关天之际选择了救人，自己却连2000块手术费都拿不出。从优秀教师到捡破烂，毒品毁掉了他的人生，却没有毁掉他的良知。这里我们需要讲一个知识点，五仔是毒贩，但毕竟是一条性命。当林水伯发现他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时，毫不犹豫地把人送到诊所救治。这种在他人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行为，法律上叫什么？叫见义勇为，属于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被称为好人条款，目的就是鼓励公民在他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勇于伸出援手，而不用担心救助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害要承担法律责任。让人唏嘘的是，林水伯本心善良，敢于救人，却被毒品毁掉了一生。他能挽救他人的性命，却再也救不回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毒品极具毁灭性的真实代价。看完第7期，几条线索同时发力，赵家良摸到了刘浩宇的法国销售链，蔡永强终于说出了蔡三毛是线人的真相，李飞的误解看似解开了，但他对调查组的戒备依然没有消除。消失的包兴藏在哪里？陈科和杨柳能找到他吗？赵家良能否顺利切断刘浩宇的法国销售渠道？林水伯的吸毒史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2: 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3: 我朋友
2: 包兴吧。
3: 事关重大，不能有丁点差错。
4: 3个人都出场，然后伪造个现场。
5: 你看见我上厕所了啊？你听到什么了？
3: 包兴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9: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10: 这都是假的。
11: 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8: 劣质太阳镜参数标识5花8门，戴上一会儿就头晕。
12: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8: 本为保护眼睛的太阳镜，为何却成伤眼利器？
10: 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UV400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8: 买球票想省钱，反被骗走19万元。
13: 这有啥事呢？啊？通过啥方式？
14: 手机银行转账。
13: 转多少钱出去？
8: 脱离正规渠道，小心血本无归。
15: 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
8: 高温天气暴晒车辆内险情频出。
16: 那题有什么问题？哎，你不是受标的，不是受标的，
17: 来了，钥匙来过程，这个钥匙在里面。

0: 消防试验直观展现阳光直射下车内存在哪些风险。
1: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2: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晓辉。烈日炎炎时，很多人为了保护眼睛抵御强光，会选择佩戴太阳镜。但近期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到的太阳镜佩戴以后，频频出现头晕、眼胀等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真实质量如何？商家宣传里又藏着哪些消费陷阱呢？
3: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5: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3: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6: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我想
3: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刻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的性能。
7: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8: 它这上写了吗
9: ？UV 就是所谓的。
3: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现行的国家标准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眼镜，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有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0: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11: 有签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戴的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12: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3: 就这样，
12: 就散下来的，
13: 就这样。对，
8: 它这能防到啥？
1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真的是
8: 没标。
14: 没有啥标，帅哥。
10: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都没打勾啊。
15: 这东西现在从那个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8: 它就是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15: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3: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6: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17: 这都是假的。
16: 啥？
17: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然后不是检测它是 UC 四百的问题。再有个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你让我给你做出 UC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3: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8: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我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12: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了吗？
18: 嗯，
12: 能给我们贴上吗？
18: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2: 就实际上没有过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8: 可以贴啊。
3: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19: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被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3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3: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
2: 针对报道中所反映的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对辖区多个眼镜集中销售场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温天气暴晒车辆内险情频出。消防试验直观展现阳光直射下车内存在哪些风险。
1: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好，我们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多。一些爱好者们因为热门赛事一票难求，或是想低价捡漏、节省开支，便将目光转向二手平台。但一些看似划算的低价票背后，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电诈陷阱。
20: 这样有啥事情呢？通过啥方式？
21: 手机银行转账。
3: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20: 对方是哪个卡号？
22: 高快。
3: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人员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23: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24: 我们调查发现，
4: 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3: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4: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

0: 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1: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0: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1: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前往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已成功追回14.9万元。
0: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2: 高速公路环境相对封闭，行车速度快，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比较严重。出发前多一分准备，驾驶途中遵守规则，多一分警觉，才能够确保行车安全。
1: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巡逻至河宝高速宝鸡方向山西垣曲段时，发现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变道，一辆宁 A 号牌黑色越野车赫然停在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之间，当时车流量较大，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万分危急。巡逻民警立即靠边停车，迅速设置安全防护区域，并上前查看，只见护栏外站着2名成人和2名儿童，所幸均未受伤。
3: 人没事吧？我知道，看见了。
1: 事故车辆车头严重损毁，轮胎变形，变速箱抱死，无法移动。而在前方不远处的第一车道内，赫然躺着一组半挂货车的脱落轮胎。凭借经验，民警初步判断越野车系撞击该轮胎所致。经询问，越野车驾驶人惊魂未定地表示，当时在第一车道正常行驶，路面上突然冒出一个黑色物体，根本来不及躲闪。民警一边安抚驾驶人情绪，一边告知已联系上掉落轮胎的货车司机。货车司机承认，行驶中突发轮胎脱落，自己一时慌乱，冷静后立即报警，但没想到已引发后方事故。经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及询问双方，民警依法认定，半挂货车在行驶中轮胎脱落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半挂货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近日在宁洛高速蚌埠段发生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刹车双双失效。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立即安排2辆警车赶赴相应区域，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4: 走进你车道，我们在后面跟着你，稳住行驶。
1: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驾驶人情绪，一边让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由于故障车上还载有货物4.5吨左右，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轮胎抱死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千米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的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
5: 也借此提醒每一位上路的驾驶员朋友，如果行车途中

0: 生险情，千万不要惊慌失措，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近日京沪高速一男子开启智驾，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

0: 画面显示，当天下午，两名儿童在一楼商场区域嬉戏，其中一名六岁男孩扒住运转中的扶梯扶手带，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扶梯外侧一路上行，到顶后从扶手带上滑落，但双手紧紧扒在扶梯边缘处，整个身体悬挂在将近6.5米高的空中，一旦失手坠落，后果不堪设想。正在二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最先听到周边群众的呼救声，立刻朝着扶梯跑了过去。
1: 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一楼发生什么突发事件，走过来刚刚好看到这个电梯，就一个小孩被那个电梯拖带上来了。
0: 此时男孩脚下没有任何支撑，郑建军迅速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探出身体伸手去拉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看到这一幕，也立刻赶来帮忙，两人合力将男孩拉了起来。
2: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抱上来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0: 脱险之后，两人第一时间检查了孩子的身体状况，经了解，两名儿童均为商场商户的孩子，事发时两人在没有成人看护的情况下在商场内玩耍，暑期常有无人看管儿童进入商场后出现追逐打闹、攀爬扶梯扶手、倚靠梯边嬉戏等危险行为。此次惊险事件也暴露出公共场所扶梯区域的安全管理短板，一旦救援不及时，极易造成安全事故。据了解，险情发生后，商场复盘梳理了全域的安全管理漏洞，针对暑期孩童多、安全隐患多的特点，商场增派专人定点值守扶梯重点区域，增补安全警示标识，同时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避免意外发生。
3: 高温天气，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快速升温，一旦有人长时间被困车内，极易发生危险。近期就有多地发生了儿童、老人不慎被困在车内的险情。
0: 7月25号傍晚，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相城区某停车场内，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制定破拆救援方案。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随后使用破拆工具在离孩子较远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从车内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将孩子救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市某小区内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消防员到场后得知被困人员为一名7旬老人，此时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个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老人救出。
4: 人没事，
5: 你没事吧？
4: 人有没有事？
5: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5: 怎么可能？
4: 人有没有事？
0: 由于天气酷热，此时老人已热得满面通红，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据了解，当天老人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不料车门被大风吹动关闭，车内无法打开。老人被反锁车内，随后大声呼救，幸得路人经过听见，帮忙报警，才得以脱困。前不久，浙江金华一名2岁幼童趁家长不备拿走车钥匙钻进车内玩耍，不慎将自己反锁其中，家长发现后多次尝试引导孩子开门无果，只好拨打119报警求助。为避免破窗时玻璃碎片飞溅划伤孩子，消防员提前用胶布紧密粘贴车窗固定玻璃碎片，同时耐心安抚被困幼童，引导孩子远离破拆区域，做好安全防护。随后消防员使用撬棒精准破拆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门，第一时间将被困幼童抱出车外。由于救援及时，幼童身体并无大碍。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密闭的车厢内升温速度究竟有多快，温度能达到多少度，消防员做了一组试验。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0: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1: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
0: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1: 消防员提醒，人员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车辆在烈日暴晒后，车内犹如蒸笼，又如何实现车内快速降温呢？
2: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1: 消防员提醒，室外停放车辆时最好停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避免阳光直晒，降低车内温度。
2: 高温天气下，这些东西也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充电宝、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发生火灾，眼镜、矿泉水之类的物品，利用凸透镜原理，可能在几分钟之内造成物品的自燃。还有香水和杀虫剂，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可能会引起爆炸和自燃。
1: 消防部门提示广大车主，每次下车务必检查车厢后备箱，做到人离车轻杂物除隐患，规范用车，提高防范意识，确保出行安全。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 公安部网安局日前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近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联合靖西市公安局、龙邦海关等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
2: 七月初，民警对一起妨害国边境管理类案件进行梳理复盘时，一个以赵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3: 我们初步侦查后发现，赵某及其团伙成员盘踞在靖西市龙邦镇等边境沿线，多次参与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口岸边境地区的正常管理秩序。
2: 充分掌握该团伙违法犯罪线索后，靖西边境管理大队迅速组织骨干力量，围绕赵某团伙活动规律、藏匿地点展开深入侦查，逐一锁定涉案人员落脚点，周密制定抓捕方案。行动中，70余名精干警力编成16个抓捕小组，吩咐龙邦镇等边境乡镇及靖西市区对目标嫌疑人实施集中抓捕。行动开始仅半个小时，第一抓捕小组在靖西市龙邦镇一处出租屋内将赵某抓获归案。首战告捷后，各抓捕小组在多部门密切配合下，将其余收网目标相继抓获归案。据悉，此次行动历时近48小时，共抓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31人，打掉犯罪团伙2个，查扣涉案车辆29辆。今年以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聚焦跨境违法犯罪关键环节，部署开展了多轮次打击整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查获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190余起，抓获各类嫌疑人380余人，打掉犯罪团伙19个。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秦家村的村务公告栏前站满了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拆迁补偿的事儿，聊得很是热闹。谢红也赶快凑过去看，一张是前段时间评估公司入村评估的结果公示。谢红看到自己家的评估价格，觉得还不错。旁边还有一张名单，是通知大家下周到指定地点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可奇怪的是，这张名单上却没有谢红家。谢红觉得很奇怪，这是拆迁办工作人员写错了，漏掉了吗？经过打听，村主任说好像是因为重名了，让谢红自己去拆迁办问问清楚。到了拆迁办，工作人员问谢红，您的户口一直在秦家村吗？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时候？谢红痛快地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秦家村人啊。工作人员说道，有个和你重名的人在顾家村，你们两个名字中的红字不一样，你是红色的红，他是彩虹的红，出生的年份差两年，出生的月日都一样，长得还很像，所以啊，你别着急，我们先核查一下是不是有错误登记，这两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啊，当工作人员提到顾家村，谢红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两个谢红啊都是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呢？这得从谢红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经历说起。
1: 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两个人，同名不同字，同月同日生，甚至容貌也极为相似。这件事看似蹊跷，背后的事实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身份都是谢红本人。那谢红的双重身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0: 20多年前，年仅16岁的谢红初中辍学后，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村里定期举办的庙会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一次逛庙会过程中，谢红遇到了隔壁顾家村的顾亮，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热恋，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谢红的母亲打听到顾亮家还有两个弟弟，家庭条件差，而且谢红年龄还小，就一直不同意。可谢红年龄虽小，主意很大，最终谢红硬是自己做主嫁进了顾家。那个时候村上结婚都是敲锣打鼓昭告乡邻就够了，等有了孩子上学的时候才去补一个结婚证。

0: 再说谢红还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也就没有办结婚登记。一天，顾亮的母亲提议给谢红做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这样就能去外面的大厂子里打工挣钱，他们小两口一起应聘还能分个独立宿舍。谢红听了很是心动，能去外面的大城市见世面，又能挣钱自己花，就同意了。于是顾亮的母亲就偷偷找人给谢红办了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出生年份比真实早了2年，只是办证的时候顾亮母亲大意了，没把红字说对，做成了彩虹的红。因为做假证要花钱又有风险，顾亮母亲也就没有从做。没多久，谢红就和顾亮到了大城市，投靠到同村老乡所在的一家大型电子厂。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小夫妻俩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两个人每天也是浓情蜜意。但是在流水线上，面对高强度工作，两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消化各自的情绪，彼此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包容，又都年轻气盛，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有一次，谢红因为迟到被工长批评，心情不好，跟顾亮抱怨说，别人迟到工长就打哈哈，他迟到就老是挨批评，这工长是存心针对他。可顾亮却说，别人迟到都给工长说句好话，可你谢红迟到从来不给工长低头认错，还老是跟工长呛呛，肯定又要扣工资了。谢红越听越气，觉得顾亮不向着自己，指责顾亮就知道钱钱钱，不敢为老婆出头，不是个男人之类的。话赶话，没好话，俩人啊越吵越凶。谢红一气之下便说，离婚吧，不过了。顾亮也不让步，火上浇油地说，离，谁不离谁不是人。两人当即拿出纸笔写下，谢红与顾亮离婚，一刀两断，绝不悔改。谢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顾亮也不示弱地签上，两人还用谢红的口红涂了手指，按了手印。就这样，谢红收拾了自己的衣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只把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都留给了顾亮。
1: 签下离婚协议后，19岁的谢红带着满腹委屈回了秦家村老家。期间，顾亮母亲也曾上门试图挽回，却被谢红父母拦下拒绝了。自此，顾亮和谢红谁也不愿低头，彻底断了联系。既然如此，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是什么原因被翻了出来呢？
0: 过了几年，顾亮的父母因为生病接连去世，顾亮后来受了工伤，一直就单着过日子。谢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父母托人给他介绍了本村的王强，两人走到了一起。王强性格憨厚，又有电工手艺，谢红觉得虽然自己和顾亮结过婚，但是两人并没有真登记，也早就分手了。谢红就拿着真实的身份证与王强办了结婚登记，踏踏实实的嫁人过日子了。转眼10多年过去了，这次拆迁事件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被翻出。谢红一直以为当时只是办了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怎么会在顾家村留下户籍信息呢？他去派出所调取了自己的原始户籍信息，又反映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通过派出所调查发现，应该是顾亮的母亲拿着假证去给谢红办了落户。当时户籍信息还没有全国联网，顾亮和谢红结婚，村里人也都知道。派出所查看了证件之后，就办理了落户。假谢红真不了，派出所很快就认定了顾家村的谢红登记错误，对顾家村的谢红进行了销户处理。因为提供虚假资料的顾亮母亲早已去世，也无法再追究他假落户的责任。至此，谢红身份的历史遗留问题总算解决了，拆迁事宜也终于可以顺利进行了。

0: 可没想到多年没有联系的顾亮却突然找上了门。顾亮怒气冲冲的一进门就大声嚷道，谢红，你把户籍消了，我们家少拿20万补偿款，这事儿你得负责。谢红说，顾亮，当年那个谢红是你妈作假编造出来的，我注销是应该的，你还有脸来找我？顾亮却说，人名虽然是假的，但结婚是真的，你跟我摆过酒的，你就是我们家的人。谢红觉得顾亮蛮不讲理，反击道，我是你们家的人，这么多年你管过我死活吗？我早就跟你分开了，现在搬迁还想用我的身份要钱，不可能。顾亮不依不饶地说，咱俩才是两口子，先来后到，你今天要跟我回家。两人吵得越来越凶，邻居们上门劝说，才把顾亮劝回了家。
1: 顾亮越想越生气，他认定自己和谢红拜过天地，告过乡亲，还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过，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婚姻。现如今谢红不仅另嫁他人，还致使他家少拿了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于是顾亮一纸诉状将谢红告上法庭，要求追究其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0: 那么谢红是否构成重婚罪呢？他和顾亮到底有没有婚姻关系呢？法庭审理认为，谢红构成重婚罪的前提是他和顾亮的婚姻是合法有效的。根据法律规定，1994年2月1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事实婚姻。本案中，谢红和顾亮没有办过结婚证，成亲的时候是1998年，不符合事实婚姻认定的时间要求，而且谢红当时还未成年，再加上两人很快就分开了，早就没有婚姻之实了，不应该构成重婚罪。另外啊，从婚姻效力的角度而言，顾亮和谢红属于法定的婚姻无效情形，这也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1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我国的法定婚龄确定为男性满22周岁，女性满20周岁。本案中，法院通过调查核实，查明谢红从16岁与顾亮举办结婚仪式，到19岁签订离婚协议后，不再与顾亮共同生活，始终不满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啊，退一步讲，即使顾亮和谢红办理了结婚登记，或者构成了婚姻的事实，也将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年龄要件，婚姻归于无效。最终法院认定谢红与王强结婚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本案中谢红还未成年，心性尚不成熟，就与顾亮短暂认识后举办结婚仪式共同生活，但最终因不符合事实婚姻认定年限，也未满婚龄，被认定为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下面的案件中，女主人公虽然结婚时不满年龄，也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最后法院却认定他的婚姻有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

0: 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丈夫突发心梗猝然离世，一个隐秘账本揭开丈夫不可告人的秘密。
5: 冯爱莲恍然大悟，难道这老李有外遇了？
0: 丈夫生前频繁给神秘女子转账，妻子起诉维权却遭对方反驳。
5: 法官，原来这老李和冯爱莲就没有结婚证啊，冯爱莲就无权主张我返还财产啊。
0: 没领结婚证，婚姻是否有效？丈夫转给神秘女子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无证的婚姻正在播出。
5: 隆冬寒夜，外面北风刮得正猛，北方某小区一户人家屋里电视还没有关，冯爱莲站在窗边不停地向外张望。都已经快凌晨2点了，老伴儿李卫国还没有回来呢。12点多的时候两人打过电话，老李说还在麻将馆，很快就回去，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没有见到人，冯爱莲又气又急，他反复拨打老李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终于好不容易拨通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电话的主人摔倒在小区外面路边的花池里，让冯爱莲赶快过来。冯爱莲吓坏了，她颤颤巍巍地给儿子明明打电话，让他也赶过来。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李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情得从当天下午说起。李卫国因为前一天晚上打了一宿麻将，下午接到麻友电话后又要出门，冯爱莲反复劝阻，可是这李卫国玩心比较重，还是偷偷溜出了门。这麻将馆是老李啊退休以后才开的，当初李卫国退休后无聊烦闷，就开了个麻将馆，心想既能够练练脑子也有个事儿干。谁知麻将馆生意还挺不错，而且这李卫国自己也挺沉迷，经常熬夜打麻将到很晚。事发当天，李卫国和几个老麻友打了一下午麻将，之后又约着一起喝酒，几个人就着小菜喝着小酒，一直聊到晚上10点多。之后几个麻友和其他客人们才纷纷散去，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娱乐竟成了永别。事后经过查看店里监控发现，老李本来跟麻友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可他看上去心情不错，于是就着剩下的酒菜有一个人喝了半瓶多白酒。大约12点的时候，

0: 老李接到了妻子冯爱莲的电话，这才晃晃悠悠的关店出了门。也许是因为饮酒过量，又或许是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这李卫国突发心梗，晕倒在小区外面的花池里。天寒地冻，加上夜深人静，等到有人下夜班路过时，听到隐隐约约的电话响，才发现了花池中的老李。于是赶紧接通电话，告诉了冯爱莲，并帮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李卫国抢救无效死亡。
1: 丈夫老李突发心梗离世，冯爱莲悲痛欲绝，懊悔自己当初支持老李开麻将馆。处理完后事，儿子提议将麻将馆收拾一下转让出去，冯爱莲当即就同意了。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揭开了老李生前隐藏的秘密。
0: 冯爱莲坐到麻将馆的柜台前，打开第一层抽屉，一本一本翻看着账本，都是老李熟悉的字迹。打开第二层抽屉的时候，看到一个微信二维码的立牌和一个单独的笔记本，这个账本上记载的也是一些麻将馆的收入，可是与第一层抽屉里的几个账本的时间是重合的，封面上还写着个 V2。 他翻出第一层抽屉对应时段的账本，发现里面记载的金额和老李之前报给自己的金额是基本一致的。这老李结婚以后一直很顾家，冯爱莲又是做财务工作的，家里的钱都是冯爱莲在管。老李退休后开麻将馆花了一些钱，冯爱莲也有一些心疼，再加上老李自己也爱打麻将，就看钱呀看得紧了一些。老李基本上每天的收支都会给冯爱莲报账上交，可这 V2 账本里的钱却明显不在冯爱莲的掌握之中。冯爱莲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她分别给店里的三个收款码都扫了一块钱，但是只有贴柜台台面上的微信码和支付宝码是老李给冯爱莲报账的码，而那个立式的微信收款码却没有找到收款信息。冯爱莲询问明明，两人很快就发现老李的手机微信有两个账号，其中一个不太常用的账号的收款码就是那个立牌的微信收款码。冯爱莲母子俩本以为这李卫国可能只是在藏私房钱，谁知这个隐秘的微信账本却牵出了更大的秘密。原来啊，李卫国的这个微信号上没有几个朋友，唯独有一个叫凤英的联系最为频繁，这个微信上收的麻将馆的钱基本上都在凑成整数的时候就很快转给了这个叫凤英的人，备注里还偶尔会出现想你等你等关键词，特殊的日子也会出现类似520、1314等特殊意义的转账。
1: 看到这些暧昧的转账数字，冯爱莲心头一沉，心想难道老李早就有了外遇不成？冯爱莲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老李生前的异常表现，手机不离身，晚归成了常态，对自己的态度也非常敷衍。那么老李和这个叫凤英的神秘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0: 为了弄清楚真相，冯爱莲跟老李的麻友们打听凤英，可他们总是回避话题，眼神闪烁。后来冯爱莲跟老李一个麻友的老婆联系，好不容易才问出了这个凤英的情况。这个凤英跟老李是在麻将馆里认识的，凤英的丈夫前几年去世了，儿子正在上大学，平时没什么事儿，就靠打麻将打发日子。凤英比较爱玩爱打扮，跟冯爱莲这个勤俭持家的朴素形象完全不同。有时候凤英来麻将馆比较早，无聊的时候总是跟老李聊天，两个人慢慢的就从暧昧直到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寻求刺激。冯爱莲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跟老李过了这么多年，照顾老人养育儿子，这老李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作风问题，怎么退休了以后经不起诱惑了？冯爱莲想不明白， 不行，不能让凤英就这样把自己和老李都给耍了。冯爱莲联系上凤英，凤英却不承认和老李有不正当的关系，更是否认老李出于这种关系给他钱的事儿。凤英说，我们只是一起打打麻将而已，那些转账是正常的输赢往来。冯爱莲说，那为什么转账记录里会有那么多暧昧的备注，这怎么解释？凤英说，那都是开玩笑，老李都死了，你还糟蹋你自己老公的名声吗？再说了，老李为什么喜欢和别的女人开这种玩笑，那还不是你这个老婆没管好吗？冯爱莲火冒三丈，凤英不仅不承认错误，还指着嘲讽自己。于是冯爱莲请了代理律师，统计了那个隐秘微信上的转账金额，一纸诉状将凤英告上法庭，要求凤英返还丈夫李卫国赠予的财产53000余元。同时冯爱莲还向法院提供了凤英和老李在麻将馆一些暧昧举动的监控记录和他俩的转账记录。冯爱莲想着，有了这些证据，看你凤英还有什么话说。谁知法庭上调查基本事实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法庭上法官让冯爱莲提供与老李的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冯爱莲坦言，她和老李1980年在老家摆的喜酒，之后就生儿育女共同生活，没有办过结婚证。凤英听后立刻提出，法官，原来这老李和冯爱莲就没有结婚证啊，那就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既然没有婚姻关系，冯爱莲就无权主张我返还财产啊。对此冯爱莲的代理律师提出，按照法律规定，在1994年2月1日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办理结婚证，但是冯爱莲和李卫国是在1980年办理结婚仪式，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李卫国过世，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承认的。然而凤英并不甘心，她看到起诉状上冯爱莲的出生年月信息后又提出，这还是不对啊，法官，按照推算，1980年冯爱莲只有18岁，还没到法定婚龄呢，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呀。确实冯爱莲和老李办婚宴的时候，他俩并不符合法定的2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冯爱莲和李卫国多年的夫妻关系真的无效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无效婚姻的效力转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051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本案中虽然冯爱莲与李卫国举办结婚仪式时不满结婚年龄，但冯爱莲和李卫国共同生活多年，早已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符合了结婚年龄的要求，符合无效婚姻效力的转化，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从最初无效的状态已经转化为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有效婚姻。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冯爱莲与李卫国的婚姻有效。另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但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当与另一方协商一致。本案中，老李在未告知妻子冯爱莲的情况下向凤英转账，这些转账并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也不符合棋牌游戏中彩头金额经常不固定的规律。加之老李和冯爱莲的暧昧情人关系，所以这些转账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不当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凤英需向冯爱莲返还李卫国赠予的财产53000余元。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件，顾亮为了多要拆迁补偿，想要留住谢红的妻子身份，本就动机不存，而凤英明知李卫国有相伴多年的妻子，还心安理得地去获得李卫国的供养，更是居心不良。另一方面，法律对于谢红和冯爱莲两人的婚姻效力做出不同认定， 这是出于对社会伦理、生理健康以及心理成熟度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结婚得够年龄，就像开车得成年考驾照一样，一定要准备好了再上路。毕竟婚姻这趟车载的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7: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8: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祝殷副出狱？
9: 现在又泄露机密，祝共党道德养枪。
7: 林巧珍是共产党，
10: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2: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也平，出来！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4: 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15: 从地面上到了地下了，从公开的等着秘密的，我们从组织系统上面来说，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周恩来同志他就提出了一个要社会化。就你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的身份，
16: 别让人家看上你是像无业一样的，人家就怀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包括周恩来也曾经开过一个古董铺，所以他也有他的职业身份。
17: 他们这些无名英雄就是在默默无闻的为党工作啊，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其功。

0: 报告，有发现。科长，上午，哎，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1: 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商业无线电学习班，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2: 看得出来，
0: 现在还挺认真。
1: 哎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 学什么都没长性，
0: 送去情报组，让他们搜查。
3: 是。

0: 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2: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3: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在追缴持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3: 唐骏，唐骏是那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脑子瓦特了。
3: 林小珍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小珍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珍撞破了唐骏破解情报的现场。

0: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你不要胡乱攀药，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大不了一起死，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你到底利用我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1: 你还有脸听你大哥？行了，没有依据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 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2: 胡探长，尚文他怎么样了？

0: 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呢、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她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八底山。
4: 巴尔底山。
1: 谢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

0: 的《旧时代之死》呢？
1: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2: 我没买到。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2: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许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
3: 哦，
1: 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
3: 嗯，

0: 哟，这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经历了这么一遭，总要有些成长，不是？
0: 嗯。

0: 都不饿吗？那我吃了啊。
1: 都不错。
2: 所有的房间得以搜查完毕，暂时未找到实际证据，所以我决定搜身。
3: 搜身？我们绝不忍受此等耻辱。
4: 没有查出证据，不正好能洗清我们的嫌疑吗？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非要在我们家头上安上一个罪名吗？
2: 让我，你也看到了，现在疑点重重，你对家中本就有监管之责，若是此次抓住了共产党，你就是立功赎罪，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你把共党放跑了，别说是前途了，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保不住。孰重孰轻，自己掂量。

0: 二哥，你真的认为家里有共党吗？如果你一定要给谁安上这么一个罪名，将永远失去一个亲人了。
1: 二哥，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啊。

0: 不用再说了。我就是共产党。
1: 带走。
2: 放开！给我放开！放开！
0: 不能带走他！你们这帮黑心的混账，不许碰我的女儿！放风！好了，二哥，三哥，照顾好妈妈。

0: 他不是共产党，我求求你放了他！
1: 骨头白猿，骨头白猿，你放了他！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骨头白猿，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骨头白猿，骨肉亲情，血浓于水。这我也是深有感触。我15岁的时候，跟着我爹娘，带着我弟弟妹妹，沿着南满铁路一路要饭到奉天。 这是日本自铁路守备队用刺刀捅死了我妹妹，沿着金丰路到了北平，我爹又被抓了壮丁，然后我就背着我娘，拉着我弟，沿着金浦线一路南下。可路上，他们俩都饿死了，只有我，胡金泉一个人。 我爬上金浦快车，到了上海，当上了警察，考上了党务学校，进了调查科，才混成了上海区的特派员。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大好前程毁在你这个瘪三手上吗？ 唐军涉嫌杀人，一并带走。
2: 军师。

0: 徐大工程师，潜伏的空档已经找到了，我们的问询也可以结束了。关于你渎职的惩罚，我们会认真研究之后通知兵工署的。
1: 是谁？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请吧。

0: 妹。
1: 小姐，
2: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

0: 我们三年没见了吧？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嗯。后来我学会了读书识字，找到了这份工作。
1: 许芳，就等你了，马上来。
0: 等我和同学开完读书会，我一定要听你把这几年的经历从头到尾的讲一遍。
1: 好，
0: 我先过去。嗯。
1: 开始吧。
2: 开始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书是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这篇文章表达了柔石先生对劳苦妇女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春宝妈，一位善良、美丽、淳朴的女性，被典卖的是她，母子分离的是她，被伤害、剥削的还是她。
3: 就因为她是女人吗？不，因为她是弱者。
4: 是啊。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我本以为离开许家后，早晚会横死街头，没想到，竟还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一年，我参加了工人夜学，白天打工，晚上上课，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生教会了我何为平等，何为独立，何为自由。我明白了以前的委屈与不甘由何而起，也知道了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学会认字后，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老板说那是共产主义，我由此加入红色工会。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需要靠自己争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

0: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那些左联作家，书店是他们经常集会的地点。我总是在旁聆听，常常惊讶，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彩绝艳的人？他们有才华，有理想，彼此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1: 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会对人性造成异化和扭曲的，在落后的时代里，人又何以为人呢？
2: 所谓爱，如果是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毫无价值。
1: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人平等独立、自由地追求理想，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3: 对
2: 对
4: 对。
0: 这些年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是穷则求变，寻条活路罢了。不过说起来，你怎么会来参与这样的读书会啊？他们允许吗？
5: 他们当然不允许，他们也管不着我，我是扯了个谎偷偷溜出来的。五卅运动之后，我就开始对哥哥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经同学介绍，就读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才觉豁然开朗，找到了一条应该追寻的路。
0: 我也是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受益良多。你们刚才在读的是柔石先生的文章吧？他经常来我们书店。
5: 真的吗？柔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一般什么时候会来？我想当面与他交流。哦不，以后我要每天都来这里碰碰运气。
6: 别动！
7: 那你们是什么人？
6: 哎，出来！
7: 为什么要抓我们？
5: 你们是谁？
7: 干嘛？我们干嘛？干嘛？干嘛？抓我们做什么？
6: 走！
7: 哎，你来了！
6: 进！进！
0: 小姐，
8: 乔真，
0: 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
8: 他们还去书店抓人了，
0: 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9: 前几日我们在东方旅社开会，
8: 结果巡捕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有计划的抓人，我们根本逃不脱，就都被抓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如此准确，我怀疑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0: 有叛徒？那这么说，英夫先生和柔石先生也被抓起来了？
8: 他们就在对面的南球社。
5: 什么？柔石先生也在这里？
8: 不行，
5: 这里是龙华监狱，是我二哥管辖的地盘，我要见我二哥，让他把我们都放了。
0: 有人吗？有人吗？我要见许尚武。
6: 嚷嚷什么呀？都老实点。
8: 没事，你放心，他们会派人来记录我们的身份，你二哥看到犯人名单后一定会来见你的。

0: 起来，这是怎么了？快说！
1: 他们问了我们一些秘密问题，我们不说，他们就上刑具，严刑拷打。
2: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用刑了呀？
3: 他们开始着急了，外面有些同志在帮我们，前些天还能写信，现在连家书都送不出去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能办到。
2: 什么事？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3: 狱中这位同志是卧底，手里还有一份要紧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你们有被保释出去的机会。你们出狱后想尽办法帮他把情报传递出去。乔真，你当时有帮老板传递过情报的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知道。
3: 你们要出狱的时候应该是要经过搜身检查的，直接将纸条放在身上太冒险了，我们得想个更隐蔽的法子才行。
1: 外面有没有人？

币吗？他们应该不会搜到了吧？师傅，祝你们成功。

0: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了。我们要崛起，要努力，要和有彻底觉悟的同志联合起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干着真正伟大的革命事业。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孩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5: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0: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6: 你就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
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7: 哎，你好。
8: 你好。
7: 家长是吧？
8: 啊，对。
7: 哎，你好。那青州市公安局的哈。
0: 这是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正在开展的一项入户调查活动。他们在日常案件侦办中发现，辖区内一些中小学生的学平险理赔资料存在异常。
7: 找您核实点问题。俺孩子有没有入过这个学平险？
8: 保险公司给他入过。
7: 啊，保险公司去买的哈，具体找的是谁你知道吗？
8: 我这边还有，需要我给你看一下。
7: 啊，看一下吧，看看。
0: 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这家人显得有点懵。搞清楚状况后，他们坚定地表示，自家孩子的确购买了学平险，但从未发生过意外，更没有申请过理赔。
9: 那你自己推测，那孩子的这个信息怎么会泄露到嫌疑人手里？
8: 正常情况下，我们入保险的话，就

0: 需要提供一次资料就行了。怀疑就是说，在第一次保险终结以后，他转报这第二次保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
1: 出现这个信息泄露的问题，是吧？
2: 他这个转报是通过中介，
0: 行，这招这就不知道了。
3: 此时民警意识到这户人家很可能遭遇了孩子信息被人冒用，继而伪造材料申请保险理赔的情况。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青州警方第一次遇到类似事件了。他们研判后认为，这一系列异常情况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利益链条。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学平险是学生平安保险的简称，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是一种专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商业险种，其产品设计通常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的范围较广，可以在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后提供相应的经济赔偿，经常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据了解，2015年之前，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学平险呢都是强制投保，并且由学校统一购买的。2015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通知，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学平险逐渐转为学生自愿投保。据记者调查，目前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校，学平险的普及度非常高。这次山东青州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这份本该守护孩子平安的保险，竟然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设计套利的工具。那么，这些不法分子最早是如何进入警方视线的呢？他们为何会选择对学平险下手呢？
3: 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些身向学平险的黑手，最初的案件线索来源于本地一家保险公司的报案。随后，记者跟随办案民警一起前往报案的那家保险公司，展开了实地核查。
2: 在这个案件之前，这个学平险是没有任何异常的。
5: 对，因为它本身它单案这个东西，就是说单纯靠一个案子来看，很难发现有问题。
3: 赵海伟是这家保险公司理赔反欺诈岗的工作人员。据他讲，2025年7月，他在一次对常规保险理赔案件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名叫刘某竹的女子，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提交学平险理赔申请，数额均在千元以内，名目都是住院报销。
5: 作为母亲，就是说作为他的监护人，他一个人正常生这些孩子，他本身就不对了。
2: 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用很多孩子去理赔，这个首先就是第一个疑点。
5: 对。
3: 随后，赵海伟和同事们对刘某竹提交的这些理赔申请进行了逐一核查，他们发现，表面上这些理赔单据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拥有完整的住院票据、费用清单、病历首页、出院记录等材料，完全符合学平险线上理赔申报的硬性标准。
5: 拎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都没问题，单纯靠一个案子来说这个案子是真的假的，很难。
3: 不过，赵海伟告诉我们，正因为这些理赔申请太齐全、太规范了，反倒让他察觉到了异常。在他看来，这些理赔申请很像是统一模板、批量操作、集中提交的，跟平时一些孩子家长零散自主、随机提交的理赔申请有很大差别。
5: 他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报案，
2: 就是说他的这些理赔都是在各地，不是统一的一个地方。
5: 对，然后他的这个就诊医院大多数都在潍坊，就诊医院在潍坊，而且这些领款人都是潍坊的。
6: 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我们也是首次发现，所以我们也立即向省公司和总公司进行了汇报。
3: 随着核查工作逐步深入，这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除刘某竹外，还有王某燕、吴某、王某聪三人也存在类似高频小额申请理赔的异常行为。案情重大，该保险公司随即向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报了案。
7: 这些投保人他那个出险的时候收款的一些账号， 然后重复度的比较高，就是主要集中在青州籍的四个人身上。
1: 这个礼品款就会打到这个刘虎族的银行卡下，如果再把这个骗来的这个理赔款再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支付宝的方式转给这个主要犯罪人嫌疑人王冲。
2: 就是说这四个人最后就汇总到一个人身上。
1: 对。
3: 办案民警注意到每一份理赔申请都包含着有被投保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住院就医单据等材料，要想查清案件真相，首先就要确定这些文件和单据的真伪。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往相关医院进行了核查。
8: 你好，那个
3: 办案民警首先拿出了一些涉案的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工作人员把上面显示的个人信息逐一输入系统。
1: 如果是有真实的话，说这个身份证号码一搜，这系统里就能显示，
2: 啊、
1: 是吧？
2: 对。
1: 现在咱们输了这个信息以后，这个系统里没有显示，就说明这个不存在，是吧？
2: 嗯，对。
3: 办案民警发现，工作人员将这些出生证明上显示的父母姓名、孩子姓名、身份证号全部输入系统，进行全覆盖检索后，医院系统显示没有相关记录。
1: 这个编号都是固定的，是吧？
2: 一人一证一编号。
1: 这编号是在这个系统里能查吗？
2: 可以。
1: 可以。
2: 嗯。
1: 你看一下这个编号吧，
2: 人家是有的，但是不是一个人呢。
1: 就说这个编号是存在的，然后这个你看哪里不一样，
2: 全部都不一样。
3: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涉案的这些出生医学证明的编号为真实有效的，但对应的人员信息全部被篡改过。
9: 那这能说明什么？是在真实的出生证明上进行了造假，是这个意思吗？
2: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原载体，没法给你看他这个证件是不是真的，但是信息是假的。
3: 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到医院的结算窗口，对涉案的住院收费单据、医保统筹结算单、病历首页等就医凭证的真伪进行了查询。相关工作人员提到，这些单据仅为消费明细凭证，不具备报销效力，而正规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才是法定报销凭证，因此查验相关票据的真伪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1: 发现这些发票交款人和这个发票代码是不符的，并且全部都是这种情况，
2: 就是发票的那个码是真的，但是人是假的。
1: 对，这个发票是存在的，是有的，就是交款人不是这个人。
3: 办案民警联系多地财政、税务等部门，对刘某竹、王某燕等四名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进行了核验，结果证实这些票据都是伪造的。
7: 他也是掌握着一部分真实的医院的病历，也是通过 PS 的技术将出险的这个儿童的姓名给批到病历上，来伪造了一个这个他那个住院或者治疗的一个病例，治疗的一些内容啊、费用啊，包括那些发票什么的数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4: 经过实地查证，办案民警发现刘某竹、王某燕等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理赔材料全是伪造的。此时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这些嫌疑人是如何掌握投保人的相关资料的呢？也就是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哪些孩子投保了学平险？他们拿这些孩子的资料去申请理赔，孩子的家长为何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呢？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起案件的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猫腻。
3: 投保信息为何泄露？就医手续、身份证明又是如何得来？
1: 你们孩子就是入这个学平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10: 没有，
1: 没有出过险。
3: 本是守护学生健康的安全伞，为何成为嫌疑人觊觎的目标？
7: 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3: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嫌疑人是如何拿到孩子们的投保信息以及身份信息的呢？针对这个情况，山东青州警方没有选择贸然抓捕嫌疑人展开讯问，而是首先依据理赔资料， 对涉及的孩子

0: 子及其父母逐一进行了走访或电话约谈。
1: 来，你好。
2: 这个出生证明是你家孩子名字是吧？
3: 是我家孩子名，但是这个父亲对，母亲不是，我不叫这个名字，母亲的姓名不对。
1: 你再看一下这个病历，这个出入院的记录，这个信息卡，你再核对一下，在这个时间里孩子有没有住院的？
3: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没有住过院。
1: 我们找这些父母来核实在哪里入的，通过谁入的，这个期间孩子有没有受过伤或者住过院，有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过理赔，如果申请过，我们就会问你通过谁申请。
0: 一番调查之后，办案民警发现所有涉及的孩子和家长均表示从未自主申请理赔，也没有委托他人申请理赔，更没有收到过任何理赔款项。至于孩子的投保信息和身份信息是如何泄露并被不法分子盗用的，他们也不清楚。
1: 你们孩子就是入这个社区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4: 没有
1: 出过险啊，
2: 就一次险都没出。
4: 对，没有出过险。
2: 那你知道那个如果要出险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去理赔吗？
4: 应该是提交一些就是出生医学证明还有户口本什么的各种证件吧。
0: 在调查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涉及的孩子家长对于学平险的相关知识了解得非常少。随后记者也在青州市当地随机走访了上百名中小学生的家长，围绕是否了解学平险、是否知晓理赔规则、是否掌握报销流程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调查。
2: 了解这个学平险它都保什么吗？
5: 就是俺对象弄的，我不管。
6: 你问
2: 我不知道，
1: 那
5: 些小姐卡卡碰碰的，不是
2: 知道就是理赔的步骤，
6: 没用过，就光交没用过。
7: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1: 不知
2: 道。之前报过是吧？
5: 对，他就让我拍给他了，
1: 你把那个理赔材料给他，
5: 对
1: 他帮你申请了理赔
5: 啊。
2: 见到过这个学平险的保单吗？
5: 见到过
2: 、
5: 对。
0: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绝大部分家长都是随大溜，在每学年开始的时候投保了学平险，但超过八成的家长完全不了解学平险的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和报销规则。更为关键的是，记者还注意到九成以上的家长不懂学平险的报销流程，甚至有一些家长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孩子投保的保单，也没有查询过孩子的理赔记录。
1: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就是我买的这个保险承保公司是在哪。有的人他就是入了之后他会给他要一个这个保险单，大多数是不要的，只有孩子这个受了伤用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才想起来。
2: 那你对于孩子的信息泄露哈，有没有
3: 担忧了？现在有担忧了，之前的时候都觉得那很正常，认识的朋友介绍的吗？是你们上门来跟我说了，我这才知道。
0: 针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办案民警也提到，这种普遍性的认知盲区让大量学生的投保信息处于真空状态，给嫌疑人批量获取信息、伪造材料、长期骗保提供了可乘之机。综合梳理已经掌握的多种证据，山东青州警方认定刘某竹、王某燕、吴某、王某聪等四人涉嫌伪造材料实施保险诈骗，其中王某聪为主要嫌疑人。
1: 经过我们对四个人的家庭关系各方面去进行分析，这吴是王对象，这个刘竹是这个主要犯罪人王聪的同学，这个王燕是主要犯罪人王聪的这个叔家的一个孩子。
8: 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主要就是图利嘛，他主要就是骗取的这些保险金，那我们就认为谁最终通过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0: 2025年12月16日，青州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潍坊市某小区成功抓获了主要嫌疑人王某聪。
2: 他是真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吗？
1: 他只是起了一个中介的罪，他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他也是找别人买，他真实的他就赚取过差价。
0: 据了解，王某聪平时主要从事医疗产品的销售工作，为了笼络客户，他经常会给一些客户赠送血瓶险，
1: 就不用你花钱，我帮你孩子这个入一个这个血瓶险，但是呢，你需要你提供孩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你发给我，我给你录上就行了。
0: 拿到客户子女的相关信息后，王某聪会在网络上对比全国各地不同保险公司血瓶险产品的报价信息和提成条件，然后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款给客户子女进行投保。
9: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咱价格，保险项目不一样吗？
10: 保险项目一样，但是有的公司价格不一
1: 样。他们有很多这种业务的群，就是说这个保险业务的群。他们实质就是会在群里发现一些这个信息，我会报我的这边的价格，可能说他们报他们的价格。
8: 他从事的就是一个类似保险中介一样。
0: 随着手里掌握的客户资源越来越多，王某聪有时也会帮一些孩子发生意外的家长申请理赔，继而掌握了血瓶险的理赔流程。与此同时，王某聪也发现，每年投保血瓶险的家长真正会去申请理赔的并不多。慢慢的，他动起了歪心思。
8: 他就会选择这个儿童的险快到期的时候，然后这个儿童还没有出险，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儿童可能就在这个保险期内就不会再出险了，然后他就会选择这么一批儿童，然后去出险。
1: 他和一个湖北的一个叫网名叫 CC 的聊天记录比较频繁，来回转账记录也比较多。他经常会把一些这个照片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这个湖北的这个网名叫 CC 的。
0: 经过核查，民警发现这个网名叫 CC 的人实际为程某，他能够熟练使用图像处理软件，
1: 通过PS 或者其他的软件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要求更改的地方，他给他修改以后再回传给王某聪。
0: 王某聪每次都是拿着经程某修改伪造的理赔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同时为了规避保险公司的核查，王某聪不仅借用了丈夫吴某的银行卡，还借用了同学刘某竹以及亲戚王某燕的银行卡。
1: 他们说当时这个王聪欺骗了他们，王聪有些的时候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比较慢，然后他就把自己出钱先垫付了理赔款，保险公司吧再打给他们，不能打到一个人的银行卡下，需要使用一下他们的那个银行卡。
8: 另外三个人的银行卡收取保险金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停留的，直接就转走了，最终是转到了这个主要嫌疑人的账户内，然后就用于了自己的一些日常消费啊，或者说是偿还信用卡之类的。
0: 青州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聪严格控制每次申请理赔的金额，同时高频次实施作案。自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提交虚假理赔申请177笔，非法获利39万余元。
1: 监护人也好，这个孩子也好，通过这个小类正规途径，再一个就是到这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去购买。另外，假如说孩子就出险的话，尽量自己去这个保险公司提交材料，不要随意把这个孩子的信息透露出去，很有可能造成不法分子的利用。
0: 控制住嫌疑人王某聪后，青州警方还对涉嫌伪造证件和医疗文书的嫌疑人程某进行了抓捕，同时也对非法出借银行卡的刘某竹、王某燕实施了行政处罚。目前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11: 学平险作为一种面向学生群体的普惠型商业保险，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低门槛、广覆盖、快理赔。家长只要备齐全套就医材料，通过线上小程序、官方公众号或是线下网点提交理赔申请，审核通过后即可快速获赔。而本案中的嫌疑人正是看中了学平险普惠便民的特性，利用批量造假、小额高频的模式企图

0: 瞒天过海，非法牟利。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及时堵住漏洞，防范此类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1: 要防范这类保险诈骗，建议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整合各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实现风险线索实时推送和跨机构的协同排查。比如说建立和完善警保协作机制，保险公司在发现异常时及时移交相关信息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发现的一些行业管理问题及时反馈给保险公司，完善风控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补齐技术风控的短板，从信任审核转向智能核验，实现医疗数据直连，对接医疗数据或医保平台，对住院及门诊大额费用实行系统对系统的自动核验，接入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实时比对发票代码金额等关键信息，引入 OCR 识别与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电子病历、出生证明等材料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第二，加强研发智能风控模型，实现全流程的动态监测，利用大数据建立高频出险、跨机构重复索赔等风险特征，对短期内密集提交申请的账户自动标记，部署 AI 实时监控，自动比对理赔材料与历史案件，识别 PS 篡改痕迹与格式雷同。第三，加强宣传，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这类保险，让家长成为第一道防线。首先是家长要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不要随意向第三方提供孩子的身份证号、出生证明等敏感信息。二是加强医疗保险宣传，医疗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总赔付额不得超过实际自付费用，重复理赔、虚假理赔等均属违法行为。三是引导家长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投保和理赔，同时设立便捷的异常理赔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发现可疑线索时及时向保险公司或者公安机关反映。
0: 保险诈骗不仅侵害行业利益，更挤压合法投保人的保障空间。唯有行业完善风控体系，学校落实宣教职责，群众提升防范意识，多方共治，双向设防，才能够从根源上遏制保险诈骗，让普惠保险切实惠及每一名孩子。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 400-066-9807。 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 400-066-9807。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 患者的满意。

0: 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得严实实的。
2: 从哪儿进去的？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蒙汗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样子。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2: 家有老人要当心这种鞋。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之一，而很多意外背后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脚上穿的鞋。很多长辈在家习惯穿无后跟拖鞋，在行走时脚容易在鞋内打滑。有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居家跌倒事故都与穿着不合适的拖鞋有关，因此建议大家选择后跟包裹好、具备足弓支撑的居家鞋，洗澡时再单独换防滑拖鞋。不仅是家居鞋，外出穿鞋同样如此，足弓支撑不足，鞋底过软都会增加行走的不稳定性。给长辈选鞋不能只看外观和柔软度，稳定性和支撑性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国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武士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2025年农历蛇年春节期间，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以强劲态势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其精湛的制作水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跌宕起伏的剧情设置，迅速引发全民观影热潮，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史上首部跻身百亿票房行列的现象级作品。
4: 这个才想怎么办的吗？
3: 这时，一些企图借机牟利的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向了该片。但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有一群人正在默默守护着这片空间。
5: 我们成都公安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自己建了一个侦查平台。
6: 哪吒二它的这个全处方是我们成都市这个高新区注册企业啊，我们公安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根据我们长期办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经验，我们预判可能啊会出现非法网站侵权这个电影的发生。
3: 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有一个名

0: 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的神秘警务平台。民警正是依托这个平台，实现了对相关侵权风险的前瞻预判。在加强日常巡查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涉案线索。
1: 在那段时间的一个工作重心，就通过网站去搜索一些哪吒的这样的情况，通过网络巡查，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叫做 CG 影视的这么一个网站。
2: 啊，不仅仅是这个哪吒二，包括射雕英雄传啊、唐探这些，我们如何判定它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呢？啊，第一个，它的画面通俗点说哈，一看就是这个墙版。什么是墙版呢？就是在电影院啊，明显就是倒拍的。啊，第二个，常理的一个认知，这些比较火爆的电影在院线上映的期间，啊，是不会在网络上进行正规的发行的。好，那么之后我们立即就联系了这些电影正规的这个权益方啊，进行了这个确权。
0: 此时哪吒二魔童闹海的票房正在一路攀升，该片凭借出色的市场表现，展现出中国动画电影日益增强的号召力与创作实力。但这些所谓枪版的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制片方的利益，更是对观众观影体验的极大破坏。警方深知，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守护中国电影行业的未来。
1: 这个案子的难点其实在于互联网方面的一个东西，电子数据的分析，包括电子数据的库地，这方面确实是一个难点。因为你嫌疑人是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如何去突出他的真实身份，如何去固定他的这个相关犯罪证据，然后又如何去知晓他的这个犯罪过程，这个都是一个难点。
3: 其实知识产权它相当于更多是传统侦查与现代侦查的一个结合体，平时我们经常比喻的是它是行政的破案模式，经侦的办案要求，就是经侦的证据规格，然后网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一些网络侵权的案子，利用网络技术是比较多的，就是整个应该说这个知识产权案件侦办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应该说也是对公安部门的侦查机关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0: 警方通过远程勘验，将这个网站非法传播的相关视频固定下来作为证据，同时锁定该网站服务器的搭建地点在湖北武汉，搭建者名为童某。
1: 大队的同事到武汉去，在他家里把他抓到，把他抓到以后，在他电脑里面就发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现场也就把这个电脑进行了这个扣押封存。
0: 但警方却没有找到童某参与网站运营的证据。经过进一步深挖，网站真正的运营者梁某元浮出了水面。经查，嫌疑人梁某元的落脚点在云南德宏，警方马不停蹄立即赶赴云南。
1: 我们到了德宏以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面，最后是在别人的一个婚礼现场把他抓住的。经过对嫌疑人的讯问和一些侧面的侦查，就发现云南这个梁某元和这个网站的一个搭建者童某，实际上两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集。
0: 互不相识又远隔千里，童某和梁某元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呢？
2: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犯罪嫌疑人对他的整个实施犯罪行为这个供认不讳。本身这名犯罪嫌疑人哈，他也是从事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专业工作的，他对这个计算机也是非常精通的。
0: 童某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段，从其他视频网站上下载了大量涉嫌侵权的影视作品，并上传到自己搭建的网站服务器端，其中就包括所谓枪版的哪吒二魔童闹海。
1: 其实一开始来说，这个童某他出于一个兴趣爱好去搭建的这样一个网站，最开始呢，这个网站也是就是供他的一个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一个使用，所以说最开始的网站流量其实并不多。但是在一个偶然间，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梁某元发现了这个 CE 网站这个情况，他是做这个软件推广的，当时他接的一个推广的软件是一个搜索引擎，他要帮这个搜索引擎引流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噱头。他了解到这个童某建设的这个网站有这个春节档的电影可以免费观看，

0: 的学生以后，就通过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这个宣传，然后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引流以后，这个网站的流量在短时间之内就暴涨。
1: 凭借哪吒二魔童闹海的极高热度，加之梁某元不遗余力的推广，童某这个非盈利性的小众网站点击率骤然暴增，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诱惑。
0: 暴涨了以后，就有一些小广告的一些公司找到这个网站搭建者这个童某，要求就是说跟他合作，在网站上上一些广告，然后也给他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利益。
2: 当时我们在打处他的时候，他的收益并不多，还只有几百块钱。这个我们办案肯定有一个原则，就是打早，就是打小，把这个被侵权的这个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1: 这起案件的查处只是这个云警务室执法工作的冰山一角。2025年6月30日，影片《哪吒二魔童闹海》的密钥到期。该片自上映以来，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口碑，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这份耀眼的成绩背后，也有警方默默守护的一份功劳。
3: 知识产权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比如它的商标权、它的著作权，说实话很多时候直接关系到这个企业它的生死存亡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权利人，就是我们企业哈，保护知识产权要像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来保护它，就是不要被人轻易的侵犯。公安机关也好，行政部门也好，甚至对政府层面也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边保护当中，其实权利人他自身的维权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4: 如果公民或者是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话，他可能有以下的一些维权的途径。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自行提起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那么就直接向法院起诉。那么其次呢，他也可以向这个行政机关进行投诉，追究相关侵权人的行政责任。如果达到了这个入刑的这个条件的话，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相关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1: 这个略显神秘的知识产权云警务室，只是四川省公安机关护企优商诸多创新举措中的一项。它的诞生源于一次深刻的洞察与创新的碰撞。
5: 这是我们创办这个云警务室的一个初衷。实际上咱们刚举一个特点，就是高新科技企业聚集，其中的不乏有高科技类企业，科技类企业、网络企业特别多。那么这些企业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特别高的要求。
1: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而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却让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为帮助企业事前预防侵害，事中及时取证，便捷企业咨询报案，2021年初，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云警务室在四川成都应运而生。
5: 实际上我们知识产权云警务室，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让企业能很方便的，它能用得懂，很简单就能上手。第一个板块是个宣传板块，我们把很多的法律知识、司法解释，包括一些案例，我们集中成一些 PPT 和文档的形式发布在这个宣传板块里面，方便企业进行查询。第二个板块就是企业的咨询服务，它企业有了问题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线上的进行的沟通交流。那个第三个方面就是企业它如果有针对性的问题，它还可以在上面预约进行线下的服务。
1: 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刚一上线，就引发了辖区内诸多企业的关注。时隔不久，成都高新警方就接到了一条举报侵权的线索，这一线索竟然指向国内某知名动漫网站。
6: 当时呢，我们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团队，在日常运营维护当中呢，就发现有一些违法的地下的盗版团伙擅自盗用我们的拥有版权的一些视频，在网站上非法播放。
2: 他们报案的内容就是叫樱花动漫网站，涉嫌侵犯他们具备著作权的影视作品。
7: 那为什么锁定到他呢？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个樱花动漫网站它是在它的这个用户群体里面具有比较大的这种知名度，那么再一个它所使用的这种侵权的手法也是最为直接和嚣张的。
8: 它甚至会出现我们视频网站刚刚更新，然后它就马上接着更新的这种。

0: 情况，导致我们大量的会员流失。我们公司在前期也通过一些方式进行维权。
1: 我们也向对方发出了必要的律师函、提示函，要求他终止侵权行为。但是这些非法网站置若罔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权利持续受到侵害，所以我们有及时组织证据，提出了刑事报案。
2: 被侵权的企业拥有水平相当高的法务团队，但对此类侵权行为依然束手无策。
0: 期间我们其实也面临一些难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涉嫌侵权的网站，比如说被我们发现举报之后，它就会迅速的更换域名。第二种就是这个侵权网站的服务器其实是在境外的，是我们无法定位到侵权网站在国内的具体的侵权地点或者侵权人。
2: 在获知成都还有一个专门帮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云景物视平台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举报了这条线索。接警后，成都高新警方根据对方提供的材料判断涉事网站的行为的确涉嫌侵权，果断决定立案侦查。
3: 利用境外服务器实施了侵权犯罪，在准确锁定嫌疑人，对嫌疑人落地，公安机关这一块相当于技术手段需求要高一些，这类案子办起来难度要稍微大了一点。
2: 彻查之后，警方发现这家涉案网站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竟远不止于盗版侵权。
4: 在我们网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网站会打一些广告，包含这个赌博网站广告、色情的广告。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比较喜欢动漫的这个年龄阶层哈，主要啊还是在这个青少年。那么他们啊，通过这些网站观看这些他们所喜爱的这些作品啊，那么必然他就会接触到这样一个赌博网站啊、色情网站这些，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危害。
2: 面对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网站，成都高新警方决心不仅要守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更要守护青少年的网络净土。经过缜密侦查，他们锁定了该网站主要负责人赵某的身份和落脚点，
5: 锁定到他在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及时组织我们的办案民警和相关的管安人员和这种技术人员去对他进行了落地抓捕。
6: 开始门，开始门，
5: 在实际审讯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个是非常的狡猾，二一个是他具有相当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
4: 我们在审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和嫌疑人也是一个交锋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觉得他具备非常高的这个专业知识技术层面让他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很好的规避公安机关你不是专业人员，那么你在取证的规格也好、方向也好我可以脱罪。他很自信的觉得可以脱罪当然在我们大量的多维度的这个证据链闭环下最终还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另外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还有通过这个网站有这个虚开票据的一些这个行为。
5: 实际上他在搭建运营这种网站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种服务器的费用，他就可以去向这种他的这种服务器提供商去申请这种发票。那么申请出来的发票呢，他同样就可以将这种发票提供给另一种灰产业的这种需要这种发票的人，来给对方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避税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操作，那么他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收益。
2: 随着嫌疑人赵某的落网，这个在国内有着不少用户的知名视频网站也彻底关停。在此期间，有些版权意识淡漠的网站用户对警方的执法行为产生了质疑。
0: 我们也有了解到网上是有不同的声音，一些群体的声音是认为樱花动漫提供一些那个免费的而且未删减的资源供给大家欣赏的话，那他们其实是觉得这是件好事。
1: 会有很多的网友或者消费者认为，我能够免费拿的为什么不拿呢？你打击过了是不是让我消费反而付费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那我们不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就会打击创新，那么就没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出来。
2: 面对公众的质疑，警方也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向民众普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以及盗版行为对创作者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

0: 害。
1: 人家保护知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激励这个文化的创新，你只有保护好这些创作人的一个权利，你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推动我们整个文化创新啊或者科技创新的发展。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我们权利人，实际上都应该提升自己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意识啊，去拒绝盗版。
2: 随着一起又一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侵权案件告破，成都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创作者所熟悉，成为守护当地企业知识产权的坚实力量。
3: 我们建立这个知识产权云警务室之后，我们是不停地在完善，实际上我们结合了各种方面的力量。这个云警务室不光有公安局，还有我们检察院，还有我们法院，包括我们市场监管局，还有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他都会对企业进行一个帮助，他是对企业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引导，不光是引导他进行刑事报案，也可以引导他进行民事诉讼，还可以引导他进行其他的一方面的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措施。
2: 2022年5月，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再次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的报警。原来他们耗时数年投入千万研发的一款网络游戏，竟然未经授权就出现在某个游戏平台上面。
4: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气愤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啊，一个游戏的研发，它从开始的设计到后面的代码还有美工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投入的成本也会是相当的大。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或者维权的一个事情啊，更代表的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团队的一个努力和成果被窃取，这件事情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云警平台上进行了一个报案，然后很快就是有警官联系到我们啊。
5: 在2022年的时候，国内某头部知名网站，他们公司的一款这个游戏，以三国为背景的一个卡牌类的一款手游，被侵犯著作权。对于这个手游这一块，权益公司在前期开发的过程当中，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的，研发费用可能会高达数千万元。企业在提供了他能够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后，我们公安机关就开展了紧锣密鼓的这个搜查取证工作。从这个嫌疑人的这个犯罪的意图来说，他肯定是要盈利的。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资金分析这个出发，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它既是一个固证的过程，就是他获取了多少资金，谁获取了，它也是一个发现嫌疑人的过程。
2: 秉承着全链条打击的理念，成都高新警方深挖细查了该盗版游戏的研发、推广等全环节，最终有11名嫌疑人走进了他们的侦查视线，但警方却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颇为特殊。
6: 通过我们的这种前期侦查以及办案公司提交的一些证据，我们实际上发现这个侵权的游戏呢，和他们公司原正版游戏的这么一个开发人员具有相当的这种渊源在。那么1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到原版游戏和盗版游戏的开发人员，还有盗版游戏的这么一个美术的修改人员，还有他的这些统筹的管理人员。
2: 原来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外部侵权案件，而是一场来自自己人背信的窃取。这些嫌疑人当中有部分曾就职于权利人公司，而这款游戏正是他们在就职期间参与开发制作的核心成果。
6: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叫这一类行为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一个概念，公司员工在公司就职期间的这种职务创作，他在没有与公司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这个东西的著作权或者说是它的这种知识产权，那是归于公司所有的。但是往往说我们的这个开发人员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创作人员，他没有这种意识，他就认为说我这个是我做的，那就应该是我的，那我想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可以使用它任意的去进行盈利或者说是这种销售的行为。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是违反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甚至说是触犯刑法的一个行为。
2: 锁定了嫌疑目标后，成都高新警方对嫌疑人日常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先后在四川成都、广东深圳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11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
5: 当我们找到了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也比较配合，也告诉了我们这个盗版游戏的源代码存储于何处。那但是由于这个客观原因，那么这个盗版游戏的这个代码已经天然的灭失了。
6: 像这类案件，尤其是这种软件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可以说是最最关键的就是源代码的同一性比对。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是其中一个侵权游戏源代码丢失的话，你相当于是你就丢失了一个比对的母本。
5: 什么是同一性鉴定呢？这个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正版游戏的代码和盗版游戏的代码进行比对，它必须要达到刑事案件的这样一个标准啊，不仅是代码和代码的比对啊，还有很多这个维度，比如说它一个游戏，那么它肯定有它的音效、它的游戏的脚本，还有它的开机页面等等等等，还要进行详细的这个比对，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瓶颈。基本可以这样子说，以往办案的经验和我们在同行单位啊，我们检索一些这个全国的这个判例啊，如果说盗版游戏的源代码没有的情况下，以刑事案件打击来说，是没有这样子一个先例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如何补齐这证据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对警方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考验。他们大胆提出了逆向追证的工作思路，一场还原游戏源代码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6: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其他证据的补强来证明他们的同一性，那么我们最后还是实现了，得到了嫌疑人员所有通过从原版游戏源代码到侵权游戏源代码的整个的这种操作、修改和编译的过程。
5: 就我们有请了很多这个专家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配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7-8个维度形成一个证据链，用反向变异的这个代码和这个正版游戏做了比对，它达到了94%，最终呢， 通过证据链闭环成功的这个案子告破。这个盗版游戏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运营很短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有接近1000万的这个收益。
6: 那么最后呢，这些相关的嫌疑人也是全部都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且是全额退赃退赔。
14: 非常感谢我们国家的相关有关部门，特别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在这个打击网络盗版侵权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另外第二个呢，因为有了我们媒体的关心关注和宣传报道，可以极大的提高和促进我们全社会普通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法讲法，用案例说法，才能教育更多的消费者知道，只有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实际上是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福利，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不断的创新，有利于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的完善。
3: 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云锦物是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为起点，开展阳光下的守护。我们把我们相应的各类的服务结合到一起，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让企业有更高效更快捷的途径能获得帮助，获得服务。

0: 夜时分，案发现场一抹红伞幽灵般穿梭，举止诡秘，步履匆匆，暗夜谜案与他有何关联？精心伪装，周密布局，熟悉身影难逃警方洞察，线索交织，迷局待破，警方如何揭开真相面纱？
1: 突破零口供，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6: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7: 走，带走，带走。
8: 他们的口供看似天衣无缝。
9: 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11: 徐山凤出事那天，你在哪？
12: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
13: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8: 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破绽。
14: 你怀疑我吗？
13: 我怀疑。
14: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我是刑警》剧情进入白热化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爆发，刑警团队面对重重困难，誓要破案，为无辜生命伸张正义。犯下滔天大罪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又能否被顺利捉拿归案呢？
6: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
15: 这一集没有密集的枪战追逃，却将刑侦工作最核心的审讯博弈与证据闭环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一部教科书级别的攻心实录。
16: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6: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16: 几个月前？
6: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10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4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7: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6: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5: 经过缜密排查，专案组在经历了海量走访、痕迹比对、线索筛选后，终于将视线牢牢锁定在3名核心犯罪嫌疑人身上：宋小军、宋小民、孙哲。这3人与西山矿案的作案手法、人员结构等方面高度吻合。
17: 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6: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
18: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17: 是。
15: 对于 刑警而言，锁定犯罪嫌疑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将人顺利抓获，如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撬开嘴巴，固定口供，让狡猾的凶手主动认罪，才是真正的硬仗。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6: 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6: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30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18: 行，可以。
16: 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7: 在这儿。
16: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19: 是是。
7: 胡斌在哪？
20: 到。
16: 你负责抓捕孙哲。
19: 是。
16: 肖金忠在哪？
20: 到。
16: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20: 是。
16: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30°C，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9: 是。
15: 民警们彻夜未眠，在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各个点位秘密布控。

0: 你咋不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神偷，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啊，
1: 在呢。
2: 天刚亮，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冰冷的晨雾里，所有民警已经各就各位。
3: 是孙哲媳妇吗？
4: 嗯。
3: 孙哲在吗？
4: 嗯。
3: 哎呦，

0: 时间一到，三组警力同时行动，破门、控制、带离，一气呵成，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宋小军、宋小民、孙哲三人在睡梦中被悉数抓获，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尽显刑警的专业与果断。
1: 媳妇叫啥？
2: 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安民警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在冰天雪地中坚守，直至抓捕行动开始。现实中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条件和环境甚至更恶劣，这都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以后，警方围绕宋小军及其同伙孙哲等人展开整训。这个时候宋小军等人表现得极为沉着，审讯一度陷入僵局。不过他们的口供看似天衣无缝，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破绽。审讯过程中，警方还是在他们的供词中发现了疑点。至此，警方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无声的攻防心理战。
3: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
0: 人事到案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警方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藏匿点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搜查，却没有找到作案用的枪支赃款，也没有发现与案件直接相关的物证。
4: 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找突破口。
0: 对于持枪抢劫杀人这种重案而言，没有凶器，没有赃物，仅凭间接关联根本无法定罪。更棘手的是，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早有心理准备，面对审讯表现出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审讯室里异常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式打响。
5: 叫啥名？
6: 宋小军。
5: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6: 不知道。
7: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6: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8: 别扯别的，
7: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
9: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7: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6: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7: 对。
0: 宋小军开始装傻，

0: 他是整个团伙的核心，也是最顽固最狡猾的一个。他一口咬定案发当日自己一直在家，有家人可以作证。
1: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2: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1: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2: 常来往？
1: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2: 你咋认识赵哥的？
1: 修摩托认识的。
2: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1: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2: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1: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
0: 他神情淡定，对答如流，面对民警的提问滴水不漏，全程表现得无辜又坦荡。他还主动说出了关键人物陈小秋，并不避讳，但说来说去就是喝酒、吃饭、打工、买白条鸡这种琐碎的事。
1: 没有了。
3: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
1: 也难为司机了，辨认了半天一无所获，看来这条路是没戏了。
0: 哎呀，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2: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3: 陈小秋啊？
2: 对，
3: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
1: 对于同伙陈小秋、孙哲，他轻描淡写称只是普通朋友，并无深交。遇到关键问题，要么回答不知道，要么全部推给妻子白领，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4: 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2: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4: 陈小秋一般情况
2: 啊，
4: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2: 眼睛
4: 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吧，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2: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4: 应该在韩国呢。
1: 他的冷静、沉稳、逻辑自洽，让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感到棘手，仿佛眼前这个人真的与这起大案毫无关系。
4: 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2: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4: 没有啊。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3: 还有他小弟，
4: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2: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4: 他家没有女孩。
3: 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

0: 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0: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2: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3: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2: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12: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
13: 审讯室内，宋小军在听到陈小秋的名字时，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对答如流，实则是提前做足了预案，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洗白。这不是真无辜，而是早就盘算好了怎么圆谎。他早把和陈小秋的往来全部归到白灵和陈小秋母亲的身上，既承认有交集，又把交集限定在家庭亲戚层面。此时宋小军知道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用对答如流装无辜压警方气势，让警方觉得他真没参与。
12: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12: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12: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12: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12: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12: 实话吗？
0: 实话呀。
12: 说的是实话。
0: 是实话。
12: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0: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
2: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3: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宋小民更是拿出了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从时间、地点、证人到细节全部严丝合缝，让警方无从下手。
2: 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4: 都谁呀？
2: 都是我邻居。
4: 知道名字吗？
2: 那肯定。
4: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5: 是。
4: 具体职务？
5: 工人，水电科的。
4: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5: 是。
4: 你对北楼很熟吧？
5: 熟。
4: 啥时候辞的职啊？
5: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4: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5: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4: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5: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4: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5: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6: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5: 我媳妇儿。
4: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5: 也有人能证明。
4: 谁？
5: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4: 她叫啥名？
5: 叫丽丽。
4: 她姓啥呀？
5: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4: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5: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4: 多大岁数啊？
5: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4: 他住哪儿？
5: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3: 而孙哲的心理素质就差多了，听听他这套说辞。
4: 那你们俩
3: 火车站突然遇到了丽丽，二人一聊就搭伴走了，走着走着钱花没了，轻轻松松就偷了几千块钱，您敢信吗？孙哲他自己敢信吗？他表现得慌乱不安，眼神躲闪，言语矛盾，破绽百出，但是没一句能用的。
5: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4: 偷了多少钱呢？
5: 3000多。
4: 过去偷过多少？
5: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7: 谢霆啊，潘局，魏叔，
8: 哎，
7: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8: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9: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定过。
10: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
1: 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10: 在这一段我们可以

0: 定的，看人特别准，其实啊都是一个个案子磨出来的，只有经过千锤百炼，审讯这事儿就是跟人打交道，您得读懂他的心理，他为什么抗拒，也得明白他哪里心虚。我这么多年有个体会，对面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都揣着个小算盘，有的硬扛，有的耍滑。有个简单的逻辑，一个谎是圆的头，十个谎就是圆的尾，头尾多了必然是首尾难顾。你就听他编故事，故事越多线头就越多，我们的任务就是抽丝剥茧，理清头绪，从中摸准他心里那把锁的钥匙，轻轻一拧，审讯僵局也就打开了。
1: 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2: 竟然还有证人，哼，
3: 啊，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1: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一直在审着呢。
4: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对于专案组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拘传的时间有限，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突破口供，找到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就必须释放，西山矿案可能就成为死案。那些枉死的无辜群众，以及牺牲了的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都将永远无法瞑目，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刑警的心上。
1: 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5: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2: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现在是一半一半，孙小军的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6: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2: 继续审，主攻白领。
4: 专案组选白灵当突破口，试审宋小军、孙哲全碰壁后，基于案情、人物、心理的精准选择，不是瞎选。白灵是宋小军最亲近的人，天天一起生活，见过宋小军的反常，突然暴富， 买金戒指和陈小秋秘密往来等等，这些都是警方没有的关键线索。同时，白灵也。

0: 只是知情者，并不是杀人凶手，因此他不用像宋小军、孙哲等人一样死扛，比他们更容易突破。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还有致命软肋，那就是孩子、家庭以及内心深处对高建设的愧疚感。
1: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了大天了也不行。
2: 你把我哭的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3: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4: 回啥回？
3: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嘴给我撬开。
4: 哦，大姐，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3: 好，让金娟试试。
4: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过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4: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4: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4: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4: 我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十二六街小干里。
4: 你从我妈叫什么？
2: 亲婶儿。
4: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4: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2: 两只吧，至少两只。
4: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2: 大山的派出所。
0: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年轻刑警秦川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强攻不如攻心。
2: 还有高手。
5: 高手。
2: 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
0: 宋小军看似毫无破绽，实则把所有伪装都建立在自保和保护家庭的基础上。他的妻子白灵就是整个防线最脆弱的缺口。白灵作为宋小军的枕边人，多年来朝夕相处，不可能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她的沉默包庇源于恐惧，亲情也源于逃避和无知。
4: 刷高锁的人跟西山矿强攻自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秦川没有选择咄咄逼人的审讯方式，而是以共情、良知、生命为突破口，与白灵展开了一场走心的对话。他没有大声呵斥，没有威逼利诱，而是平静地提起了高建设，那个对白灵关爱有加的派出所副所长。他告诉白灵，高建设也有家人，也有牵挂，他的生命和所有受害者一样，都不该白白逝去。
1: 高叔这人贼好，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2: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0: 告假。
1: 为什么不带啊？
0: 手冻肿，带不进去啊。
1: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娟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0: 陈大哥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0: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0: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0: 啥玩意儿啊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3: 剧中我们看到宋小军曾经挣了一笔钱，给白灵买了一枚大金戒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枚金戒指对于普通家庭是很大一笔开销。那么这枚金戒指和之前多次作案被抢劫的钱能否追回，又会怎么处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因此宋小军犯罪团伙的违法所得将会被全部追缴返还给原主。
1: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0: 别说了，先别说了。
4: 那些在抢劫案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一场罪恶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哭声绵延了数年。
1: 我理解。
4: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在白灵身边，
1: 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
4: 当孩子的哭声传来，当亲情与良知反复拉扯，当真相与谎言激烈碰撞，白灵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塌。
1: 你不揭发的会有人主动揭发的，但你不揭发的你就是包庇的，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0: 6个月。
1: 多大？
0: 6个月。
1: 再说一遍。
0: 6个月。

0: 他捂着脸失声痛哭，多年的恐惧愧疚不安在这一刻全部爆发。最终白灵放下了所有顾虑，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真相，提供了指向宋小军犯罪的关键证词，为整个案件的突破撕开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口子。
1: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2: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2: 我怀疑过。
1: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0: 饰演白灵的演员马苏戏份不多，但这段哭戏被无数网友点赞。女人刚开始低头小声啜泣，随着心理防线被逐渐攻破，情绪逐渐崩溃，马苏将这种妻子和母亲的痛苦与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2: 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审讯从来不是简单的问与答，而是心理、智慧、良知的全方位博弈。宋小军的顽固是恶的顽固，白灵的动摇是人性的动摇，而刑警们的坚持是

0: 坚持。
1: 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
0: 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1: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3: 面对拒不配合的白灵，秦川主动请缨审讯，并派人接来了他的孩子。秦川以高建设被杀一案为突破口，劝说白灵不要包庇宋小军。此时当白灵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开始回忆起宋小军的一些可疑之处，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一情节展现了刑警对人性的把握和突破关键人物心理防线的精彩过程。白灵到底说了什么？宋小军到底有没有杀人？本集剧懂法到此结束。看热剧明法理，我们下次再会。
0: 你搞清楚了吗？
4: 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灵？
5: 一共是18万，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6: 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选他。
7: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一直待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8: 你们放心。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8: 看这个没有？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8: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
2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6: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27: 一桩尘封已久的秘密，打破平淡日常。

0: 才是蒋飞的爸爸呀。
1: 一份无血缘的父爱遭遇严峻考验。
2: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3: 最便宜1000。
2: 在我这帮忙干活啊，最近缺钱了。蒋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1: 身处两难境地，这份厚重温情能否冲破命运的桎梏？
0: 爸爸来了，妹妹。爸爸来了，妹妹来了，妹妹啊。
4: 你才是我爸爸。爸。
1: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
1: 我不同意。
0: 那就打官司。
2: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之前他已经来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他需要休息，但是他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
0: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3: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4: 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
5: 我们还是分手吧。
6: 刷刷开门。
7: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8: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9: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1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11: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12: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13: 我姐急呀，
11: 就你话多，
9: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12: 听你老妈的，
11: 我们来认门了。
8: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14: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10: 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1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说这双双怎么最近都不直播了呢？
21: 你该换女朋友啦。
20: 你不懂我，我现在呢是需要精神寄托。
21: 起开起开起开！
20: 我呀不需要什么女朋友。
11: 老姜，
21: 姑娘，那是你呀！你上回喝醉了，我和老姜把你送回去了。
11: 老姜呢？
21: 洗碗呢，洗碗呢。
11: 哎，姜大哥，
22: 你怎么来了呀？
11: 走，我请你吃饭去。
22: 不要不要不要，
11: 走吧。
21: 去吧，那姑娘请你吃饭，赶紧去吧去吧啊，去吧去吧，走吧。哎呀，赶紧走吧你。
11: 你说这老姜啊，就是讨小姑娘。

0: 很喜欢哈，不然怎么会只请老姜一个人吃饭呢？
1: 菲菲这几天天天给我说呀、你也不容易，日夜颠倒，饭都吃不好。
2: 能挣钱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爱钱、性格特别扭曲的女孩？
1: 人啊，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2: 那也得承担自己的后果。老姜。
1: 啊，
2: 你为什么都不问我自杀的原因呢？
1: 人啊，一生当中坡坡坎坎，什么事儿都会遇到，凡事啊你都得往前看。
2: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他的爱支撑着我。我盼望着他回来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和我结婚，组建一个好的家庭，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简单的生活下去。现在呢，他回来了，也找到了好的工作。你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但那个人不是我。突然间，我所有的等待都没了，变成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我就想问他，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个什么？
3: 这也可以进去吗？
4: 那当然了，那你们自己听。
5: 菲菲，放学后来我家，冰箱里有吃的喝的，把牛奶提走，密码也发给你了。
6: 你也太厉害了！
3: 还真是这么回事。
4: 带饮料，你的。
6: 我等你看看。
3: 你说这个家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4: 那
7: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菲菲，这什么呀？
4: 这，给我看看。
1: 这个社会啊，总是在告诉我们，得到越多呀，就会过得更好。其实啊，不一定。你的价值啊，并不是取决于一个男人、一个房子，还有你的工作。
2: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多想想你自己拥有的呀。

0: 老姜，谢谢你。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我谁都不怪，只怪自己命不好。我此生就认定林峰这个男人，他要是抛弃了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今天他回国，我会选择和他一起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双双绝笔，
2: 老孙啊，街在角角落落都要死了，别落下。
3: 妈，
2: 啊，
3: 不好了，出事了！
2: 你看，
3: 刚刚我们几个同学去双双姐家玩，就看他在这桌上。

0: 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 我把林峰给我的钱原件了一所乡村小学，直播乡村小学生活。真好啊！我就不和江飞告别了，这个你替我转交给他。老江，我知道你有秘密。江飞有你这样的父亲，真的很幸福。走了。
1: 生活越好，可他现在不这么想了。
2: 那他现在怎么想啊？
1: 他说，生活的好的人是愿意更多付出而不求回报的人。他还说了，你就是这样的。

0: 江师傅，
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听说这名女婴被一对环卫工人夫妻收养了，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了。
2: 找错人了，
0: 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江师傅，我知道你们夫妻二人带着孩子搬到这个地方。江师傅，我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很困难，我愿意给你们提供帮助。
3: 谁需要你的帮助？
0: 江师傅，我没有其他意思，江师傅，你别生气啊，江师傅。

0: 永夏，再过一星期丫头就十八了，你看她都长这么大了。
1: 你说孩子还这么小，她就没了妈妈，那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这么送回去肯定遭人嫌弃。医生不是说了吗，我不能生孩子，那这个孩子不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2: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以后别让他做了。
3: 好，不让他做。
4: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0: 日。你没事没事没事。
2: 妈妈，以后每年生日我们都一起过。
1: 老家。到咱们菲菲十八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都写信上面了。
0: 我不想告诉她。
5: 你不上早班，
6: 也不在家好好睡一觉。我跟你说，你在我这帮忙干活啊，不用守着点儿。怎么，最近缺钱了？
7: 江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6: 过生日了？那一会儿我也给他转个红包，毕竟是小财迷嘛。啊，哎呦，随便坐啊。
8: 老姜，咱们好好聊聊呗。老姜，
6: 哎，老姜，老姜。

0: 想去看朱一冰的演唱会，在暑假我打算去批发一些纪念品在现场卖，这样回来的路费也有了，说不定还能赚点钱。
1: 挣钱挣钱挣钱，我端你吃端你穿了吗？每个月的工资刚一发，我就全部都交给你，不就是想让你好好上学吗？天天就想着去看演唱会，不准去。
2: 更年期的男性啊，会出现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人的忍耐、宽容和帮助。
0: 那家人也太惨了吧？
2: 哎，不是，他可是你爸呀！
0: 哎呀，你再去看。
2: 咋了，江飞？怎么了？
0: 我得到免费演唱会的资格了。
2: 真的假的？
0: 去，肯定是老天爷可怜我这个被更年期怒火中烧的女孩，所以才给我这个机会的。
2: 可是你爸会让你去吗？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以前呢，那是因为害怕花钱，现在是免费的，有什么不能去？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哎，江飞，走吧，一起。
3: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4: 最便宜1000。

0: 老姜，老姜，老姜，我能给姜飞更好的生活呀！
1: 我才是姜飞的爸爸，让他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负责。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2: 我可要打人了。
0: 老姜，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老姜，这个女人叫张琪，我和张琪呢是上下级关系。那会儿大学毕业以后，她就做了我的助理。很快，我们就有了感情。后来我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这里，但我真的不知道张琪怀孕了，并且生下了女儿。老姜，你放心，我会给你和江飞帮助的，只要你答应我。
2: 说完了吗？
0: 老姜，老姜，老姜，你听我说呀，老姜，这是我名片，到时候随时找我啊。

0: 双姐，我想你了，我要去看演唱会，顺便去看看你，可以吗？
1: 天气热了呀，我家里买点雪糕，现在外面孩子呀，都喜欢吃这个。
0: 爸，我想出去两天，去看看双姐。一个人啊？是啊，双姐都邀请我好多次了。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不许去！为什么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看演唱会呀？我是去看双双姐，顺便去看演唱会，演唱会不要钱的。
1: 不行！
0: 凭什么呀？就凭我是你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你还要打我？ 你干嘛呀？你别动我爸！钱吧，你把钱还给我爸！钱吧！
1: 给我过来！
0: 爸，你干嘛呀？爸，我就要演唱会，别说啊！爸，你给我滚！
1: 进去。

真不是他爸呀，那江飞他知道吗？那你还怕什么呀？他亲生父亲找来了，他亲生父亲有钱、有家产、有能力。 他能给江飞更好的生活，有钱啊，多有钱啊！这条街上的人都比我有钱，可我。 拥有下，还有丫头。

用下他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才是江

0: 喂，江芬。
1: 喂，刘星，你现在赶紧找一个开锁匠来我家里，别问那么多了，赶紧的。谢了，刘星。
2: 啊，师傅，微信。
1: 刘星，手机给我转点钱。
2: 哦，微信转点啊。啊，谢谢师傅。
3: 你爸干嘛要把你锁起来？
1: 我已经跟他恩断义绝了。
3: 那你现在去哪儿？
1: 看演唱会，不许告诉别人啊。
2: 哎，江飞。
4: 哎，老姜，你别喝了啊！我送你回家快。哎，还行了，就别喝了，别喝了，快快。那个，走，我。慢点。这是什么呀？
5: 生日礼物。
4: 哎，赶紧回去送给他来。
5: 我不回去。
4: 你不回去怎么送啊？快走，走。
5: 老唐，我们不告诉你的。
4: 行，不告诉，
5: 不告诉。
4: 走，不告诉，快点，慢点。
6: 我让你别再跟着我了。
2: 你这样出去真的不合适。
1: 我跟双双姐约好了，等看完演唱会，我去她那儿住两天。你回去告诉我爸，让他别担心，等我到了那边就跟他联系。
2: 可是你爸……
1: 别说了，我走了。
7: 你一定不能告诉江飞啊！
4: 哎呀，我知道，不告诉，快快。
7: 你丫头啊，爸以后啊，再也不管你了。爸带你去。丫头，
4: 哎，
7: 丫头，
4: 怎么了？
7: 丫头，
4: 你慢点。
7: 丫头。
4: 慢点。
7: 丫头。丫头，
4: 加油！老姜，你先别急，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去找那个人了？
7: 哎，干什么去？
4: 这什么呀？
8: 太着急了，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3: 老姜，江飞怎么回事？江飞藏哪了？
7: 你快说，江飞到底在哪儿？快说！
4: 哎，老姜，
2: 不知道啊。
4: 老姜，哎，你别激动呀。你到底把江飞藏哪儿了？你赶紧交出来！你快把人家急的。
7: 我真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这是？
4: 别在这装了，他现在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那肯定和你有关系啊。

0: 他说他去找双姐，到时候我会和你联系。
1: 你说什么？江飞进蓉城了？
0: 对。
1: 老姜，你放心啊，我那边朋友多，需要的话，我让我朋友去找。
2: 啊，你。

0: 张飞。
1: 你谁呀？
0: 看演唱会。上车。
1: 嗨，带我到这儿来干嘛？
2: 你呀，算是幸运的，几千个人就你一个人免费呢。
1: 票呢？哎，
0: 那要不喝一杯？
1: 我不喝。
0: 哎，演唱会还早呢，要不坐下来陪哥几个聊聊？
1: 你放开我！
3: 哎，美女，昨天我们哥几个和歌星喝了酒，拍了照。我想给你看看，
1: 哇，手机好高级啊！
3: 你看看，
1: 手机还给我，你们想干嘛？哎呀！
0: 对不起，哎，厕所里面有吹风机。
1: 神经病！
0: 哎呀，别生气嘛，大不了哥给你买个新的。
3: 买俩也行啊，
4: 哥哥先给你买一个。

0: 丫头，丫头你在哪儿？
1: 我马上把定位发给你，你快点儿。
0: 喂。

0: 你车呢？
1: 我也想去啊，有啥去的？弄一场，哎，行行行，还得是大哥，哎，就是这个，可以可以，哎，手机修好了，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回来，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你们先去吧，我大概一个小时就到。老姜，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人去了。谢谢。
1: 你给我安静点！你他妈再发出声音，我他妈今天弄死你！大哥，你上哪儿找这货啊？你说这咋办呢？
2: 哥，不是我说，你看我前两个闯的都不像这，你看你找的这个，
1: 闭嘴！
3: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先把他关着，饿他去。
4: 等演唱会过了再说。
5: 哎，我说你出来，在里面显摆。
6: 不是，哎，我你干嘛？你走。疼啊，哥！哎，我说你干嘛？菲菲，
5: 你谁呀？
7: 到哪来了？菲菲，
8: 我们这儿是咋过了？
5: 没有，
8: 菲菲，
5: 你谁呀？你给我走开！哎，菲菲，
6: 哎，你小心我的脚吧你。
5: 菲菲，
6: 放开我！
5: 菲菲，
6: 哎，你
5: 菲菲你在哪儿？菲菲，
6: 你见过这女孩吗？
5: 菲菲，
6: 没有。
5: 哎，你给我滚！

飞飞，你到底在？

0: 什么飞飞？什么定位？帮我们成事啊！
1: 闭嘴！等他爸爸。你呀，要听爸爸的话，不能淘气了。来，试试。哇，
0: 刚合适。
1: 行不行？
2: 飞飞不见了，关我们什么事儿？
3: 不学好是不是？
1: 你们别诬赖人啊！我告诉你，
0: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不在家里？
3: 老弟，哎，快走开！
1: 我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在哪儿？快说！我女儿在哪儿？快说！你快说呀！我女儿在哪儿？人到底在哪？人到底在哪？到底在哪儿啊？你快说！快说！人到底在哪儿啊？到底在哪儿？
4: 走！飞飞，飞飞，给我站住！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你没事吧？飞飞，飞飞，飞飞，飞飞，爸爸来了，爸爸，飞飞，飞飞，飞飞，
5: 小飞，
4: 对不起啊，飞飞，飞飞，飞飞，爸爸来了，飞飞，爸爸来了，爸爸来了，飞飞啊！

0: 是你的亲生父亲，
1: 我不，你才是我。

0: 爸。
1: 丫头啊，她脾气有点倔，你跟她沟通啊，一定要讲方法。她胃不好，消化一直跟不上，你可千万不敢给她吃太硬的东西。还有，她现在年纪还太小，不建议她现在就出国。永霞在世的时候啊，给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她还说

要给他一直做到18岁，可谁知道，做着做着，人就没了。

0: 的。
1: 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的粗鲁。
2: 我理解。
3: 我也不恨你了。那、啊。

0: 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1: 李默笙，你这个王八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让我一出生就没有了父母，现在。

0: 我们家现在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
1: 那要不然我去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咱俩用。想什么呢，琪琪？
0: 反正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是你的亲生父亲，要是你母亲健在的话。
1: 这么听话呀？
0: 当然了，我怕你又不要我了。

0: 江，我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你和江飞了。你把孩子教育得很好，我非常放心，谢谢你。你才应该是他的父亲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呢？
2: 扫完就走。
3: 哎，扫什么扫啊，我来啊。
1: 哎，交给他，你放心，来交给你了啊。哎，你走吧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干嘛呀，
1: 走吧走吧，
2: 赶紧啊。那你们也辛苦一下啊。
3: 哎呀，没有没有，走走
2: 走。好好好。
1: 哎哎哎哎，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

0: 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谢谢你让我学会了用心去生活。
1: 妈，老家，是你让我懂得平凡的生活，谢谢你。
2: 老家，谢谢你让我重新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3: 熟悉的街，温柔的拥抱，紧紧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喂，
1: 喂，谭老三，我谭小四，你宝贝儿子，
2: 我到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啊？
0: 你到哪了？
1: 你等会儿啊！哎，美女，方便加个微信吗？带你吃鸡啊？
3: 不方便。
1: 不是，哎，干都飞机场啊！
4: 你个倒霉孩子，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跑这儿干什么？
1: 我在家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
2: 你知道的，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
1: 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不好？
4: 这老吴也是你叫的，啊？这臭小子，你真没大没小啊！

0: 我跟你说啊，就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去！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1: 回不去了，我没带钱。
2: 莫生气，莫生气。本生本身就是一场戏，
3: 不用问我都知道。小四儿来了，对吧？
2: 你说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
0: 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臭小子？
3: 这辈子也没少造孽。你看你什么样，你还老说人小四儿，别老说孩子啊，多找找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你看看我们家老大。
3: 你们家老大？你们家老大是你亲生的吗？
0: 这不是我亲生的，是你生的。
3: 亲生的他不愿跟你姓。
0: 啊，去去去去。嘘。
3: 行了，姐夫，这龙生九子啊，各有不同，总不能个个都像你们家老大似的出国留学念博士吧？小四儿挺好的，我挺喜欢的，真的。哎呀，现在啊，瘸子也死了，月亮受了伤，正是缺人的时候。小四儿这个时候来，正好能帮上忙。这用自己人总比用外人强吧？老夫人这两年没少历练他。他要是真喜欢干这行，就让他干吧，至少有咱们在旁边看着，不会出太大危险。
2: 这好话赖话都让你讲了。哎，我也是，走吧，
0: 去接着臭小子去。
2: 哎，行。

0: 哎，老肖，我被跟了，你是不是说漏了？
1: 小磊的手机被下了钉子了。
2: 那车牌查到了吗？
1: 车主叫王根生，2个月前车被盗了，派出所有备案。你看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他。
3: 看来他们有备而来。
1: 马队这个人不好对付，你要小心一点。我现在往东家去呢。
3: 行，我知道了。

0: 干嘛呢？嘿，
1: 有钉子，快来人呐！
2: 见鬼！感天雷！兄弟们，把仇家伙干了！

0: 人呢？
1: 什么人啊？喝酒了！人都打上门了！我操你大爷！人打上门了！我你不是、啊、我干他！别打了，别打，别打！
0: 人呢？
1: 什么人啊？
0: 戴金链子那个。啊，
1: 这我们黑道的都戴链子，你找的是谁啊？这这这这这，
0: 药呢？
1: 什么药啊？浩哥，别打了，别打了，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别打了，别打了，我带你去。
0: 在那边啊。

哎呦，我操，你轻点儿！哎呦，哎，哎呦，哎，哎呦，我操！哎呀，再走了，你别催我。

0: 你不是很能打吗？啊！把棍子给我扔了，扔了！哎呦，在道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这样被人揍。
1: 这要是在缅川，
0: 你都死一万次，你知不知道？
2: 给我站着！
3: 没必要，
0: 没必要啊！你可真不要脸！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说没必要？今天你必须死！再见。

0: 你把他打死了，小暖怎么办？解药怎么办？
1: 我不打死他，你早就死了，还不出来进是不是？这司机呢？
0: 哪有司机？
2: 找不到解药，
0: 小暖快死了，我害的。
1: 小暖从小就善良，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
2: 小暖还有救。

0: 对吧？
1: 放心吧，医院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2: 怎么了？
1: 上哪去？
3: 回去啊！我跟马瑞回去，不然你们都不好做。
1: 对了，我又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王处长也签过字了。刚把字签完，你就跑了，你说寸不寸？
3: 回去再说。
4: 哎，飞龙农贸市场。
0: 来的名片，
5: 哎呦，哎呀，那带我上医院呢？
0: 知道了，带金链的那个司机跟那老头是一起的，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个解药肯定在农贸市场。老兄，我得去。
1: 头领，
4: 这
0: 是。对了，回来送你份大礼啊。
1: 还大礼，净给我雷，替你扛着还得。
4: 哎，马队，
6: 你怎么在这儿？干天雷呢？
4: 别提了，连跟干天雷的毛都没有，
1: 这就是一毒窝。南安码头的货就从这儿出去的，然后给捅了。
6: 前面那些人都是你干掉的
1: 啊？
6: 那可有七八个人。
1: 不是大妹子，你这话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这还躺着一个呢，那脖子上子弹就从我枪里打出去的。来来，我给你查查啊。
6: 所有人招呼过来，封锁现场，仔细勘查。
7: 是，
1: 对对对对对，好好查查，这边这边都查查啊。
8: 阿姨，您知道 B-24在哪儿吗？
9: 你往前一直走，走到头右拐，那边一个铁皮房就是，你自己找找吧。
8: 哎，谢谢。
0: 解药呢？
10: 这么多人干嘛呀？进去。
11: 哎，怎么总想动手呢？
0: 为什么陷害我？
11: 哪儿陷害你了？没陷害你。我要陷害你，还能给你解药吗？
0: 啊？
12: 特效药，静脉注射，绕道堵截。
13: 你们给我女儿下毒，绕这么大一圈把解药给我。你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还有，为什么引我去东郊？
12: 引你去东郊，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作对，刚好你又这么能打，这个资源不能浪费。而且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帮你，真的。你可以继续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但是我怕你女儿会等不了太久。
13: 我们会再见，
11: 小兄弟，红色摩托车。抓紧！
14: 太君，我是甘天雷。
15: 甘天雷，你这个臭小子，
1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抱歉，给您惹麻烦了。小暖是我女儿，我必须得这么做，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拿到解药了，正往医院赶呢。
15: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让马瑞赶过去，

0: 你把药送到医院以后，下边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
1: 王瑞，甘南雷现在赶往医院，你赶紧带着人赶过去，把他摁住，切记，要保证他的安全啊！
2: 是，太君。
3: 收队。
4: 是台局电话吧？赶紧联系上。我发现
2: 你这人挺讲义气，为了弟兄两肋插刀。还是说，甘天雷在回医院的路上。
3: 这臭小子，
2: 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啊！走了。
3: 哎，你看看这，他们都说啊，刑侦的马队是属灭绝师太的。
2: 胡扯！妈的，大妹子，局里再评先进，
3: 我低个头。
2: 都说缉毒的熊国良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天总算见识了。
3: 哪能啊！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啊！大妹子，
2: 走。

0: 小雷，哎，拿到了吗？拿到了。马队，让我把药送上去，只要看到我女儿没事，之后都听你的，行吗？求你了。
1: 你俩跟他上去。
0: 走，谢谢。
2: 行了，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恐怕很难醒过来。
3: 药给你，给他打，快！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这种药品医院是有规定的，你快别说了，赶紧打吧，
0: 不能打，
2: 真的。
0: 请你谅解，
3: 打不打？真的不能打。哎，曾老板来了，小暖。

等一等啊。都怪，都怪爸。小暖，小暖。

0: 太君。
1: 啊。
2: 太君。
1: 范达怎么样？
2: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给他打的那针，富含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可能以后都有依赖了。
3: 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办法
1: 啊。
2: 太君，
3: 这几天你把队里的事儿放一放，照顾好小暖，带我去找你马队长。
0: 是。
3: 谁给你的胆子放走甘天雷的？不让你干什么，你非要干什么？
0: 太君，我。
4: 太君，
3: 打开吧。
4: 太君，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0: 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啊，虽然这事儿不大不小，但是你怎么连最起码的规章制度都不懂呢？啊，起码的流程你也不懂呢？
1: 我还有，你这么做跟越狱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没办法，我女儿
0: 她没办法，你说说。
3: 天雷被隐去的那个，
0: 坐下说，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天雷被隐去的那个东家养殖场，跟刚的那个南岸码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根据李克和小姨的审讯结果，可以知道，南岸码头的那些货，是从东郊养殖场散出去的，天雷也是被人引过去的。由此可以确定，在咱们赣都，确实是存在两股犯罪势力，一波是
4: 缅川的谭家，
3: 一波是凯撒旧部。
5: 东郊养殖场被老兄击毙的那个人，说他们是从缅川来的，所以应该是谭家的人。
3: 其实这是转移视线，就说之前那个神秘的举报电话吧，一直点的都是谭家的炮，至今我还不敢肯定是凯撒的旧部干的。但是南岸的码头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想明白了，合着是两股势力都想借着我们的手把对方给拔掉。凯撒想搞谭家的时候就给我们打举报电话，谭家在他们的货上标上凯撒的标志，这样
4: 货即便是被抄了，
3: 也可以把我们的视线转到凯撒的头上。
0: 有点意思啊，他们还想干什么呢？
3: 表面上看是互相点炮，以此达到抢占地盘的目的，但实际上整个事情都是围绕着天雷的，天雷才是整个这些事情的主角。
5: 南岸码头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怀疑给

0: 京都支队的，什么情况？不是熊队带上来脚的吗？怎么他们在这儿？
1: 不知道，先进去看看。那个碰瓷老头跟红车上的金链子是一伙的？
0: 对。
1: 我刚从医院出来，这个金链子车就盯上我了。 这也太巧了吧！那老头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他，其他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在我身上放东西。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
0: 金链子给我解药的时候，随口一说这是特效药，连医院都需要化验过才知道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能够拿到特效药。 说明他们对谭家极为熟悉，
2: 对谭家如此之熟悉，除了他的死对头凯撒之外，没有别人。也正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知道盖小暖中的是什么毒，所以玩了一招借刀杀人，吸引你，不对，吸引我们去把东郊养殖场这个点给拔了，也就是把谭家的点给拔了。凯撒的下属。 把你从医院里救了出来，顺手又点了谭家的生意，然后把特效药又送回了给你，顺水做了个人情。凯撒的人是不想让你死，他为什么不想让你死呢？那就说明你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东西？
1: 嗯。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如果我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2: 那就好办了。同意。你现在呀，是处在了谭家和凯撒的中间，两家都盯上了你，你的危险程度也在加大。但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对我们非常有利。抬举
3: 的意思是让天雷做诱饵，
2: 引蛇出洞，
1: 就怕他们不惦记我呀。
2: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搞明白，栽赃陷害天雷的是陈月亮，对小暖下手的也是陈月亮，谭家跟天雷有仇，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去陷害他？而且对小暖下手，还不如干脆把他给杀了，不更解气吗？
4: 他们现在是在利用你对小暖的情感，做的连环套。
2: 现在看起来，这个陈月亮是个核心人物，我们要尽快的抓到他。只要能抓到他，谭家的一切事情都会浮出水面。
5: 我已经派人24小时蹲点了，只要他一露面，肯定拿下。

0: 老姚那边你还得回去。
1: 这事儿虽然不大，但影响太不好了，我们总得给人老姚一个交代呀。
2: 现在我们是鱼钩，你是鱼饵。
3: 行吧，那小暖那边
2: 放心，有我们在。
1: 注意安全。
3: 哎，上回跟你说立功那事儿还要吗？
2: 哎呀，行行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3: 立大功啊你都不要？
2: 真的？

0: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你俩逗我玩呢？啊，咱们兄弟单位又不是吃干饭的，能带走的全部都带走了，连个毛都没有。
1: 马队，我是说可能，又没说一定，对不对，天雷？嗯，你到底靠不靠谱啊？啊，
2: 应该靠谱。
1: 这也有懂行的。

0: 你真的都想起来了，一点，但也可能是巧合。
1: 巧合？我竟然为了一个巧合信了你俩的鬼话。带走。哎，马队，您听我说，咱们是人民警察对吧？一旦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哪怕只有0.1的可能性，咱们都得查下去，是不是？再说了，就算是没有。
2: 就当是顺路来歇歇脚不就完了吗？你说的还是不是人话？顺路，看守所在西郊，我从医院到东郊，然后再到西郊，这叫顺路。
0: 不是，
2: 哪儿呢？尼克尔，差不多行了。 什么呢？走吧，这都被查封了。
3: 小姨姐，你不觉得这群猪有些奇怪吗？
2: 我是觉得你有些奇怪，再不走我都腌入味了。

0: 怎么了？
1: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0: 熊芝，
2: 熊振，
0: 我们在医院问询完，来这跟兄弟单位做了一下问询沟通。谁知道他不走了，非说这里有问题。
3: 你这有明白人啊？
4: 啥意思？
5: 你不会觉得这能藏人吧？
3: 你过来。把那个端起来。熊队，闻闻，闻一闻吧。

0: 这就是给我的大礼。
1: 别着急啊，你，
2: 嫂，你明白了吗？

0: 队长，这里有密室。
1: 行了，
2: 你这新来的人不错。
1: 那当然了，我的眼光能差得了吗？走。

0: 这趟算是没白来啊，啊，可算是有真凭实据了。
1: 制毒贩毒一条龙，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食草里面有毒品，是因为这么大的制毒窝点，势必会有很多残次品，他们呢正好利用猪食来帮他们销毁。至于发现呢，是因为猪的嗅觉格外的敏锐，这个暗门呢是这里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久而久之这些猪就会对毒品有依赖性，就会格外的眷顾这道暗门。
4: 兄弟，这发现张地图
5: 上标记了三个点，
0: 顺着这三个点好好摸排一下，一定会有重大发现的。
4: 哦对了，还有这个不知道写的什么鬼画符一样，看不懂，
0: 都带回去吧，反正也是证据。
4: 是，
1: 这回多亏你了。
3: 哎，事儿是你们俩办的，当然还有他们俩，跟我没关。
0: 放心吧，功劳簿上肯定会有你一笔的。
6: 谭旭的意思，你还得再进去一趟，把这事儿查透了，自己小心点。
3: 早点给我放了就行了，走了。
7: 在这次行动中，我罔顾组织纪律，私自行动，严重损害了同事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我保证，从今以后。
8: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9: 事情紧急，我也没有办法。
8: 你是不是觉得你挺仗义的？你是一名警察，不是街头小混混。
10: 你爸爸前几天给我打电话问你工作怎么样，我在电话里还表扬你说你干得不错。你要是不想干了，你赶紧滚回东乡派出所去，那儿清静。
8: 别呀、啊，表舅，我干嘛要回？
11: 好好说话。
8: 是。
9: 太君，
8: 我不想回东乡派出所。我是正经八百警校毕业，成绩优异，所以才会分到禁毒大队。我又不是走后门进来的，我正儿八经走大前门进来的。
10: 按照警察条例，你今天这个行为我
8: 这是为了完成任务。
10: 什么任务？
8: 熊之交代的任务，让我保护好肖楠，照顾好肖楠。
10: 从现在开始医院你不要去了。
8: 为什么呀？那是我的任务，我得执行完啊。
10: 我换个明白人去啊。
9: 太君，我错了，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改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冲动的毛病。但是太君真的，那是小暖的亲生父亲，
8: 谁也不行。别说王处长签字了，他早签了都不行。这种事情你再按照程序走，这简直无法无天吧。
10: 我现在就给人事处的侯处长打电话，你赶紧走吧。
8: 不，抬举，
9: 我错了，我又再也不敢了。我保证以后一定遵守纪律，遵守规章制度。
8: 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10: 滚。
8: 是。
10: 把门给我带上。
8: 是。
12: 老谭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是个病人，不能折腾。可是你算算，从他苏醒到现在，你让他受了多少刺激了啊。
10: 张院长，我不跟你讲了吗？不是我们非要刺激他，是有的人非要刺激他，不是他找事儿，是事儿找他。我说了半天，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还有啊，对于干天雷的恢复，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12: 我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简单的说，在不断的恶性刺激下，他的暴力倾向、自我怀疑的抑郁气质越来越重，潜在的危害性也会越来越大。
9: 好，我知道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5: 嘛？两百
16: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安排好了，今晚就走，三号码头。
1: 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还是要回趟家。
2: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
2: 还是不要回去了。外面风声太急，我怕你有事儿。
1: 我就回去看他们一眼。放心吧，一会儿见。

盯着点，是我东西。哎，

0: 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1: 不好不坏，就那样。
0: 小峰，你看你现在长大了，赶紧找个女朋友回来，让妈高兴高兴，你自己也有个伴儿啊。
1: 我自己的亲姐都没有陪过我，你还指望我找个女朋友啊？
0: 别弄了，我们去看看妈吧，走。妈，怎么还咳得这么厉害？
2: 这药吃了多久啊？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小峰，你下次给妈换家医院看看啊。

妈，我想起来我衣服还没晾，我弄完了再过来陪你，好不好？来，你休息一会儿啊。你在这陪妈，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雄之，陈月亮出现，剩下携带武器已经被击毙了。
1: 把消息到暗网上发出去，谁杀了干天雷，花红500万。

0: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突袭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必须换肾。换？茉莉不能死，钱不是问题，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那叔，您的案子比较复杂，恐怕……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清楚。
2: 茉莉，拜托你了。您放心。阿姨，说说吧，昨天有个酒驾被关进来的。 带进来个消息，说有人出500万花红，说是在3天之内，要对干天雷下手。
3: 那干天雷是谁啊？就是那小子，跟头。有件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了。哎。
2: 那块肉是我的，你别想了。你六，我四。我劝你别跟我争。哼，欺负我！哎，你这事情怎么说什么都是什么了，他。
4: 人都不在，瞎琢磨什么呀？最好别回来，这样的话我就能拿钱走人。杨所，别生气了，人我给你带回来了，进来。
5: 姚所长，哎呀，干天雷呀，
6: 哎，
5: 你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啊，转身就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你晓不晓得？
6: 我因为你这大。

0: 事情要背多大的锅？
1: 真的抱歉，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0: 不要因为台局让你来查案子就得寸进尺。
1: 姚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消消气嘛。
0: 会出乱子的呀，甘天雷，我还不晓得你的作风啊。
1: 甘天雷啊，
3: 哎，
1: 我请你老实一点啊，
3: 如果再出事情，
0: 再出事情呢、啊，真的连台局也保不住你了。
1: 下不为例。
0: 行行，走。
4: 怎么样，找到了吗？
5: 还没有。这港口啊，它本身摄像头就少，而且他们械斗的地方刚好又是视线盲区，而且你看啊，它这岔路又多，而且它都是分上下层的，这等于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呢，不好找。
4: 浩哥，累了吧？我给你按按啊。这个案子啊，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加把劲儿帮帮忙啊！哎，这个行不行？
5: 我说尚儿啊，虽说咱们平时不怎么熟吧啊，但好歹一块工作这么多年了，这平时啊就没见过你叫声大哥，这一有事儿啊，你倒是立马改口啊。
6: 就是啊，给我也按按呗。
4: 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心里啊，你永远是我大哥，当然了，你也永远是我大姐。

0: 上，飞龙农贸市场确定吗？
1: 当然确定了，我跟我的大哥可是熬了好久才找到这帮家伙，就差把赣都的监控都翻一遍了，最后定位就是飞龙农贸市场。
0: 这次又是哪个大哥啊？
1: 这寄生科一小哥们儿。
0: 李克，看什么呢？
2: 我们从养殖场找的那张小纸条，我总觉得它有一些别的含义，但是看不懂。
0: 这帮人能做什么大妖啊？难不成还能搞得跟摩斯密码一样？
2: 给我。哎，对了，咱们找那张地图给杨队看了吗？他怎么讲？
0: 杨队你还不知道，做事雷厉风行，噼里啪啦把那三个点全给扒了。
2: 可以。

0: 哎，你好，哎，麻烦问一下那个透析楼在哪？
1: 透析楼，你说的是肾病科吧？
0: 啊，对。
1: 往后面最高那个楼，七楼就是。
0: 七楼。
1: 对。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谢谢。魏哥，找到了。好，那我正好避避风头，先不回赣都了。好。来，茉莉姐，吃个橘子。
2: 谢谢你啊。
0: 没事。
2: 大晚上让你跑一趟，怪不好意思的。
0: 嗨，说这干什么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
2: 你们基金会这么辛苦啊？这么晚都没下班？
0: 可不嘛。这次来呢，一是代表基金会给你这个账户呢。

0: 费，二一个呢就是代表我个人过来探望一下你。
1: 那上次那个小陈呢，他不说这件事是由他负责吗？
0: 小陈最近太忙了，这不又出差去了吗？所以这不就委托我过来了。
1: 你基金会真是太贴心了，
0: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对了，茉莉姐，上次小陈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1: 让我想想啊，这差不多得有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不对呀，他跟我说他去北京出差了。哎，姐，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你这儿有他电话吗？我看一下就知道了。
1: 电话他没留，说他过几天再回来，就不用打电话。
0: 那之前那个缴费的单子有吗？
1: 单子他都拿走了，说是要交回基金会。哦，对了，有一张银行回执单落着了，你不说我都给忘记了，你帮他拿回去吧，既然公司有规定，别让他到时候没办法交代。
0: 对对对，还是茉莉姐想得周到。行，单子呢？
1: 啊，就在第二个抽屉。
0: 嘿，好。行，姐，我先下去把费交了，你先休息。魏哥，找到线索了。
2: 15天前，一次往账户里打了50万，大手笔啊！
3: 找到他，我相信这是个有台词的角色，不是什么小人物。
2: 好。
4: 累死姑奶奶了！你说这帮人都手抱死了，打个洞就没影了。
5: 东哥，
6: 你咋咋呼呼的，这干嘛去了？啊？
7: 上好不容易定位到南岸码头那帮打手的位置，我们去踩点了，在飞龙农贸市场。
6: 飞龙农贸市场？这么巧吗？
7: 什么这么巧？
6: 啊，没事。那个怎么样？找着了没
5: 有？我们前前后后找了10几遍，市场监控都掉了，愣是什么也没找着。
3: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突然就没了。
6: 没事儿，办案子嘛，哪能每回都是一帆风顺的？没准东边不亮还西边亮呢啊！
7: 黑云压寨，这个亮我是看不到。
6: 那个小姨啊，你岁数也不小了，你看你这翘胳膊架腿的样，总有点姑娘样吧？将来嫁人都嫁不出去。
7: 雄之啊！自扫门前雪吧，您就别操心我了。
6: 不是，我是说，
7: 李克，答应你的红油抄手。
6: 啊，对对对，那红油抄手味道不错，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3: 雄之，要不给您带一份？
7: 过时不候啊。
6: 哎呀，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看来咱们小姨找到真爱了。
8: 还听说两个人定情信物都送了。
6: 是吗？
8: 啊，
6: 善儿，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八卦的劲儿用在正道上？
8: 我这不是看你也八卦呢吗？
6: 胡说，我什么时候八卦了？我是那种人吗？
8: 不是，绝对不是。
9: 哎呀，慢点慢点啊，你看你像饿狼下山似的，
7: 看得我都心疼。
10: 哦，饿死我了。一天没吃饭了。
9: 你该，还不是你贱的。哎，我就纳闷了，人家住院你怎么跟着穿得那么起劲呢？啊，
11: 妹妹。
9: 妹妹，我以为你给我找到儿媳妇呢。
11: 能不能好好吃饭了，妈？你怎么老是提这事啊？
9: 嫌我烦是不是啊？你要是早点把儿媳妇给我找到家来，我会烦你，我会催你啊。你说你上次把人家方叔的女儿损的，你看看你长那个样，有资格损人家吗？
11: 是亲妈吗？哎，我这长相谁给的？这不是爹妈给的吗？啊，那你说我随谁吧？
9: 随你爹。我说儿子，你眼皮怎么那么高呢？ 我觉得人家方叔叔女儿挺好的呀。
11: 是挺好的，那好有什么用？你是冲我来的吗？
12: 嗯，冲我爸来。
11: 资源、政治联姻。
13: 哎，我怎么听你说话就这么烦呢？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不是？拿你老子开涮，能聊不？
14: 不能聊，赶紧走。
9: 你看看，叫你瞎嘚嘚。
13: 哎，对了，你不提你方叔，我都给忘了。哎，老方不是说今天要过来吗？说是跟一个什么老板谈运输的事儿啊。
9: 对啊，他是说今天要来的，
15: 不过他刚从缅川回来，
9: 是不是公司忙啊？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
13: 不，他找我谈，我上什么杆子？
9: 德行。
14: 雄志，啊，你过来看一下。你看这个人很可疑。
6: 这是同一天拍的吗？
14: 第一张是干小暖中毒的前一天晚上，后两张是他中毒当天。
6: 哎，这旁边这个人我看着怎么那么像马烈呢？
16: 是他没错
6: 啊。是他吗？
16: 这条裤子我认识，他当时跟我说是什么限量版的，给我显摆好几天呢。对，绝对没错。
6: 给马烈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我认为这个人确实是有问题，他非常关注干小暖的病房，但是呢他又不是干小暖的主治医师。打电话。
14: 明白。

0: 喂，东哥，
1: 你在哪儿？
0: 你吃饭呢？怎么？
1: 行了，你先别吃了。
2: 医院那边有线索了，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核实一下。雄志让你马上回来。
0: 好，马上过来。
3: 我再帮你啊！
4: 你看看，你吃这么急。来，喝了，助消化的。就是妹妹嘛，她也得睡觉啊。
0: 哦，救命啊！局里边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妈。
4: 你慢点，没喝完呢。
5: 老陈，爸，坐着。
6: 哎呀，
7: 二叔。
5: 哎呀，马六呀，
7: 好久不见
5: 。你爸呢？
0: 在里边等你们呢。
5: 哎呀，太好了，我来介绍一下，
8: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9: 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
8: 你叫他谭叔就行了。
0: 谭叔，
5: 这就是马总的公子。马烈，
0: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说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你们先聊啊。
5: 行，晚上注意安全啊。

0: 胜，胜，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别在这耗着了。
1: 啊，不，不是吧？
0: 让你回去就回去啊，正好陪陪女朋友，赶紧走。
1: 要不我等等小姨他们。
0: 赶紧去吧。
1: 得嘞。
2: 哎，胜，快快快，
1: 这样等会。
3: 玛丽，已经等你了。
4: 看看，这个人。
5: 这个人我有印象
1: 啊，
5: 当时我在上厕所，护士说小暖出事了，让我赶紧往小暖的病房跑，撞到了这个人，这人后来又上厕所去了。
0: 你还记得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5: 我想想，一个绿色的东西，头部很尖，像铅笔一样，
6: 是个圆头猪刀。
5: 对，
6: 是个猪刀。
5: 对，兄侄啊，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嫌疑。
0: 说清楚。
6: 当时病理科的王主任看过小暖的伤口，他认为是被尖锐物体划伤，但并不是金属物体造成的，更像是一种植物，比如说竹子。所以兄侄，我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0: 东子，查了这个人吗？
7: 根据沿途的监控追查到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在沙广河的城中村附近。
0: 这样分两头，一会儿咱们去蹲守。东子，赶紧把资料发给小姨和李科，让他们明道的医院去查一查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医院。

0: 院的人。
1: 不是雄之，这个点蹲守，
0: 怎么了？
2: 东哥，为了小曼，
3: 怀孕，
2: 太错了。
4: 习惯了，到点就行。
5: 我一直以为这些都是你买的呢，原来都是你自己做的。
6: 我爸是个木匠，我小时候他经常会叫我刻一些这些小玩意儿，后来刻着刻着刻着就喜欢上。
5: 哎，这个送我。
6: 哎，小姨姐，这个真不行。我做的这是一个系列，我管他们叫做人生的节点。你看啊，这个单人的我叫他青春，这个一男一女相拥的我叫他承诺，而这个一家三口抱着孩子的我叫他责任。啊，还有少着最后一个。
5: 行了行了，别显摆了。你还没吃早饭了吧？先吃这个。
6: 你不吃吗？
5: 我昨天晚上吃多了，今天减肥，买了一份早餐，先到先得，你正好赶上了。
6: 没事，小姨姐，你不用减肥，你吃吧，我不饿。
5: 哎，不饿，先喝这个开开胃，先喝这个，再吃这个。
6: 小姨姐，
5: 嗯，
6: 你要是想要的话。等我把这个系列刻完了，我重新给你刻一个吧。
5: 行，姐给你这个机会。
6: 好。
7: 多吃点。越吃越困。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8: 陶明要不要喝咖啡啊？
9: 嗯，不用。
10: 马医生，这是咱们禁毒支队的同志，来问一下从下面抽调上来参加培训的王思海的情况，请大家配合一下。
11: 那这王思海他都两天没来上班了，
5: 你们知道他在哪吗？
0: 那或者他的家庭住址也可以。
11: 家庭住址？那行，那你们先坐一下，我来找找看。
12: 好，
13: 行，
0: 谢谢。
14: 海哥能参加这次培训真是不容易啊，他也没个身份，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承认他的业务资历。

0: 谁呀？
1: 王赛家吗？
0: 这
2: 哦，我们是赣都市禁毒支队的，来了解一下王赛的情况。
0: 警察同志，我们家老王是犯什么事儿了吗？
3: 别着急，例行公事。他人呢？
0: 他已经两天没回来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这心里正担心着呢。
3: 那他最后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4: 大前天晚上，他一回来就忙着收拾。
0: 说是医院派他去出差，我问他去哪儿，他就一脸不耐烦，我就没敢再多问了。
3: 那行，麻烦你手机给我一下。
0: 警察同志，我们家老王他到底怎么了？他不会是犯什么事儿了吧？你看我这身体也不好，他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呀？
3: 没事，王四海不是在医院吗？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例行公事而已，别担心。这是我的电话，他要是回来了，请立刻打给我。
0: 哎。
3: 走吧，
0: 慢走啊。
5: 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我爸当时就是为了救我。
6: 可是平心而论，他这次的确是违反了规定，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犯了错总是要接受惩罚的。你身体怎么样了？
5: 好多了，就是偶尔感觉没劲发冷。对了，我当时到底中了什么毒呀？他们都不肯告诉我。
6: 可能是不重要吧，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在康复了。
5: 好可惜，如果当时从我身上提取出来一些，也好让我分解分解，应该都是一些不常见的分子式吧。
6: 你都不省人事了，谁还能想得到什么分子式啊？
5: 也对。
7: 小暖，你记着啊，在你没有完全康复之前，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6: 安心养病。没事啊，让他们多带你出去晒晒太阳。
5: 好了好了，你又开始了。我都知道，我就是担心我爸，
8: 怕他被人欺负。
6: 你是美剧看多了，现实生活里没那么黑暗，要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5: 陈叔叔，
7: 嗯，
5: 我想你了。
6: 我也想你。
7: 这样吧，等忙完手头的事儿，我去看你。
5: 真的。不准食言。
6: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再跑，走哪去？老实点，老实点。
1: 叫什么？
2: 王思涵，
1: 带我去。

0: 哎，老杨，又怎么了？又出事了？
1: 吓死我了！
0: 什么？有人要对甘天雷下手？我说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暗网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找人查一下啊。好嘞，挂了。
2: 姓名？
3: 王思海。
2: 年龄？
3: 40。
2: 职业？
3: 赣都中医院药剂师。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不知道。
2: 17号上周五，你在哪儿？
3: 我上班去了呀。
4: 王思海，撒谎都不带脸红的，是不是？嗯？
5: 跟到我们跟你很和蔼呀？啊？没有证据，我们敢抓你吗？
6: 说，
5: 去医院干什么了？
2: 先坐，先坐，先坐，先坐。
3: 我想起来了，我去医院取药去了。我媳妇儿糖尿病3期。
4: 拿什么药？
3: 胰岛素。
4: 拿了几盒？
3: 2盒。
7: 我们查了你医院的排班表，
2: 17号该你轮休啊，可你却在医院出现，还去了住院楼。你去住院楼干嘛了？取药啊？
3: 对，对啊。
2: 好，1盒胰岛素，7支，2盒14支，你不到2天就用完了，干嘛？喝饮料啊？你自己就是药剂师，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5: 你跑住院部去拿药啊？撒谎啊！接着撒。
3: 警官，你给我根烟。

0: 我就知道这事儿捂不住的。我说，知道什么叫暗网吗？知道。我之前外派学习的时候，听网监的同事说过，这暗网啊，被称作不可见网，不能通过超链接访问，也不能被搜索引擎索引，只能通过特定的搜查才能动态产生。这里边就是个乌七八糟的法外之地。哎，你好好问这个。
1: 是这样啊，这个看守所那边啊传来消息，说这个暗网上有人在搞花红，跟甘铁林有关系。你赶紧查一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0: 哎，
2: 我查？不是，我怎么查？没有特定的访问途径，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这事儿应该找网监，我就是个二把刀啊！
1: 这废什么话呀？要是好弄的话，我能让你弄啊，我自己就查了。
2: 这监区任务交给你了啊！
3: 哎哎，
0: 熊志，那你给我点线索。
3: 来来来，线索线索。
2: 赶紧拿手机拍下来呀、啊，快点的。
3: 老姚给的线索啊。
2: 对。
1: 哎，熊志，这不是真也叫线索啊？
3: 我真的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需要钱。
4: 我老婆的病已经快发展成尿毒症了，如果不透析就会死，所以你就铤而走险是吧？谁指使你的？
3: 一个老乡介绍的，他是个笔道买卖，正好要在这家医院上班。他说，只要往那个姑娘胳膊上划一下。
4: 就能拿到50万，
3: 你知不知道你给他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啊？嗯，我对不起那姑娘，跟她无冤无仇的，却害了她。你不是害了她，你差点杀了她，王四海，你现在已经涉嫌蓄意杀人了，你知道吗？
4: 你老乡没告诉你啊，叫我陈哥就行。
3: 啊，坐。陈哥，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啊，先不说我的事儿。

0: 天龙鱼
1: 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天龙鱼1:1。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兄弟是吧？
1: 你是？
0: 你老乡没告诉你啊？叫我陈哥就行。
1: 啊，
0: 坐。
1: 陈哥，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啊，先不说我的事儿。我听说弟妹得了重病了，四海兄弟这两年照顾弟妹不容易吧？
1: 一周做两次透析，虽然治不了肝儿，但能保住命。

0: 陈哥，你这是干啥？你
1: 拿回去。
2: 不是白给你的，哥哥想请你帮个忙，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50万，全当给弟妹看病了。
3: 就这些了？
1: 就是钱，能找的我都找了。
4: 那个竹筒一样的注射器是你自己做的吗？
1: 不是，他们给我的时候就那样。我当时也还在纳闷儿，我在医院干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些药品用特殊的容器存放，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用竹子来做存放容器的，我是头一次见。
3: 王思涵，你有没有想过，你进去了，你老婆怎么办？
1: 做了，我老婆有可能死；不做，我老婆必死。我能怎么办？
4: 王思涵，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啊？
5: 你老婆的命是命，对吗？
6: 那个女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啊！为了保住你老婆，就可以杀死那个女孩，是不是？什么道理？你觉得你自己说得通吗？
5: 我告诉你，在你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的同事，他的母亲，也是尿毒症晚期，也要做透析。怎么着？让他去偷去抢啊？
6: 让他为了50万去杀人？
5: 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委屈，你做错了事情，作为我们警察就要抓你。
3: 王思涵，犯罪就是犯罪，今天先到这儿吧。

0: 婉珍，我刚才有点……
1: 阿莲，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能不能？
0: 一定能。
2: 对，这种他是对的，对的。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但真正违法乱纪的有几个？他说的什么话？什么被逼得走投无路？啊！要我看，这就是犯罪分子在道德层面给自己找的一块遮羞布。
0: 没错，
2: 马莲，那么多年了，我们见了那么多事情，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真的值得同情的，没有一个。
0: 我同意，气死我了。王老师说的对。

0: 是啊，今天子超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2: 这几天我跟我那些哥哥们就差把干族都翻个底朝天了，这货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你说这帮人能躲哪呢？哎，李克呢？
2: 这不来了吗？
3: 干嘛呢，李克？
4: 峰哥，
3: 啊，
4: 这些是什么呀？
3: 网址，熊队下的任务，一点线索都没有，大海捞针呢。
4: 网址不长这样。

0: 这样吧，这跟咱普通意义上的网址不同，得经过特殊的方式才能访问。哎，别弄，不挂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1: 小姨姐，小姨姐，
2: 一大早的，怎么了？

0: 没事的，别着急，慢慢来，咱们干的就是这个活，在茫茫大海寻找线索，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1: 哎，李克，李克，过来！你们看，这是一个带跳转机制的网站。
2: 我，东哥，你往下，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我来弄，我来弄，别着急啊！
3: 你看咱们不干活了啊？
4: 是不是？
0: 你还记得东郊养殖场那个小纸条吗？李克研究好几天，终于知道它是什么了。
2: 兄弟，还是东哥厉害。
1: 嗨。我没帮熊志找到线索，却帮你们误打误撞找到，也算没白忙啊！
5: 什么情况啊，
1: 熊志？你看，李克找的这个纸条其实是个网站，是一个需要进入暗网才能登录的网站。
5: 网站？什么网站？
6: 你看这儿，
7: 缅川之光，
5: 这是什么网站？
1: 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出售木材的网站。
2: 毒贩他能买木材？这就是个壳。
6: 这里边还藏着一个数据库。但是需要密码才能登录。
5: 能破解吗？
1: 这跟咱们普通的网站不一样，没办法破解。
5: 找网间呢？
1: 这在互联网当中就是个法外之地，网间也监控不到。
5: 你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1: 好。
8: 前面一张，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张，董哥。好。这人我见过。
1: 啊？
8: 他手上的纹身纹得像皮皮虾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哪儿见过的人？
9: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
10: 你叫谭叔就行了。
2: 谭叔，
10: 这就是马总的公子，马烈。
11: 你好，你好，你好，
8: 在我们家门口。
5: 你们家门口？
8: 对。
5: 什么时候？
8: 就那天晚上，东哥叫我过来指认王四海。我从家门出来，他进我们家门，他好像是我爸一什么朋友。
5: 他叫什么？
8: 不不不不不不不，他是我爸的朋友的朋友，是过来跟他谈个生意。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等一下，我有点乱。我爸是正经生意人。
5: 我问你，他叫什么？
8: 姓谭。
5: 这么巧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线索。就像李克说的，一个毒窝里面怎么会有人去买木材呢？而且一个网站的入口搞得这么严密，里面肯定有猫腻。马烈，
8: 嗯，
5: 是让你们家老爷子过来一趟，还是我派人过去？
8: 我全力配合，我相信我爸是清白的。
5: 行，小姨，那个李克，一会儿你们到马连家去一趟，摸摸这个人的底。问话的时候注意态度啊，这个不是军营犯人。
12: 好，
0: 明白。
5: 雷，要不要我先给老爷子打个电话，打声招呼？
12: 麻烦了，兄弟。
5: 行，那我打电话去，你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12: 没事儿啊，
8: 应该没事吧？

0: 这都快养成小鹿崽子了，你看我是不是胖了呀？
1: 胖点好看。再说你不一向都是吃好喝好再减肥的吗？
0: 也对啊，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
1: 那就对了，多吃多睡。
0: 杨妈，我想我爸了。
1: 你爸他挺好的，说不定你还没出院他就放出来了。对了，你熊叔给我打电话说害你的凶手查到了。
0: 真的呀？
1: 谭浩，
0: 是谁呀这么丧心病狂，敢对我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美少女下毒手。不过我感觉最近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都是冲着我爸去的。杨妈，你说我爸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惊天大秘密啊？
1: 这个呢你就得亲自问他了，不过不巧他现在脑子不好都记不得了。
0: One Piece。
1: One 什么？
0: One Piece 呀，就是世界上最后的宝藏，一个令世人为之癫狂的宝藏，就是我爸的秘密。
1: One Piece。 什么意思？
0: 这你都不懂，杨妈，你真应该了解一些年轻人的话题，不然你以后怎么跟你这个可爱懂事的宝贝闺女聊天呀？总不能一直找马烈吧？
1: 行，我老了，你是年轻人是吧？以后换你养我。
0: 没问题，我养你嘛。哎，不对啊，这样我就没时间玩了呀。啊，真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傻丫头。哎，对，刚才说玛丽，玛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0: 我爱搭理她。
1: 闹别扭了，肯定是你的问题。人家玛丽对你多好啊，一直顺着你，你说什么是什么。
0: 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我爸的事情我正生气呢，他呛着火给我讲一堆大道理，他不就一钢铁直男，他这不找骂吗？
1: 那你是不知道你爸年轻时候什么样，驴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跟驴一样倔。
0: 我爸之前的样，你跟我讲讲呗，让我也开心开心。
1: 想听啊？
0: 想听。
1: 我告诉你，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厚道呀？
1: 你也挺不厚道的。
0: 我怎么了？我
1: 没水了，我去叫护士啊。

你这几天除了吃就是睡，睡不成了。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多吃多睡，把身体养好，太虚了。

0: 这两天老在琢磨个事儿，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没有。
2: 干警官，
0: 没错吧？
2: 哟，
0: 您也犯罪了？
3: 你说他是警察，
2: 是冲着我来的吧？
3: 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咬紧了牙没把外面的弟兄招出来，
2: 合着
3: 你是在这等着我呢？
4: 起开，你那点破事算个啥？
5: 哎，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
6: 就我后面那些买家，随便逮一两个都能立大。
3: 等等，
7: 都往后退，别把谁踹，我弄死谁。
3: 弄死你！弄死你！

0: 首长，
1: 是你有事，
0: 认死！
2: 胆子肥呀、啊！你要弄死哪一个啊？啊！放开他！
1: 来，弄我！啊，来，这里，来噻，上噻！
3: 要不是你来，非弄死他！
0: 是，行。
3: 姚大所长，
0: 给你面子，
4: 把我面子？那我不能把你面子来，伙计。
5: 来人呐，铐起来！关禁闭室！走，放开我！放开我！铐什么？铐什么铐？
4: 翻了天了，看你们是！

0: 有这么疼吗？啊！看你这个片子，应该没什么事儿啊，就是增生。
1: 哦，我说这么疼呢，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要不大夫，你让我住个院吧。
2: 我觉得你这不是病，给你开点万用药，回去服一服，抹一抹就好了。
1: 大夫，不瞒您说，我都久病成医了。现在情况是这样，从这儿到这儿，哦，对了，西医叫什么我不知道，中医啊叫膀胱经。现在骨刺压迫了这个膀胱经，钻心的疼啊！我担心什么呢？现在不治，将来时间长了，从这儿然后到这儿，我这左腿要是再废了，我可就瘫了。
2: 行，那就给你办住院手续。
1: 好嘞。
3: 哎，那个患者，出门左手边交费处。
1: 哦，好嘞，谢谢啊。
4: 你怎么来了？
5: 我能不来吗？接到消息，我和老熊一直往这赶。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下手果断，目标明确，就是冲着我来的。手太快了，没反应过来。不过他已经关禁闭了。小娜怎么样？
5: 目前恢复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把我妈喊过来照顾她，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4: 谢谢。
5: 我还是比较担心你。老熊和台局正在协调，争取早点把你放出去。
4: 他人呢？
5: 找老姚算账去了。怎么也得给个单间啊。
4: 死不了。
5: 那也不行，这不都出事儿了。
6: 我说老姚啊老姚，干天雷有多么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7: 什么叫我怎么能出这种事儿的呀？啊，要不是摄像头，又不是360度无死角。我跟你讲啊老熊啊，你就是把我丢到那个监仓里面去啊，我有一个打盹呢睡觉的时候吧，你晓不晓得？
6: 你是不是摄像头？可你手底下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吧？我告诉你啊，干天雷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等着挨处分吧。
8: 什么拿优秀评先进，你想都别想。
6: 你讲的这叫人话吗？你想一想啊，这个事情你交代给我，叮嘱过我之后，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事情不是我亲力亲为啊？啊，我扑在第一线呢。摸摸你的良心，摸摸你的良心，你有良心吗？现在跟我这么讲，
7: 真是伤心啊。
6: 你看，这你还当真了？你真是跟你开玩笑，你也看不出来吗？
8: 哎，我刚才也是着急，你知道吧？这个台局发下来的活儿，我也不想出问题，是不是？刚才是真着急了，别往心里去啊，别生气。哎呀，
7: 这个事情呢，也是倒霉。
9: 还有，跟你讲啊。你不要动不动就要拿台局来压我，晓不晓得？我心里有数。
6: 不能够，咱们哥俩那么多年了，怎么能这种拿上级压人的事儿，我绝对不能干啊！
8: 哎，这小子现在怎么处理啊？

0: 这个小子胆子很肥呀、啊，敢跟我翻相啊！我估计一时半会他肯定是放不出来。
1: 行，行，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
0: 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是个滚刀肉，他是个破罐子，破罐子他会破摔噻。
2: 没问题，他再破罐子破摔，摔成渣了，在你老姚手上，不照样妙手回春，拼的跟现在一模一样吗？是不是？
0: 哎呀，你这个态度转变得很快呀、啊，老熊啊！刚才你跟我说话不是这个嘴脸呐、
1: 啊。我要请你喝酒，喝酒啊！
0: 哎呀，晓得晓得，我尽量吧。
1: 够意思。
3: 哎，阿姨，太辛苦了。
4: 请喝水。
3: 谢谢谢谢，
4: 您不用客气。
3: 走走走，
4: 阿姨、啊。我们呢，就是来跟叔叔问问情况。
5: 我们跟玛丽都是很好的同事，您不用有顾虑。
6: 啊，那个你们熊志队长啊，今天给我们打过电话了，说你们要过来问一下情况，没说什么事儿，说是玛丽要避嫌。这不，我跟他爸爸哪儿都没去，光等你们了。
7: 你就别去到了，我又没做亏心事儿。人警察不是说了吗？正常询问情况。
3: 是。
7: 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啊，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说，配合警察工作是我们的义务嘛，再说我们也是警署啊，更要配合，对不对？
8: 那叔叔我就直接问了啊。那个听玛丽说
9: 前段时间有个缅川人到您家拜访过您，
8: 您还记得吗？
7: 记得，是我生意上的一个伙伴引荐的，说是在缅川做木材生意，姓谭。因为我对木材生意不感兴趣，所以之前呢就没怎么关注这个人。
5: 那通过你们的谈话，您大概对这个姓谭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
7: 好，老方说啊，就是我那个生意伙伴，他说这个姓谭的是他在云南的时候做生意认识的，好像他还帮过他的忙啊。当然具体他们俩什么关系我也没多问。他们这次来找我呢，是主要让我给他们运货，啊，我以前呢是做边境贸易的，在运输上有点资源，我估计他们就是从这个来找我的。
8: 哦，那叔叔您知不知道他们要运些什么呀？
7: 他们是木材商，那肯定是运木头的呗。啊，
3: 是。
5: 您答应他了吗？
7: 没有，虽说是老方带来的人，但是我对这个人不知根不知底。而且我总觉得他这个人吧挺邪性，据他说是因为之前的运输途径出了点问题，有一批货运不出去，所以过来找我。哎，看起来挺迫切的，可是按理说运个木材而已，也不至于找不到运输的途径吧。我摸不透这个人，我也肯定不会答应。哎，运输这行啊，最忌讳跟陌生人做生意，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运的是什么。再加上我的儿子还是警察，现在啊这运输行业我根本就不碰。哎，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啊？
5: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不过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的配合。
7: 好好好，
10: 配合警察工作，这我们应该做的。
7: 对对对对对。
10: 哦，对了，
6: 我们家玛丽在你们队里表现还行吧？
7: 这时候你问这个，你让孩子们怎么回呀？
8: 挺好的，挺好的。

0: 躺了。
1: 都怪这医院伙食太好了，我天天躺着都不运动。你真的来了？
0: 我这不老毛病犯了吗？
1: 骨科在楼下呢。
0: 哦，哎呀，你看看，糊涂了，走错门了。没事吧？
1: 没事了。
0: 我走了。
2: 除非必要，车厘子从不露面，也习惯了只用黑话和小暖联络。但事态的失控，让他感到，只有靠近核心，才能掌握局面。
0: 头一回这么期待住院。

0: 你跑着跟我演法官来了？你跟老板说，赶紧把我弄出去，这钱我不挣了，忒烫手，你们另请高明吧。
1: 啊，关于这一点，这个放心啊，我作为一名律师呢，我一定会证明您的清白的。
2: 压根儿没影的事儿，你证明个啥呀？
0: 哎，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个老头，看着挺斯文的，心可黑了。听说他老婆都是他给煮了。
2: 干天雷差点被这个黎叔给勒死，还好我反应迅速，把狱警给喊来了。
3: 黄哥，老板让你再坚持两天，他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啊！
0: 你才姓黄呢，姓洪，洪。
3: 啊，哈哈，啊，洪，姓洪。

0: 这半死不活的熊样，昨晚上干嘛去了？
1: 老舅，甘都太好玩了。
0: 小四，不是老舅说你啊，你最好安稳点。现在不光警察盯着咱们，凯撒那边的人也在盯着呢。来了，你干嘛去？
1: 老舅，就这熊样的，我一个人能打10个。你想听什么？微信告诉我。
0: 你给我老实点，看看在哪儿。

0: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我告诉你啊，这下棋和做事一样，选择好方向，就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能犹豫不决，拖泥带水。
1: 大叔，你这招可不像是在老年活动中心学的呀，招招见血，成匹夫之勇。可这力气有点重啊。
2: 力气重了有什么不好？棋没有好坏，只有胜负。布了这么久的局，我要赢，我不能输，你懂吗？
3: 好棋呀、啊！哎呀，
1: 这大势已去，你离输不远喽。
3: 暗箭伤人是吧？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3: 说是越是好看的女孩啊，越容易骗人。
1: 柴叔叔你，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自己找我来下棋，你输了还要来说我，你个臭棋篓子。
3: 别太骄傲了，棋还没下完呢，谁输谁赢不一定呢。
1: 这还留了一手。

0: 小福护士，你看见小暖了吗？刚刚还在大厅溜达，说是想透透气，怎么还没回去吗？哪儿
1: 有人呐？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他妈妈一再跟我说别让他乱跑，你看一不留神人又没了。
0: 天天在病房里多无聊啊，出去溜达溜达也好。啊，
1: 你说的是那边那个大厅吗？
0: 嗯，是。
1: 这孩子他就是欺软怕硬，净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了啊！走了。
2: 比妈妈更可怕的是妈妈的妈妈。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
3: 不玩了，不玩了，是我输心了吧？

0: 生气了？
1: 我这叫玩得起放得下，我敢玩就敢输。
2: 你是不是早想到这一步了？
0: 你现在是太年轻了，没有耐心。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按照刚开始既定的棋路，我不一定会赢。你说你半道非得来围我，耽误时间，还容易有风险。
1: 可是，我之前把你围得死死的了呀，这局势几乎是必输了呀。你用一条大龙做赌注，万一要是输了呢？
0: 你看到要赢的棋，未必真的能赢。你看到仿佛要输的棋也未必一定会输，局势在不停的变化。我这么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记住，从现在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听到没有？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嘛。况且你这样也赢了。
3: 大小暖，大小暖，小暖，
4: 哎，我在这儿呢。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你啊
4: 气死我了，
3: 找你找死你了。
4: 我错了。
3: 你还说疼啊？
5: 大姐，人是这样，不怪他啊，都怪我让他来下棋。
4: 都怪这老头，他非拉着我来下棋，不然我早回去了。
3: 怎么那么没礼貌啊？说啥呢？
1: 我很痛的，奶奶。
3: 不是你妈给惯的，
4: 这是真的不怪我呀。我就出来溜达溜达，我看到这个老爷爷他在这儿摆棋，他非说来来来陪我下盘棋吧。那我拒绝行吗？我不能拒绝。
3: 是你喊他的？
5: 啊，是，我就觉着吧，你看现在孩子们那功课太辛苦了，
4: 啊，
5: 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就让他玩玩。哎呦，那棋下的叮呱呱。
3: 对
5: 嘛，
4: 人家还夸我了呢。
3: 夸啥呀？我打你那么多电话，干嘛不接？
1: 哦，还打电话呀？
3: 你看看
5: 电话那儿呢。
3: 你看看啊，打了多少个电话？
1: 不是，我开静音了，我就怕影响人家午休。
5: 没听着，
1: 真没听着。
3: 行了。棋也下了，气儿也透了，走吧。
5: 啊，对，回吧啊，
3: 走了啊。
5: 好，
3: 徐太太，打扫了，打扰了。
5: 没事，
3: 走。哎呀，走了。
5: 我恭候啊，我恭候。别。
6: 哎，兄弟，累吗？
7: 啊，大哥。
6: 老舅，我这脚踢得准。哎，
7: 这个好，
6: 我看看。
7: 这个好。
6: 哎呀，老舅，你又虚了，你到底行不行？拍300多遍了吧？
7: 这孩子怎么说你老舅呢？我哪虚了？男人不能说不行。
6: 我再给你次机会，好不好？
7: 钱的保险柜。保险柜就在书桌底下，密码是64626GG，别打了。
6: 哎，大律师，哎，
7: 你看我像贼吗？

0: 我差钱吗？
1: 不是，大哥，你们不要钱，你们要什么呀？我就只有钱。
0: 老焦。

0: 你饶了我吧，啊，大哥。
1: 我要消息。
0: 什么消息？
1: 雇人去看守所里保护干田雷的人是谁呀？
0: 上级，我们万州人的骄傲，万州社会的副会长。他电话，幺三九零。哎呀，家庭住在滨江路38号。

0: 问完了，那还打吗？老舅，啊，
1: 打，为了上一上先生。
2: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哎，
3: 律师，你呀、啊，
0: 太不仗。
2: 刚才呢，我打你的都打完了，但我还要替我老舅啊，再打你一会儿。
4: 我知道，我都说了，我不要打，我真的不能打。
2: 就是，邓明啊，说什么来着？
5: 老方，原名方志军，根据对马列夫妻的问询，我们确定他就是谭家所找的前客。
6: 这么说的话，找到老方就可以调出谭家的人了。
7: 应该是这样，老方的生意都在滇缅一带。谭家又在赣都人生地不熟，这半年来被我们连续打击过很多次，已经十分谨慎。按理说他们这一次应该找一个正规渠道，相对于来说保险一些，但是他们还是找了老方，这就说明了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一般。
5: 那老方现在在香港，要不要到那边协调抓人？
3: 不行，现在我们是一静不移动，这个方志军是个关键人物，动静太大肯定会打草惊蛇。小磊，方志军这边还是由你带队指挥，密切关注，一旦他回来了，马上寻求马列父亲的帮助，争取把他约出来，调出到这上线。
6: 好，明白。
3: 没问题吧？在赣都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说明他在谭家肯定是核心人物之一。咱们就拿他开刀，杀一儆百。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3: 一桩尘封已久的秘密，打破平淡日常。
4: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呀！
3: 一份无血缘的父爱，遭遇严峻考验。
5: 请问？朱一斌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6: 最便宜1000，
5: 在我这帮忙干活啊。最近缺钱了，
6: 江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3: 身处两难境地，这份厚重温情能否冲破命运的桎梏？
4: 爸爸来了，妹妹，爸爸来了，妹妹来了，妹妹啊！
7: 你才是我爸爸，爸！
3: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
1: 我不同意。
0: 那就打官司，奉陪。
2: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之前他已经来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他需要休息，但是他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
0: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3: 这个世界上啊，就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4: 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
5: 我们还是分手吧。
6: 刷刷开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主动承担，
2: 走了，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3: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说这双双怎么最近都不直播了呢？你该换女朋友啦！哎，你不懂我，我现在呢是需要精神寄托。起开起开！
5: 我呀，不需要什么女朋友。
4: 老姜，哎，姑娘，是你呀！哎呀，哎，你上回喝醉了，我和老姜把你送回去了。
5: 老姜呢？洗碗呢？哎，
4: 张大哥，哦，你怎么来了呀？走，我请你吃饭去。
5: 不要不要不要，
4: 走吧。
5: 哎呀，
4: 去吧，姑娘请你吃饭，赶紧去吧去吧啊！去吧去吧，哎呀，赶紧走吧你。
6: 老姜啊，就是讨小姑娘喜欢哈，不然怎么会只请老姜一个人吃饭呢？菲菲这几天天天给我说呀，你也不容易，日夜颠倒，饭都吃不好。
5: 能赚钱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爱钱、心胸特别扭曲的女孩？
6: 人啊，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5: 那也得承担自己的后果。
6: 老姜，啊，
5: 你为什么都不问我自杀的原因呢？人啊，一生当中坡坡坎坎。 什么事儿都会遇到，凡事啊，你都得往前看。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他的爱支撑着我。我盼望着他回来，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和我结婚，组建一个好的家庭，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简单的生活下去。现在呢，他回来了，也找到了好的工作。你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但那个人不是我。 所有的等待都没了，变成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他，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个什么？

0: 这也可以进去吗？
1: 那当然了。那你们自己听。
2: 菲菲，放学后来我家，冰箱里有吃的喝的，把牛奶提走，密码也发给你了。
3: 你太厉害了。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带饮料，你的。
4: 我倒是看看。
0: 你说这个家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1: 那
5: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菲菲，这什么呀？
1: 这给我看看。
6: 这个社会啊，总是在告诉我们，得到越多呀，就会过得更好。其实啊，不一定。你的价值啊，并不是取决于一个男人、一个房子，还有你的工作。
7: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6: 多想想你自己拥有的呀。

0: 老姜，谢谢你。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我谁都不怪，只怪自己命不好。我此生就认定林峰这个男人，他要是抛弃了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今天他回国，我会选择和他一起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双双诀别。
2: 老孙啊，街的角角落落都要死了，别落下。
3: 妈，
2: 不好了，出事了！你快看，刚刚我们几个同学去双双姐家玩。
4: 就干了，他这装上留了一封绝笔信，
5: 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怎么办？
6: 糟了，出事了！哎，老姜暂时不在区啊！
7: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啊，快走！工作发展了啊！哎，你去，我去一下。
4: 老婆，
7: 老婆，
4: 你看等久了吧？累不累？
5: 还好，累。
7: 辛苦了，快休息一会儿。
2: 您好，您好，您好，这次晚点，您好，您好，三月的，是啊，不怪什么，我不能，非得出来，我死了。哎呀，请你们吃吧，一定都得来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快点啊！
1: 快点，
2: 回家了，回家，快点。
3: 现在可以放假了，不用熬夜，我可以休息了。我有钱了，我姐有钱了，那个王双双已经死了，我姐有钱了，想着离开，
4: 江湖过半。心色依
3: 然。老姜。
5: 哦，双双啊。
3: 我要走了。
5: 去哪儿啊？
3: 我把林峰给我的钱援建了一所乡村小学，直播乡村小学生活。
5: 这个好啊。
3: 我就不和江飞告别了，这个你替我转交给他。老姜，我知道你有秘密。江飞有你这样的父亲，真的很幸福。走了。
6: 说了，他以前以为拥有钱越多的生活越好，可他现在不这么想了。
7: 那他现在怎么想啊？
6: 他说，生活的好的人是愿意更多付出而不求回报的人。他还说了，你就是这样。

0: 讲什么？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听说，这名女婴被一对环卫工人夫妻收养的。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啊！
1: 找错人了，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江师傅。 我知道你们夫妻二人带着孩子搬到这个地方，江师傅，我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很困难，我愿意给你们提供帮助。
2: 谁需要你的帮助？
1: 江师傅，我没有其他意思，江师傅，你别生气啊，江师傅。
2: 你要相信我女儿，
1: 打住。

0: 用下，再过一星期，丫头就18了。你看，她都长这么大了。
1: 你说孩子还这么小，她就没了妈妈，那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这么送回去，肯定遭人嫌弃。医生不是说了吗？
2: 我不能生孩子，那这个孩子不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3: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由别人他做了。好，不让他做。
1: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3: 你没事吧？
2: 妈妈，以后每年生日我们都一起过。
1: 老家。 等到咱们菲菲18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他，让他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都写信上面了。我不想告诉他。
4: 你不上早班，也不在家好好睡一觉，我跟你说，你在我这帮忙干活啊，不用守着点儿。怎么，最近缺钱了？江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过生日啊？那一会儿我也给他转个红包，毕竟是小菜泥嘛。啊，哎呦，随便坐啊。
5: 老姜，咱们好好聊聊呗。老姜，
4: 哎，老姜，老姜。

0: 想去看朱一冰的演唱会，在暑假我打算去批发一些纪念品在现场卖，这样回来的路费也有了，说不定还能赚点钱。
1: 挣钱挣钱挣钱，我短你吃短你穿了吗？每个月的工资刚一发，我就全部都交给你，不就是想让你好好上学吗？天天就想着去看演唱会，不准去。
2: 更年期的男性啊，会出现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人的忍耐、宽容和帮助。
0: 那家人也太惨了吧？
2: 哎，不是，他可是你爸呀！
0: 哎呀，你再去看。
2: 咋了，江飞？怎么了？
0: 我得到免费演唱会的资格了。
2: 真的假的？
0: 去，肯定是老天爷可怜我这个被更年期怒火中烧的女孩，所以才给我这个机会的。
2: 可是你爸会让你去吗？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以前呢，那是因为害怕花钱，现在是免费的，有什么不能去？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哎，江飞，走吧，一起。
3: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4: 最便宜1000。

0: 老姜，老姜，老姜，我能给江飞更好的生活呀！
1: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让他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负责。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2: 我可要打人了。
0: 老姜，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老姜，这个女人叫张琪，我和张琪呢是上下级关系。那会儿大学毕业以后，她就做了我的助理。很快，我们就有了感情。后来我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这里，但我真的不知道张琪怀孕了，并且生下了女儿。老姜，你放心，我会给你和江飞帮助的，只要你答应我。
2: 说完了吗？
0: 老姜，老姜，老姜，你听我说呀，老姜，这是我名片，到时候随时找我啊。

0: 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样的。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砸的算我的啊。

0: 双双姐，我想你了，我要去看演唱会，顺便去看看你，可以吗？
1: 天气热了呀，我家里买点雪糕。现在外面孩子呀，都喜欢吃这个。

0: 我想出去两天，去看看双双姐。一个人啊？
1: 是啊，双姐都邀请我好多次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0: 不准去。
1: 为什么呀？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看演唱会呀？
1: 我是去看双双姐，顺便去看演唱会。

真不是他爸呀，那江飞他知道吗？那你还怕什么呀？他亲生父亲找来了，他亲生父亲有钱有家产有能力，他能给江飞。 更好的生活，有钱啊，多有钱啊！这条街上的人都比我有钱，可我有永霞。 还有丫头，现在永霞她已经走了，她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才是江飞的。

0: 喂，江芬。
1: 喂，刘星，你现在赶紧找一个看守匠来我家里，别问那么多了，赶紧的。谢了，刘星。
2: 老师傅，微信。
1: 刘星，手机给我转点钱。
2: 哦，微信转你啊。啊，谢谢师傅。
3: 你爸干嘛要把你锁起来了？
1: 我已经跟他恩断义绝了。
3: 那你现在去哪儿？
1: 看演唱会，不许告诉别人啊。
3: 哎，江飞。
4: 哎，老姜，你别喝了哈，我送你回家快。哎，还行了，就别喝了，别喝了，快快。那个，走走走，我咱慢点，慢点，慢点。嗯嗯，这是什么呀？
5: 生日礼物。
4: 哎，赶紧回去送给他来。
5: 嗯，我不回去。
4: 你不回去怎么送啊？快快快，走走走走。
5: 老唐，我们不告诉你的。
4: 行行行，不告诉，
5: 不告诉。
4: 走，不告诉，不告诉。快点，慢点。
1: 我让你别再跟着我了。
2: 你这样出去真的不合适。
1: 我跟双双姐约好了，等看完演唱会，我去她那儿住两天。你回去告诉我爸，让他别担心，等我到了那边就跟他联系。
2: 可是你爸……
1: 别说了，我走了。
6: 你一定不能告诉江飞啊！
4: 哎呀，我知道，不告诉，快。
5: 你丫头啊，爸以后啊，再也不管你了。爸带你去。丫头，
4: 哎，
5: 丫头，
4: 怎么了？
5: 丫头，
4: 你慢点，你慢点。
5: 丫头，
4: 慢点，
5: 丫头。丫头，
4: 江江，老江，你先别急，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去找那个人了？

0: 这什么呀？
1: 哎，
0: 别太着急了，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2: 老姜，姜飞怎么回事？姜飞藏哪儿了？
3: 你快说，姜飞到底在哪儿？快说！
0: 哎，老姜，老姜，
3: 不知道啊。
0: 老姜，哎呀，你别激动了啊！你到底把姜飞藏哪儿了？你赶紧交出来！你快把人家急的。
3: 我真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这是？
0: 别在这装了，他现在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那肯定和你有关系啊。

0: 江飞去蓉城开演唱会了，
1: 他说他去找双姐，到时候会和你联系。
0: 你说什么？江飞去蓉城了？
1: 对。
0: 老江，你放心啊，我那边朋友多，需要的话，我让我朋友去找。
2: 啊，你。

0: 张飞。
1: 你谁啊？
2: 看演唱会。上车。
3: 你呀、啊、算是幸运的，几千个人就你一个人免费呢。
1: 票呢？哎，
4: 那要不喝一杯？
1: 我不喝。
3: 哎，演唱会还早呢，要不坐下来陪哥几个聊聊。
1: 你放开我。
4: 哎，美女，昨天我们哥几个和歌星喝了酒拍了照，我传给你看看。
1: 干嘛？手机
4: 好高级啊，你看看。
1: 手机坏了。没想到，哎呀，
3: 对不起。哎，厕所里面有吹风机。
1: 神经病！
3: 哎呀，别生气嘛，大不了哥给你买个新的。
4: 买俩也行啊，
5: 哥哥先给你买一个。

0: 菲菲，
1: 我爸，你快点来救我！
0: 丫头，你在哪儿？
1: 我马上把定位发给你，你快点儿。
0: 喂。

0: 你车呢？给我考虑张北，我也想去啊！
1: 给我也弄一张，
0: 啥去呢？弄一张，哎，行，还得是大哥，哎，这次，这怎么样？啊？这次这个
2: 可以，
0: 哎，手机修好了，
2: 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回来！

0: 好，谢谢你们了啊！我大概一个小时就到。老姜，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人去了。谢谢。
1: 你给我安静点！你他妈再发出声音，我他妈今天弄死你！大哥，你上哪儿找这货啊？你说这咋办呢？
2: 哥哥说，我说你看我前两个闯的都不像这，你看你找的这个，
1: 闭嘴！
2: 你这说了说了还急了，
1: 我怎么现在？
3: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先把他关着，饿他去。
1: 演唱会过了再说。哎，
4: 我说你出来，在里面谁买？不是，哎，
1: 我跟你说，你干嘛？你走！腾腾，飞飞，你干嘛？飞飞，你谁呀？
5: 他们来了，飞飞，
1: 我们叫人打过来。飞飞，
4: 谁呀？
1: 陈冲打的你，
4: 等等，
1: 站没有站住。
4: 飞飞，你给我走开！哎，飞飞，哎呀，小心我的脚啊你！
1: 飞飞，
4: 放开我！我
1: 飞飞，
4: 哎，你
1: 飞飞你在哪儿？飞飞。 你见过这女的吗？菲菲，没有。哎，你给我过来！老王，菲菲，你过去干嘛？菲菲，菲菲，哎，你们俩，菲菲，菲菲，我说你们到底是谁呀？突然闯进来，菲菲，菲菲，菲菲，菲菲。
4: 你到底在哪儿啊？我说你发的定位都在这儿，要不我到附近其他店找找。酒吧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你们这，哎，你跑什么呀？你跑啊？还有你，哎，一句话不说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呀？你信不信我今天
1: 干什么？你动手！你有话
4: 事？
1: 你今天干嘛呀你啊？
6: 我告诉你，菲菲的定位已经定了。
4: 这事跟你们脱不了干系。什么？菲菲，什么定位？关我什么事啊？
1: 闭嘴！
4: 等他爸了。你呀，要听爸爸的话，不能淘气了。来，试试。哇，刚合适。
1: 行不行？
4: 菲菲不见了，关我们什么事儿？
1: 不行，是不是？
4: 你们别诬赖人啊！我告诉你，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 不在家里，老爹，快跑开！干什么？老邓，老爹，老爹，快走！老爹，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爹，快走！老
0: 到底在哪儿？
1: 顶楼。
0: 走！菲菲，菲菲，给我站住！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你没事吧？菲菲，菲菲，菲菲，菲菲，爸爸来了，我妈，菲菲，菲菲，菲菲，
2: 加班。
0: 妹妹，妹妹，妈妈来了，妹妹，妈妈来了，妹妹啊！

是，姑娘。

0: 新闻和报纸都登过了。
1: 这个女孩的信息啊，一点都查不到。实在不行啊，我看只有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了。
2: 别，你说孩子还这么小，就没了妈妈，那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这么送回去，肯定遭人嫌弃。医生不是说了吗？我不能生孩子。那这个孩子，不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3: 妈妈，以后每年生日我们都一起过。
2: 老家，等到咱们菲菲18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都写信上面了，让她自己看。
4: 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0: 爸。
1: 丫头啊，她脾气有点倔，你跟她沟通啊，一定要讲方法。她胃不好，消化一直跟不上，你可千万不敢给她吃太硬的东西。还有，她现在年纪还太小，不建议她现在就出国。永霞在世的时候啊，给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她还说要给她一直做到18岁，可谁知道做着做着人就没了。

0: 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的粗鲁。
1: 我理解。
0: 我也不恨你了。那。

妈妈留给你的。

0: 生活也不容易。
1: 那要不然我去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咱俩用。
0: 想什么呢，姐姐？
1: 反正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0: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要是你母亲健在的话。

0: 江，我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你和江飞了。你把孩子教育得很好，我非常放心，谢谢你。你才应该是他的父亲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呢？
2: 扫完就走。
1: 啊，
2: 哎呀，扫什么扫啊，我来啊。
1: 哎，交给他，你放心，来交给你了啊。哎，你走吧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啊。
0: 干嘛呀？
1: 走吧走吧，
0: 那你们也辛苦一下啊。
2: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走走走。
0: 好好好。
1: 哎哎哎，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谢谢你让我学会了用心去生活。
1: 妈，
2: 老家，是你让我懂得平凡的生活，谢谢你。
3: 老家，谢谢你让我重新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5: 吧？干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秦家村的村务公告栏前站满了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拆迁补偿的事儿，聊得很是热闹。谢红也赶快凑过去看，一张是前段时间评估公司入村评估的结果公示。谢红看到自己家的评估价格，觉得还不错。旁边还有一张名单，是通知大家下周到指定地点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可奇怪的是，这张名单上却没有谢红家。谢红觉得很奇怪，这是拆迁办工作人员写错了，漏掉了吗？经过打听，村主任说好像是因为重名了，让谢红自己去拆迁办问问清楚。到了拆迁办，工作人员问谢红，您的户口一直在秦家村吗？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时候？谢红痛快地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秦家村人啊。工作人员说道，有个和你重名的人在顾家村，你们两个名字中的红字不一样，你是红色的红，他是彩虹的红，出生的年份差两年，出生的月日都一样，长得还很像，所以啊，你别着急，我们先核查一下是不是有错误登记，这两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啊，当工作人员提到顾家村，谢红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两个谢红啊都是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呢？这得从谢红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经历说起。
1: 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两个人，同名不同字，同月同日生，甚至容貌也极为相似。这件事看似蹊跷，背后的事实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身份都是谢红本人。那谢红的双重身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0: 20多年前，年仅16岁的谢红初中辍学后，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村里定期举办的庙会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一次逛庙会过程中，谢红遇到了隔壁顾家村的顾亮，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热恋，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谢红的母亲打听到顾亮家还有两个弟弟，家庭条件差，而且谢红年龄还小，就一直不同意。可谢红年龄虽小，主意很大，最终谢红硬是自己做主嫁进了顾家。那个时候村上结婚都是敲锣打鼓昭告乡邻就够了，等有了孩子上学的时候才去补一个结婚证。再说谢红还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也就没有办结婚登记。一天，顾亮的母亲提议给谢红做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这样就能去外面的大厂子里打工挣钱，他们小两口一起应聘还能分个独立宿舍。谢红听了很是心动，能去外面的大城市见世面，又能挣钱自己花，就同意了。于是顾亮的母亲就偷偷找人给谢红办了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出生年份比真实早了2年，只是办证的时候顾亮母亲大意了，没把红字说对，做成了彩虹的红。因为做假证要花钱又有风险，顾亮母亲也就没有从做。没多久，谢红就和顾亮到了大城市，投靠到同村老乡所在的一家大型电子厂。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小夫妻俩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两个人每天也是浓情蜜意。但是在流水线上，面对高强度工作，两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消化各自的情绪，彼此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包容，又都年轻气盛，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有一次，谢红因为迟到被工长批评，心情不好，跟顾亮抱怨说，别人迟到工长就打哈哈，他迟到就老是挨批评，这工长是存心针对他。可顾亮却说，别人迟到都给工长说句好话， 可你谢红迟到从来不给工长低头认错，还老是跟工长呛呛，肯定又要扣工资了。谢红越听越气，觉得顾亮不向着自己，指责顾亮就知道钱钱钱，不敢为老婆出头，不是个男人之类的。话赶话没好话，俩人啊越吵越凶。谢红一气之下便说离婚吧，不过了。顾亮也不让步，火上浇油地说离，谁不离谁不是人。两人当即拿出纸笔写下谢红与顾亮离婚，一刀两断，绝不悔改。谢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顾亮也不示弱地签上，两人还用谢红的口红涂了手指，按了手印。就这样，谢红收拾了自己的衣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只把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都留给了顾亮。
1: 签下离婚协议后，19岁的谢红带着满腹委屈回了秦家村老家。期间，顾亮母亲也曾上门试图挽回，却被谢红父母拦下拒绝了。自此，顾亮和谢红谁也不愿低头，彻底断了联系。既然如此，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是什么原因被翻了出来呢？
0: 过了几年，顾亮的父母因为生病接连去世，顾亮后来受了工伤，一直就单着过日子。谢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父母托人给他介绍了本村的王强，两人走到了一起。王强性格憨厚，又有电工手艺，谢红觉得虽然自己和顾亮结过婚，但是两人并没有真登记，也早就分手了。谢红就拿着真实的身份证与王强办了结婚登记，踏踏实实的嫁人过日子了。转眼10多年过去了，这次拆迁事件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被翻出。谢红一直以为当时只是办了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怎么会在顾家村留下户籍信息呢？他去派出所调取了自己的原始户籍信息，又反映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通过派出所调查发现，应该是顾亮的母亲拿着假证去给谢红办了落户。当时户籍信息还没有全国联网，顾亮和谢红结婚，村里人也都知道。派出所查看了证件之后，就办理了落户。假谢红真不了，派出所很快就认定了顾家村的谢红登记错误，对顾家村的谢红进行了销户处理。因为提供虚假资料的顾亮母亲早已去世，也无法再追究他假落户的责任。至此，谢红身份的历史遗留问题总算解决了，拆迁事宜也终于可以顺利进行了。可没想到，多年没有联系的顾亮却突然找上了门。顾亮怒气冲冲地一进门就大声嚷道：谢红，你把户籍消了，我们家少拿20万补偿款，这事儿你得负责。谢红说：顾亮，当年那个谢红是你妈作假编造出来的，我注销是应该的，你还有脸来找我？顾亮却说：人名虽然是假的，但结婚是真的，你跟我摆过酒的，你就是我们家的人。谢红觉得顾亮蛮不讲理，反击道：我是你们家的人？这么多年你管过我死活吗？我早就跟你分开了，现在搬迁还想用我的身份要钱，不可能。顾亮不依不饶地说：咱俩才是两口子，先来后到，你今天要跟我回家。两人吵得越来越凶，邻居们上门劝说，才把顾亮劝回了家。
1: 顾亮越想越生气，他认定自己和谢红拜过天地，告过乡亲，还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过，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婚姻。现如今，谢红不仅另嫁他人，还致使他家少拿了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于是顾亮一纸诉状将谢红告上法庭，要求追究其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0: 那么谢红是否构成重婚罪呢？他和顾亮到底有没有婚姻关系呢？法庭审理认为，谢红构成重婚罪的前提是他和顾亮的婚姻是合法有效的。 根据法律规定，1994年2月1日之

0: 前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事实婚姻。本案中，谢红和顾亮没有办过结婚证，成亲的时候是1998年，不符合事实婚姻认定的时间要求，而且谢红当时还未成年，再加上两人很快就分开了，早就没有婚姻之实了，不应该构成从婚罪。另外啊，从婚姻效力的角度而言，顾亮和谢红属于法定的婚姻无效情形，这也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1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我国的法定婚龄确定为男性满22周岁，女性满20周岁。本案中，法院通过调查核实，查明谢红从16岁与顾亮举办结婚仪式，到19岁签订离婚协议后，不再与顾亮共同生活，始终不满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啊，退一步讲，即使顾亮和谢红办理了结婚登记，或者构成了婚姻的事实，也将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年龄要件，婚姻归于无效。最终法院认定谢红与王强结婚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本案中，谢红还未成年，心性尚不成熟，就与顾亮短暂认识后举办结婚仪式共同生活，但最终因不符合事实婚姻认定年限，也未满婚龄，被认定为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下面的案件中，女主人公虽然结婚时不满年龄，也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最后法院却认定他的婚姻有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金龙鱼
4: 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鱼，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
3: 1:1:1。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丈夫突发心梗猝然离世，一个隐秘账本揭开丈夫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冯爱莲恍然大悟，难道这牢里有外遇了？
1: 丈夫生前频繁给神秘女子转账，妻子起诉维权却遭对方反驳。
2: 法官，原来这老李和冯爱莲就没有结婚证啊，冯爱莲就无权主张我返还财产啊。
1: 没领结婚证，婚姻是否有效？丈夫转给神秘女子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无证的婚姻正在播出。
2: 隆冬寒夜，外面北风刮得正猛，北方某小区一户人家屋里电视还没有关，冯爱莲站在窗边不停地向外张望。都已经快凌晨两点了，老伴儿李卫国还没有回来呢。12点多的时候两人打过电话，老李说还在麻将馆，很快就回去，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没有见到人。冯爱莲又气又急，他反复拨打老李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终于好不容易拨通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电话的主人摔倒在小区外面路边的花池里，让冯爱莲赶快过来。冯爱莲吓坏了，她颤颤巍巍地给儿子明明打电话，让他也赶过来。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李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情得从当天下午说起。李卫国因为前一天晚上打了一宿麻将，下午接到麻友电话后又要出门，冯爱莲反复劝阻，可是这李卫国玩心比较重，还是偷偷溜出了门。这麻将馆是老李啊退休以后才开的，当初李卫国退休后无聊烦闷就开了个麻将馆，心想既能够练练脑子也有个事儿干。谁知麻将馆生意还挺不错，而且这李卫国自己也挺沉迷，经常熬夜打麻将到很晚。事发当天，李卫国和几个老麻友打了一下午麻将，之后又约着一起喝酒，几个人就着小菜喝着小酒，一直聊到晚上10点多。之后几个麻友和其他客人们才纷纷散去，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娱乐竟成了永别。事后经过查看店里监控发现，老李本来跟麻友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可他看上去心情不错，于是就着剩下的酒菜有一个人喝了半瓶多白酒。大约12点的时候，老李接到了妻子冯爱莲的电话，这才晃晃悠悠地关店出了门。也许是因为饮酒过量，又或许是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这李卫国突发心梗晕倒在小区外面的花池里。天寒地冻加上夜深人静，等到有人下夜班路过时听到隐隐约约的电话响，才发现了花池中的老李，于是赶紧接通电话告诉了冯爱莲，并帮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李卫国抢救无效死亡。
1: 丈夫老李突发心梗离世，冯爱莲悲痛欲绝，懊悔自己当初支持老李开麻将馆。处理完后事，儿子提议将麻将馆收拾一下转让出去，冯爱莲当即就同意了。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揭开了老李生前隐藏的秘密。
2: 冯爱莲坐到麻将馆的柜台前，打开第一层抽屉，一本一本翻看着账本，都是老李熟悉的字迹。打开第二层抽屉的时候，看到一个微信二维码的立牌和一个单独的笔记本，这个账本上记载的也是一些麻将馆的收入，可是与第一层抽屉里的几个账本的时间是重合的，封面上还写着个 V2。 他翻出第一层抽屉对应时段的账本，发现里面记载的金额和老李之前报给自己的金额是基本一致的。这老李结婚以后一直很顾家，冯爱莲又是做财务工作的，家里的钱都是冯爱莲在管，

0: 老李退休后开麻将馆花了一些钱，冯爱莲也有一些心疼，再加上老李自己也爱打麻将，就看钱呀看得紧了一些。老李基本上每天的收支都会给冯爱莲报账上交，可这 V2 账本里的钱却明显不在冯爱莲的掌握之中。冯爱莲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分别给店里的三个收款码都扫了一块钱，但是只有贴柜台台面上的微信码和支付宝码是老李给冯爱莲报账的码，而那个立式的微信收款码却没有找到收款信息。冯爱莲询问明明，两人很快就发现老李的手机微信有两个账号，其中一个不太常用的账号的收款码就是那个立牌的微信收款码。冯爱莲母子俩本以为这李卫国可能只是在藏私房钱，谁知这个隐秘的微信账本却牵出了更大的秘密。原来啊，李卫国的这个微信号上没有几个朋友，唯独有一个叫凤英的联系最为频繁，这个微信上收的麻将馆的钱基本上都在凑成整数的时候就很快转给了这个叫凤英的人，备注里还偶尔会出现想你等你等关键词，特殊的日子也会出现类似520、1314等特殊意义的转账。
1: 看到这些暧昧的转账数字，冯爱莲心头一沉，心想难道老李早就有了外遇不成？冯爱莲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老李生前的异常表现，手机不离身，晚归成了常态，对自己的态度也非常敷衍。那么老李和这个叫凤英的神秘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0: 为了弄清楚真相，冯爱莲跟老李的麻友们打听凤英，可他们总是回避话题，眼神闪烁。后来冯爱莲跟老李一个麻友的老婆联系，好不容易才问出了这个凤英的情况。这个凤英跟老李是在麻将馆里认识的，凤英的丈夫前几年去世了，儿子正在上大学，平时没什么事儿，就靠打麻将打发日子。凤英比较爱玩爱打扮，跟冯爱莲这个勤俭持家的朴素形象完全不同。有时候凤英来麻将馆比较早，无聊的时候总是跟老李聊天，两个人慢慢的就从暧昧直到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寻求刺激。冯爱莲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跟老李过了这么多年，照顾老人养育儿子，这老李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作风问题，怎么退休了以后经不起诱惑了？冯爱莲想不明白，不行，不能让凤英就这样把自己和老李都给耍了。冯爱莲联系上凤英，凤英却不承认和老李有不正当的关系，更是否认老李出于这种关系给他钱的事儿。凤英说，我们只是一起打打麻将而已，那些转账是正常的输赢往来。冯爱莲说，那为什么转账记录里会有那么多暧昧的备注，这怎么解释？凤英说，那都是开玩笑，老李都死了，你还糟蹋你自己老公的名声吗？再说了，老李为什么喜欢和别的女人开这种玩笑，那还不是你这个老婆没管好吗？冯爱莲火冒三丈，凤英不仅不承认错误，还指着嘲讽自己。于是冯爱莲请了代理律师，统计了那个隐秘微信上的转账金额，一纸诉状将凤英告上法庭，要求凤英返还丈夫李卫国赠予的财产53000余元。同时冯爱莲还向法院提供了凤英和老李在麻将馆一些暧昧举动的监控记录和他俩的转账记录。冯爱莲想着，有了这些证据，看你凤英还有什么话说。谁知法庭上调查基本事实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法庭上法官让冯爱莲提供与老李的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冯爱莲坦言，她和老李1980年在老家摆的喜酒，之后就生儿育女共同生活，没有办过结婚证。凤英听后立刻提出，法官，原来这老李和冯爱莲就没有结婚证啊，那就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既然没有婚姻关系，冯爱莲就无权主张我返还财产啊。对此冯爱莲的代理律师提出，按照法律规定，在19

0: 1994年2月1日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办理结婚证，但是冯爱莲和李卫国是在1980年办理结婚仪式，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李卫国过世，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承认的。然而，凤英并不甘心，她看到起诉状上冯爱莲的出生年月信息后，又提出：“这还是不对啊，法官！按照推算，1980年冯爱莲只有18岁，还没到法定婚龄呢。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呀。”确实，冯爱莲和老李办婚宴的时候，他俩并不符合法定的2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冯爱莲和李卫国多年的夫妻关系真的无效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无效婚姻的效力转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051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本案中虽然冯爱莲与李卫国举办结婚仪式时不满结婚年龄，但冯爱莲和李卫国共同生活多年，早已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符合了结婚年龄的要求，符合无效婚姻效力的转化。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从最初无效的状态已经转化为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有效婚姻，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冯爱莲与李卫国的婚姻有效。另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但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当与另一方协商一致。本案中，老李在未告知妻子冯爱莲的情况下向凤英转账，这些转账并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也不符合棋牌游戏中彩头金额经常不固定的规律。加之老李和冯爱莲的暧昧情人关系，所以这些转账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不当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凤英需向冯爱莲返还李卫国赠予的财产53000余元。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件，顾亮为了多要拆迁补偿，想要留住谢红的妻子身份，本就动机不存；而凤英明知李卫国有相伴多年的妻子，还心安理得地去获得李卫国的供养，更是居心不良。另一方面，法律对于谢红和冯爱莲两人的婚姻效力做出不同认定，这是出于对社会伦理、生理健康以及心理成熟度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结婚得够年龄，就像开车得成年考驾照一样，一定要准备好了再上路。毕竟婚姻这趟车载的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下期播出。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悦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孩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11: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10: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12: 你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都没问题。
1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3: 哎，你好。
14: 你好，
13: 家长是吧？
14: 啊，对。
13: 哎，你好，那青州市公安局的哈。
10: 这是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正在开展的一项入户调查活动。他们在日常案件侦办中发现，辖区内一些中小学生的学平险理赔资料存在异常。
13: 找您核实点问题，俺孩子有没有入过这个学平险？
14: 保险公司给他入过。
13: 啊，保险公司去买的哈，具体找的是谁你知道吗？
14: 我这边还有需要，我给你看一下。
13: 啊，看一下吧。哈哈。
10: 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这家人显得有点懵。搞清楚状况后，他们坚定地表示自家孩子的确购买了学平险，但从未发生过意外，更没有申请过理赔。
6: 那你自己推测那孩子的这个信息怎么会泄露到嫌疑人手里呢？
14: 正常情况下，我们入保险的话只需要提供一次资料就行了。怀疑就是说在第一次保险终结以后，他转报给第二次保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
13: 出现这个有个信息泄露的问题，是吧？
6: 他这个转报是通过中介，
14: 从这招这就不知道了。
10: 此时民警意识到这户人家很可能遭遇了孩子信息被人冒用，继而伪造材料申请保险理赔的情况。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青州警方第一次遇到类似事件了。他们研判后认为，这一系列异常情况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利益链条。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学平险是学生平安保险的简称，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是一种专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商业险种，其产品设计通常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的范围较广，可以在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后提供相应的经济赔偿，经常作为基本医疗。

0: 保险的补充。据了解，2015年之前，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学平险呢都是强制投保，并且由学校统一购买的。2015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通知，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学平险逐渐转为学生自愿投保。据记者调查，目前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校，学平险的普及度非常高。这次山东青州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这份本该守护孩子平安的保险，竟然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设计套利的工具。那么，这些不法分子最早是如何进入警方视线的呢？他们为何会选择对学平险下手呢？
1: 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些身向学平险的黑手，最初的案件线索来源于本地一家保险公司的报案。随后，记者跟随办案民警一起前往报案的那家保险公司，展开了实地核查。
2: 然后，在这个案件之前，这个学平险是没有任何异常的。
3: 对，因为它本身它单案这个东西，就是说的单纯靠一个案子来看，很难发现有问题。
1: 赵海伟是这家保险公司理赔反欺诈岗的工作人员。据他讲，2025年7月，他在一次对常规保险理赔案件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名叫刘某竹的女子，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提交学平险理赔申请，数额均在千元以内，名目都是住院报销。
3: 作为母亲，就是说作为他的监护人，他一个人正常生这些孩子，他本身就不对了。
2: 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用很多孩子去理赔，这个首先就是第一个疑点。
3: 对。
1: 随后，赵海伟和同事们对刘某竹提交的这些理赔申请进行了逐一核查，他们发现，表面上这些理赔单据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拥有完整的住院票据、费用清单、病历首页、出院记录等材料，完全符合学平险线上理赔申报的硬性标准。
3: 拎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都没问题，单纯靠一个案子来说这个案子是真的假的，很难。
1: 不过赵海伟告诉我们，正因为这些理赔申请太齐全、太规范了，反倒让他察觉到了异常。在他看来，这些理赔申请很像是统一模板、批量操作、集中提交的，跟平时一些孩子家长零散自主随机提交的理赔申请有很大差别。
3: 他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报案，
2: 就是说他的这些理赔都是在各地，不是统一的一个地方。
3: 对，然后他的这个就诊医院大多数都在潍坊，就诊医院在潍坊，而且这些领款人都是潍坊的。
4: 我们已经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我们也是首次发现，所以我们也立即向省公司和总公司进行了汇报。
1: 随着核查工作逐步深入，这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除刘某竹外，还有王某燕、吴某、王某聪三人也存在类似高频小额申请理赔的异常行为。案情重大，该保险公司随即向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报了案。
5: 这些投保人他那个出险的时候收款的一些账号，然后重复度的比较高，就是主要集中在青州籍的四个人身上，
6: 这个理赔款就会打到这个刘某竹的银行卡下，如果再把这个骗来的这个理赔款再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支付宝的方式转给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王聪。
2: 就是说这四个人最后就汇总到一个人身上。
6: 对。
1: 办案民警注意到，每一份理赔申请都包含着有被投保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住院就医单据等材料。要想查清案件真相，首先就要确定这些文件和单据的真伪。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往相关医院进行了核查。
7: 你好，这个
1: 办案民警首先拿出了一些涉案的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工作人员把上面显示的个人信息逐一输入系统。
7: 如果是有真实的话，搜这个身份证号码一搜，这系统里就能显示，是吧？
8: 对。
7: 现在咱们输入这个信息以后，这个系统里没有显示，就说明这个不存在，是吧？
8: 嗯，对。
1: 办案民警发现，

0: 工作人员将这些出生证明上显示的父母姓名、孩子姓名、身份证号全部输入系统，进行全覆盖检索后，医院系统显示没有相关记录。这个编号都是固定的，是吧？
1: 一人一证一编号，这编号是在这里系统里能查吗？
2: 可以，
0: 可以。你看一下这个编号吧。人家是有的，但是不是一个人呢？
2: 就说这个编号是存在的，然后这个，你看哪里不一样？
1: 全部都不一样。
0: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涉案的这些出生医学证明的编号为真实有效的，但对应的人员信息全部被篡改过。
1: 那这能说明什么？是在真实的出生证明上进行了造假，是这个意思吗？
3: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原载体，没法给你看他这个证件是不是真的，但是信息是假的。
0: 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到医院的结算窗口，对涉案的住院收费单据、医保统筹结算单、病历首页等就医凭证的真伪进行了查询。相关工作人员提到， 这些单据仅为消费明细凭证，不具备报销效力，而正规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才是法定报销凭证。因此，查验相关票据的真伪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3: 发现这些发票、交款人和这个发票代码是不符的，并且全部都是真的情况。
2: 就是发票的那个码是真的，但是人是假的。
3: 对，这个发票是存在的，是有的，就是
4: 交款人不是这个人。办案民警联系多地财政税务等部门，对刘某竹、王某艳等四名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进行了核验，结果证实这些票据都是伪造的。他也是掌握着一部分真实的医院的病历，也是通过 PS 的技术，将出险的这个儿童的姓名给批到病历上，来伪造了一个这个
1: 他那个住院或者治疗的一个病历，治疗的一些内容啊、费用啊，包括那些发票什么的，数字都是一模一样的。经过实地查证，办案民警发现，刘某竹、王某艳等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理赔材料全是伪造的。此时，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这些嫌疑人是如何掌握投保人的相关资料的呢？ 也就是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哪些孩子投保了血拼险？他们拿这些孩子的资料去申请理赔，孩子的家长为何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呢？办案民警意识到，这些案件的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猫腻。投保信息为何泄露？就医手续、身份证明又是如何得来？
3: 本是首户学生健康的安全伞为何成为嫌疑人觊觎的目标？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5: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嫌疑人是如何拿到孩子们的投保信息以及身份信息的呢？针对这个情况，山东青州警方没有选择贸然抓捕嫌疑人展开讯问，而是首先依据理赔资料，对涉及的孩子及其父母逐一进行了走访或电话约谈。
6: 哎，你好，
5: 这个出生证明是你家孩子名字是吧？
6: 是我家孩子名。
3: 但是这个父亲对，母亲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母亲的姓名不对。你再看一下这个病历、这个出入院的记录、这个信息卡，你再核对一下，在这个时间里孩子有没有住院的？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没有住过院。我们找这些父母来核实，在哪里入的，通过谁入的，这个期间孩子有没有 受过伤或者住过院，有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过理赔？如果申请过，我们就会问你通过谁申请的。
0: 一番调查之后，办案民警发现，所有涉及的孩子和家长均表示，从未自主申请理赔，也没有委托他人申请理赔，更没有收到过任何理赔款项。至于孩子的投保信息和身份信息是如何泄露？

0: 漏，并被不法分子盗用的，他们也不清楚。
1: 你们孩子就是入这个奢侈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2: 没有
1: 出过险啊，
3: 就一次险都没有。
2: 对，没有出过险。
3: 那你知道那个如果要出险，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去理赔吗？
2: 应该是提交一些就是出生医学证明，还有户口本什么的各种证件吧。
0: 在调查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涉及的孩子家长对于学平险的相关知识了解得非常少。随后，记者也在青州市当地随机走访了上百名中小学生的家长，围绕是否了解学平险、是否知晓理赔规则、是否掌握报销流程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调查。
3: 了解这个学平险，他都保什么吗？
4: 都是俺对象弄的，我不管。
5: 你问。我
3: 不知道。
1: 那
3: 些小姐夸夸捧捧的，不是知道就是理赔的步骤，
5: 没用过，就光交没用过。
6: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3: 我之前报过是吧？
4: 对，他就让我拍给他了，
1: 你把那个理赔材料给他，
4: 对，
1: 他帮你申请了理赔。
4: 对，
3: 见到过这个学平险的保单吗？
4: 见到过
3: 、
4: 对。
0: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绝大部分家长都是随大溜，在每学年开始的时候投保了学平险，但超过八成的家长完全不了解学平险的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和报销规则。更为关键的是，记者还注意到九成以上的家长不懂学平险的报销流程，甚至有一些家长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孩子投保的保单，也没有查询过孩子的理赔记录。
1: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就是我买的这个保险承保公司是在哪。有的人他就是入了之后，他会给他要一个这个保险单，大多数是不要的，只有孩子这个受了伤用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才想起来。
3: 那你对于孩子的信息泄露哈，有没有
7: 担忧了？现在有担忧了，之前的时候都觉得那很正常，认识的朋友介绍的吗？是你们上门来跟我说了，我这才知道。
0: 针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办案民警也提到，这种普遍性的认知盲区让大量学生的投保信息处于真空状态，给嫌疑人批量获取信息、伪造材料、长期骗保提供了可乘之机。综合梳理已经掌握的多种证据，山东青州警方认定刘某竹、王某燕、吴某、王某聪等四人涉嫌伪造材料实施保险诈骗，其中王某聪为主要嫌疑人。
1: 经过我们对四个人的家庭关系各方面去进行分析，这五是王对象，这个刘某竹是这个主要犯罪人王聪的同学，这个王燕是主要犯罪人王聪的这个叔家的一个孩子。
8: 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主要就是图利嘛，他主要就是骗取的这些保险金，那我们就认为谁最终通过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0: 2025年12月16日，青州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潍坊市某小区成功抓获了主要嫌疑人王某聪。
3: 他是真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吗？
1: 他只是起了一个中介的罪，他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他也是找别人买，他真实的他就是赚取过差价。
0: 据了解，王某聪平时主要从事医疗产品的销售工作，为了笼络客户，他经常会给一些客户赠送学平险。
1: 就不用你花钱，我帮你孩子这个入一个这个学平险，但是呢，你需要你提供孩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你发给我，我给你录上就行了。
0: 拿到客户子女的相关信息后，王某聪会在网络上对比全国各地不同保险公司学平险产品的报价信息和提成条件，然后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款给客户子女进行投保。
9: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咱价格保险项目不一样啊，
5: 保险项目一样，但是有的公司价格不一
1: 样。他们有很多这种业务的群，就是说这个保险业务的群，他们实质就是会在群里发现一些这个信息，我会报我的这边的价格，可能说他们报他们的价格。
8: 他从事的就是一个

0: 个类似保险中介一样。
1: 随着手里掌握的客户资源越来越多，王某聪有时也会帮一些孩子发生意外的家长申请理赔，继而掌握了学平险的理赔流程。与此同时，王某聪也发现，每年投保学平险的家长真正会去申请理赔的并不多。慢慢的，他动起了歪心思。
0: 他就会选择这个

0: 发给这个湖北的这个网名叫 CC 的。
1: 经过核查，民警发现这个网名叫 CC 的人实际为程某，他能够熟练使用图像处理软件，
0: 通过PS 或者其他软件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要求更改的地方他给他修改以后再回传给王某。
1: 王某聪每次都是拿着经程某修改伪造的理赔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同时为了规避保险公司的核查，王某聪不仅借用了丈夫吴某的银行卡，还借用了同学刘某竹以及亲戚王某燕的银行卡。
0: 他们说当时这个王聪欺骗了他们，王聪有些的时候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比较慢，然后他就把自己出钱先垫付了理赔款，保险公司吧再打给他们，不能打到一个人的银行卡下，需要使用一下他们的那个银行卡。
2: 另外三个人的银行卡收取保险金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停留的，直接就转走了，最终是转到了这个主要嫌疑人的账户内，然后就用于了自己的一些日常消费啊，或者说是偿还信用卡之类的。
1: 青州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聪严格控制每次申请理赔的金额，同时高频次实施作案，自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提交虚假理赔申请177笔，非法获利39万余元。
0: 监护人也好，这个孩子也好，通过这个小李正规途径，再一个就是到这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去购买。另外，假如说孩子就出险的话，尽量自己去这个保险公司提交材料，不要随意把这个孩子的信息透露出去。很有可能造成不法分子的利用。
1: 控制住嫌疑人王某聪后，青州警方还对涉嫌伪造证件和医疗文书的嫌疑人程某进行了抓捕，同时也对非法出借银行卡的刘某竹、王某燕实施了行政处罚。目前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3: 学平险作为一种面向学生群体的普惠型商业保险，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低门槛、广覆盖、快理赔。家长只要备齐全套就医材料，通过线上小程序、官方公众号或是线下网点提交理赔申请，审核通过后即可快速获赔。而本案中的嫌疑人正是看中了学平险普惠便民的特性，利用批量造假、小额高频的模式，企图瞒天过海、非法牟利。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及时堵住漏洞，防范此类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4: 要防范这类保险诈骗，建议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整合各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实现风险线索实时推送和跨机构的协同排查。比如说建立和完善警保协作机制，保险公司在发现异常时及时移交相关信息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发现的一些行业管理问题及时反馈给保险公司，完善风控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补齐技术风控的短板，从信任审核转向智能核验，实现医疗数据直连，对接医疗数据或医保平台，对住院及门诊大额费用实行系统对系统的自动核验，接入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实时比对发票代码、金额等关键信息，引入 OCR 识别与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电子病历、出生证明等材料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第二，加强研发智能风控模型，实现全流程的动态监测，利用大数据建立高频出险、跨机构重复索赔等风险特征，对短期内密集提交申请的账户自动标记，部署 AI 实时监控，自动比对理赔材料与历史案件，识别 PS 篡改痕迹与格式雷同。第三，加强宣传，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这

0: 这类保险，让家长成为第一道防线。首先是家长要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不要随意向第三方提供孩子的身份证号、出生证明等敏感信息。二是加强医疗保险宣传，医疗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总赔付额不得超过实际自付费用，重复理赔、虚假理赔等均属违法行为。三是引导家长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投保和理赔，同时设立便捷的异常理赔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发现可疑线索时及时向保险公司或者公安机关反映。
1: 保险诈骗不仅侵害行业利益，更挤压合法投保人的保障空间。唯有行业完善风控体系，学校落实宣教职责，群众提升防范意识，多方共治，双向设防，才能够从根源上遏制保险诈骗，让普惠保险切实惠及每一名孩子。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的银是什么呢？
2: 他穿那个衣服有个毛毡，那个毛毡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舌尖美味，鲜香下饭，下饭菜就选菜干老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3: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明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4: 一桩尘封已久的秘密，打破平淡日常。
3: 我才是蒋飞的爸爸呀！
4: 一份无血缘的父爱，遭遇严峻考验。
5: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6: 最便宜1000，
5: 在我这帮忙干活啊。自己取钱了。江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4: 身处两难境地，这份厚重温情能否冲破命运的桎梏？
3: 爸爸来了，妹妹，爸爸来了，妹妹来了，妹妹
7: 啊！你才是我爸爸。爸。
4: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
1: 我不同意离婚。
0: 那就打官司，奉陪。
2: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之前他已经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他需要休息，但是他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
0: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3: 这个世界上啊，就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0: 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还是分手吧。
1: 双双开门。送去医院。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说这双双怎么最近都不直播了呢？
21: 你该换女朋友啦。
20: 你不懂我，我现在呢是需要精神寄托。
21: 起开！
20: 我呀，不需要什么女朋友。
21: 老姜，姑娘，是你呀！你是不是喝醉了？我和老姜把你送回去了。
22: 老姜呢？
21: 洗碗呢。哎，
22: 姜大哥，
20: 你怎么来了呀？
22: 走，我请你吃饭去。
20: 不要。
22: 走吧。
21: 去吧，那姑娘请你吃饭，赶紧去吧啊！去吧。哎呀，赶紧走吧你。
22: 你说这老姜啊，就是讨小姑娘喜欢哈，不然怎么会只请老姜一个人吃饭呢？
20: 菲菲这几天天天给我说呀，你也不容易，日夜颠倒，饭都吃不好，
22: 能赚钱呀。
23: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爱钱、性格特别扭曲的女孩？
20: 人啊，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22: 那也得承担自己的后果。老姜，你为什么都不问我自杀的原因呢？
20: 人啊，一生当中破破坎坎，什么事儿都会遇到，凡事啊。你都得往前看。
22: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他的爱支撑着我。我盼望着他回来，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0: 他和我结婚，组建一个好的家庭。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简单的生活下去。现在呢，他回来了，也找到了好的工作。你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 但那个人不是我。突然间，我所有的等待都没了，变成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他，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个什么？
1: 这也可以进去吗？那当然了，那你们自己听。
2: 菲菲，放学后来我家，冰箱里有吃的喝的，把牛奶提走，密码也发给你了。
3: 你也太厉害了！
4: 还真是这么回事。
5: 给你俩，你的，我倒是看看。
6: 你说这个家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1: 那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7: 这个社会啊，总是在告诉我们，得到越多呀，就会过得更好。其实啊，不一定。你的价值啊，并不是取决于一个男人、一个房子，还有你的工作。
0: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7: 多想想你自己拥有的呀。

0: 谢谢你。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我谁都不怪，只怪自己命不好。我此生就认定林峰这个男人，他要是抛弃了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今天他回国，我会选择和他一起离开，是我们最会好的结局。双双绝笔，
2: 宝孙啊，接待角角落落都要死啊，
1: 别落下。
2: 爸，啊，不好了，出事了！你快看，刚刚我们几个同学去双双姐家玩。
3: 就干了，他给装上留了一封绝笔信，
4: 我们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怎么办？
5: 糟了，出事了！哎，老家暂时不再去啊！
6: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啊，快走！工作发展了啊！哎，你去，我去一下。
3: 老婆，老婆，你看多久了吧？累不累？
4: 还好，累。
3: 辛苦了，快休息会儿。
2: 快点啊！双双姐，快点啊！双双姐，快点！
7: 傻，
2: 回家了。

0: 我姐也有钱了，那我王双双已经死了，耶！千丝万缕的爱恋，终将把你想着离开，将火过半，心色依然。老姜，少双啊，
1: 我要走了。去哪儿啊？我把零分给我的钱原件了一所乡村小学，直播乡村小学生活。
0: 这个好啊，
1: 我就不和江飞告别了，这个你替我转交给他。
2: 老姜，我知道你有秘密。江飞有你这样的父亲，真的很幸福。走了，一路平安啊！
3: 支教，我也要去。
2: 你不当网红了呀？
3: 不当了，我姐信里面说了，她以前以为拥有钱越多的生活越好，可她现在不这么想了。
4: 那她现在怎么想啊？
3: 她说，生活的好的人是愿意更多付出而不求回报的人。

0: 讲什么？
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听说这名女婴被一对环卫工人夫妻收养的，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了。
2: 找错人了，
3: 江叔，
4: 江叔，江师傅，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江师傅，我知道你们夫妻二人带着孩子搬到这个地方。江师傅，我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很困难，我愿意给你们提供帮助。
5: 谁需要你的帮助？
4: 江师傅，我没有其他意思，江师傅，你别生气啊，江师傅，
5: 你要当心我女儿。
6: 打扫。

0: 用下，再过一星期，丫头就十八了。你看，她都长这么大了。
1: 你说孩子还这么小，她就没了妈妈，那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送回去？肯定遭人嫌弃。 医生不是说了吗？我不能生孩子，那这个孩子不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2: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以后别让他做了。
3: 好，不让他做。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1: 妈妈，以后每年生日我们都一起过。
2: 老家，等到咱们菲菲18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都写信上面了。
0: 我不想告诉她。
3: 你不上早班，也不在家好好睡一觉。我跟你说，你在我这帮忙干活啊，不用守着点儿。怎么，最近缺钱了？
4: 江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3: 过生日啊？那一会儿我也给他转个红包，毕竟是小财迷嘛。啊？哎呦，随便坐啊。
5: 老姜，咱们好好聊聊呗。老姜，
3: 哎，老姜，老姜。

0: 我想去看朱一冰的演唱会，在暑假我打算去批发一些纪念品在现场卖，这样回来的路费也有了，说不定还能赚点钱。
1: 挣钱挣钱挣钱，我端你吃端你穿了吗？每个月的工资刚一发，我就全部都交给你，不就是想让你好好上学吗？天天就想着去看演唱会，不准去。
2: 更年期的男性啊，会出现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人的忍耐、宽容和帮助。
0: 那家人也太惨了吧？
2: 哎，不是，他可是你爸呀！
0: 哎呀，你再去看。
2: 咋了，江飞？怎么了？
0: 我得到免费演唱会的资格了。
2: 真的假的？
0: 这肯定是老天爷可怜我这个被更年期怒火中烧的女孩，所以才给我这个机会的。
2: 可是你爸会让你去吗？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以前呢，那是因为害怕花钱，现在是免费的，有什么不能去？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哎，江飞，走吧，一起。
3: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4: 最便宜1000。
1: 老姜，老姜，老姜，我能给江飞更好的生活呀。
5: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让他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负责。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可要打人了。
1: 老姜，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老姜，这个女人叫张琪，我和张琪呢是上下级关系。那会儿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做了我的助理，很快我们就有了感情。后来我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这里，但我真的不知道张琪怀孕了，并且生下了女儿。老姜，你放心，我会给你和江飞帮助的，只要你答应我。
5: 说完了吗？
1: 老姜，老姜，老姜，你听我说呀，老姜，这是我名片，到时候随时找我啊。

0: 我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样的。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砸的算我的啊。

0: 姐，我想你了，我要去看演唱会，顺便去看看你，可以吗？
1: 天气热了呀，我家里买点雪糕。现在外面孩子呀，都喜欢吃这个。
2: 爸，我想出去两天，去看看双双姐。
1: 一个人啊？
2: 是啊，双姐都邀请我好多次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不准去。
2: 为什么呀？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看演唱会呀？
2: 我是去看双双姐，顺便去看演唱会。演唱会不要钱的。
1: 不行。
2: 凭什么呀？
1: 就凭我是你爸。
2: 我没有你这样的爸。你还要打我？爸，爸，你干嘛呀？你别动我爸，我爸，你干嘛？你找什么呀？钱吧，你把钱包还给我爸，钱包。
1: 给我过来。
2: 爸，爸，你干嘛呀？爸，爸，我就要带张慧，别说啊！爸，爸，你干嘛？
1: 进去。知道吗？那你还怕什么呀？
3: 他亲生父亲找来了，他亲生父亲有钱，有家产，有能力，他能给江飞更好的生活。这条街上的人都比我有钱，可我拥有下还有丫头，现在用下他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才是江飞的。

0: 喂，江飞。
1: 喂，刘星，你现在赶紧找一个看守匠来我家里，别问那么多了，赶紧的。谢了，刘星。
2: 啊，师傅，微信。
1: 刘星，手机给我转点钱。
2: 哦，微信转你啊。啊，谢谢师傅。
3: 你爸干嘛要把你锁起来？
1: 我已经跟他恩断义绝了。
3: 那你现在去哪儿？
1: 看演唱会，不许告诉别人啊！
3: 哎，江飞。
4: 哎，老姜，你别喝了哈，我送你回家，快！哎，还行了，就别喝了，别喝了，快快！那个，走走走，
5: 我
4: 慢点，慢点，慢点。这是什么呀？

0: 生日礼物。
1: 那赶紧回去送给他来。
0: 我说不回去。
1: 你不回去怎么送啊？快走走走走。
0: 老唐，我们不告诉你的。
1: 行，不告诉，不告诉，
0: 不告诉。
1: 走走走走，不告诉，不告诉。快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我让你别再跟着我了。
0: 你这样出去真的不合适。
2: 我跟双双姐约好了，等开完演唱会，我去她那儿住两天。你回去告诉我爸，让他别担心。等我到了那边就跟他联系。
0: 可是你爸……
2: 别说了，我走了。
3: 你一定不能告诉江飞啊！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不告诉，快快。
4: 你丫头啊，爸以后啊再也不管你了，爸带你去。丫头，
1: 哎，
4: 丫头，
1: 怎么了？
4: 丫头，
1: 你慢点，你慢点，
4: 丫头，丫头。
1: 慢点，丫头，江江，
5: 老江，
1: 你先别急，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去找那个人了？这什么呀？
0: 哎，
3: 太着急了，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4: 老江，江飞怎么回事？江飞藏哪儿了？你快说，江飞到底在哪儿？快说！
3: 哎，老江，老江，
4: 不知道啊。
3: 老江，哎，你别激动呀。你到底把江飞藏哪儿了？你赶紧交出来！你快把人家急的。
4: 我真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这是？
3: 别在这装了，他现在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那肯定和你有关系啊。

0: 江飞，江飞去荣城开演唱会了。
1: 他说他去找双姐，到时候我会和你联系。
0: 你说什么？江飞去荣城了？
1: 对。
0: 老姜，你放心啊，我连麦朋友多，需要的话我让我朋友去找。
2: 啊，你你。

0: 张飞。
1: 谁呀、
2: 啊？看演唱会。上车。
1: 嗨，带我到这儿来干嘛？
3: 你呀、啊，算是幸运的，几千个人就你一个人免费呢。
1: 票呢？
4: 哎，哎，那要不喝一杯？
1: 我不喝。
3: 哎。演唱会还早呢，要不坐下来陪哥几个聊聊？
1: 你放开我！
4: 哎，美女，昨天我们哥几个和歌星喝了酒，拍了照。
5: 我给你看看，
1: 干嘛？手机放
5: 高级啊，你看看。
1: 手机放高级，你们想

0: 对不起。哎，厕所里面有吹风机。
1: 神经病！
0: 哎呀，别生气嘛，大不了哥给你买个新的。
2: 买俩也行啊，
3: 哥再给你买一个。

0: 菲菲，
1: 外爸，妈，你快点来救我！
0: 丫头，丫头你在哪儿？
1: 我马上把定位发给你，你快点。
0: 喂。

0: 你车呢？我考虑上呗。我也想去啊。对对对，给我也弄一趟。哎呀，啥去呢？弄你一趟，还嫌香香？还得是大哥。哎，这次怎么样？啊？哈哈哈哈哈！这次那个可以。哎，手机修好了。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回来！
1: 好，谢谢你们了啊！我大概一个小时就到。老姜，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人去了。
2: 谢谢。
3: 你给我安静点！你他妈再发出声音，我他妈今天弄死你！
1: 大哥，你上哪儿找这货？你说这咋办呢？
4: 我说，你看我前两个长得都不像这，你看你一整这个，你闭嘴！你这怎么说了还起了？
5: 我他妈现在君子动口，不动手。
6: 先把他关上，饿他去。
4: 等演唱会过了再说。
7: 哎，我说你出来，这里面谁买？
8: 不是，那哎呀，我
9: 你干嘛？你走，
10: 疼啊！哥，
11: 哎，我说你干嘛？
12: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13: 你谁呀？
14: 我们来了，飞飞，
15: 我们叫你长过来。
16: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0: 菲菲，你到底在哪儿啊？
1: 我说你
2: 发的定位都在这儿啊，要不我到附近其他店找
1: 找。你把我的酒吧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
3: 啊！
1: 你们这，哎，你跑什么呀？你跑啊？还有你，哎，一句话不说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呀？你信不信我今天
3: 什么干什么？你动手！
1: 你有
3: 试试？
1: 你今天干嘛呀你啊？
3: 我告诉你，菲菲的定位已经定在这儿。这事跟你们脱不了干系。
1: 什么菲菲？什么定位？关我什么事啊？
3: 闭嘴！
4: 等他爸爸。
5: 你呀、啊，要听爸爸的话，不能淘气了。来，
6: 爸爸，你尝尝。哇，刚合适也是。
5: 喜不喜欢？
1: 菲菲不见了，关我们什么事啊？
3: 不
1: 是
3: 好是不是？
1: 你们别诬赖人啊！我告诉你，
7: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轻人怎么？不在家里
3: 做。老金，哎，快走开！干什么？快走！老金，老金，
1: 你儿子在哪儿？

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你没事吧？菲菲，菲菲，菲菲，菲菲，爸爸来了，我怕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爸爸来了，爸爸来了，菲菲，菲菲，爸爸来了，菲菲，爸爸来了，菲菲啊！

0: 亲生父亲，
1: 我

0: 爸。
1: 丫头啊，她脾气有点倔，你跟她沟通啊，一定要讲方法。她胃不好，消化一直跟不上，你可千万不敢给她吃太硬的东西。还有，她现在年纪还太小，不建议她现在就出国。永霞在世的时候啊，给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她还说要给她一直做到18岁，可谁知道做着做着人就没了。

这个房子是你妈妈留给你的，李默笙，你这个王八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让我一出生就没有了父母，现在又像个救世主一样出现来破坏我的生活。

0: 我们俩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那要不然我去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咱俩用。笑什么呢，琪琪？反正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是你的亲生父亲，要是你母亲健在的话。
1: 好，我听你的。
0: 这么听话呀？
1: 当然了，我怕您又不要我了。

0: 老姜，我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你和江飞了。你把孩子教育得很好，我非常放心。谢谢你，你才应该是他的父亲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呢？
2: 扫完就走。
1: 啊？
2: 哎呀，扫什么扫啊？我来啊！
1: 哎，交给他，你放心，来交给你了啊！哎，你走吧，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干嘛呀？
1: 走吧，走吧，
2: 赶紧的啊！那你们也辛苦一下啊！
1: 哎呀，没有没有，
2: 走走走，好好好。
1: 哎哎哎哎，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

0: 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

0: 谢谢你让我学会了用心去生活。
1: 妈，老家，是你让我懂得平凡的生活，谢谢你。
2: 老家，谢谢你让我重新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5: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国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无事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5年农历蛇年春节期间，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以强劲态势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其精湛的制作水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跌宕起伏的剧情设置，迅速引发全民观影热潮，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史上首部跻身百亿票房行列的现象级作品。
4: 哎呦，这个才想怎么办的嘛？
0: 这时，一些企图借机牟利的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向了该片。但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有一群人正在默默守护着这片空间。
5: 我们成都公安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自己建了一个侦查平台。
6: 哪吒二它的这个全处方是我们成都市这个高新区注册企业啊，我们公安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根据我们长期办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经验，我们预判可能啊会出现非法网站侵权这个电影的发生。
0: 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有一个名为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的神秘警务平台，民警正是依托这个平台实现了对相关侵权风险的前瞻预判。在加强日常巡查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涉案线索。
7: 在那段时间的一个工作重心，就通过网站去搜索一些哪吒的这样的情况，通过网络巡查，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叫做 CG 影视的这么一个网站。
6: 啊，不仅仅是这个哪吒二，包括《射雕英雄传》啊、《唐探》这些，我们如何判定它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呢？啊，第一个，它的画面通俗点说哈，一看就是这个墙版。什么是墙版呢？就是在电影院。啊，明显就是倒拍的，啊，第二个，厂里的一个认知。